0: 今，各类摄像头为人们提供着重要的安全保障和生活便利。然而，对于一些心怀鬼胎者来说，他们也能被恶意使用，成为偷窥工具。为了窃取各种秘密信息，这些暗处之眼伺机而动，只等人们疏忽的一刻。近年来，偷拍事件在世界范围内频频发生，我国也屡次侦破非法生产、销售窃照专用器材案，并开展针对摄像头偷窥这一黑色产业的集中治理。这些只有针孔大小、可以通过网络实时传输数据的摄像头，具有极易获取、携带、安装和长期隐藏的特点。它们一旦被恶意操控，瞄向国家秘密，后果难以想象。
1: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这种小型化的、微型化的这个摄像头广泛的被采用，它体积越来越小，功耗越来越小，所以使得它更容易被放置在一些隐蔽的场所，可以有针对性的进行这种窃视。
2: 如果在一些核心要害部门涉密的会议场所、涉密的军事设施或者其他涉密的敏感地区周围布置了这种智能摄像头，一旦这种摄像头被黑客控制，就会造成国家机密、军事秘密等涉密敏感信息外泄。
0: 随着科技快速发展，各种暗处之眼持续变化，不断丰富着形态和功能。从能在弱光甚至无光条件下展开行动的微光夜视仪、红外夜视仪，到利用 AI 与 3D 感应技术可定位追踪墙壁另一侧移动目标，乃至识别身份的穿墙雷达，从仅靠公开照片中的瞳孔倒影就能判断准确位置的分析技术，到可以随意入侵并控制手机、电脑大量盗取数据的黑客手段，从能够同时监视上百平方公里内多个区域，提供实时高清图像视频的无人机侦察系统女妖凝视，到由数十个地面接收站、上百颗卫星组成的庞大监控系统梯队，暗处之眼正从传统的图片拍摄发展为对各类信息的综合获取，构成一张功能强大的监视网络。
2: 现代窃视技术有这样几个发展特点：第一是信息采集的隐蔽化和多模态化；第二是数据分析的智能化和自主化；第三点是这种覆盖范围的立体化和全域化。
3: 这种窃视技术和窃视装备会越来越深度整合到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场景当中来进行窃视，产生一种全体系、全周期、系统性的风险。
0: 从现实情况看，境外间谍情报机构的窃视手段之丰富、工具之先进、方式之隐蔽、覆盖之广泛，远超常人想象。2023年，大连海参养殖户张先生遇到一桩奇事，有人主动上门，声称要为他免费安装海水质量监测设备。一段时间后，张先生突然发现，这监测数据同养殖所需数据并不一致，而且还被直接发送到了海外。原来，这套所谓的监测设备中有一个360度无死角摄像头，可持续观测沿海地区军事活动、海洋经济活动、科技活动。一次看似善意的技术帮扶，实则是一场针对我国敏感地区精心策划的窥视行动。而这还只是

0: 暗处之眼繁多变身的冰山一角。诸多真实案例显示，泄密者有时会伪装成婚纱摄影师，长期在军港附近架设专业长焦镜头，一张张看似浪漫的照片中暗藏着军舰部署与港口活动的秘密。有时以智能驾驶研究作为掩护，在汽车上加装高精度雷达、 GPS、 光学镜头，快速采集大量测绘数据并实时转移出境。有时打着气象探测的旗号，将所谓的观测点设在军事单位、军工企业附近进行精准定位，或设在粮食主产区周边，关联分析我国农作物生长情况。有时甚至会在涉外谈判中入侵并控制我方联网计算机，暗中启动摄像头和麦克风，直接对我内部讨论进行全程监视，预先掌握谈判底线。
1: 第一种是瞒天过海式，窃密者伪装成游客、记者等合法身份来获取相关的涉密敏感信息。第二种方式是借尸还魂式，假借项目作为掩护，将窃密装备包装进科学研究项目、企业合作项目，从而实现对涉密敏感信息的获取。第三种方式是暗度陈仓式，通过网络漏洞、恶意程序入侵摄像头、电脑等设备，实现无接触式的窃视。
0: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除了这些花样迭出的主动窥视，一些看似平常的大意之举也会在不知不觉中为暗处之眼提供着帮助。
2: 我现在年轻人呢，喜欢上网发朋友圈，然后甚至在论坛里面去做技术性的这些争论，这往往也会有窃密者呢利用起来，甚至结合一些钓鱼的方式去有这个目的的获取高价值的信息，造成泄密。
0: 从近年公开报道的泄密案件中，常可看到有人出于猎奇或炫耀心理，一步步踏入泄密雷区。我国军事爱好者叶某在户外探险时意外发现一个军事机场，兴奋之余，他用手机拍下新型战机和机场跑道全貌，还将照片上传到网络地图相应的坐标点位，造成军事秘密泄露。
3: 我们称之为共创式的泄密，大家基于互联网技术和工具呢，往往会进行一些网络的共创，比如互帮互助或者共同研发，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就有可能把我们现场的一些比较敏感的图像，比如说一些军事活动，或者是现场发生的一些其他敏感的事件的这个图像呢，通过我们手机的摄像头捕捉下来，分享到了我们的这个网络共创的空间平台上去，造成了泄密。
0: 此外，有人擅自在公开发表的论文中引用涉及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内部敏感信息的内容，有人为了满足虚荣心，将涉密敏感文件拍照并通过社交媒体向人展示，甚至直接分享到朋友圈。有人只图一时方便，使用图文识别小程序对涉密敏感文件进行扫描，将重要信息上传至网络云盘，通过手机上的文件传输助手存入、导出，利用微信群讨论重要工作，或干脆借助互联网视频会议软件召开涉密会议。殊不知，所有这些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天知地知自己知的举动，早已被暗处之眼敏感察觉，任何一次侥幸尝试都可能瞬间化为泄密的高速通道。
4: 我们可能经常下载一些图片管理的工具啊，视频管理的工具啊，因为这些图片啊、视频里面都有相应的一些标注信息，包括地理位置啊，包括其他的一些信息，可能也会被利用。
0: 保密工作重在预防，保密观念重在常心，唯有筑牢保密意识，时时警惕，处处留心，及时堵住各种漏洞，不断提高防范水平，才能确保国家秘密的安全。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5: 老马，

0: 这些同志都是从全军调的优秀汽车兵，现在归你领导了。15分钟，立刻收拾行李，跟我走。
1: 收拾啥呀？就在车上呢。
0: 为啥？该过江了，没几天。真的？
1: 你没闻到空气里的味儿吗？

0: 报告司令长，汽车连马金虎前来报道，咋才来啊？报告，路上给你们找东西，耽误时间了，团长。就一辆车，真任务？哎，
1: 有一辆车就不错了。再说，这可是咱们最好的司机马金虎同志。哎呀，哟。
2: 行啊，小子啊，
3: 够不够？够！别过来，一会儿送你上西天啊，思密达。

0: 走，不然他死在手里。护士长，你说着他行不行？我就是你，
1: 别
0: 就故意的。护士长，他往死里怼我。
1: 不要整他。我，
2: 马建宏同志，我问你，你现在到底能不能开车？
0: 能。
2: 那准备好，今晚出院。
0: 要开战了。
2: 上级命令你尽快归队，顺便帮我们拉上一车成员到第一医院继续治疗。
0: 尽快归队，那就是马上开战。
3: 这得有几百辆汽车，200多门炮吧，这家伙全是咱们的。
4: 汽车连呢？汽车连怎么还没到？
5: 我已经命令他们全速赶来，不过只剩下一个学员班七人了。
4: 你打住！汽车连不是52人吗？
5: 都牺牲了。
1: 哎，你能不开这么快吗？后面这么多伤员，颠上怎么办呢？
6: 你懂啥呀？我就为这些伤员才开快的。没听那边枪炮响吗？咱把车开到山那边，就跟大部队会合了。咱赶紧把伤员给移交了，以后咱俩桥归桥，路归路，再也别见了。
5: 谁这么开车呀？哪儿来的司机？
7: 哪个部队的？
6: 报告首长，39军116师汽车连战士马金红。
5: 我们正需要汽车兵。
7: 看好这些车没有？把这些车给我们开离战场。
6: 哎呦我的妈呀！咱们这是打了一个大胜仗啊！这么多汽车，开到啥时候啊？
5: 侦察机来了，侦察机马上就到，抓紧时间，快！
6: 其他汽车兵呢？
7: 马上就来，加上你。一共8个，
6: 快点！你们几个往那边去，剩下的全往那边去，把车开到那边去，快点！
7: 一会儿，
6: 走。
5: 这一车车都是咱的保卫疙瘩，你要能多弄出几辆来，我给你进攻。
6: 成，多给我进几攻。

0: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1: 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5: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7: 38线是道坎儿啊，
8: 把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
9: 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10: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11: 天亮之前占领3座里，
12: 一夜跑出140里路，
13: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14: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炮！坚守阵地，誓死不退！杀！
15: 朝鲜战场再次证明了中国军。

0: 爱生活，
1: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请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0: 超爱科普，
2: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3: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0: 超爱美食，
4: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0: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

0: 我想出去。
1: 去哪儿？
0: 去南方，下海。
1: 做什么呀？
0: 做什么都行啊，倒买倒卖，唱歌，能干的多了。
2: 倒买倒卖不是投机倒把吗？
0: 不是不是，
3: 还卖唱，
0: 做生意。
1: 真是，想什么呢？好好工作，踏踏实实的，然后找个男人，嫁了，好好过日子。
0: 哎呦妈，你又来了！我这刚离婚，你又让我找，我上找谁呀？这方圆十里地就没有好男人。
1: 什么是好男人？
0: 好男人就是有志向、有抱负、想发财、也肯干、能跟我并肩战斗的。
1: 有这样的男人吗？给咱们家刘小林啊。
2: 天还没黑呢，
1: 不做梦了啊。
0: 哎呦妈奶，我说真的，认真跟你们说，那工作就只有按部就班，根本没啥发展空间。
1: 你抬头那边，你的工作是继承你爸的，你还想着辞职？刘小玲，你这样对得住你爸吗？你记住，只要我刘美心还活着一天，你这种念头想都不要想。
0: 哪至于啊，再说爸又不是因为把工作给我才走的，这不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吗？
2: 老五啊，哎呀，现在很多人都下岗没工作了，你好歹还有个工作，心不要太活了。
0: 妈，差不多了吧？
1: 啊，可以了。
4: 妈，
0: 这会儿回来了，
5: 小曼没来。
4: 在家呢，红雨带着。
0: 看这样，八成又受婆婆的气了，是吧？
4: 那洋洋呢？
0: 老汤家的呗，平时不管，大过节的想起这大孙子来了。
5: 哎，也不能这么说啊。那振明每个月的钱没少给，出方为民都挺帮衬的，所以你说话要实事求是。
6: 妈，包饺子呢？
7: 哎呦，
0: 四姐回来了。
7: 今天都约好了哈，都来了。
6: 今儿中午呀，在方涛大哥三弟那儿打了一头，晚上在家过。
5: 这两兄弟还单着呢，
6: 谁敢要啊？
0: 干嘛？看我干嘛？我闲着没事干，我去扶那个贫。
5: 哎，你别干了啊！真的，思思，你包的饺子都站不住。
6: 我能干别的。
0: 四姐不怕，四姐有男人伺候你。你歇着吧啊，姐。
6: 行了。
4: 哎，我看咱们姊妹几个呀，没一个人有好婆家。
5: 那倒也不是。你大姐、二姐、老三、老四都还行。
6: 嗯，这结婚过日子，只能图一头，哪有十全十美的呀？哎，这二姐夫那儿怎么样了？
4: 听红雨说，估计难。嗯，
5: 要是老二走我的老路，那真是不敢想。
0: 妈，别那么悲观，没了男人日子不照样过？你看我一个人不过挺好的。
6: 都跟你似的，那是过不下去离了，人家两口子感情好着呢。要是真走到那一步啊，也是心尖上发热。
5: 哎呦，好热闹，包饺子啦！
0: 刘妈来了。
6: 刘妈，
8: 哎，坐坐坐。
5: 哎，不坐不坐了。哎，我就是来借个麻将。
8: 哦，麻将，
5: 去那个我柜子上面。
8: 哦，好
5: 啊，找找。

0: 叫人啊，叫人。
1: 阿姨好。
2: 哎，你看人这外国回来了，跟咱们就是不一样啊。
1: 心永远都是中国心，饺子还是家里的香。
0: 就是。
3: 哎，丽莎呢？
1: 啊，她没回来。我跟她分手了。
0: 分了？分了好，干脆利索，是不是？
4: 你包的什么呀你？
5: 分了，挺好。离婚了？
1: 是，离了。
5: 哦，这个，哎，离婚也没事，现在外面离婚的人多的是呢。我们家老五也离了，
3: 都可以重新开始啊。
1: 阿姨说的对。
4: 来，小林哥。哎，
1: 谢谢。
4: 妈，水开了。
3: 啊，我去。我们老五也单着呢。
4: 水开了吗？
0: 我们先回去了，等着开牌了。啊，走了走了。
1: 那我们先回了。
0: 哎，刘妈再见啊。

0: 小李，哎，
1: 今天来正早啊。
2: 廖磊啊，你这是干嘛呢？
1: 处理处理废品。
2: 废品？啊？
1: 这保佑哥。保佑哥干嘛呀？
2: 干嘛？把你今天的所作所为给我交代清楚了。哎呦，
1: 不是，听我说。
2: 走吧你。
1: 我这还得回去送孩子上学呢。
2: 你现在想起来孩子了？
1: 听我说嘛。
2: 我不听。
1: 哎呦，你看。 我这个废品我不拿，最终也得被处理。
2: 拿你！哎呀，张主任，他偷羊皮。
1: 你才偷呢！你
2: 偷羊皮？嗯，
1: 不是不是，没偷，领导，不是，这都是要处理的废品，我就是帮忙给运出来处理处理。
2: 废品也得单位来处理，你有什么资格来处理啊？
1: 是是是，领导批评的事，那我给放回去啊。
2: 不行，
1: 你说怎么着？
3: 我们研究研究，行，
1: 别研究了，我辞职，早都不想干。事情已经做出来了，就看后面怎么办吧。
3: 妈，当年啊，程胜说对了，这老五啊，就是出生的时候钳子夹瘪了，头上脑子不正常，你说这种傻事情怎么会做得出来呢？
1: 这么好的工作，老六想干赶不上。
3: 他不是活生生把自己饭碗给砸了，这还想学人家欧阳宝，他有人家那两把刷子吗？能干还是有学历，还是能吃苦啊？就是250想升天，
4: 就是
3: 痴心妄想。
4: 我看呐，就是被夹子夹扁了头，
3: 真的是。
4: 这回让他吃点苦头，不然他老不着地。
3: 哎呦妈，这不是落地的事情，这可是。
1: 他这是挖个坑把自己给埋了，
3: 对。

0: 岗位分配名单下来了，我念一下啊。张翠华
1: 到，
0: 辅料车间。王秀
1: 到，
0: 胶囊车间。孙小霞
2: 到，
0: 辅料车间。何嘉文
3: 到，
0: 园艺部。
4: 哎，主任，我记得我报的是胶囊车间。
0: 这是常委会决定的，你要是有意见可以去反映。
4: 哦，好。
0: 张美玲
1: 到。
5: 哎，
4: 船长。
5: 嗯，嘉文，有事吗？啊，
4: 我不能去园艺部。
5: 园艺部工作很适合你。
4: 可是我家有病人，还有孩子要养。
5: 园艺部呢是没有绩效，但你现在肯定不能继续干胶囊和辅料了。你自己算算，从你到厂里来这段时间，

0: 你请了多少次假了？我们是集体企业，是要讲究效益的。像你这种情况，辞退都是正常的。
1: 常领导，考虑到你的具体困难，
2: 嘉文，园艺部呢，收入是少了点，
1: 但时间上比较宽松啊，这也方便你照顾家里，对吧？如果你不能接受，你可以走。

0: 佳琪，出来帮个忙。哦，哎，这儿来，往里搬，别夹手。嗯，哎，可以了，好像。
1: 行了。嗯，这下满意了，家也搬了，钱也花了。
0: 什么叫我满意了？你不满意，你不舒服啊？
1: 行，这事儿呢就算是落定了，剩下的就是你工作的事儿。
0: 嗯，是，我还是得找工作，不然咱们家怎么奔小康？
1: 同意，我坚决同意。你不行就还干回老本行吧。
0: 嗯，我也这么想，正找着呢。四海大厦现在招人呢。
1: 这个行啊，你干回营业员肯定不成问题。
0: 我还不知道这个行，那现在正式工都得找人，咱们没关系没路子的怎么进去？
1: 那找大姐问问呢。
0: 大姐夫也没那个能力了，他要是有路子，大姐能去卖菜。我要是去卖菜，你愿意吗？
1: 愿意啊，有什么不愿意的？
0: 你不嫌丢人？
1: 那有啥丢人的？大姐夫国家干部都不嫌丢人，我凭啥嫌丢人？你靠自己的能力本事赚钱，干什么都光荣。
0: 哼！
1: 我这是哪儿说错了？

0: 见。那太疼了。
1: 勇敢点啊，勇敢点。
0: 你进去看看呢。
2: 也没有了，
1: 你放心，有我一口饭吃。

睡着了。又躺了一天。行了啊，生意垮了你就不活了。来，吃点东西。

0: 你干嘛呀？你别烦我了，行不行？你要是死板了，先别死家里。你是个男人，这么容易倒下吗？
1: 我完蛋了，我起不来了。
0: 你完蛋了，你就这样了？那你儿子呢？你老婆呢？你死去的爸呢？还有你那些家人呢？
1: 你就眼睁睁的看着他们跟你沉下去是吗？
0: 只要你自己心里没认输，就没人能判你输。

你这不是还有我吗？夫妻齐心，其利断金，有什么坎过不去的？大的做不了，咱们就从小的做起，总会有东山再起的一天呀、啊。

0: 魏国，你就放心吧，我就这一个侄子，肯定会好好照顾的。咱们陈家也就这唯一的骨血了。你放心，光明以后所有的费用，全包在大哥身上。魏国啊，魏国啊，你有什么话，你就跟嫂嫂说啊，我可是把你当亲弟弟一样看。
1: 光明啊，哎，你放心，我跟你大哥肯定会照顾好孩子一辈子的。
0: 光明，还有2个月，让容易。行，
1: 让你大哥啊找人啊，咱让光明上最好的中学。
0: 对对对。你放心，包在大哥身上啊！我去找人。

0: 也不知道佳文娜怎么样了，
1: 也就这个八两天的事儿了。
2: 哎呀，这个老二真是命苦。
0: 哎呀，真是人各有命啊。
2: 妈，老二跟老五还不一样，老五他是离婚，孩子至少还有个爸爸，那汤家还会伸手帮帮忙。这老二啊，你看着吧，魏国一走，我看是人走茶凉。
0: 佳文真是的，以后啊，那边那家也不会走动了。
2: 嗯，
1: 也不至于吧。

0: 孩子还在呢，好歹姓陈，又是独根独苗的。
1: 喂。
0: 哦。怎么了？
1: 方涛，方涛，别看了，你给我快起来！
2: 怎么，我一个自卑的出租车司机，连看书的权利都没有了？
1: 接上光明去医院。
3: 二姐夫，
1: 大姐来电话了，快点啊！程程。
2: 别人敲门，别开门了。

管爸爸在哪儿，爸爸都爱你。听妈妈的话。

0: 妈，
1: 怎么还没睡啊？
0: 我饿。
2: 饿了？
1: 饿也不能吃，你看你这生肉。
2: 你饿了就得吃，人家饿着睡不着。来，
1: 长肉你负责啊？
2: 我负责。明天早上我带他去打篮球锻炼身体去。坐，吃饭。
0: 谢谢爸。
2: 你别谢爸，谢妈。
1: 行，给你做吃的去。别吃你爸。

0: 好人不长命，王八活千年，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死了。
1: 你说谁是该死的呢？
0: 该死的多了，有你这么问的吗？你这不纯让我做坏人吗？
1: 哎呀，要我说啊，二姐夫这事儿还说明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啊？
2: 下海，要不得。
0: 人家二姐夫是去四川出差染上的病，关下海什么事儿啊？那下海发财的多了，你怎么不说呀？我都听说人家老五那东城市场货哗哗的走，你就是想方设法把我圈在家里。

0: 欢，你说话算数吗？
1: 什么话呀？
0: 你说你不会变。
1: 我当然不会变。但这事儿说一千道一万，那都是你不对居多，你就不能随便乱吃醋，你得信任我。
2: 是，我不对，我不该乱吃醋。可他张秋林也不应该惦记我老。
1: 涛，有完没完？今天二姐那样，你没看见是不是？今天的事儿就是告诉咱俩，只要这人能健健康康的，日子平平淡淡的过着，那比什么都重要。

你说的对，咱们都得好好的活着，咱得把日子过好了。

0: 尊敬的何家欢女士，欢迎您的到来，请您入座。这是您最钟爱的红酒。这是为您精心烹制的牛排。
1: 今儿什么日子？都坐上西餐了。
0: 七年前的今天，我为你做了第一顿饭，当时的桌子上也有两个煎蛋，滴了两滴酱油。这煎鸡蛋滴两滴酱油，味道好极了。

0: 混浆的状态也没有了。
1: 刮完柴胡腮腺，感觉这两边顺畅很多，不烦躁了，也不累了，晚上也能踏踏实实睡觉了。
2: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中医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成为中医院防病调病的首选？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主治医师、中国医科大学兼职教授刘同树作为重磅嘉宾，带您揭开中医刮痧神秘面纱，感受刮痧调五脏的独特魅力。
3: 刘老，我听说刮痧对于防病的效果特别好，事实真的如此吗？
4: 确实是这样的啊，刮痧是中医最古老纯天然的绿色啊外治疗法，操作非常简单，适用性也广，但想要真正达到调理祛病的效果，刮痧工具的选择和刮拭的部位是重中之重。
5: 刘老，那您手上拿的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专业刮痧板吗？
4: 这个刮痧板啊，是目前全国很多医院都在用的啊。它行有虎符这样一个专用刮痧板，它是玉质的材质，导也宽，动真身，能引气入脉，透骨入筋，而且还有三个面啊，虎头能点穴。虎尾能拨筋，啊，虎鞭呢能够刮四肢，这可不是普通的刮痧板可比的。现在呢，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可以免费领，前100名呢额外赠送啊植物精油一瓶。
3: 工具选不对，你再怎么刮，效果啊都差一大截。现在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免费领，前100名还额外的赠送植物精油一瓶。平时我们要想健康，想要调理身体，我们应该刮哪儿啊？怎么刮呀？
4: 你记住一句话，叫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中医讲，五脏有邪，必疏于四肢，啊。那么肝有邪在两腋，那心有邪在两肘，那脾有邪在两臂，那肺有邪在两肩，肾有邪在两锅。五脏里的那些垃圾不老老实实待在脏腑里头，它爱往四肢的窝里跑。你把这些窝刮通了，五脏自然它不就干净了吗？要记住一个顺口溜啊，肝不好刮腋窝，脾不好刮大腿根，心不好刮肘窝，肺不好刮肩膀啊，肾不好刮膝窝，四肢刮一遍了，五脏就都舒坦了。
3: 五脏的垃圾不在脏腑里，在四肢的窝里。那么您把这几个窝刮通了，脏腑啊自然也就干净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刘老学刮痧，咱们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
4: 你要是动不动就烦呢，胸口堵得慌，两边呢这个内斜啊胀，口苦，眼睛干，乳房胀痛，那就是肝的垃圾堵了。刮膈肌窝和胳膊内侧，用铜扁呢，轻轻的刮，刮柴胡腮腺。
6: 刘老，柴胡腮腺在哪个位置啊？
4: 刚才我说到柴胡腮腺，柴胡腮腺就是腋前腺、腋中腺、腋后腺。你要是肝不好，刮的时候，那个手底下会感觉到有小沙子，或者是小疙瘩，啊，你别使劲压呀，轻轻刮到发红，有点酸胀就行了。
3: 刘老，我们刮到什么程度是最好的呀？
4: 感觉手底下从硬变软就对了。柴胡腮腺是干垃圾往外排的通道，就像吃了柴胡疏肝丸是一样的，能疏肝理气，肝气疏开了，别在心里的无名火就下去了，心情好了，你就不烦躁了。你包括平时睡不好觉的，血压高，头晕眼胀，脑袋嗡嗡响，不透亮。刮百会和四神冲，
7: 刘老师，那四神冲在哪儿啊？
4: 四神冲位于百会穴前后左右啊各旁开一寸，具有镇静安神、清理头目、醒脑开窍的作用。用虎头来轻轻的点按

0: 这一个小小的刮痧板把我这些小毛病都刮跑了。
1: 按照这个教材里面教的，每一次呢2到3分钟，就感觉心脏压着大石头和脑袋那种那迷糊

0: 这五个穴位啊，你会感觉到酸胀，这个时候就行了。你像睡不好的啊，血压高的，刮完以后脑袋那种迷糊的状态啊就没有了。昏僵僵的那种状态也就没有了。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你要是心慌、心跳快、心烦、睡不踏实、还多梦、手心也热、爱焦虑，那就是新的垃圾堵了呀！啊，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啊。
1: 我们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刮的时候啊，胳膊呢要微微的啊弯着，用虎鞭呢啊轻轻地刮胳膊肘啊内侧，重点是小指内侧吧。你每天刮2次，每次2到3分钟，首先你失眠会得到改善，你会睡得香，对吧？然后就不做梦了，然后慢慢的你那心经、心包经也都通了，心脏憋闷呐，甚至说心慌气短呐，甚至心绞痛也都会得到改善。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你要是身上像灌了铅一样那么沉啊，不想动，肚子呢憋堵胀，大便稀溏啊，舌苔厚啊，腿肿，包括糖高的、有便秘的，那就是底的垃圾堵了。刮大腿根儿和大腿的内侧，尤其在小腿内侧呀，骨头拐了个窝，叫阴陵泉，在下边的哈，这就是哎阴陵泉那个位置，这就是祛湿最重要的地方。用虎头使劲的点按阴陵泉，达到酸胀的感觉，那是最好的。
2: 吴老师，那这个刮好了会有什么反应呢？
0: 很多人呢，首先感觉嘴里头没那么渴了，啊，然后呢，胃里边呢就会感觉到咕噜咕噜的响，啊，这胃肠呢来回动了，
1: 这是为什么呀？
0: 有消化的感觉了，然后就是排气会增加，甚至啊排便也会变好了，并且排出来的，哎，都。这排便排出的气都是很臭的，有味儿啊，皮的垃圾和湿气出来了，胃肠的功能自然就提升了，是吧？你要是腰酸腿软、下肢冷痛、夜尿还多，是吧？还有耳鸣、没有精神头啊、脚跟疼、腿还肿，那就是肾的垃圾堵了。哎、
1: 这样啊，
0: 刮膝盖后窝和小腿后侧，也就是按照委中穴、承山穴和昆仑穴从上往下啊单向刮就可以了。这个玉子的刮痧板，它渗透力强，它能把关节周围的筋结一层一层的揉开，无论是腘窝的硬筋呐、啊，还是脖子的后边的大包啊，就常说的富贵包啊、肩颈啊这样的硬结呀、啊，腰两侧的筋疙瘩呀，
1: 都能给你打开、
0: 用它来反复的刮痧、点按。
3: 怎么判断大家刮的好不好，刮的到不到位呢？
0: 刮痧判断的主要就是看手感，刮到小沙子的说明什么呢？是你浅层堵了。刮到有硬条条的，说明你深层堵了，
1: 那就严重了，
0: 哎，
1: 严重一点点。
0: 对呀，刮到手冰凉，说明有寒气；刮到手发涩，说明痰湿很重；刮到手滑溜了，说明你这种通了。平时你自己想要养生保健，刮到酸胀、发热、沉麻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去追求一定要出痧。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4: 这一个小小的刮痧板把我这些小毛病都刮跑了。
0: 按照这个教材里面教的，每一次呢2到3分钟，就感觉心脏压着大石头和脑袋那种那迷糊

0: 混浆的状态也没有了。
1: 刮完柴胡腮腺，感觉这两边顺畅很多，不烦躁了，也不累了，晚上也能踏踏实实睡觉了。
2: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中医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成为中医院防病调病的首选？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主治医师、中国医科大学兼职教授刘同树作为重磅嘉宾，带您揭开中医刮痧神秘面纱，感受刮痧调五脏的独特魅力。
3: 刘老，我听说刮痧对于防病的效果特别好，事实真的如此吗？
4: 确实是这样的啊，刮痧是中医最古老纯天然的绿色啊外治疗法，操作非常简单，适用性也广，但想要真正达到调理祛病的效果，刮痧工具的选择和刮拭的部位是重中之重。
5: 刘老，那您手上拿的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专业刮痧板吗？
4: 这个刮痧板啊，是目前全国很多医院都在用的啊。它行有虎符这样一个专用刮痧板，它是玉质的材质，导也宽，动真身，能引气入脉，透骨入筋，而且还有三个面啊，虎头能点穴。虎尾能拨筋，啊，虎鞭呢能够刮四肢，这可不是普通的刮痧板可比的。现在呢，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可以免费领，前100名呢额外赠送啊植物精油一瓶。
3: 工具选不对，你再怎么刮，效果啊都差一大截。现在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免费领，前100名还额外的赠送植物精油一瓶。平时我们要想健康，想要调理身体，我们应该刮哪儿啊？怎么刮呀？
4: 你记住一句话，叫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中医讲，五脏有邪，必疏于四肢，啊。那么肝有邪在两腋，那心有邪在两肘，那脾有邪在两臂，那肺有邪在两肩，肾有邪在两锅。五脏里的那些垃圾不老老实实待在脏腑里头，它爱往四肢的窝里跑。你把这些窝刮通了，五脏自然它不就干净了吗？要记住一个顺口溜啊，肝不好刮腋窝，脾不好刮大腿根，心不好刮肘窝，肺不好刮肩膀啊，肾不好刮膝窝，四肢刮一遍了，五脏就都舒坦了。
3: 五脏的垃圾不在脏腑里，在四肢的窝里。那么您把这几个窝刮通了，脏腑啊自然也就干净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刘老学刮痧，咱们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
4: 你要是动不动就烦呢，胸口堵得慌，两边呢这个内斜啊胀，口苦，眼睛干，乳房胀痛，那就是肝的垃圾堵了。刮膈肌窝和胳膊内侧，用铜扁呢，轻轻的刮，刮柴胡腮腺。
6: 刘老，柴胡腮腺在哪个位置啊？
4: 刚才我说到柴胡腮腺，柴胡腮腺就是腋前腺、腋中腺、腋后腺。你要是肝不好，刮的时候，那个手底下会感觉到有小沙子，或者是小疙瘩，啊，你别使劲压呀，轻轻刮到发红，有点酸胀就行了。
3: 刘老，我们刮到什么程度是最好的呀？
4: 感觉手底下从硬变软就对了。柴胡腮腺是肝垃圾往外排的通道，就像吃了柴胡疏肝丸是一样的，能疏肝理气，肝气疏开了，别在心里的无名火就下去了，心情好了，你就不烦躁了。你包括平时睡不好觉的，血压高，头晕眼胀，脑袋嗡嗡响，不透亮，刮百会和四神冲。
7: 刘老师，那四会在哪儿啊？
4: 四神冲位于百会穴前后左右啊各旁开一寸，具有镇静安神、清理头目、醒脑开窍的作用。用虎头来轻轻的点按

0: 这五个穴位啊，你会感觉到酸胀，这个时候就行了。你像睡不好的啊，血压高的，刮完以后脑袋那种迷糊的状态啊就没有了，昏僵僵的那种状态也就没有了。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你要是心慌、心跳快、心烦、睡不踏实、还多梦、手心也热、爱焦虑，那就是心的垃圾堵了呀！啊，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啊。
1: 我们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刮的时候啊，胳膊呢要微微的啊弯着，用虎鞭呢啊轻轻地刮胳膊肘啊内侧，重点是小指内侧吧。你每天刮2次，每次2到3分钟，首先你失眠会得到改善，你会睡得香，对吧？然后就不做梦了，然后慢慢的你那心经、心包经也都通了，心脏憋闷呐，甚至说心慌气短呐，甚至心绞痛也都会得到改善。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你要是身上像灌了铅一样那么沉啊，不想动，肚子呢憋堵胀，大便稀溏啊，舌苔厚啊，腿肿，包括糖高的、有便秘的，那就是底的垃圾堵了。刮大腿根儿和大腿的内侧，尤其在小腿内侧呀，骨头拐弯那个窝叫阴陵泉，在下边的哈，这就是哎阴陵泉那个位置，这就是吃最重要的地方，用虎头使劲的点按阴陵泉，达到酸胀的感觉，那是最好的。
2: 吴老师，那这个刮好了会有什么反应呢？
0: 很多人呢，首先感觉嘴里头没那么渴了，啊，然后呢，胃里边呢就会感觉到咕噜咕噜的响，啊，这胃肠呢来回动了，
1: 这是为什么呀？
0: 有消化的感觉了，然后就是排气会增加，甚至啊排便也会变好了，并且排出来的，哎，都。这排便排出的气都是很臭的，有味儿啊，皮的垃圾和湿气出来了，胃肠的功能自然就提升了，是吧？你要是腰酸腿软、下肢冷痛、夜尿还多，是吧？还有耳鸣、没有精神头啊、脚跟疼、腿还肿，那就是肾的垃圾堵了。哎、
1: 这样啊，
0: 刮膝盖后窝和小腿后侧，也就是按照委中穴、承山穴和昆仑穴从上往下啊单向刮就可以了。这个玉子的刮痧板，它渗透力强，它能把关节周围的筋结一层一层的揉开，无论是腘窝的硬筋呐、啊，还是脖子的后边的大包啊，就常说的富贵包啊、肩颈啊这样的硬结呀、啊，腰两侧的筋疙瘩呀，
1: 都能给你打开、
0: 用它来反复的刮痧、点按。
3: 怎么判断大家刮的好不好，刮的到不到位呢？
0: 刮痧判断的主要就是看手感，刮到小沙子的说明什么呢？是你浅层堵了。刮到有硬条条的，说明你深层堵了，
1: 那就严重了，
0: 哎，
1: 严重一点点。
0: 对呀，刮到手冰凉，说明有寒气；刮到手发涩，说明痰湿很重；刮到手滑溜了，说明你这种通了。平时你自己想要养生保健，刮到酸胀、发热、沉麻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去追求一定要出痧。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河北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市里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5: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6: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8: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5: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4: 哇，眼睛好清晰啊。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6: 快点拨打400-1167979。

0: 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你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佳欢，我知道我这人身上有好多的毛病，尤其是极端的小心眼儿。以后我不管犯了什么样的错误，您就尽管批评我，尽管教导我。
1: 知道错了，不光要改，还要多给我做点好吃。
0: 那肯定的呀。那错了。
1: 这几分熟？
0: 我做饭你还不相信我吗？肯定全熟。应该五分熟啊。不吃这个。
2: 本地鸡下的土蛋，刚煎出来的，
0: 这可比那强多了。你尝尝，
1: 这油炸的香。
0: 佳欢，感谢7年前的今天，让我遇到了你。

0: 哎呀，这个月可算是回本了，
1: 太好了，分钱吧，露露。
0: 瞧把你急的，那这是你的。
1: 啊，
0: 拿着呀。
1: 什么意思啊？
0: 你的钱呗。
1: 不是露露，咱说好一人一半的，你拿这么多给我这么点儿。
0: 毛子，你看这钱没问题吧？玲儿，咱说的呀是在刨去成本的基础上对半开。你想啊，咱这摊位谁拿下来的？咱这地段，咱这位置，要不是我们家毛子罩着，没个十万八万的肯定拿不下来吧。
1: 不是，那你们怎么不提前说好呢？咱之前是不是说好的一人一半，你一半我一半？你现在拿这么多给我这么点，这合适吗？这再说了，这货都是我进的，你说我跑前跑后的，我容易吗？我看这个摊儿。
0: 哎，打住，这货怎么成你进的了？咱说话得凭良心啊，这些关键款可都是我选的。哎，你瞧瞧，你瞧瞧，你选的那些个能卖出去几件啊？你得有眼光。再说了，这一周我也占三天，你分三成，我三成，剩下四成咱店里留一成。

0: 那其余三成不得拿出去打点啊？嗨，跟你说这个呢，也是。你才出来几天啊？你怎么能知道这里头的水有多深？我跟你说啊，做生意你得黑白两道都得压得住。哦，你以为天天往那一站，你就能把钱挣了？你要是不服气啊，你自己单干试试。哎，
1: 不是，今晚吃什么呀？老弟，
0: 走。

0: 美心，你在干嘛呢你？哎，
1: 我想把这个鸡笼子给拆了，偷工两只鸡，咱们吃了算了。
2: 反正贵国也不在了，饲料也没了。哎呦，
0: 人不在了，鸡也不养了。
2: 不养了。
0: 阿文一个人带个孩子行吗？
2: 当初长生没了的时候，真想一头撞死算了，不也是自己一天一天一年一年过到现在吗？
0: 能比吗？你不还有我陪着吗？
2: 不是，
0: 嘉文今年才30多岁，不能让他一个人这么过下去。哎，得帮他想着点。

0: 妈，你别弄了，回头再触着电。
1: 没事儿，我看你爸弄过，就是把那个保险丝拉下来就行。
0: 那你绝缘手套戴了吗？
1: 戴了，一会儿电闸我也会拉下来。

0: 妈，跟姑娘嘛。老二瘦的，孩子也一把把，又要上班又要带孩子，真是忙不过来。
1: 魏国走了，家母也难受，孩子又小，真够困难的。孩子大点就好了。
0: 要我说，真的有人搭把手，你说妈会不会愿意去？
1: 自己女儿的事儿，她不帮谁帮啊？ 一会儿他回来啊，跟他说说，我在边上敲敲边鼓。
2: 你好，你好啊，妈。

0: 啊，
1: 回来了。
0: 啊，哎呦喂，来，没事，
1: 我来。哦，
0: 哎呀，妈，
1: 哎，
0: 回来了。
1: 今天怎么样啊？
0: 啊，
1: 生意怎么样？
0: 马马虎虎。
1: 哎呀，你喝口水。
0: 啊。
1: 嗯，妈，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
2: 啊。
0: 嗯。
1: 老二那边现在实在是难，他们厂子改制，时间把得死死的，他一个人真是忙不过来。
0: 嗯，
1: 你看，能不能去给他帮帮忙？
2: 我去。
1: 其实也没有什么多少事儿，就是早一顿晚一顿做两顿饭，中午那顿，光明在他姑那儿吃。
2: 这不是饭不饭的事，关键是我这头怎么放得开呀？这有奶，还有我这摊子，我这摊位费刚付了，我这要是不管了，这亏死了。
3: 我你别管，家里还有阿丽，你那菜啊，就让阿丽帮你卖。
1: 嗯
3: 啊，
2: 他不行。
1: 我怎么不行啊，妈？我帮你打工，钱我全部上交。你到阿文那儿呢，我每个月再给你补贴150块钱，给你们都加加餐。
2: 不是钱不钱的事儿。我现在这小生意刚刚做顺溜了，这是好多顾客，这天天指着跟我打招呼买我的酱菜呢，我真的
3: 又不是不回来了，让你去帮帮忙嘛。自己女儿的事儿你得管。
1: 就是妈，老二他不好意思说让我来问问，孤儿寡母的实在是可怜。
2: 我没有说不管妈，但是自己得坚持坚持，就都过去了。
3: 叽里咕噜说什么呢？不说了，不讨论了啊。

0: 妈，这褥子薄不薄啊？要不然再给您加个厚一点的。
1: 不薄，刚合适。别太软了，对我腰不好。
0: 妈，这次谢谢您啊。
2: 你们都好好的，
3: 我才放心啊。
4: 嗯。
5: 慢点。
6: 老，你终于来了。你看，这是吉利。
3: 哎，狗不能来床上。
6: 它乖着呢。
2: 书包都检查过了，带齐了啊。
6: 带齐了。
2: 路上小心点啊，看着点啊。你好，
7: 咱们这么弄，光明会不会不理咱们呢？
2: 都是亲的，不至于。再说了，咱俩也是为他好。你说加班要真是再走一家，孩子一丢，那以后光明怎么办？
7: 哎呀，我看加班不像是这样的人。
2: 此一时彼一时，这谁说得准？
8: 光明，
2: 你中午得回家吃饭，知不知道？你要再不回去，你妈就不要你了。
3: 啊？
1: 哎，这人呐。真没意思，亲姑姑怎么能这样呢？
7: 不是魏国在的时候了，老二，你心里得有点数。这事儿啊，就是给你敲个警钟，指望那些人照顾你们娘俩，门都没有。
1: 人走茶凉是常事，没想到这凉得这么快，
7: 这还不明白吗？搁这踢皮球呢。怕老二再嫁人，万一那边说不让带孩子，那光明不就推到他们那儿去了吗？他们不就背包袱了吗？
4: 这都是他们的混蛋逻辑。别说我不找，就算我要找，我自己儿子我能不要吗？
7: 这人心就是个无底洞。

0: 大姨，这会儿怎么来了？
1: 啊，坐，
0: 来，给你倒杯水啊。
1: 不用麻烦，我就说几句话。哎，光明大姑，我今天是代表我们家老二来跟你这边说一声，以后中午光明回家吃饭就不来打扰你了。哎呀，
0: 不打扰，该吃饭吃饭嘛，一双筷子。
1: 这也不是我们家老二的意思，是我的意思。
0: 您的意思？
1: 我怕光明受虐待。
0: 哎呦，他大姨，你这说的啥话呢？
1: 有些话呀，就算你心里是这么想的，怎么能直接就跟孩子说呢？丑不丑啊，难不难看啊？什么叫你妈不要你了？这种话对孩子会造成多大的伤害啊？亏你还是搞教育的，这不是知法犯法吗？
0: 哎呀，大姨啊，误会了，误会了。不是，那天啊，我是一句话没说。他二姑嘴一秃噜，他也是没表达清楚。
1: 别着急，孩子总有长大的一天，别到时候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0: 艾草做的小老鼠，
1: 真香。
0: 平平安安就好啊。嗯，去玩吧。
1: 嗯，看到这艾草呀，就想起我爸，想起他年年被用这艾草泡脚。嗯，妈，我爸走了有多少年了？
0: 哎呦，还真没算过。慢慢来啊，一切都会好的。哎，时间一长也就什么都淡了，人不会永远难受，一切都会过去的。要说理解啊，我最理解你了。
1: 嗯，为了孩子。
0: 别，不能这么想，你要首先为了你自己。这个道理我也是活了大半辈子才明白的。人呢，一定要自己先舒服了，别人才能舒服。如果你自己舒服了，别人还是不舒服，那你还是按照自己的来，千万不用管别人。你看那魏国过去，为了这个，为了那个，魏出个什么名堂来？现在你看看哥，那姐。过去他为了大事小事跑东跑西，哎呀，有什么用啊？
1: 是，人走茶凉，不是那个时候了。
0: 再找一个，趁年轻，漂亮。

0: 说谁这事儿谁伤心，自己的事情交给谁都不行。喂，有妈。
1: 哟，回来了。
0: 一缸子菜给我糟了的，成什么样子了？颜色都是不对的。
1: 阿丽不是按照你的办法做的吗？
0: 这颜色的深浅就是一天一地，买的人他是不认的。而且上个月才卖出多少钱呢？真是把我自己的牌子都砸掉了。
1: 那你也不把秘方传给他，让他好好学好好做？

0: 妈，那咋瘦了一大圈了？没吃好的呀？
1: 啊，
0: 家里都给你做了些啥？
1: 哎呀，有钱难买老来瘦，我挺好的。
0: 妈，跟你认真说啊，嘉文呐，真的是不能全指望我。孩子那么小，他真得找个人。
1: 你当年不是也没找吗？
0: 我们不一样，我这屁股后面多少丫头片子啊，我找谁去啊？谁会要我？再说了，我不还有你吗？
1: 谢谢你。
2: 干什么呢？喳喳叫。
1: 哎呦，你妈回来了。
2: 啊，没事吧？
0: 给我倒杯水去。
3: 嗯。哎呀，和尚，你奶奶的精神是大不如从前了。就是你爸和我之前老说，要给你奶养老送终。
0: 哎呀，我这一直不在他身边，心里不踏实呀。
4: 妈，您回吧，我自己忙得过来。
0: 你又误会我意思了哈，我没有说马上要走啊。老二，
4: 嗯，
0: 我知道你和你走的那位感情是好，可人没了就是没了，你真的得往前走一步了，不然你一个女人家没帮没衬的，陈家那边又是那样躲得那么远，你这以后孩子要花钱的地方可多的是呢，你一个人怎么办呢？
4: 妈，
5: 哎呀，
4: 妈，
2: 嗯，
4: 这钱你收着。
0: 哎呦，哪能收你的钱呀？
4: 也不多啊，您收下，一点心意嘛。这段时间谢谢您。
0: 亲妈亲女儿说什么谢呀？你也是真难。
3: 我是真不老人，
0: 不过好在现在孩子也捋上路了，你也回过劲儿了。这光明马上就要考初中了，你也精神一大截。
4: 嗯，
0: 千万记住了啊，有什么事儿回家说，我们都是你的后盾。
4: 啊，
6: 妈，怎么这么快就要回去？我心说起码得一年呢。
0: 一年啊，你要我命啊？
6: 哟，二姐怎么了？
0: 哦，那倒没有，在他家毕竟是客人呢，回家自在呀。
6: 那倒是，来，
0: 哎，你呀，赶紧挣钱把自己房子买了啊。然后好好培养孩子，其他啥都不用操心。
6: 妈说的是。
2: 来，我们祝光明学业有成。
7: 来，学业有成，
8: 学业有成，
9: 学业有成啊！
1: 光明啊，那这是阿泰的。
4: 谢谢阿泰，
7: 那
4: 谢谢姥姥。
7: 来，光明，给我姨的，
4: 四姨的，谢谢四姨，谢谢大姨，
2: 谢谢啊，
4: 谢谢大姨的，哦，谢谢大姨。
10: 光明啊，这个钱是我的津贴，平常在部队也花不了什么钱，就算你先帮我收着。
11: 这是你小娘哥哥的一份心意，
10: 嗯，
4: 谢谢小娘哥哥。妈，这个先送给你吧。
2: 嗯，给，拿着吧。学费、生活费、书本费，哪样不要花钱？
4: 你这还有住宿费，
2: 真住校了？
4: 嗯，住校，
11: 太远了，来回折腾不现实。
1: 那我能习惯吗？
2: 啊，锻炼锻炼，他该锻炼锻炼的。看看你哥多厉害，都能住校了。你要不好好学习，以后也让你住校。
12: 好学校才会住校呢，不好好学习，走路就到了。
11: 你看这嘴，跟谁学的你？
7: 啊，吃吧吃吧吃吧吃吧，来吃吧。

0: 谢谢你爸，你的工作总算是落实了。
1: 谢谢爸，
2: 你也不用谢我，我没帮上忙，是你自己争气，在部队立过三等功，正好符合条件，区里就把你录取了。
0: 参加工作了，人家就把你当个人了。
1: 知道了，妈，肯定好好工作，为人民服务，不给你跟爸丢脸。就，
0: 你爪子洗没洗啊？
1: 洗过了，妈，你让我先吃一口，做的太诱人了。

0: 玲儿，这个月卖的怎么比上月少这么多呀？
1: 淡季呗。

0: 哎，感觉这账不对啊。
1: 你的意思是刘小玲跟咱玩心眼？
2: 差不多了，小玲，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3: 行了，爷，再来一箱啤酒，零食果盘再来一份。
4: 够了，够了，够了，可以了，可以了，大家都高兴了。哎呦，
3: 出来玩就别心疼钱，钱算个什么东西啊？喝酒，
5: 敬小玲，敬小玲，敬小玲。
1: 不是说一直在转吗？怎么亏了3分多？
0: 不应该啊，这。一直在转，怎么可能亏呢？
1: 刘小玲呢？赶紧把她叫回来，让她给我解释清楚。
0: 好几天没来了，我也在找她呢。
1: 完了。
0: 怎么了？
1: 几天了？
0: 好几天了。怎么了？
2: 一人一双，一共8双，差点连头一个月工资都没了。
6: 这孩子心眼也太实了，你就给老太跟阿奶买就行了。
2: 那不成，得一视同仁，姨们啊都疼我。
6: 好孩子，
7: 真是的，又懂事又大方。
6: 那也不能多买鞋啊，你买条裤子，买件上衣，照顾照顾你武医生也行啊。
2: 我去了，他们说人不在。
6: 没在？
2: 来，这是给老太的。对，哎呦，
7: 这布太好看了吧。
2: 这是给咱奶的，咱奶经常去市场做生意，走路多，所以就给您准备了双运动鞋。哎，
6: 我你阿奶不喜欢运动鞋，还有皮鞋吗？阿奶的脚跟五一样大，38的。
0: 不用不用了，
2: 有，
0: 我拿的是五一，穿什么呀？
6: 他穿运动鞋，他也穿运动鞋。
8: 你想都到第四代的福了都，
6: 啊，
7: 多好啊！
8: 这个
6: 妈的，
2: 你呀，
6: 干嘛呢？屁股着火了。
2: 五姨，那个我发工资了，给你买双鞋。
6: 买鞋干嘛？送我走啊？
7: 哎呦，你说什么呢？这人家好心，你真是。
6: 就是。啊，行，谢谢啊。你看谁呢？没看谁。
9: 听好了啊，刘小玲，跑得了和尚，你跑不了庙。你消消停停的把钱给我送出来，要不然今天我卸你条腿，听懂了吗？
6: 差不多得了。
0: 出什么事儿了？
6: 我被人追杀了。
0: 啊？
6: 你说清楚，怎么了？他们非说我拿他们钱了，可关键问题是，那钱是我该得的，他们什么都不干，还合起伙来算。

0: 你别惦记我，你就惹事儿。你什么人不好惹？你去惹这种人，他是米露男朋友，俩人都想坑我。刘小玲，你赶紧出来吧你！阿丽呀，快救救老五吧！你欠了人家多少钱？
1: 我一分不欠，那人家要砍你啊？
0: 那是他们觉得，可关键是他们该拿的都给过了。我动我自己店里的钱怎么了？

0: 今天就不是一条腿的事儿了，
1: 妈，你再忍忍，你们申请我这个地方我来想办法。
2: 不行吗？行吗？
1: 小年，
3: 是我在。
1: 真是的，3万都花了呀。
2: 三，
1: 你不这样，他能把钱给你啊？
0: 哎，刘小玲，你赶紧出来吧，事情说清楚得了。
1: 二，
0: 看来淮南是带不了了。
1: 是啊，我出去吧，我到外地去，我下海。
0: 你现在连这小院都出不去，
1: 那怎么办呀？
4: 物业，物业，不撵，咱们冲出去。
1: 行，跟他们干，干什么干啊？他们至少得有5个人，不能乱来。
0: 刘小玲，
1: 是去。
0: 你这是在逼我。
1: 刘小玲，你赶紧出来。
4: 小年，哎，
1: 一会儿你从后门出，出去的时候把动静弄得响一点。
4: 好，
1: 把他们引过去，别让他们追上你就行。你找机会给你爸打个电话，让他带着钱到火车站等我。
4: 好。
1: 我出来是吧？啊！有后门，啊，保米勒堵他家。
0: 有后门。哎，
1: 妈，哎，把门锁上。就算他们进来看到你们两个老人，也不敢拿你们怎么样。走啊，快！
0: 小心啊！
1: 就这一趟车了，走到哪儿是哪儿吧。

0: 别扭。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您好。
1: 你好你好。
0: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最好吃呢？
1: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最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1: 这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3: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1: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3: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乎乎的，太好吃了。
4: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最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3: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1: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3: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啊，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比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3: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1: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5袋是

0: 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五大袋，你看怎么样？
1: 199块钱五大袋，也就是整整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五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0: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三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1: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0: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2袋。
0: 再拿2袋干嘛？
1: 因为啊，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两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1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筋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0: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1: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0: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1斤，全都是牛肉牛筋，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1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0: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1: 您的筋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0: 今天199块钱5大袋。

0: 你看怎么样？
1: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啊。
0: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一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三大袋，足足三斤。
1: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金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0: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金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一斤牛肉跟牛腱，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一斤，成本就要40-50块钱，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1: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金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0: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两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金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金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金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金头巴脑？这是我们草原人民几千年留下来的养生密码。为什么说吃金头巴脑比吃牛肉好？因为吃金头巴脑比吃牛肉带来的口感还有营养价值更好。吃普通牛肉硬柴，而且塞牙缝，但是金头巴脑全是从骨缝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普通牛肉只能补充蛋白质和铁，金头巴脑不仅能补充蛋白质和铁，还能补充胶原蛋白，润滑咱们身体的各个部位，让您筋骨强壮。尤其是这个时候，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2: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一点一点的把牛肉炖得软嫩好咬，牛筋炖得入口即化，这是只有草原才有的人间美味。
3: 也许曾经你想吃一锅金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也许啊，曾经你想在家里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但是炖出来的牛肉呢，却是又柴又硬。今天啊，您的这些烦恼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金头巴脑。
0: 没错，我今天听说许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金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 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3: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筋头

0: 巴脑都是八九十块钱，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1: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筋头巴脑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的品质要比外边的品质要高。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块钱，五大袋足足五斤，
0: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1: 好的，没有问题。我民族也是热情好客，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再免费给大家送三袋，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八大袋，足足八斤。
0: 那确实是很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您再给我们拿上两袋来。
1: 再拿两袋干嘛？
0: 因为这个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而且营养丰富。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且找到了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两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八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两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十袋，足足十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五袋，199块钱到手整整十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一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把我给馋坏了。
1: 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买回去的跟我说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筋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嗯。
2: 好消息，好消息！

0: 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48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花镜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5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初期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4: 三八线是道坎儿啊，
5: 把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
6: 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7: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8: 天亮之前占领三座里，
9: 一夜跑出140里路，
10: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11: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炮！坚守阵地，誓死不渡。杀！
12: 朝鲜战场
13: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好兵。要你们直接。
14: 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6: 乐泰亮甲。
17: 老了。

0: 啊，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哎呦，痛了。

0: 阿丽，哎，姐夫，这那些人没追来吧？追来也别怕，这大庭广众的，他们不敢怎么样啊？
1: 是，这些钱你拿着，就这点儿，省着点花，自己一个人在外面照顾好自己。

0: 拿着吧，啊，有什么事儿给家里来电话，这边有我们呢，你就放心吧。
1: 嗯，谢谢姐夫，谢谢姐，
2: 没事儿啊。杨还来吗？
1: 应该能。
3: 这位旅客，开往厦门方向去的列车马上就要开车了，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抓紧时间。
4: 是去厦门的吗？赶紧上车。
1: 哦。
2: 去吧。
4: 再不上车关门了。
2: 去吧。
1: 我真走了。
2: 嗯。到了，给家里来电话。
1: 好。一个人在外面注意安全啊。嗯。到了，给家里打电话啊。嗯。姐，羊交给你了。
5: 放心。
2: 自己在外面注意安全。
5: 我就着了，
2: 别添乱了，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带好孩子。
6: 妈妈去哪儿了？
7: 小玲呢？
2: 你们找错地儿了。哎
7: 呀，行了吧，闭着眼睛我都能找着你们家。
2: 哎，
7: 你谁呀？你是刘小玲她妈。
2: 怎么了？我就是她妈。
7: 长得还挺年轻。
8: 哎，你们是不是把人藏起来了呀？
2: 你们不是找了吗？她没在这儿。
7: 没事儿，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明儿就来呗。走了啊，妈，
0: 给我一个。
2: 嗯，
0: 味道还挺不错啊。
9: 阿丽去干嘛了？锁门去了。
10: 杨红宇，我听说南方遍地是黄金，你就这么一弯腰，哎，你都不用弯腰，你就把手一伸，那钱能往你手上飞。
0: 你这都听谁说的呀？我说这个老五啊，去了也是落偏门。
4: 咱们老百姓啊，就踏踏实实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
10: 咱们家就缺点突破。你说我这一身本领，我怎么没处使呢？哎呀，你扫扫，这扎屁股都。我这一天呢，在家都憋死了。

0: 滚一边子去！摸完脚摸我，我你杨贵，你别闹！哎，
1: 来，先把奶喝了。
0: 过会儿。
2: 哎，老五真就这么跑了？
3: 可不就这么跑了？好在南方机会多，但就怕他学坏了，不走正道。
2: 也不会，现在好多人都下海了。
4: 那我们粮食局车队好几个哥们儿，都跑到南方搞运输去了。
3: 毕竟是出门在外，人生地不熟，秋林那么高的学历都混不下去了。

0: 有那么容易。
1: 哎呀，让你少喝点卤罐。来来来，胖嘴。嗯
2: 嗯，我拿了五包。嗯嗯，今天过节，高兴。你不能管我。嗯，
1: 我管你什么？嗯，我想管你啊！你什么香棒吧？嗯，
2: 我告诉你啊，老婆，过了今天晚上，你的男人我就要一飞冲天。来，我给你表演一个，男人。我吐了！哎呀，
1: 行行行行行行行，我等着你一飞冲天啊！
3: 哎，小张，哎，今天水怎么样？
4: 水热，人还少，回去吧。好了，
2: 这是个澡堂子。哎，走走走走走，洗个澡，洗个澡，洗个脚。哎呀，
1: 洗什么澡了？
2: 洗个
1: 回去吧。
2: 不洗啊？
1: 洗什么澡？走了。
2: 哦，不洗澡就回家睡觉。
5: 这个法国的红酒您尝尝，味道真的不一样。来，
3: 啊好，
5: 您尝尝。哎，
1: 阿姨，您放心啊，这冰棒厂的澡堂子只要包给我们，我保证每年多交10%的租子，妥妥的。来，我敬您。哎，
5: 对对对，阿姨，我们多交10%的租子。您看，咱们都这么熟了，这个忙您得帮。
1: 对呀。
3: 你们做呀，我们肯定是更放心的。
5: 那就对了。
1: 对，
3: 主要是啊，厂子里的职工还指望着这些竹子发补贴，所以呢就比较谨慎。但是小易，这阿姨可不敢打包票，这事我说的不算，我们家老头子啊他也说的不算，得征求厂子管委会的意见。
1: 是是是
5: 是是，没毛病，没毛病，得公平公正，
1: 得征求意见，对对对，得征求意见。
5: 对对对。
3: 但是呢，站在我的角度呢，肯定是倾向您的了。
1: 哎呀，哎呀，阿姨，那有您这句话，那就足够了
5: 吗？那我们就放心了。哎
1: 呦，我就说呢，怎么看着阿姨这么亲呢？其实我上次就想跟您说啊，我都想认您做干妈了。嗯，
3: 好。
1: 哎呀，干妈，来干妈，我敬您。
5: 干妈，敬您酒。
1: 哎，干了啊，干了啊。

0: 老公，你去看一下吐血没有。
1: 干嘛呀？
0: 你来干嘛呢？干活。
1: 哦，现在就干。
2: 好、哦。

0: 妈，你女儿遇到困难了。
1: 老六怎么了？您就一个女儿？
0: 您女儿我遇到困难了。
2: 哎呦，天底下还有什么事情能够难得倒我们家何老三啊？
0: 妈，你女婿要包个澡堂子，绝对能干硬。
2: 哦，好事。
0: 就缺点周转资金。
2: 哦。这事情跟我商量没用。
0: 妈，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找您开这个口。这样，我不找您要，找您借行吗？打借条。
3: 但凡我有，我就给你了。但我是真的没有。
0: 那您这么多年那个退休工资，还有干酱菜摊子的钱，都干了？
3: 这月月要花呀。你奶从来就不工作，没收入，
4: 那都是我担着的。
0: 妈，咱娘俩该怎么就怎么。利息我给的高高的，您就帮我这一把，就这一把行吗？妈，
3: 哎呦，你这孩子怎么不信呢？我是真没有。
0: 老六要就有，
3: 他要我也没有。再说了，人家也没开过口，也就你好意思。
0: 妈，您就别瞒了，他那店怎么开起来的？也就我们上了几个厚的，看破不说破。妈，我说句公道话，打小您就一碗水没端平过，底下几个就不用说了，张光德福从没漏掉过，上头那俩倒的早，该吃该沾都是齐的，就我这中不溜，你什么都不管。
3: 你这马思禅打小输你占的最多了，你从上班第一天起上交的工资比例就不对。我什么时候跟其他几个说过啊？我这是真没钱，你要是真的缺钱要急用，
1: 我去问老大老四行了吗？
0: 行，但我没问。

0: 老婆，今天妈来了。是吗？嗯。然后给了点钱。你收了？就他硬给，那我就收了呗。
1: 退回去。妈一个月就那点辛苦钱。哦，行，那我明天给他送回去。妈的心意。 咱也不好不领，是不是？
0: 不是你，这怎么什么话都让你一个人说了呀？那这是到底怎么弄？

0: 好饭了，哎，来啦，嘉欣啊，哦，在家呢，太好了，太好了，来来来，进来进来。来来来来来，
1: 快快快快！
0: 哎，饿死了哈！来来来来，把东西放那儿，放那儿，放那儿。
1: 妈，这都……
0: 哎呀，老家来的亲戚都是来看病的，我那儿啊都住满了，实在没办法，在你这挤挤。没事没事。
1: 哎妈，
0: 你至少提前跟我打声招呼吧，这不是急茬吗？得的又是急症。嗯，
2: 大国，要不
0: 要补什么呀？没事啊，到这儿啊，就像到家一样啊，千万别客气。你看，来的早不如来的巧，这饭都有了。来，佳琪啊，去拿几副碗，快快去，快去。
1: 妈，
0: 来，大勇啊，搭把手，来来来来来，快快快，来，大勇搭把手，来来来，小曼子，还有椅子吗？
3: 我不知道。
0: 坐坐，先坐。来。这不要跟你婆婆生气了，你面子上过得去就行了。婆婆是有问题，可你是跟红宇过日子，红宇没问题，红宇还是好的，我们认可啊。
4: 就怪红宇不硬气，当初就说不要嫁到他们家去。
5: 大姐，那都哪年的黄历了，你还提呢？你现在说这有的没的有用吗？能面对现实吗？
4: 现实就是你回去跟红宇拧成一股绳赚钱，将来买个向心的房子搬出来，关起门来过小日子。

0: 我不走，我就在这儿。
1: 这儿没你的地儿。
0: 啊，那只能你住，不能我住了。
1: 哎呦，老六，老六，你不要胡搅蛮缠的，你要回来住，我们欢迎你，先和红宇和好喽。你这一吵架就跑娘家不行。跟婆婆也处了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这么拧巴呢？
0: 啊，你站着说话是不腰疼了，你没婆婆你都不知道受婆婆气有多难受啊！他妈直接带着五六个老几闯进我们家，我能怎么办？
1: 怎么办？两个办法，要么你走，要么他走。
0: 我走，我倒是有地儿去。我，哎呦，
1: 哎呀，清官难断家务事。我是能帮你去说，帮你去吵，但解决不了问题啊，反而把你们关系搞更僵了。没事儿就往娘家钻，这算怎么回事？啊，
0: 我现在娘家都不能回了是吧？啊，我知道你们都瞧不起我，
1: 没人瞧不起你，你得自己争气。

0: 哎呦，敲门了！
1: 啊，来了来了！
0: 快快快，别哭了，你给妈笑一个，给妈笑一个。哎，对了对了对了，啊！
2: 姥姥好，妈妈，
3: 什么？
0: 啊，红姨来了啊！
3: 来来来，
4: 你们家老四生了儿子，你妈有了孙子，我们都替她高兴，也不指望着她能一碗水端平。但起码不能太离谱吧，红宇。
5: 嘿，
4: 你不能在中间和稀泥啊，你得硬气点。听到没？
5: 知道。
0: 大姐说的对。
6: 然后里面可以放一点找金钥匙，找金，这个地方能进来。
7: 喂。
3: 哎，姐夫。
8: 我老五。三姐呢？
6: 你姐。
7: 啊。那你三姐忙着呢。啊，你稍等啊。
6: 喂，老五啊，你在哪呢？
3: 姐，我在广州呢。
6: 去广州干什么？
3: 也没干什么。
6: 什么时候回来？
3: 嗯，可能暂时回不去。姐，你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8: 多少？
3: 200。
6: 账号报一下。
3: 好。
6: 6445-6445-7765-4321-4321-9876。好，一会儿我就去啊。
3: 哎，姐，你别跟别人说啊。
6: 放心吧。
3: 谢谢姐。
8: 你一个人在外头，要保护好自己。
7: 什么情况啊？
6: 借钱。
7: 啊？这……
6: 他就是作。姊妹几个，属他工作最好，那顶替的是爸的工作，这叫祖传。结果呢，作没了。现在好，混得没饭吃。
7: 嗨，也没准这傻人有傻福呢。
6: 真有福，就不会来这个电话。
7: 你答应了？
6: 不能不答应吗？这是我妹妹，要是你妹妹来找你借钱，你可怎不给？何况到现在这个样子，就怕都断顿了。
7: 啊？不至于吧？

0: 刘婉，苹果。
1: 你好，经理在吗？
0: 海朵，有什么事？哎，
1: 经理，经理。
0: 喂，你个灯啊，不能进去了。
2: 喂，搞咩啊？
0: 经理啊，呢个女人话一定要见你。
1: 经理你好，我是来应聘的，我会唱歌。
2: 你会唱粤语歌咩？
1: 什么？
2: 粤语歌啊？
1: 粤语歌。
0: 走了走了。
1: 可以学呀、啊。

0: 喂，喂，先吃吧，中午让他多睡会儿啊。
1: 你就惯着他吧。
0: 豆浆热，先吃油条和煎蛋啊。单位怎么样啊？
1: 很好。
0: 哎呀，我们这个出租行业越来越难干了。
1: 都不想干了，你就不能有点长性吗？
0: 没说不干，我就是说换另一种形式。我跟哥几个都商量好了，打算单干，肯定行。
1: 就你们粮食局车队那几个，
0: 啊，老伙计，都熟悉，稳妥。
1: 行啊，别找我贷款就行。
0: 你看我还没说呢。
1: 就你那点小心思，还能逃过我的眼睛？喂，我们哥几个商量好久了，弄个运输车队，开公司，名儿都想好了，就叫兄弟车行。
0: 你能不能给想想办法，等你们单位贷点款？
1: 不是我不愿意给你批，你们这情况就不符合贷款条件。
0: 你们凭什么贷？靠什么还？好，我贷给你们了。万一你们还不上，谁负责？那我们还没干呢，你怎么知道就还不上啊？那再说你看资料了吗？你就知道不符合情况了？那不还有你呢吗？你们单位那么多贷款，每年批那么多，那不都是你批的吗？
1: 方涛，公是公。 私是私，不能因为咱俩私人关系坏了公家规矩。我批的那些贷款不是政府项目，那就是外商投资，都是正儿八经的企事业单位。你们是什么呀？就是一草台班子呀！
0: 何家欢，什么叫草台班子呀？我们是原粮食局车队，多次参加抗洪抢险。 每次献血都冲到最前头，立过汗马功劳，是光荣的荣誉的粮食局车队，什么草台班子呀！大刀将军，
2: 自己不是那样的人。
0: 人总是会变的。再说人家现在是平步青云，啊，不算是往下出溜吧，也没啥进步。再这么下去，那就是两条平行线，永远不相交了。
2: 那怎么办呀？

0: 我得把自己的事业做起来。
1: 当普通人能干点什么呢？
0: 我想做车队，搞运输，
1: 自己拉就有单价。长途短途啊？
0: 长途为主，兼顾短途，怎么样？
2: 真行，四哥，我坚决支持。
0: 想法是有，没钱，
1: 我找人拉呀，拉赞助。这种情况就是先做策划书。
0: 策划书？
1: 那
0: 那玩意儿有用？
1: 那肯定有用啊。
3: 打听好了，你看一下。
0: 行，挺好。哎，老板，有没有封皮啊？别回头给弄脏了。
3: 封皮有3块的、5块的，你要哪一种？
0: 5块的，要最好的。江欢，之前确实我考虑不周全，就不应该在家里说公家的事儿。这公是公，私是私嘛，不能让私人的关系破坏了公家的规矩。
4: 你这份计划书里面投入产出太模糊了，根本看不到详情。
0: 小辉，你再仔细看看，这是个好项目。你要觉得哪儿写的不清楚，我重新写。
4: 要开会了。
0: 何家欢，你不能老戴着有色眼镜看我吧？是不是我的项目你都不同意？换个人你都同意啊？
4: 我只是就事论事。
0: 我是不如你，是没上过大学，但这不妨碍我进步吧？

0: 张行长，忙吗？我的那个国库券，你帮我都出手吧，好吧？啊，现在的行情可一般呢。啊，没事儿，你帮我尽快出手就好。都卖了，您告诉我一声，谢谢。
1: 阿丽，你明天真不来了？哎，可不是不来了吗？阿丽呀，儿子工作稳定了，也能挣钱了。
2: 这也算解放了。哎呀，也谈不上解放，就是想歇歇了。
1: 阿丽，你该回家抱大孙子了。哎呦，媳妇还没有呢，还孙子，真羡慕你啊！你就回家勤等着享福吧。
2: 你放心，人啊，只要你不闭眼，就受不完的罪。
3: 你说我这君子兰照顾这么多年，就是不开花。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数。

0: 肤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

0: 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8: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

0: 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 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

0: 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

0: 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现面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8: 超爱生活，
9: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8: 超爱科普，
10: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11: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8: 超爱美食，
2: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8: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 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

0: 世界的 N 种精彩。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我怕咱们家姑娘啊情窦初开了。谈恋爱了？是她告诉你的，还是你发现的？你不会偷看人日记了吧？
1: 什么日记啊？这么重要的事情，我可不开玩笑啊！我今天看见她跟小年在一起呢，两个人挺亲密的。小芳不会对小年有好感的。
0: 他们俩从小就在一起玩，别瞎想了。
1: 不是我瞎想，我就是害怕小芳会走弯路，她肯定要去上海读书的。现在一旦谈恋爱了，那以后说不定也没有结果，那最后受伤的不还是小芳吗？
0: 这个年纪情窦初开挺美好的，有些事情你就得让她去体验一下。
1: 可不嘛，这方面你可又体验了。
0: 怎么又扯上我了？
1: 你要怕
0: 他走弯路，你就跟他直说，都这么大，一点就透。平常看见是明白着呢，这一旦遇到爱情了，没准就糊涂了。我可吃过这方面的亏啊！打住啊！有的爱啊，就跟那火似的，哗一把烧完就没了。咱俩这爱啊，是水。
1: 细水长流才是人间真理，生活真谛。可我还是觉得活好，多轰轰烈烈啊。
0: 所以我俩就是水里来，火里去，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你不后悔啊？
0: 不后悔。
1: 不后悔就好。
0: 下辈子都不后悔。

0: 小芳，
1: 哎，妈，
0: 干嘛呢？
1: 看书呢。
0: 都考完试了还学习啊？
1: 课外书。
0: 你现在空吗？妈想跟你聊点事儿。
1: 嗯，
0: 我们俩坐过来。
1: 什么事儿啊，妈？
0: 那妈给你直说了啊。
1: 嗯。
0: 小女儿，她是不是喜欢你啊？
1: 哎呦，妈，没有，你想什么呢？
0: 啊，那你喜欢她吗？
1: 我对她也没什么。

0: 你马上啊就要去上大学了，那也许将来还是要出国的。以后很多事情你都要学会去做选择。或许小宁跟你啊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1: 佳喜店里忙走不开，他买的花说祝你那个恭喜发财啊，
2: 谢谢谢谢，都发财都发财，来来来，
1: 好，谢谢姐啊，
3: OK 啊，多一点，
4: 我们两个杯子都有都有都有，
2: 妈，哎，给您一张卡，哎呦，宝玉玉石 VVIP 终身免费，大姐，哎，
5: 还能洗多少次澡啊，给你你就拿着啊，
1: 拿着吧，
5: 回头带阿奶来。
2: 阿姐，
6: 哎呀，老三，恭喜你啊，东山再起啦！
2: 替阿姐吉言。嗯，你看，老四，
7: 回头我也给你几张卡，到你们单位发一发，来了也打八折啊！
6: 你这用人用的。
8: So, how was your last trip to England? Did you enjoy it?
9: Yeah, enjoy a lot, and it was so much fun.
8: Yeah, great.
10: Okay.Welcome to China.
8: Thank you so much.
10: Welcome to China.
11: It's been an honor. Thank you.
10: Okay,
11: thank
10: you. Bye bye.
8: Bye bye.
12: 阿姆
13: 和佳欢，
12: 伊斯泰姆。
10: 需要帮忙吗？
12: 口语太差了。
10: This is Miss He, and she is head of the trust company. You're welcome to invest in development zone.
14: I know.
10: Thank you, sir.
15: Nice to meet you.
10: Nice to meet you.
6: 幸亏今天你在。
10: 有个朋友叫我来，我本来说不来的，结果鬼使神差又跑来了。原来是为了遇见你啊。
6: 我们公司翻译今天请假了，本来以为自己这二把刀行，来了这才知道，只能听说不了。也是难得的人才，
10: 在国外就学了这点本事。你今天这身很不一样，
6: 是吗？
10: 今天我立了大功，改天你得请客。
6: 小事儿，
10: 成交。我先走了。
6: 好，
10: 别送了。
6: 啊，那路上慢点。
10: 哎，
16: 老板去哪儿？
10: 龙湖赛事。拜拜。
6: 回见。

0: 跟上师傅，你停车！
1: 这可不是你说了算，想下车随时。我怎么下车？我下车啊！我跳下去啊！我，你要给我拉到。
2: 师傅，您快一点，谢谢。
0: 哎，好的。
1: 千万跟住了啊！
0: 放炮！我说停车，听见没？你怎么跟小孩一样？停车！哎，后退！

0: 说吧，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
1: 我们俩是小学同学，中学同学，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0: 下车。

0: 你们俩的事儿我都听说了，可歌可泣啊！咱都是爷们儿，今天就把这话说清楚了。你对何家欢是不是还有想法？
1: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0: 占你便宜，捡起来，捡起来，来吧。 你们俩像今天这样单独吃饭是第几回了？
2: 误会，鲁辉！我告诉你，方腾，你这不仅是在侮辱你自己，你也是在侮辱家欢。你，狗爷也不知火，
3: 算了算了，疯了！
2: 今天就让你长点记性，我后离他远点，听到没有？
3: 听到没有？
2: 听到没有？狗离他远点，听见没有？ 是因为现场没有翻译，求你来帮我解围了。你给我发什么疯啊你！佳欢，回来。佳欢，咱们有车。啊。何家欢。

0: 你让我都想好了，就看你什么态度了。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回来？
1: 一会儿，儿子，你怎么还没睡觉呢？小心你妈回来一会儿打你屁股。
2: 还先打你屁股？
0: 大后娘，你屁股！赶紧睡觉，把灯关了。

0: 怎么才回来呀？儿子都念叨你半天了。
1: 拿东西干什么？
0: 这么晚去哪儿啊？
1: 佳欢，
0: 咱有什么事儿不能好好说一说吗？你这么晚去哪儿，跟谁，总得跟我说清楚吧。
2: 暂时分开一段时间吧，多冷静一下。

0: 老板，今天这水不太热呀。
1: 啊，下次注意啊。
2: 水不热？那烧不烧啊？
1: 先不烧，还几个人？那几个老头就那样，恨不得开水啊，直接浇身上。
3: 这也不上人，把人给急死了。
1: 你别在那乱晃啦，夏天嘛，人少也正常。撑着吧，天凉就好了。
2: 不是，老婆，现在咱们一直赔着钱呢，请工人、水钱、煤钱，那了不得呀。
1: 店就得养，不能指望马上就挣钱呀。
2: 不对呀，对边那大灶头洗浴生意就挺好的呀。
1: 哎呀，我也琢磨这事儿。美女你好，
4: 哎，你
1: 随便选随便看啊。
4: 好的，好的，
1: 这边都是最新款。
4: 行，我看看。
1: 好。
4: 哎，老板，这我能试吗？
1: 啊，当然当然，来试一件在这边。好，
4: 这样好点啊。
5: 嗯。六爷，怎么吃啊？
1: 怎么样，合适不，妹妹？
4: 哎，老板，你这裙子还有大一号的吗？
1: 哎，有有有，
4: 稍等啊，我再试个大一号。
1: 好。来，哎，大一号的给你啊，
4: 谢谢。
1: 这个怎么样？
4: 我看啊，这个还挺合适。
1: 哎呦！这也太好看了。
4: 好看吗？
1: 适合你，特衬你。嘿，
4: 就得要这大一号。
1: 好看好看，
4: 是吧？刚好。
5: 李文
4: 何向东。

0: 你会的还挺多的。
1: 就因为我会的多，你才喜欢跟我一起玩啊？
0: 不是，我觉得你身上

0: 自由和叛逆的劲儿。
1: 得了吧，就因为上学的时候我是差生。
0: 学音乐的哪有差生啊？来，敬差生。
1: 敬差生。

0: 文姐，今天这么早就下班了？
1: 二姐，
2: 秋林，你过来吃饭吧。
1: 啊，跟几个朋友。
2: 哦，那个，那你忙，你忙，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1: 哦，
2: 再见啊。
1: 再见。哎，你好，我问一下，刚刚那个文姐是你们店员工吗？
0: 她是洗碗工，临时的。
1: 哦，谢谢啊。我也是碰巧遇到了，大概打听了一下，现在制药厂要裁人，要轮岗，所以我估计二姐是遇到了一些困难。不过你放心啊，我已经跟医药局的朋友打过招呼了，请他们帮忙关照关照，起码先把这工作给保住。二姐现在情况特殊，这份工对她来说还是很重要的。
3: 你不来我都不知道这事儿，谢谢你啊。
1: 街里街坊的知道了看到了，总不能坐视不管吧。
3: 知道了，是我欠了你一钱儿。
1: 干嘛？以公司为家了？
3: 就是经常加班，有时候太晚了，就这歇了。
1: 注意身体。
4: 小秋，你们何主任在吗？
5: 何主任好像跟他发小出去了。
0: 二姐说马上过来，要当面谢谢你。
1: 举手之劳。
3: 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多关系。
1: 谁还没几个朋友，没几个同学啊？以后你有需要帮助的地方，尽管找我啊。

0: 别丢人现眼了，行不行？
1: 被抓个现行，到底是谁丢人现眼？
0: 今天是二姐下岗，人家秋林找了关系保住了二姐工作，那我是不是该请您吃个饭，谢谢人家？
1: 给二姐帮忙应该二姐请客，干嘛你单独跟她吃饭呢？
0: 算了，爷爷跟你说不出来的一二三，表示第一次，靠边停车吧。
1: 何家欢，我知道你看不起我，你们都是高学历，本科毕业生，有文化，我就是个开车的。在家你这孩子就是颐指气使，处处压我们一头，没问题。

0: 我就当疼媳妇儿了，我疼我老婆。可我不能接受的是，我老婆给我戴顶绿帽子。
1: 方天宇，停车！说话，你听到没？停车！
2: 小欢，后头那儿没有啊？科那儿没有？小欢，你去哪儿啊？
3: 从今天起，你走你的阳关道，过我的独木桥。
2: 小欢。

0: 你下清楚了吗？那章不都盖了吗？行，我回去收拾东西，搬出去。
1: 我搬了，不让你去那儿。
0: 你就再听我一次，行不行？我可那还有几间房。
1: 住，那你怎么跟你哥说？实话实说。不行，我妈跟我奶奶那身体扛不住，缓缓再说吧。这是你的。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0: 这都快中秋了，
1: 哎呀，老五到现在啊，一个电话都没来过呢。
0: 不过不来电话也好，估计啊，就是有饭吃。
2: 放心吧，这老五不会让自己吃亏的。
1: 在家怎么闹腾都行，出外就未必了。
2: 那也中秋了，得把洋洋叫来吧。
0: 嗯，肯定啊。大姐还说呢，这几天要去看看振明。
2: 怎么了？
1: 住院了。
2: 什么病住？
1: 哎呦，祖传那病，瘦的呀，跟鬼似的，真可怜。哦，哎，有件事儿，我想跟你商量商量，想让你帮帮忙。
2: 什么事儿
1: 啊？你二姐的事儿啊。
2: 你急了？
1: 嗯，急了。得快点儿。不然越往后越难找。
2: 但这事儿你得先问问二姐自己的意思，万一人家自己不想要呢？
1: 他呀，就是嘴上抹不开，估计心里呀早松动了。
2: 那你什么要求呀？
1: 大差不差的，经济上好点儿，年龄大小无所谓啊，丧偶、离婚的都行。
2: 那我这一时半会儿可想不到合适的。

0: 你离婚为什么不告诉我呀？就算是我自作多情吧，但凡有一点因素是我造成的，我就必须要负责。
1: 说完了。
0: 哎，江欢，
1: 干嘛呀？
0: 你知道我对你的感觉啊，我也知道你对我的感觉。现在不管出于什么情况，你已经解放了，你都自由了，那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追求你。
1: 你别听我了，行不行？

0: 吃过了？
1: 吃了，在外面吃的。爸妈，我跟你们说个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1: 这个8月15，我准备满足你们一个愿望。
0: 哟，什么愿望啊？
1: 我会带个人回来。哟，
0: 就上你老姨那儿买衣服那姑娘，谈上了？
1: 一见钟情。
2: 你别这么急吼吼的，稳当点儿。
1: 没事。
0: 哪天带回来啊？我得备两个菜啊。
1: 不用麻烦，8月15，我直接给领我奶那儿去，正式亮个相。
0: 着什么急呀、啊？慢慢谈着呗。
1: 哎，啊。哎，出租车。
3: 走，去接你。嗯。
4: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没效果，
5: 是的，
4: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6: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7: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4: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6: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8: 反正啊，一文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4: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9: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

0: 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煲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1: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
2: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煲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没效果，
5: 是的，
2: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煲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1: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2: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2: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铜锣煲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2: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

0: 用啊，好心眼的，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
1: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您有线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没效果，
2: 是的，
0: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都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
1: 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的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您有线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十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1: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了，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您有线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我扫码领了一台。
4: 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5: 反正啊，一文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4: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 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 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您有线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平时。 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

0: 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煲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1: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
2: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煲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没效果，
5: 是的，
2: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煲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1: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2: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2: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铜锣煲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2: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

0: 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煲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1: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
2: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煲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进入到六月，和六月一起到来的是一波高温过程。未来两天，张家口中部和平原中南部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到39度，天气炎热，中午前后不适宜户外活动，必须要外出的话要做好防暑防晒的准备。六月初，我省的天气舞台也有降水的身影。今明两天，张家口和承德两地的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预计明天夜间到后天，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衡水、邢台东部有雷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另外呢，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风力加大，阵风可达7级左右。还请大家持续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做好防风、防雨和防强对流的准备。当前冬小麦接近成熟和收获，正值产量形成的关键期，还请农民朋友关注风雨和高温天气的影响。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晴，36到21度；西柏坡晴，33到19度。南大港湿地晴，32到22度；坪山腾龙山晴，33到19度；塞罕坝阴转多云，23到6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4到1.2米，浪级小到轻浪，海况良好，较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

0: 秦皇岛海域水温20.9度，浪高1.2米，最高潮20:43，最低潮6:48。唐山海域水温18.4度，浪高1.2米，最高潮16:46，最低潮9:41。沧州海域水温22.2度，浪高0.8米，最高潮17:35，最低潮10:54。感谢收看。
1: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3: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4: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1: 对，
5: 就怕出问题，
1: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6: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1: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7: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8: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9: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盘苦瓜各酵母胶囊，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6: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7: 我都帮你查好了，你就放心用吧。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哎，方涛他大哥，你是？我，宏宇。哦，你是我们家方涛的老婆的妹妹的男人。
1: 这绕的，是我跟四哥是连襟。
0: 对对对，以前是连襟，现在不是了。
1: 怎么了？
0: 那何家欢就不是个人。他把我们家老二给踹了，
2: 真的假的？
1: 你可别去问去啊，人家没打算公布的。清官都难断家务事，现在四哥已经搬回老宅子去住了，出租也不干了。
2: 那干嘛？
1: 跑长途呗。
2: 我的天哪！不过他俩本来也不合适，出现这样的结果也不意外。明天中午我会我妈的，你待会儿看四爷怎么说。啊？
1: 记住了啊，千万别问。
2: 知道了，你当我傻呀？哎，妈，
3: 这么早啊？
4: 不用看店呐？
2: 店里没人。哦，
4: 小妹呢？
2: 妈在奶奶家呢，一会儿宏宇带过来。哦，
4: 干嘛呢？鬼鬼祟祟的，
3: 做客户呢。
4: 想不想吃点啥？
2: 不吃了，心里堵。
4: 怎么了？
2: 算了，不说。
4: 说呀。
2: 妈，那我跟你说了啊。啊。你千万别着急。四姐，离婚了。
4: 什么？什么意思啊？
2: 字面意思呀，领了离婚证的那种离婚。
4: 谁跟你说的？不可能！我给他打电话。哎，
2: 别，妈，别，人家都没打算对外公布呢。你这么一问，一点和好的余地都没有了啊！别问。
4: 这离婚，又不是闷儿戏呀！哎
2: 呦妈，冷静冷静，好吗？咱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先观察啊，然后再看怎么办。哦，小飞机，
5: 你这样以后什么话都不跟你说。
2: 冷静冷静。
5: 妈，我们回来了。
3: 真的是一天清净日子都过不了。
2: 峰峰，把这个给姥姥。老六，妈这是怎么了？
6: 酱菜生意不如从前了，
2: 是吗？
5: 大姐，大姐夫，哎，洋洋，吃的，三姨买的，
2: 叫人啊，洋洋，
7: 三姨好，哎，
8: 欧阳呢？
2: 看店呢。一会儿就过来了啊，
8: 那我去买点喝的。
2: 够吗？
8: 够了。
2: 大姐，我觉得洋洋这孩子现在怪。
9: 是啊，咱们都一大家子一大家子的，他呢形单影只，振明又病了，在医院住着呢。
2: 哎呀，
5: 哎妈，程程来啦。
7: 大姐，
10: 三姨好。
5: 哎，走，程程，三姨带去跟峰峰玩。峰峰，你别欺负你弟。
2: 妈呢？到屋里吧。
5: 妈，妈，这过节好呀。
2: 方涛呢？
5: 出差去了。
2: 出差了？还是出走了？还是扫地出门了？
5: 哎，这说
2: 何老四啊，你不要以为自己天天十八男人拘着你呢，有方涛这样的给你兜底，你是不是得偷着乐呀？
5: 行行行，哪那么大，
2: 你给我站住，坐下，坐着。现在过节啊，我不想生气，节过完了你和方涛一块回家，把你们那个家给我。

0: 怎么了？这是，妈，痔疮犯了。啊，要不要去医院啊？啊，怎么了？哪不舒服啊？啊，
1: 哎呀，老四，真的是，肝胆包天，无法无天了。
0: 老四怎么了？
1: 不提了，不提他了。哎，
0: 一会儿小年儿要带着他对象来。哦。
1: 怎么你不想见啊？不是不是，想见，想见。婚姻这个事情啊，这个大事情你和建国把关，好不好？要过就一路过到底，不能半路下车。我们家没有这个传统。是想一路过到底啊？这怎么了？从何说起啊？来了。
2: 你们好，
3: 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阿泰，
2: 阿泰好，
3: 这位是阿奶，
2: 阿奶好，
3: 这是我妈，
2: 阿姨好，
3: 语文是吧？嗯，这是我爸，
2: 叔叔好，
3: 哎，这是六姨，
2: 来了，
4: 六姨，哎，
3: 这四姨，
5: 四姨好，
3: 那位是三姨，那是二姨，
2: 阿姨你好，你好，
3: 哎，这是三姨夫，
2: 三姨夫你好。 这女朋友漂亮啊！哎，这是我家小孩啊，二表弟、三表弟、四表弟、五表弟，还有表妹，啊，
3: 这
2: 我们都是同辈的啊，真好。哎，五姨呢？五姨下海了，在外面打拼呢。
3: 啊，
2: 真有本事。啊，
3: 这位是我的初中同学李文，现在是我的女朋友。
2: 多多关照，坐吧，坐吧。
3: 二姨，一桌，小孩一桌，那个
2: 肯定。
6: 那我坐这儿，你跟阿泰坐这儿。
2: 来了，来了，我这个。哎呦，李欣啊，你看多好看呢！
6: 谢谢。
2: 这现在流行这颜色。哦。嗯。 今儿个认识大家，我特高兴。我先干了，你们随意。不，嗯，没事儿。嗯，酒量真好。大姐，你这儿媳妇醒了。
6: 好。
7: 那你给我家里有仇，没人陪你喝酒了。
2: 这边
8: 喝的贵。
2: 谢谢阿泰。
6: 你去，喂，三姐啊，啊，老五，
2: 洋洋呢？在旁边呢。哎，
6: 你让她接电话。洋洋，是妈妈。
2: 哎，你这孩子，这没事儿没事儿，一会儿肯定还打过来。
6: 洋洋，洋洋。 妈妈想你了，今天过节，妈妈想跟你说说话。妈妈一个人在外面工作多不容易啊，是不是？要跟妈妈说说话啊。嗯。
2: 乖啊，喂，
6: 哎，那
2: 妈妈，叫妈妈呀，
6: 叫妈妈呀，
2: 这样说。
6: 妈妈。

0: 小玲，小玲，面，
1: 哎，烫
0: 烫烫烫啊！
1: 好好好。来来来
2: 来，
1: 哎呀，啊，哎呀，好了。哎，大哥，
3: 哎，
1: 月饼，这不15吗？

0: 那你得尝尝呀！我都给忘了。哎，哎，涛哥，
1: 这趟我太苦了，早上就不接了，也挣不了几个钱。哎呀，苦就苦点吧，啥也不说了，只要能往前走就行。
0: 涛哥，接完这趟活，我想请2天假。
1: 怎么了？
0: 啊，我爸最近身体不太好，我想回去照顾他一段时间。嗯。

0: 来，起来拿吧，不，行不行，拿着，真不行，
1: 给老爷子买点好吃的补补身体啊！拿着，这，谢方哥，
0: 这段时间公司发展的前几阶段，利润虽然不高，但是你会发现客户越来越多了，以后会越来越好的。放心，等公司好了，亏待不了你，好好干，
1: 谢方哥，
0: 快吃吧。
1: 哎，好嘞。

0: 现在这孩子可真是，
1: 还不都怪你们啊！那孩子本来心就重，你们还这么刺激他。
0: 什么叫刺激啊？老五想跟儿子通个电话不过分吧？
1: 小林走得匆忙，对孩子呢也没什么交代，孩子就觉得自己被遗弃，心里怨他，这都能理解。
0: 当时是什么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小林到那边去自己能不能混上口饭吃都未可知啊，怎么可能带个孩子？退一步说啊，就算他要带，汤家也不会给啊。
1: 孩子哪懂那么多呀？照我说啊，你们还不如劝老五早点回来呢。
0: 怎么劝啊？那几个痞子虎视眈眈的，现在还经常在家门口转转。哎，再说回来了，能有什么生计啊？哎呀，行了行了，不说别人了，咱们自己家还一头子疙瘩呢。
1: 咱们家有什么疙瘩？
2: 我正要跟你说呢，这是不是有些浮夸呀？
0: 那嘴能吃人，嗨，那指甲就像是从人肉里刚拔出来一样，简直跟那《西游记》里的白骨精一样一样。
1: 你儿子又不是唐僧。
0: 你说咱们一个革命家庭，要进来这么个猪？
1: 儿子喜欢，你有什么办法呀？
0: 没办法，儿子喜欢我就喜欢，大不了以后我少看他两眼。
1: 这以后都住在一个屋子里头，想少见门都没有。
0: 住不了啊，他们以后结婚他们住这儿，咱们俩搬到我妈那儿去。
1: 妈能同意吗？
0: 为什么不同意啊？你是我爸指定的养老女婿，他们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以后不得咱们过去给他们养老？晚饭都没吃饱。
1: 那我给你剥花生吧，多吃点。
0: 你给我下碗面呗。
1: 哎，这都几点了还吃面？
0: 哎，饿。哎，
1: 等着吧。
3: 真好啊，秋林，你看看今天这个月亮真圆。嗯，月饼，哎呀，
4: 妈，我跟您说个事情。我看上了个人。
3: 谁呀？
4: 你也认识？
3: 那我还认识啊。啊？谁呀？
5: 哟，出门了。
6: 哎，你好，你好。哎，刘妈，去不去买菜？

0: 你要是不来啊，我还不知道这事儿。
1: 这事儿你怎么想？
0: 太突然了，你让我想想啊。
1: 我觉得呀，最首先的第一条啊，就是要先搞清楚家欢是什么情况，他到底离没离婚，为什么离婚的？如果情况还没有那么严重，这事情就还有回旋的余地。
0: 我们老四也没那么傻。
1: 那不一定啊。那有的时候人要是一陷进去，那就是会做傻事，做出格的事情。
0: 你什么态度啊？
1: 这事儿啊，我不同意。嗯，
0: 我跟你一样，我也不同意。老四的事业蒸蒸日上呢，没必要为了一个离了婚的男人要死要活。
1: 阿丽，我不是看不上家欢，你别多想啊。咱们俩从小到大，我对你一直都很坦诚的。我就是想，咱们现在都这个年纪了，几家人就别把日子过得更复杂了。而且我估计，这秋林怎么着也得要一个孩子，这家欢还有程程。他们俩真是要在一起，真的挺麻烦的。
0: 是麻烦，能不折腾就别折腾。行，你等我消息吧。
1: 我走了。嗯。
0: 这么大的事儿，你跟谁商量了？
2: 我都多大人了，大姐。就这么点家里的事儿，我需要跟谁商量？
0: 妈什么感受？奶奶什么感受？奶奶多大年龄了，能承受得起吗？
2: 我又不是咱家第一个离婚的，有什么承受不住的？
0: 方涛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
2: 没有。那我跟他呀，就是鸡皮沾不到鸭身上，过不到一起去。
0: 为什么呀？什么原因啊？你别跟我说你们俩是性格不合。
2: 你说对，就是性格不合。
0: 张秋芳今天来找过我了。
2: 他找你干嘛呀？
0: 老四，你就不能跟我说一句实话吗？你离婚到底跟张秋玲有没有关系？
2: 大姐，你昏头了吧？我离婚跟他张秋玲有什么关系啊？张秋芳跟你说什么了？
0: 他说你跟张秋玲在一起了。
2: 他胡扯。我跟方涛这婚，不管他张秋玲回来或不回来，都会离。只不过张秋玲刚好赶在这节骨眼上回来了而已。
0: 老四，大姐今天提醒你，你别以为你现在当了领导了，事业做上去了，地位高了，你就看不上人家方涛了。
2: 没关系，
0: 你觉得没关系，别人可不这么认为。反正你不许跟那个张秋玲搅和在一起，
3: 你听见没？
2: 知道。
4: 我说呢，刘妈看见我像见着瘟神似的，原来是为这件事情。嘿，还看不起我们家老四了？我们家老四又不比他那个归国华侨差。
0: 妈，这事儿的重点是老四离婚了。他跟方涛离婚了。
4: 知道。
0: 你知道啊？嗯。你知道你怎么不告诉我？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4: 才知道。
0: 你真是糊里糊涂的，这么大的事儿。
4: 所以吃核桃补脑啊。这件事情啊，你不能只听家欢一面之词，等方涛回来问问他怎么办。
0: 你想怎么办啊？
4: 怎么办肯定是劝和不劝离的。一个女人带着个五岁的孩子拖一个瓶，将来嫁给谁呀？
0: 那也许秋玲愿意要她。
4: 秋玲要她，那刘妈能认吗？你去探听探听情况，跟秋玲谈谈。
0: 秋玲能听我的，家欢都不听我的，死硬。

0: 找秋玲啊，让她解劝她吧。没吃喝的补补脑。再来点，再来点。
1: 大姐，够了够了。
0: 爷客气。
1: 哎呦，我真吃不了那么多。
0: 哎呀，
1: 大姐，哎呀，你三哥这，大姐，哎，大哥，
2: 你等一下吧。
1: 大哥，橘子，来一个，你大姐给的。
0: 你大姐啊，给我们顺路。
1: 他还有点货，咱们一道把他拉过去。
0: 疯了，这什么地方你在这儿拉货啊？大半夜的，真货假货呀？再给你拉火葬场去，你们谈。
1: 哥，
0: 定金都给了，顺道的事儿，这钱不挣白不挣啊？再说，我爹不是刚出院吗？我需要钱。
1: 大哥，那个货再不出就砸手里了，拜托就捎我一程，好吗？货在哪儿呢？就在那边。
0: 走，我们去拉货。
1: 南玲，
0: 哎，
1: 大哥，
0: 怎么了？
1: 先把车热。
0: 啊，
1: 大哥。
0: 货太重，咱俩人搬不动，起码得仨人啊。没事，我先看看货。
1: 把车热了去。
0: 好。
1: 走。
0: 什么货呀？
1: 拉的衣服。
0: 啊。
1: 明天一定要拉到的。
0: 这车怎么不走了？
1: 半路上熄火了。
0: 就这些啊？这也不是衣服啊，这可不少啊。
1: 哥几个，这是什么意思啊？别废话，看不出来要干什么吗？帮我拿来。明白。咱都是出来讨口饭吃，大伙都不容易，谋财可以，千万别害命啊！这是所有的货款，我都给你。
0: What?

小偷崽子，老子在这条线上跑十几年了，就你们这两下子，还敢劫道？

0: 涛哥，涛哥，你怎么了？涛哥，啊，你没事吧？涛哥，你醒，醒，抱歉，救命啊！救命啊！
1: 涛哥，涛哥，我送你去医院。
0: 来人呐！救命啊！
2: 喂，你好，什么？

0: 嫂子，涛哥心里是真有你，就刚才上手术台之前，他还说呢，要是见不着你，他就算你傻了，他也不会瞑目的。真的。
1: 谢谢你们了。
2: 哎，
0: 嫂子，那我们先走了。
2: 辛苦了。
0: 好。
2: 嫂子走了。

0: 以为我这辈子都见不着你了。
1: 醒了，怪我，该拦着你的。
0: 王爷娘，会把车队拉起来，会把公司弄起来，我会让你看到的。家华。

0: 来，喝汤啊，快，来来尝尝，这都是你在国外吃不着的啊，吃吃吃，
1: 谢谢妈。
0: 妈，你也吃一块啊。秦芳啊，你可听讲了，家欢为了救那方涛，特意跑到西安去了。
2: 是听说了，说伤的挺重的。
0: 哎呦，所以讲来，这平常看不出来，患难才能见真情。啊，要不说呢，这夫妻啊，还是原配的好啊。吃吃。
1: 妈，我怎么觉得秋玲好像不大欢迎我回来？
0: 哪讲的不欢迎了？这必须欢迎。秋玲啊，你表个态啊。
3: 啊，行，挺好。
2: 哎，你这什么态度呀？
3: 欢迎孟丽莎同志回国。
0: 这就对了，来来来，欢迎啊，
2: 欢迎
0: 啊，欢迎啊。
3: 妈
0: 啊，
3: 我们俩都离婚了。
0: 离婚怎么了？离了可以再复啊。
3: 这离婚就不适合睡在一张床上。
0: 哎呦，都老夫老妻的，还有什么不好意思？今天晚上哪都不许去，就睡这儿。
2: 人家丽莎大驾闺秀，这么大老远回来求你，
0: 你对人家好一点，听见没有？丽莎，丽莎，
1: 哎，
0: 来来来来，今天晚上就睡这儿了啊，早点休息。来，
3: 你睡这儿吧。我去客厅。
1: 秋玲，你别走。
3: 哎，丽莎，你放开。
1: 我不放。秋玲，你听我解释好不好？

0: 我知道你不愿意在国外发展，那我就回来，我回来陪着你。我那边什么都不要了，我只要你。
1: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

0: 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

0: 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为什么堵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9: 我今年8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
0: 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

0: 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

0: 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9: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
0: 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1: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2: 老马，到！连长，
3: 这些同志都是从全军调的优秀汽车兵，现在归你领导了。15分钟，立刻收拾行李，跟我走。
2: 收拾啥呀？就在车上呢。
3: 为啥？
2: 该过江了，没几天。
3: 真的？
2: 你没闻到空气里的味儿吗？

0: 报司令长，汽车连马金虎前来报到。
1: 咋才来啊？不，路上给你们找东西，耽误时间了。团长，
0: 就一辆车，
1: 真任务。哎，有一辆车就不错了。再说，这可是咱们最好的司机，马金虎同志。哎呀！哟。
2: 行啊，小子啊，够不够？
3: 别给我来，一会儿送你上西天啊！思密达。

0: 你就是故意的。
1: 我没有，
0: 我得赶紧走，不然他死在车里。护士长，你说说他行不行？我就是你，
1: 别
0: 就是故意的。护士长，他往死里怼我。
1: 不要整他，我
2: 马建红同志，我问你，你现在到底能不能开车？
0: 能。
2: 那准备好，今晚出院。
0: 要开战了。
2: 上级命令你尽快归队，顺便帮我们拉上一车成员到第一医院继续治疗。
0: 尽快归队，那就是马上开战。
3: 这都有几百辆汽车，200多门炮吧，这家伙全是咱们的了。
4: 汽车连呢？汽车连怎么还没到？
5: 我已经命令他们全速赶来，不过只剩下一个学员班七人了。
4: 你打住！汽车连不是52人吗？
5: 都牺牲了。
1: 哎，你能不开这么快吗？后面这么多伤员，肩上怎么办呢？
6: 你懂啥呀？我就为这些伤员才开快的。没听那边枪炮响吗？咱把车开到山那边，就跟大部队会合了。咱赶紧把伤员给移交了，以后咱俩桥归桥，路归路，再也别见了。
5: 谁这么开车呀？哪来的司机？
7: 哪个部队的？
6: 报处长，39军116师汽车连战士马金红。
5: 我们正需要汽车兵。看好这些车没有？把这些车给我们开离战场。
0: 哎呦我的妈呀！咱们这是打了一个大胜仗啊！这么多汽车，开到啥时候啊？
5: 侦察机来了，我们战机马上就到，抓紧时间。

0: 还有其他新生兵呢？马上就来，加上你，一共八个，快点！你们几个往那边去，剩下的全往那边去，把车开到那边去，快点！
1: 这一车车都是咱的保卫疙瘩，你要能多弄出几辆来，我给你记功。
2: 成，多给我记几功。

0: 哎，你说那个三十九军汽车连的马静怎么还没撤出来？他们哪就这么死了？
1: 说什么傻话呢？把头低下。 蒸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 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情感剧场由万通金谷贴特约播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我心中的万幸，捡回来一条命。我们家欧阳就说了，那跑长途，没有18般武艺，根本跑不下来。
1: 好好休息，
2: 让大伙儿担心了。
3: 对不住大家。
4: 哎，别动，别动，
1: 躺着吧。哎呀，方涛，你就好好休息啊。这伤筋动骨还得100天呢，更何况你现在这样。哎
3: 呀，家欢啊，这老话说，一日夫妻还百日恩呢哈。你看，虽然你们俩离了，但我家老二现在遇到难事儿了，你不能不管吧？
5: 放心，肯定照顾好。
1: 老四，这事儿你打算怎么弄？
5: 先等方涛病好了再说吧。
1: 方涛现在已经回来了，
6: 该回归正常了吧？
5: 就算在一起了，过不下去也得离。
0: 老四，你不会对那个张秋林还有意思吧？
5: 我好品，
0: 被我说中了。
5: 胡说什么呢？
0: 我没别的意思，就是陈述事实。不管你跟谁在一起，姐姐我都祝福。
1: 你还祝福？
0: 咱姐几个关起门来讲，

0: 老四愿意跟方队长在一起，当然好了。但进一步说，如果跟张老板在一起，也不失为一种选择呀。强强联合嘛，
1: 那张秋林能跟老四过到一块儿啊？婚姻不是光看条件，这老四这脾气，也就方涛能包容他。你也一样，离了欧阳宝，再找一个也难。
2: 再缓缓这事儿，等老方伤好点再说。

0: 把勺给我，哎呀，把勺给我！我伤的不是手，我自己能吃，保持距离，对你好，对我也好。你有事就说事儿，没事你忙你的去，我这用不着人。当初那房子还是我力主要下来的。
1: 咱俩分开那会儿啊，也说了有我的一半，对吧？虽然后来这房子你给大哥和三弟住了，但是产权啊应该是我的。现在要拆迁了，你可不能把我给甩了。当初你是甩过我，但你放心，这样的事儿绝不会发生在你身上。我说的是房子。
0: 我答应过的，我一定会做到。该是你的就是你的，多一毫米我都不会多占。我会跟他们哥俩说的啊。行，
2: 老方，够意思。哎，
0: 当时我看上你就冲你这点儿，仗义，敞亮。
1: 哎，丽达，你坐回你自己的位置去好不好？
0: 老方，其实我这么多年也挺后悔的。你看咱俩还有。

0: 行，我不说了。给你煮的粥，赶紧趁热喝。
1: 我不吃。
0: 知道你喜欢甜的，还特意给你放半勺糖。
1: 我一会儿自己会吃。
0: 哎呀，你尝尝。甜吗？哎，
1: 行了，你放那儿，放那儿，我自己吃行不行？我自己能吃。
0: 又见面了啊！正式介绍一下，我叫丽娜，方涛的前妻。
1: 佳欢，
0: 吃饭。我听说你们现在也离婚了，咱俩现在身份位置一样。
2: 可能你听说的还不够全面，所以有些误会。
0: 妹妹，要是没有真凭实据，我不会乱说的。你是做领导的，我尊重你。不管什么原因，你们已经离婚了，这是事实。以前啊，是我对不住老方，现在呢，我就想找机会弥补他，就这么简单。
1: 丽娜，这话……
0: 老方，我有空再来看你啊。
1: 怎么
3: 了？狗都知道，不是自家东西不能吃。
2: 老四，你带我到这来到底干什么？
3: 走，坐下再说。
2: 都进来了，坐什么坐？你不说我不走。
3: 哎呀，坐下，我跟你说啊。
2: 我不相亲，都说过很多次了。
3: 这怎么是相亲呢？
2: 就认识个朋友
3: 啊。走走走，赶紧走。这
2: 人行事，
3: 来这个方面的家伙，
2: 想出多
3: 个你呀？好，哎，老太，
2: 来，哎，
3: 来啦。
2: 人都来了，你不进，招待不了啊！
3: 老范，这我二姐，何嘉文。老范，
4: 你好，你就叫我老范就行。
2: 你好。
4: 那个，您请坐。
2: 坐哪
4: 儿？啊，那坐这儿，坐这儿就行。
2: 好，
3: 交给你了。哎，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2: 何嘉欢，
3: 好好聊。这。
4: 您请坐。啊。服务员，

0: 请问二位喝点什么？
1: 啊，那个，那我们喝茶就行。
0: 嗯，好的。
1: 哦，对，您能喝茶吗？
2: 不能，喝完茶胃疼。
1: 哦，嗯，那我们都不喝茶。
0: 嗯。
1: 那个，那还有什么呀？
0: 啊，我们这边还有果汁。
1: 哦，那果汁儿。
2: 啊，
1: 那两杯果汁。
0: 行，好的，您稍等。
1: 哎。我有一套房，我还有个儿子，
2: 我也有个儿子，房子我也有，我还得过肺结核，我先走了。
1: 哎，那个谁，我也得过肺结核。
3: 老四啊，我听说方涛的前妻回来了，他回来干嘛？
4: 大姐，我俩这婚都离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3: 我现在呀，就是一心把程程带好，把工作做好，别的呀，什么都不想管。
4: 哎呀，你小心点吧，瞎折腾，别回头让人家钻了空子。等方涛病好了，我摆一桌，有什么事儿？摆到桌面上去。
3: 再说吧，
4: 客官说啊，方涛对你可真不错。
5: 四哥，
6: 夫人都拔好了？
5: 拔好了。哎，四姐呢？
6: 不等他了，过去不来了。
5: 我去给四姐打一电话。
6: 算了，走了。
7: 我拿着，你就拿那个去。
6: 哎，

0: 哎妈，看见我那个耳挖子吗？
1: 哪儿去了？
0: 爸。
1: 啊？这怎么了妈？你不舒服啊？
2: 不舒服。
1: 哪里不舒服啊？没少啊。哪疼？是不是胆结石又复发了吗？
2: 没力气。
1: 哟喂。等等啊。
0: 哎，阿丽，你赶紧回家一趟，你奶不舒服了。
3: 病毒性感冒引起的心肌炎，病情发展得很快，已经有几天了。幸好啊，你们来的还不算晚，要是再晚来两天啊，后果不堪设想。
0: 没事吧？
3: 现在没事。
4: 谢谢医生。
3: 不客气。
4: 这都几天了，
5: 哎呦，真的是一点症状都没有。
4: 还有什么症状？人都蔫了。
5: 哎，你冲我吼什么呀？一点对我都不耐烦。我也是个老人。
6: 妈妈，大姐不是那个意思，大姐是着急。
4: 是啊，我也着急，脾气不好，对不起。红宇，你先送妈回去。
6: 妈，咱先回家啊。
5: 真是伺候老太太伺候半辈子了，这打了个梦坠我就这样。
6: 是是是。
5: 你满意该伺候去。
6: 是是是，妈不赖你啊。是。哎，妈呢？
4: 让黄宇送他走。
6: 哎，要不你也回去吧，我一个人就行。哎
4: 呦，来都来了，你起吧。哎呀，建国，谢谢啊。
7: 你用得着跟我说这个吗？
4: 爸当初没看错人。爸在的时候，家里多热。

0: 热闹，现在气氛大不如前了。
1: 那是因为我们都老了。
0: 人这一辈子啊，就跟开花一样，热闹的好看的就那么几天，季节一过了，就不是那个味道了。
1: 怎么还越说越伤感了？
0: 是想罢了。
1: 靠着我休息会儿吧。

0: 不是说开会吗？我还有事呢。
1: 就简单几句。今天呢，把大家叫回来，主要是商量商量奶奶的事儿，看怎么办。妈呢，年纪大了，还有点小生意放不下。奶奶这边她确实是顾不上。我们这些人都是奶奶一手带大的，现在她人老了，我们应当照顾。都说说吧，看怎么办啊。我听大姐的。
2: 哎，我今天叫大家回来就是要集思广益啊，这可不是哪一个人的事儿。
3: 我的意思啊，还是老原则，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是想来照顾奶，但澡堂子占太多时间了，也没个天日早晚。我是怕顾不了那么细。
4: 实在不行，借我那儿去。
1: 小芳，你不顾了？你自己整天忙得跟什么似的，你有时间照顾两个病人啊？
0: 我那店也是占时间。
1: 是啊，老二呢又住得远，还得照顾孩子，老三要开澡堂子，老六要看店，老四这忙得跟个流星似的，也就我了，闲人一个。
3: 大姐，要不这样，你照顾，咱们集资。
1: 大家要是愿意出钱，那当然最好。不过不是说你们出我不出啊，反正这些钱呢放在奶奶的账上，大家监管，我就搬回来住，我来照顾奶奶。
5: 奶没有账，
1: 我给奶开一个。
5: 哦，
4: 能这样的话那当然最好了，是吧妈？
1: 妈，你什么意见？
5: 我没意见。
1: 行，那就这样，散会。
6: 看，把我比的像个坏人一样。你俩这么多年谁照顾的，还不是我照顾的吗？是不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7: 行了妈，他想表现你就让他表现去呗，
6: 就怕他搬进来以后啊搬出去就难了。
7: 不至于吧，
6: 请神容易送神难。你知道吧，小年跟我说了，以后他结婚啊，家里和建国要把他们俩人现在住的那套区里分配的房子给他腾出来。那他们两口子住哪儿啊？说句不怕天打雷劈的话啊，你知道他们就没有想过我那套房子吗？
7: 那不行啊，那房子是爸的，爸走了应该是妈你的，他想什么？
6: 当然是我的房子，可是要是万一人家搬进来住顺了啊，不愿意搬出去了，那怎么办呢？
7: 哎，说不清。要不别让他照顾奶奶了。
6: 算了，你奶也只有他能照顾啊，其他的到时候再说吧。
7: 啊，那他要真不走怎么办呢？
6: 小玲，以后啊，我把这酱菜方子传给你。

0: 我可不要，傻子！这秘方可是你太姥姥传下来的啊，大清道光年间发明的，只传女不传男的，你真不要？
1: 不要，这能这么几个钱？傻子！房子不要，酱菜秘方不要。
2: 妈亲口跟你说的，让我们搬过去住。干嘛？你顾虑什么？现在最主要的是要照顾奶奶。妈一个人她也忙不过来啊，我们去还替她减轻负担。
1: 这道理我明白。
2: 就算现在不搬，迟早也是要搬。将来奶奶走了，妈一个人总得有人照顾吧？
1: 你打算过去住多久啊？
2: 那得看情况。
1: 你不怕你那几个妹妹说闲话呀？
2: 我怕什么？她们谁来啊？
3: 行，这枪林弹雨都见过，闲言碎语，怕什么呀？嗯，走。哎呦，阿丽，阿丽，哎，你过来，过来。
4: 怎么了？你自己来看看，
3: 这个深色浅色你也不分开来。
4: 分开来是这么一大堆放下去洗，洗不干净的。
2: 行，我知道了，你下来吧。
4: 把你那个手洗啊。哎，这个，别怕麻烦。哎，阿丽呀，阿丽，哎，你粥里有没有放碱面呢？
2: 哟，
4: 忘记放碱面了，
2: 看就知道没放。
4: 喝起来像水一样，不至于，有米呢。明天放，开太大了你。
2: 关了，可以关。
4: 又是花卷，哎呦，都吃了一个礼拜的花卷，都吃腻了。
2: 那我去买两个大馍，糖三角吧。
4: 吃甜的，
2: 我想吃糖，
4: 开心。
5: 今天晚上去妈那儿啊？你妈还是我妈？
6: 我妈。
2: 我可不去。
5: 完了，你说过节都没去，你就当给我个面子，妈也说想想办呢。
2: 光嘴想啊，那他倒是来呀，给两个钱呢。你说，
5: 啊，这老的还得来看咱，咱做小的不去看他去。
2: 要是说了，咱人都不在跟前，人家想给也没法给啊。哼，话都让你说了。
5: 哎，他呢？现在是有了大孙子，早把这个大孙女忘到脚后跟了。哎，这件衣服挺好的，你觉得这件衣服给妈怎么样？
2: 你有病啊！你老太太穿这个干嘛？
5: 咱不能空手去啊，我有钱我买。
2: 嗯，是，你有钱，这钱啊从你兜到我兜，跟着跑趟子呢。
5: 哎呀，啊，这件更好，这件更漂亮啊，就拿这件了啊。
2: 哎呀，这件洗啊，这衣服太瘦，我穿着不合适，我都喘不来气儿了。
7: 瘦，
2: 这版型就这样，好看啊，好看吗？你给宏宇看看。啊，
5: 宏宇，
2: 看吗？
7: 好看，
2: 是吧？真好看吗？
5: 嗯，
2: 我怎么觉得我穿着跟狗装似的？我本来就胖，这衣服太瘦了。
8: 奶奶不胖，奶奶好看。<笑>
2: 真的吗？嗯，小嘴真甜，孩子可不说假话。
8: 哎呦，一转眼呐，我大孙子都长大了啊，
2: 看着是快，真带起来呀，也熬人，马上就要上小学了啊，你们俩上点心。
5: 那有啥上心的？报个名不就上小学了？
2: 哪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啊？你上点报名，你知道吗？ 小曼的户口在我这儿，画片画到站前，那上站前呗。站前不行，我听说站前教学质量不行。
5: 对喽，
2: 要是上站前小学呀，那就等于输在了起跑线上。
5: 那上哪个呀？
2: 咱们市里头呢，好学校还是挺多的，二小、怀师、附小，不过呢，都得看学区，你户口在哪儿，对的就是哪个学校。
5: 哎呀，
2: 我妈呢？ 好像属于怀师附小，
4: 要不然我明天就跟妈说，把小曼的户口迁过去。
5: 我妈能同意吗？

0: 他有什么不同意的啊？
1: 主要是这姐几个的孩子没有一个迁回妈那里，
0: 人家又没有上学这需求。
1: 那必须是怀师父想的。
0: 严慧宇，
1: 嗯，
0: 你什么意思啊？我在这积极为小曼争取良好的教育资源，你跟我这打退堂鼓吗？
1: 我是说，人妈同意了，大姐也不能同意啊。
0: 我说她同意做什么？又不转到她家户口上。
1: 你看啊，现在大姐的户口在妈那儿呢，户口本在大姐那儿。那到时候肯定还是得找大姐夫帮忙。
0: 那我就去跟大姐说，她没有理由拦。孩子上学这是大事。
2: 妈，
3: 哎呦，老六来了
2: 啊！
3: 哎，进来进来，
2: 大姐呢？
3: 在这儿。
2: 啊，嘿嘿，大姐。
3: 哎，
2: 做饭呢，我还拎了点菜肉，还有香肠。
3: 哎，给我吧。
2: 好。大姐，你等会儿再忙呗，我想跟你和妈商量点事儿呢。
3: 好，
2: 来来来，大姐坐这儿吧。
0: 你这事儿，哎呀，也没什么，是我想着再过过，小曼不是要上小学了吗？那首选肯定是怀师附小，主要是吧，得提前把户口迁到这儿来，这是怀师的片区。
4: 行，符合政策吗？
0: 应该符合。
2: 嗯，
0: 我到时候再跟四姐确认一下，主要是可能得请大姐夫帮帮忙。
4: 上怀师附小离你们家远啊，怎么接送啊？吃饭也是问题啊。
0: 哎呀，我那店就在学校附近，接送肯定不成问题。那吃饭，吃饭到时候再说呗。
4: 红宇怎么说呀？
0: 红宇也是那意思。
4: 哎，实在不行就回家吃呗。一个小孩能吃多少？
0: 是，但要回家吃，我肯定得另付钱。
4: 不是钱的事儿，小曼就是在这儿吃六年也没问题。关键是，他们严家也不能一声都不吃啊。
0: 哎呀，小曼不也是我女儿吗？
4: 找一天有空了，把红宇叫回来，咱做好事可以。但不能坐在岸边，那都别人拿你当傻子呢。
3: 老六啊，把户口先转进来，其他的慢慢总会有解决办法。
0: 啊，
3: 嗯，
0: 是。
3: 哎，这个，
0: 谢谢妈。
3: 今天这个屏幕真好啊。
0: 不是，小年你吓死人了。
5: 打算给您一个惊喜。
0: 惊喜还是惊吓呀？你奶老了呀。
5: 阿奶，跟你说个事啊。
0: 好事坏事？
5: 肯定是好事啊。
0: 嗯，好事说
5: 来。奶
0: 啊，
5: 我打算跟李文
0: 定下了。
5: 定下来了。
0: 好事啊。
3: 哎呀，真的是好事，小南要可疯了。
0: 啊，你知道你爷在的时候，
5: 我爷在的时候啊，就天天盼着我成家立业。不保证以后我的孩子也姓何。啊，
0: 这都什么年月啊，不讲究这个了。
3: 再说你以后生孩子跟你爸的姓姓张，他心里会很高兴的。
5: 阿奶你放心，以后我给你养老。
3: 有你这句话那就知足了。
0: 你那老婆问题条件什么都谈好了吗？
5: 明天两家大人见面。
0: 哦哦哦，好好。结婚之后打算把你爸妈妈带过去一起住吗？
5: 我肯定是愿意的。
0: 嗯，
5: 但我妈放心不下您和老太，估计以后应该还会住在这儿，到时候看她意愿。
0: 哎，你知道

0: 你妈这几年也很不容易，结婚之后记住要好好孝顺孝顺她。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了，你呀得做主，让李文好好伺候她，让她过上舒心的日子，懂吗？啊，
1: 那必须的。
2: 发什么愁啊？明儿真的不用我去啊？
3: 人家派个女将，咱总不能出个男兵吧？放心吧，没什么大问题。
1: 那明天对方不管说什么，你就先答应着。
3: 合理的我答应，不合理的不能答应啊。
1: 那，
3: 哎呀。
1: 干嘛？你还怕你儿子娶不上老婆啊？要个子有个子，要长相有长相，要工作有工作，要家庭有家庭。
2: 咱儿子不是挑吗？碰上一个他喜欢的呀，不容易。
3: 你放心，我闭着眼睛都能想到黎文他妈会提什么条件，无非就是房子、彩礼、家电什么的。
2: 就按照市面上的来呗。要是把房子给了小妮儿，那咱们就得在妈这儿继续住下去了。哎，我跟你说呢，照我说啊，咱们每个月给妈付点房租。<笑>住自己家的房子，还要付房租？哎呦，妈虽然嘴上不说，但咱们总得表示表示吧。
3: 你怎么想的那么多呢？
4: 想多点都是好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笃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笃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块。 29块包，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 吃的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笃糖国货老品牌。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190块。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5: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紫笃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 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 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笃糖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0: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0: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3: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1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1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

筋、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0: 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2: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5: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4: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2: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

0: 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

0: 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6: 超爱生活，
7: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
8: 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6: 超爱科普，
9: 这是个三线式的，
10: 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11: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6: 超爱美食，
12: 烈火烹之，三军。
6: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13: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14: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5: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6: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5: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4: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3: 哇，眼睛好清晰啊。
1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5: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0: 眼睛怕光，总流

0: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哎呦！

0: 亲家尝尝这个，
1: 哎，
0: 红烧甲鱼啊，
1: 家里是不常做的，哈哈，
0: 确实，
1: 是这家的特色，哎，
0: 咱们吃，嗯，
2: 好。小宁妈妈，
0: 哎，
2: 今儿咱都高兴，我实话实说啊，
0: 啊，说，
2: 我对小宁是100%满意。
0: 文文也是好丫头啊，
2: 但是谈婚论嫁呢，还得按规矩来哈。
3: 那当然了，别的条件都好说，唯独一条，房子。
4: 房子有，
0: 早就准备好了，龙湖小区两室一厅。
2: 两室是不是小了点儿？
0: 两个人够住了。
2: 那将来有孩子了呢？
0: 哎呀，那也绰绰有余。
2: 那老人要再去住几天呢？哪地铺呀？那怎么也得30一厅才住得开吧。
0: 亲家别急啊，我们回去再商量商量，问题总能解决的。
4: 哎呀，没问题的，大不了啊，我提前退居二线，跟单位置换一次房子，这二局换三局，问题就解决了。
0: 你疯了吧，不往县团级了？哎，好不容易船到码头，车到站了，你就这么放弃了？
4: 也就名声好听点儿。
0: 何止啊，退休待遇还不一样呢。
4: 那这为了儿子能怎么办啊？
0: 要不咱们买一套
4: 三房一厅，这得多少钱啊？咱们家够吗？
0: 我们家就是你在这件事情上较劲。
4: 能理解的，希望自己女儿今后的生活过得好一些。现在不是谈判阶段吗？都想一步到位。阿奶，
5: 建国还没休息啊？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这话耳朵又好了。实在不行，就把这房子给小年结婚。
0: 那怎么行啊？那这房子给了他，您住哪啊？
5: 我跟你妈去你那儿，不行啊。
0: 这房子又不是哪一个人的，给小年算怎么回事啊？
5: 哎呀，你爸呀，当年把建国招来，不就是想找一个养老的女婿吗？姓都改了，小年姓何，就是我们何家的大孙子、亲孙子。这房子给

0: 没人会有意见。
1: 啊，说房子给谁呢？
0: 哎呦啊，没有没有，你来了。哎，正好我们开个会，我决定了，就把这个房子给小年结婚。
2: 我不同意。
0: 这会根本没必要开。哎呀，阿奶也就是这么一说，心血来潮。小年就是不结婚，也不能要这个房子。那你们再商量商量，我走了啊。妈，你别听阿奶的，她就是这么一说。这房子是爸留给你的，将来我们六个姊妹平分，有小年什么事儿啊？是吧？
3: 你这个逻辑才是对的。
1: 分什么房子呢？我和你奶都活得好好的，
3: 是这么不吉利啊？
0: 没说要分。哎呀，
3: 还有，以后啊，这小年要结婚生了孩子，不要再跟着何家这姓了。建国他是养老女婿，可是小年不是养老孙子，这该姓张的就姓张。
0: 妈，你想的也有点太远了。
3: 我不想得远，谁替我想？
4: 大姐，
5: 干嘛一惊一乍的？
4: 妈呢？
5: 出摊了，还没回来呢。
4: 老五回来了。
3: 哎，大姐，大姐，
4: 哎，你又喂，
3: 干嘛？
4: 啊，老五回来了，
3: 老五回来了。
4: 哎，这会儿没跟我一起回来，他在古岩大酒店住呢，
3: 住酒店去了。为什么不回家呢？
4: 说晚上回来一起吃饭。
3: 晚上回来吃饭。
4: 你快去叫老二、老三、老四过来，让他们过来，快快快。
3: 好。
4: 老六，你去蹭点卤菜回来，
3: 这么兴师动众。
4: 哎，让你去你就去啊，
3: 快点
4: 啊，多买一点啊。
5: 啊，好。哎呀，是老五把钱还上，终于能回家了。哎呀妈，可别转了啊，都给人转困了。
3: 哎，巷子口，去看一下，怎么这么久啊？
5: 哎呀，不用妈，他找得到家，我去不去他不也得那个点儿回来吗？
6: 这就叫远香近臭。哎，回头咱们也失踪个几年，咱们也去南方，回来也当香棒棒。
3: 别瞎吃醋，
6: 我就知足了。
7: 哎，什么香棒棒的，臭棒棒的，能回来就好，对吧？哎，
4: 妈，你快坐下歇一会儿吧，啊，快保存体力，听话。
1: 哎，阿奶也起了啊。
6: 哦，好，
4: 你快坐着歇一会儿吧，妈。
7: 怎么了？
0: 老三可放话了。
7: 放什么话？
0: 非你不娶。
7: 什么娶不娶的？
0: 人家都说了，这机会是千载难逢，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矢志不渝。
7: 他会这么多成语的？
0: 就这么一说。关键人家是电厂的，工作稳定，收入有保障。
7: 你们家老方最近怎么样了？
3: 快点出去看
4: 啊！好好好，我去啊。妈别着急，你看啊，我这就小跑着出去等。别着急，我来看，我在这儿等。

0: 你不是说好的吗？呀，哎，哎呀，是我回来了，
1: 大姐。哎，别站在这儿，赶紧进屋吧。阿奶在屋里呢。啊，哎，等会儿。进来吧，进来吧。 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男朋友小黄。
2: 初来乍到，多多指教。哎，
1: 别杵着了，进屋吧，小黄是吧？快请，走吧，
3: 请。

0: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奶。
1: 李浩。
2: 哎呦，这个红包不是长辈给他的吗？
0: 这是他们那儿规矩，您收着吧，奶。哦。这是我妈。
1: 李浩，李浩，李浩。嗯。
2: 谢谢啊。
0: 这是我大姐。
1: 大姐。
0: 哎呀，我就不用了，给长辈就行。
3: 不用，
0: 不要。
3: 我帮你收着。
0: 这是我三姐。
3: 你好，你好。
1: 三姐。
0: 这位是我二姐。
1: 二姐。嗯，
0: 规矩啊，谢谢。这是我四姐。哎，
1: 你请。
0: 谢谢。这是我们家老六，我六妹。
1: 妹妹。
4: 谢谢黄哥。
2: 哎，小黄啊，你多大了呀？
1: 虚岁39。
2: 哦，哪里人呢？
1: 现在在深圳居住了。
3: 哎呦，跑到深圳去了
0: 啊。是你跟我们家小玲是在哪儿认识的？
1: 在叶总总是在工作场合见面就认识啦。
2: 大姐妈，你们就少问点，人刚来给人紧张的，又不是不来了。
3: 就是就是，看老五这身气派，一看就是中大钱。
1: 明天我请大家吃饭。
3: 在哪吃啊？
1: 古园国际大酒店宴会厅。
5: 哎，老王，老五真发财了。
3: 那可不，见人就发红包。
5: 他干什么发的财？
3: 算了，不说了。着急？
5: 你急什么呀？
3: 我急什么？我急水费没钱交。哎，这算错了。哎呦，再算一次。加。哎
6: 呦，这30年河东，30年河西。哎
7: 呀，我当初就该下海，啊，我也发财，我也漂漂亮亮的回了县呗。
8: 你是光看见人家好了。背后指不定吃什么苦呢。没听三姐说这老五都有端顿的时候。
7: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反正我这辈子啊，是被你们老严家耽误了。
8: 你这不也开店了吗？你也当老板了。
7: 关键是咱们这儿的人也不识货呀。哎呀，别提了，越想越觉得该下海。嗯，我就该去做那个弄潮儿，我就该时髦。
8: 你还不够吵啊！你够吵的，来睡吧。
7: 哎呀，严宏宇，你洗洗脚行吗？臭得我头疼。再时髦也被你们这群人熏臭了。快去！
2: 你看老五找的这个人怎么样啊？看着还可以。说39岁，我看怎么也得有40多了。总不见得查人家身份证吧？哎呀，不知道那个人家里情况怎么样，就怕老五吃亏。人在外啊，就管不着了。老五啊，吃过亏，上过当，该接受教训了。
7: 你没看他都有点肚子了吗？啊，
2: 男朋友，你看出来了？嗯，别到时候跟撂鸡蛋似的，东省一个西省一

0: 瞎说什么。哎呀，今天啊，算是开了个头，我看明天该谈正事儿了。嗯，
1: 你别多喝点儿，行吧？
2: 三千六，喝。
3: 是啊。再吃点啥？
2: 哎呀，
1: 干了。
2: 好。来，哎
4: 呀。嗯，来一个，这个。
2: 小芳，照顾好妹妹啊。
1: 不是你这种不该弄啊，姐夫，我告诉你。
4: 后面行。
2: 我还听别人的。
4: 你能还可以。
0: 说两句。
1: 来，
5: 我说两句啊。今天特别开心，得见各位亲人。小林以前说他家里有六姐妹，我大吃一惊，还有点害怕。但是今天见到各位，分外亲切，真是杨门女将，个个有风采啊！
4: 杨门女将呢？
6: 小黄，欢迎啊！
5: 哎，
7: 欢迎
5: 各位，
8: 欢迎各位，
6: 欢迎小黄，欢迎小黄，
9: 欢迎小黄啊！
2: 欢迎，高了。
6: 哎呀，少喝点儿。
2: 嘿，可以。
6: 哎呀，随意我们要喝。
10: 当初啊，我们老五去兰芳，哎呀，我还真是担心啊，无依无靠，举目无亲的，哎，老担心她一个女孩哈，会不会有危险啊？想到那些个，真的是，哎，整晚睡不着啊。嗯，
6: 妈今天是高兴了。
2: 是，你拿来，你想吃什么？嗯。
10: 哎呦，
5: 奶奶啊，母亲大人在上。
10: 母亲大人，
5: 这次我和小林回来，就是打算把事情给办了，结百年之好，白头偕老。
10: 这个
0: 小黄，现在不流行这个，快起来。哎，
4: 你多吃点啊。
5: 好，大姐。
11: 哎，
5: 敬您一杯。
11: 哎，谢谢。嗯，小黄，
5: 嗯，
11: 你今天既然来了，就别怪我把话说明了啊。
5: 嗯，
11: 在我们这儿结婚是讲规矩、讲流程的。
5: 明白，做人跟做买卖一样，都要按规矩办事。
11: 来，您搬个椅子，我跟你说两句。
0: 成买卖。嗯。
11: 你的情况啊，小林都跟我说了。
5: 嗯嗯，
11: 你们俩都是二婚。
5: 嗯，
11: 这个今天这桌酒就算是走了流程了啊，咱不讲排场，讲实惠。
5: 大姐说的是，
11: 既然决定要在一起了，那就得有个窝。
5: 哦，我在深圳龙岗有房子啊。
11: 啊，对，深圳有。
10: 哎，老家。
11: 对呀，深圳是深圳，老家也得有一个。
0: 对。
5: 大姐的意思是，
11: 这是我们这儿的规矩，等将来你们回来也有个落脚的地儿啊。姊妹几个都是有房子，就老五没有，也显得有点不太合群。
5: 明白。哎，我看家里有不少房间嘛。
0: 哦，家里那房子是将来谁给他妈养老就留给谁的。
6: 哪，我也没说想要。
0: 你要想给你妈养老，也可以给你。
6: 那养老肯定是大姐养老啊。
11: 房子的事儿不着急，你再想一想。
5: 嗯，关键是小林那现在等不了，他那个……
11: 他等得了。一会儿吃完饭，咱去找你大姐夫，他今天值班，刚好让他带着咱们转，看看。
0: 对，快吃饭。
5: 嗯，
0: 先吃饭好吧。
2: 小王，来，别走，
5: 哎，姐夫，
2: 欢迎啊。

0: 还蛮大的。
1: 嗯。
0: 这厨房吧。
1: 厨房有点小。嗯，
0: 现在里面设施都挺齐全的。
1: 30啊。
0: 1室2室3室。
1: 嗯。

0: 咱俩要是有一套这样的房子就好了，是吧？还能跟孩子一起住。
1: 孩子谁要跟你一起住？
0: 哦，对了，这套房子的房主呢，是我战友的朋友，说是去南方发展了，就把这套房留下来，还是一楼呢。
1: 怎么样啊？
2: 三房两厅，会不会太大了点？
0: 啊，大不大呢？都是这个价，这个地段能用这个价钱买到这套房，也算你们捡到宝了。嗯，
3: 哎，你觉得怎么样？
2: 你觉得嘞？
3: 我觉得特好。
2: 特好，那就拿下。
1: 这下好，梆子就写你一个人的名字啊。不为你，还是得为洋洋想。
3: 行，哎，大姐，我这次回来，汤家知道吗？
1: 应该知道。昨儿碰到秋芳，聊了几句。
3: 然后呢？
1: 上次的事儿你也知道，你打电话回来 ，S 一句没说就跑，闹得差点都报了警。我估计秋芳他们也是怕他受刺激吧。毕竟洋洋这孩子太敏感了。
3: 是。我就怕我这一走。
1: 你的意思我懂。不过今天有点晚了，明儿吧，争取安排你跟孩子见一面。哦，
3: 行。
1: 不过你也得有心理准备啊。
3: 明白。我知道杨他怪我，可我就怕我这肚子里的孩子一出生，他更接受不了。嗯，
1: 争取见一面。
3: 姐，也别明天了，就现在吧。
1: 现在啊？啊。嗯。行，那我过去试试。
4: 二哥，到你了。
5: 还要不？
6: 等一会儿。三个。
4: 三个。三个胎。
5: 三个片。
6: 管他，管他，管他。
5: 四个二。
4: 大姐啊。
1: 志明，借一步说话。
7: 何佳丽，你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不能当着我们大家面说是吗？
8: 宝儿，佳丽，你就直说，没事儿。
1: 老五回来了，
4: 跟我没关系。
1: 一日夫妻还百日恩呢。虽然都过去了，但还是朋友吧。
4: 姐，你来这就是为了说这个的吗？
1: 他想见见洋洋。
6: 不行。
7: 凭什么你们何家说见就见呀？当时说不要的不也是你们吗？
8: 胡说话。
1: 就算过去有再多的不愉快，但有一个事实，咱们还是得尊重啊。老五是洋洋的亲妈，洋洋是老五十月怀胎生下来的。
7: 光生不养有什么用啊？
1: 当初老五离开家也是迫不得已，但他也没有不管孩子呀。
7: 管了吗？
6: 怎么管呢？是出人了还是出钱了？
8: 丽霞，嗯，把你老公带屋里去。
7: 行。带什么屋里去啊？我看见他们家人就烦。
6: 走，回家。
3: 有病吧？
8: 别累了，坐着聊。老三，好好跟你大姐说说。
1: 振明，
7: 不行。
1: 老五也没有不管洋洋呀。但凡经济状况好一点，月月都按时寄钱回来的。
7: 姐，这不是钱的事儿。
1: 我也理解你，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可老五也想带啊。当初你们俩分手的时候，他什么？

0: 什么都不要，只要孩子。但是这些年，他一个人在外面风风雨雨的，好多艰难，咱也可想而知了。但是隔得远，谁也顾不上，帮不了他。他也只有靠自己。真是有吃不上饭的时候，打电话回来跟老三借的钱。
1: 那他活该。
0: 这趟也是好不容易回来了，想见见孩子。他也没有什么别的想法，他跟我说了，将来想补偿孩子。振明啊，你就当做个善事。没有哪个女人不心疼自己孩子的，老五也是没办法。 就几分钟，看一眼。

0: 这位小林高兴啊，一个人在外不容易，能找到一个适合的、对他好的，成个家，这不就踏实了？
1: 老五这次回来还买了房子呢，
0: 在这儿，
1: 外头的是外头的，在老家总得有个窝。将来这房子终归还不是洋洋的。
0: 家里，昨天晚上的事儿我也听说了，这也不能完全怪振宇，孩子自己不愿意去。那之前的事儿你也知道，牛不喝水强按头，这可不行。洋洋吧，你别看他闷不出的，但是拧着呢。七八岁的孩子该有自己的想法了。
1: 是啊，我知道，我也明白，所以不是找你来想办法吗？
0: 想什么办法？
1: 反正老五想见见儿子，那就让他见见呗。

0: 哭的，不哭不哭，没哭。
1: 日子都慢慢好起来了，总不会比那时候再困难吧？孩子生下了，给家里打个电话，告诉我们一声啊。嗯，
0: 那肯定的。上车吧。嗯嗯，哎，你那房子我先帮你租出去，钱回头会到你这儿的。
1: 谢谢大姐，你办事儿我放心。
0: 小黄，不是，他这个样子坐飞机安全吗？
2: 安全的，小林现在是重点保护对象，有我照顾。
0: 好，你自己多保重啊。嗯。包括，自己在外面多注意安全。嗯。黄老板，有空记得来华南投资啊。
1: 一定一定。
0: 小黄，这家里人都不在身边，你要回头要是欺负小林。
1: 那我们可就直接过去了。
0: 师姐的话我得听。
1: 小黄，拜托你了。
0: 放心。怡姐，
1: 孩子生下来跟我说啊，我要去找你玩，我都没去过深圳呢。
0: 随时打电话。
1: 行
0: 了，走吧。
1: 嗯。
0: 哦。
1: 行了，别看了，
0: 机场远，在合肥了。
1: 走吧。嗯。
0: 好，希儿。
3: 带你看看。

0: 班次航班前往深圳的旅客，请注意，请办理完乘机手续，还没有办理安全检查的旅客，尽快通过安全检查到候机厅候机，谢谢。走了，来不及了。小林，走吧，别误了机。嗯，走。
1: 小林，
0: 我走了，姐。
2: 去吧，嗯，嗯，多谢保重啊，嗯，大姐，哎，再见了啊，哎，照顾好小林啊，妍妍，
3: 佳丽，
2: 哎，小芳，
3: 佳丽，
2: 哎呀，人呢？
3: 哎呀，
2: 又晚了一步。 刘小玲，
3: 小玲，
2: 刘小玲，小玲，
3: 哎，洋洋，喊妈妈呀，
2: 洋洋。

0: 这一个小小的刮痧板把我这些小毛病都刮跑了。
1: 按照这个教材里面教的，每次呢2到3分钟，就感觉心脏压着大石头和脑袋那种那迷糊混浆的状态也没有了。
2: 刮完柴胡腮腺，感觉这两边顺畅很多，不烦躁了，也不累了，晚上也能踏踏实实睡觉了。
3: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中医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成为中医院防病调病的首选？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主治医师、中国医科大学兼职教授刘同树作为重磅嘉宾，带您揭开中医刮痧神秘面纱，感受刮痧调五脏的独特魅力。
4: 刘老，我听说刮痧对于防病的效果特别好，事实真的如此吗？
5: 确实是这样的啊，刮痧是中医最古老、纯天然的绿色啊外治疗法，操作非常简单，适用性也广。但想要真正达到调理祛病的效果，刮痧工具的选择和刮拭的部位是重中之重。
6: 刘老，那您手上拿的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专业刮痧板吗？
5: 这个刮痧板啊，是目前全国很多医院都在用的啊。它形有虎符，这样一个专用刮痧板，它是玉质的材质，导也宽，动真身，能引气入脉，透骨入筋，而且还有三个面啊，虎头能点穴，虎尾能拨筋，啊，虎鞭呢能够刮四肢，这可不是普通的刮痧板可比的。现在呢，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可以免费领，前100名呢额外赠送啊植物精油一瓶。
4: 工具选不对，你再怎么刮，效果啊都差一大截。现在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免费领，前100名还额外的赠送植物精油一瓶。平时我们要想健康，想要调理身体，我们应该刮哪儿啊？怎么刮呀？
5: 你记住一句话，叫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中医讲，五脏有邪，必疏于四肢，啊。那么肝有邪在两腋，那心有邪在两肘，那脾有邪在两臂，那肺有邪在两肩，肾有邪在两锅，五脏

0: 那些垃圾不老老实实待在脏腑里头，它爱往四肢的窝里跑。
1: 你把这些窝刮通了，五脏自然，
0: 它不就干净了吗？要记住一个顺口溜啊，肝不好刮腋窝，脾不好刮大腿根，心不好刮肘窝，肺不好刮肩膀啊，肾不好刮膝窝，四肢刮一遍了，五脏就都舒坦了。
2: 五脏的垃圾浮在脏腑里，在四肢的窝里，那么您把这几个窝刮通了，脏腑啊自然也就干净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刘老学刮痧，咱们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
0: 你要是动不动就烦呢，胸口堵得慌，两边呢这个内斜啊胀，口苦，眼睛干，乳房胀痛，那就是肝的垃圾堵了。刮膈肌窝和胳膊内侧，用铜扁呢，轻轻的刮，刮柴胡三线。
3: 刘老，柴胡三线在哪个位置啊？
0: 刚才我说到柴胡三线，柴胡三线就是腋前线、腋中线、腋后线。你要是干不好，刮的时候，那个手底下会感觉到有小沙子，或者是小疙瘩，啊，你别使劲压呀，轻轻刮到发红，有点酸胀就行了。
2: 刘老，我们刮到什么程度是最好的呀？
0: 感觉手底下从硬变软就对了。柴胡三线是干垃圾往外排的通道，就像吃了柴胡疏肝丸是一样的，能疏肝理气，肝气疏开了，别在心里的无名火就下去了，心情好了，你就不烦躁了。你包括平时睡不好觉的，血压高，头晕眼胀，脑袋嗡嗡响，不透亮。刮百会和四神冲，
4: 刘老师，那四神冲在哪儿啊？
0: 四神冲位于百会穴前、后、左右啊，各旁开一寸，就镇静安神、清理头目、醒脑开窍的作用。用虎头来轻轻的点按这五个穴位啊，你会感觉到酸胀，这个时候就行了。你像睡不好的啊，血压高的，刮完以后脑袋那种迷糊的状态啊就没有了，昏僵僵的那种状态也就没有了。
2: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你要是心慌、心跳快、心烦、睡不踏实，还多梦，手心也热，爱焦虑，那就是心的垃圾堵了呀！啊，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啊。
2: 我们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刮的时候啊，胳膊呢要微微的啊弯着，用虎鞭呢啊轻轻的刮胳膊肘啊内侧，重点是小指内侧吧。你每天刮两次。每次2到3分钟，首先你失眠会得到改善，你会睡得香，对吧？然后就不做梦了，然后慢慢的你那心经、心包经也都通了，心脏憋闷呐，甚至说心慌气短呐，甚至心绞痛也都会得到改善。
2: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你要是身上像灌了铅一样那么沉啊，不想动，肚子呢憋堵胀，大便稀溏啊，舌苔厚啊，腿肿，包括糖高的、有便秘的，那就是底的垃圾堵了。刮大腿根和大腿的内侧，尤其在小腿内侧呀，骨头拐弯那个窝叫阴陵泉，在下边的哈，这就是阴陵泉那个位置，这就是祛湿最重要的地方。用虎头使劲的点按阴陵泉，达到酸胀的感觉，那是最好的。
5: 吴老师，那这个刮好了会有什么反应呢？
0: 很多人呢，首先感觉

0: 嘴里头那么渴了啊，然后呢胃里边呢就会感觉到咕噜咕噜的响啊，这胃肠呢来回动了，
1: 这是为什么呀？
0: 有消化的感觉了，然后就是排气会增加，甚至啊排便也会变好了，并且排出来的哎都这排便排出的气都是很臭的，有味儿啊，皮的垃圾和湿气出来了，胃肠的功能自然就提升了，是吧？你要是腰酸腿软、下肢冷痛、夜尿还多，是吧？还有耳鸣、没有精神头啊、脚跟疼、腿还肿，那就是肾的垃圾堵了。
1: 这样
0: 啊，刮膝盖、后窝和小腿后侧，也就是按照委中穴、承山穴和昆仑穴从上往下啊单向刮就可以了。这个玉子的刮痧板，它渗透力强，它能把关节周围的筋结一层一层的揉开，无论是腘窝的硬筋呐、还是脖子的后边的大包啊，就常说的富贵包啊、肩颈啊这样的硬结呀、腰两侧的筋疙瘩呀，
1: 都能给你打开、
0: 用它来反复的刮痧、点按。
2: 怎么判断大家刮的好不好，刮的到不到位呢？
0: 刮痧判断的主要就是看手感，刮到小沙子的说明什么呢？是你浅层堵了。刮到有硬条条的说明你深层堵了，
1: 那就严重了，严重一点点。
0: 对呀，刮到手冰凉说明有寒气，刮到手发涩说明痰湿很重，刮到手滑溜了说明你这种通了。平时你自己想要养生保健，刮到酸胀发热沉麻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去追求一定要出痧。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3: 这一个小小的刮痧板，把我这些小毛病都刮跑了。
4: 按照这个教材里面教的，每次呢2到3分钟，就感觉心脏压着大石头和脑袋那种那迷糊混浆的状态也没有了。
5: 刮完柴胡腮腺，感觉这两边顺畅很多，不烦躁了，也不累了，晚上也能踏踏实实睡觉了。
6: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中医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成为中医院防病调病的首选？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主治医师、中国医科大学兼职教授刘同树作为重磅嘉宾，带您揭开中医刮痧神秘面纱，感受刮痧调五脏的独特魅力。
1: 刘老啊，我听说刮痧对于防病的效果特别好，事实真的如此吗？
0: 确实是这样的啊，刮痧是中医最古老、纯天然的绿色啊外治疗法，操作非常简单，适用性也广，但想要真正达到调理祛病的效果，刮痧工具的选择和刮拭的部位是重中之重。
7: 刘老，那您手上拿的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专业刮痧板吗？
0: 这个刮痧板啊，是目前全国很多医院都在用的啊，它行有虎符这样一个专用刮痧板，它是玉子的材质，导也宽，动真身，能引气入脉，透骨入筋，而且还有3个面啊，虎头能点穴，虎尾能拨筋，啊，虎鞭呢能够刮四肢，这可不是普通的刮痧板可比的。现在呢，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可以免费领，前100名呢额外赠送啊植物精油一瓶。
1: 工具选不对，你再怎么刮，效果啊都差一大截。现在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免费领，前100名还额外的赠送植物精油一瓶。平时我们要想健康，想要调理身体，我们应该刮哪儿啊？怎么刮呀？
0: 你记住一句话，叫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中医讲，五脏有邪，必疏于四肢，啊。那么肝有邪在两腋，那心有邪在两肘，那脾有邪在两臂，那肺有邪在两肩，肾有邪在两腘，五脏

0: 些垃圾不老老实实待在脏腑里头，它爱往四肢的窝里跑。
1: 你把这些窝刮通了，五脏自然，
0: 它不就干净了吗？要记住一个顺口溜啊，肝不好管。

0: 不在脏腑里，在四肢的窝里。那么您把这几个窝刮通了，脏腑啊自然也就干净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刘老学刮痧，咱们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
1: 你要是不动就烦呢、啊、胸口堵得慌，两边呢、啊、这个内斜啊胀，口苦，眼睛干，乳房胀痛，那就是肝的垃圾堵了。刮膈肌窝和胳膊内侧，用铜扁呢、啊，轻轻的刮，刮柴胡三线。
2: 刘老，柴胡三线在哪个位置啊？
1: 刚才我说到柴胡三线，柴胡三线就是腋前线、腋中线、腋后线。你要是干不好，刮的时候，那个手底下会感觉到有小沙子，或者是小疙瘩，啊，你别使劲压呀，轻轻刮到发红，有点酸胀就行了。
0: 刘老，我们刮到什么程度是最好的呀？
1: 感觉手底下从硬变软就对了。柴胡三线是干垃圾往外排的通道，就像吃了柴胡疏肝丸是一样的，能疏肝理气，肝气疏开了，别在心里的无名火就下去了，心情好了，你就不烦躁了。你包括平时睡不好觉的，血压高，头晕眼胀，脑袋嗡嗡响，不透亮。刮百会和四神冲，
3: 刘老师，那四神冲在哪儿啊？
1: 四神冲位于百会穴前后左右啊，各旁开一寸，具有镇静安神、清理头目、醒脑开窍的作用。用虎头来轻轻的点按这五个穴位啊，你会感觉到酸胀，这个时候就行了。你像睡不好的啊，血压高的，刮完以后脑袋那种迷糊的状态啊就没有了。昏僵僵的那种状态也就没有了。
0: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1: 你要是心慌、心跳快、心烦、睡不踏实、还多梦、手心也热、爱焦虑，那就是新的垃圾堵了呀。啊，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啊。
0: 我们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1: 刮的时候啊，胳膊呢要微微的啊弯着，用虎鞭呢啊轻轻地刮胳膊肘啊内侧，重点是小指内侧吧。你每天刮2次，每次2到3分钟，首先你失眠会得到改善，你会睡得香，对吧？然后就不做梦了，然后慢慢的你那心经、心包经也都通了，心脏憋闷呐、啊，甚至说心慌气短呐、啊，甚至心绞痛也都会得到改善。
0: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1: 你要是身上像灌了铅一样那么沉啊，不想动，肚子呢憋堵胀，大便稀溏啊，舌苔厚啊，腿肿，包括糖高的、有便秘的，那就是脾的垃圾堵了。刮大腿根和大腿的内侧，尤其在小腿内侧呀，骨头拐弯那个窝叫阴陵泉，在下边的哈，这就是哎阴陵泉那个位置，这就是指最重要的地方。用虎头使劲的点按阴陵泉，达到酸胀的感觉，那是最好的。
4: 吴老师，那这个刮好了会有什么反应呢？
1: 很多人呢，首先感觉嘴里头没那么渴了，啊，然后呢，胃里边呢就会感觉到咕噜咕噜的响，啊，这胃肠呢来回动了，
0: 这是为什么呀？
1: 有消化的感觉了，然后就是排气会增加，甚至啊排便也会变好了，并且排出来的，哎，就这排便排出的气都是很臭的，有味儿，啊，脾的垃圾和湿气出来了。胃肠的功能自然就提升了，是吧？你要是 腰酸腿

0: 腿软，下肢冷痛，夜尿还多，是吧？还有耳鸣，没有精神头啊，脚跟疼，腿还肿，那就是肾的垃圾堵了。
1: 这样人啊，
0: 刮膝盖、后窝和小腿后侧，也就是按照委中穴、承山穴和昆仑穴，从上往下啊，单向刮就可以了。这个玉子的刮痧板，它渗透力强，它能把关节周围的筋结一层一层的揉开，无论是腘窝的硬筋呐，还是脖子的后边的大包啊，就常说的富贵包啊，肩颈啊这样的硬结呀，腰两侧的筋疙瘩呀，
1: 都能给你打开，
0: 用它来反复的刮痧，点按。
2: 怎么判断大家刮的好不好，刮的到不到位呢？
0: 刮痧判断的主要就是看手感，刮到小沙子的说明什么呢？是你浅层堵了。刮到有硬条条的，说明你深层堵了，
1: 那就严重了，严重一点点。
0: 对呀，刮到手冰凉，说明有寒气；刮到手发涩，说明痰湿很重；刮到手滑溜了，说明你这种通了。平时你自己想要养生保健，刮到酸胀发热沉麻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去追求一定要出痧。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5: 我叫李洪涛，来自张家口市桥西区，今年已经60岁了，喜欢走模特，还喜欢跳舞。我48那年就发现眼睛有点花了，给我的生活带来了特别多的不方便，看手机也看不清，配了一个老花镜，戴上之后看远处看不清楚，看近处能看清楚。我无意中就在电视上发现了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广告，看了之后这眼镜也挺好看的，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就来到了超市里眼镜店。验光过程很专业，验光准确，验光很负责，解决了很多的困扰。现在是看书呀看手机呀老经常得带着它，走模特的时候老师的动作也看清楚了，戴上之后现在是离不开，一天24小时有17、18个小时都在戴着，一个星期或者2个星期来店里头保养一下眼镜，做一下眼睛的护理。工作人员态度特别好，胸针贴眼膜，做完了这些眼睛护理之后，眼睛是清亮了，舒服了，特别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要有眼睛问题，请到超视力眼镜店来体验一下超视力的眼镜，看远看近一副就够了，戴上也舒服。我的朋友都夸我年轻了，有气质了，而且我的老公还说我，你戴上这个眼镜之后特别富态。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团，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4: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情感剧场由万通金骨贴冠名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没人了？
1: 没了，一会儿换水，歇会儿。哎，
0: 这个天儿，这个点儿就没人了。那大灶头洗浴生意就挺好。
2: 咱们跟他们的路线不一样，人家那是桑拿，咱这个就是一个正常的洗浴。
0: 桑拿怎么不正常了？咱们不是也有桑拿房吗？
2: 哎，人家有女技师，还有表演，那个咱也整不了啊。细水长流，踏实。
0: 哎，才撑个半年就顶天了，还长流。哎，我就不明白啊，什么大灶头洗浴，听着像个饭店，结果是个洗澡的，生意还那么好。老公，
2: 嗯，
0: 要不咱们也改个名字吧？
2: 改啥名？
0: 土的，俗的，接地气的。
2: 土的，土的，俗的，宝义浴池，大灶头洗浴。嗯，我觉得不如来个洋的。哎，大富豪大洗浴怎么样？
0: 你这洋
2: 啊，
0: 名字里都带着俗。
2: 行了，别烦了，今天是个好日子啊，我觉得得高兴起来。
0: 啥好日子？

0: 我都忘了。
1: 忘了吧？我记着呢。来，蜡烛。
0: 一根就行。现在啊，他过生日。
1: 好，那咱们就差一根。
2: 咱们吹蜡烛，先许愿。许好了就可以吹蜡烛了。
3: 没花什么钱，都是单位发的。
0: 那也得谢谢你。哎呀，这
4: 妈，饭好了吗？
0: 哎，光明，这是我儿子光明。
3: 那个，光明是吧？
0: 嗯，
3: 我是你妈妈的朋友。
0: 范叔叔。那我就不留你在这吃饭了。
3: 哦，没事，我也。不吃那个，这小伙子，这个多高，这
0: 我那
3: 我走了，
0: 慢点啊。怎么不叫人啊？饿不饿？
4: 嗯，
0: 洗手吃饭。妈，大姐跟你说了吗？老五那房子落定了吧？
5: 好像差不多了。
0: 我听人说是办好了。
5: 嗯，

0: 接下来怎么办啊？是租出去啊，还是空着？
1: 这个你得问你大姐了。怎么，你有什么想法啊？嗯，
2: 妈，你看我啊，天天店付着房租，房也得付着房租。你说这钱给谁挣不是挣啊？都不如我搬到老五那儿去，我给他租着就是了。
1: 就不知道老五答不答应。
2: 老五离着那么远，那不都得听大姐的呀？
1: 反正我要是住进去了呢，妈，你就跟着我一块儿住去，我给你养老，咱们一大家子热热闹闹、痛痛快快的多好呀！你跟大姐还没过够啊？你看看她给你吃的都是什么，胡萝卜、自己家的酱菜，那大米粥都看不见大米，还有那红薯，你吃多了也不嫌胀肚，这一个礼拜能有几天见肉啊？啊？
0: 我跟你搬走，这怎么合适啊？
2: 奶还在呢，奶，奶大姐照顾呀。那他们两口子像座山雕似的盘踞在家，那也不付房租，不得有点贡献。哎呀，
3: 哟，老六在啊。
2: 大姐回来了。
3: 哎，
2: 妈，我先走了啊，店得开门。
3: 嗯，吃了西瓜再走吧。
2: 不吃了，大姐。
0: 问你个事儿，什么事儿啊？老五那房子怎么样了？
3: 弄得差不多了。嗯，什么打算啊？出租。
0: 那租给我吧。啊？
3: 干嘛？
0: 不是，我想老住在这里，换个环境，透透气。
3: 是老六的主意吧？不瞒你说，我的确是打算带着老六一起住。是您带着他呀，还是他带着您，还是他打着您的名义想住老五的房？
0: 说的是租，
3: 给房租的。老五这房子啊，也算是他额外的一份工资，是要补贴给洋洋的。
0: 不能有扯皮，那老六住，我要他房租不要啊？该要当然要呀。那要是他哪个月交不上了，我能赶人吗？佳丽，这个阿喜呀，现在的确是非常困难，那店子啊，月月亏，还得支付租房的钱。
3: 老五那房子还更大呢，要算房租，比他现在租的那个少不了。
0: 我先回头你去跟老六说，没问题，我去说。
3: 妈，你就别搅和在这个里头了，老五已经够苦的了，
0: 要把他的出。不是，这都是我们争取的，刘小玲才有这套房子。
3: 我这个做妈的想过去住几天又怎么了呀？您想住可以，老六住不合适啊。还有啊，丽亚，这都一个礼拜了啊，不见肉啊。
0: 嗯，
3: 奶说肉它嚼不动，塞牙还不好消化。有肉松你要吗？
0: 我要吃五花肉。
4: 喂，
2: 宏宇啊，老六在吗？啊，在呢。佳琪，电话。谁呀？大姐的。老六啊，真是不巧啊，老五那房子昨天就租出去了，
4: 合同都签了。
2: 哎，没事儿，大姐，我就当随口一问啊，没事儿。咱们哪天见面聊呗啊，这么晚了，你先睡。
4: 行。
2: 怎么了？这是？恭喜啊，姐！哎，成！哎呦，
5: 呵，
2: 佳姐可以啊！
6: 哎呀，
2: 我就能见着这个了，真厉害！服呀，姐，没问题吗？
6: 没事，没事。
2: 来，请坐，请坐。
6: 哎呀，大姐，辛苦，辛苦，辛苦了，
2: 不辛苦。姐，给我，把酒给我。
6: 呀。
0: 我看看静怡。

0: 新婚快乐！来来来，以后我们也就交给你照顾了。
1: 你放心，您您您随意啊。
2: 我跟。啊，哎呦，大姐还是这么豪爽啊！你呀，真不一定能喝得过大姐。
1: 是，这女同志怠慢能灌进你杯。哎，
3: 我没准备。
1: 哎，等等。哎呀，大姐夫，我还得敬您一杯。您这要是退了休，那怎么着也得是个现团级吧？
2: 顺其自然吧，看组织安排。来来来，
1: 恭喜啊！
2: 谢谢恭喜。
1: 二姨夫，
2: 哎，谢谢。
1: 二姐夫，谢谢。你说是不是得有一没人理啊？二姐夫，谢谢你，新婚快乐。嗯，
4: 看怎么样？
1: 嗯，
2: 挺好的。
1: 加入这个大家庭。哎，我去敬妈一杯。嘉文，妈。我们两口子敬您一杯。
4: 对，妈，舅妈，你说听着头都发懵，看你这比妈小不了几岁啊。
5: 珍惜啊，嗯，珍惜。哎，
4: 谢谢妈。
5: 买双鞋了。哎呦，慢点，
4: 少喝点。
1: 没事。
4: 这人到底多大呀？比二姐大十来岁吧。哎呦，真吃得下这块猪头肉。说什么呢？
6: 哎，咱们一起举个杯吧！啊，
4: 来，你的地儿还不行啊，顶多撑到年底吧。
5: 比我小，
6: 祝二姐跟二姐夫新婚快乐！
1: 哎呀，谢谢大家！
6: 谢谢大家！
1: 哎呀，好，
6: 谢谢！
5: 敬二姨二姨父，
7: 敬二姨二姨父，新婚快乐！
6: 谢谢！
1: 那
8: 是不是得喝一个交杯呀？
1: 啊，哎，我们就
5: 交杯！
1: 来，好，来。
5: 恭喜！
8: 谢谢。要说这困难啊，现在还是我最困难，连人二姐都比我强。我这店啊，干一天赔一天。
9: 你这个店太大了呀，老六啊，你要不你就别做了，
8: 不做更亏。我这房租都预交好了，就我现在干不干，这钱也都是白花花的流出去。不过我跟宏宇也不打算在外面租房子住。
9: 那住哪里啊？
8: 回虎穴，进狼窝。
9: 住回婉婉你那里呀？
10: 来呀！哎，慢点。来。我说让你提一个吧，非提俩，这搬个家能累死。哎，别叹气了，我觉得也挺好。这搬呢能省钱，一个月一个月的也是不小一笔钱。
8: 哼，省完窟窿呢，你等着瞧吧，搬回来呀不一定能省多少钱。而且我那店呢？
10: 哎，别说你那个店了，你那个店再赔，它就是赔到年底，顶到天了。被我手累的。
8: 哟，你们俩这是都搬完了？
6: 啊，搬完了。
8: 这回不走了吧？
10: 不走了，想妈了。
6: 哎呀，嘴真甜呐！别跟我套近乎啊！没钱就说没钱呗，穷怕什么呀？有什么条件过什么日子？你妈我以前也穷过，那不照样勒紧裤腰带把你们哥仨都带大了，对吧？人呐。得务实，
8: 是妈说的对。哎妈，我还给你拿回来两件衣服呢，放下头柜子上了。
6: 就你们店里那衣服啊？
8: 啊，
6: 妈可不敢穿，除了黑的就是白的，穿上跟黑白无常似的。那我打麻将不得把把输啊？
7: 奶奶，下面有几个奶奶等你打麻将呢。
8: 嗯，好，坐打麻将去，坐。
6: 林小妈。
8: 哎呀，一千年一万年也改不了那不招武的德行。
11: 来，办好了。
6: 好，行了，小曼的户口也迁进来了啊，将来上学啊拿着这个报名就行。哎呀，谢谢啊，
9: 谢谢
6: 啊。
9: 哎呀，太好了，
6: 放心了啊，放心了。

0: 走走。
1: 咱家现在啊是人稠地满，你的户口刚迁出来，老五户口还在上头。
0: 是，哎，那老五不也买房了吗？他也能迁出去了？
1: 那也得等他人回来才能办啊。
2: 我开车。嗯。
1: 哎呀，我得去趟单位去开工资，然后还得去老五那儿，他们那个物业说是要让我去领水卡呢。
0: 哦呦，那是不顺道啊。嗯，是啊，大姐，不然你把吴姐的钥匙给我们，我们去弄。你去开工资那是大事。哦，行，来把钥匙给我吧。
1: 你们知道怎么走吧？
0: 知道，哦，知道，
1: 我们去弄吧。
2: 啊，妈，我去上班了。
0: 好
2: 啊，
0: 好，拜拜，大姐二姐。哎，妈，快进来。
3: 老。哎，有灯吗？
0: 这是不是？啊！
3: 我的妈呀！我的妈呀，妈！这是宫殿吗？啊！哎，这房子新装修的，这家具都是新买的呀。
0: 房子
3: 是二手房，家具说是新买的。
0: 你看这洗手间，比我们家卧室都大。
3: 哦，妈，你看，你看看这卧室。
2: 哦，还有卫生间。
3: 对。
2: 哎呀，我的妈呀！
0: 这卧室大沙发，哎，之前都是在商场才见过。
2: 我的妈呀！
3: 厨房吧，这是。
0: 妈，妈，你看，妈，妈，哎，沙发超级软，
3: 你小心把他沙发给弹坏了，你。行了，别眼红啊，人各有命，听见了？
0: 妈，我就是替你难过。你说这么好的房子，怎么没想着孝敬孝敬你啊，让你也享受一下？
3: 我。人老了住这么大房子不适合的，太吸人气。再说了，金窝银窝不如自己家狗窝。
0: 哎，当初我说我要下海都不让
4: 你说，我要是下了海，我现在也住这么大房子了，我也潇洒，我也享受。
3: 嘿，就算你出去了也未必挣得到这么大房子。
0: 妈，能力长相见识哪样我比老五差？
3: 你知道老五这房子是怎么挣来的？
0: 我就不该那么早结婚。
3: 宏宇人很好，你跟他平平淡淡过日子才是真，懂吗？
0: 懂懂懂啊！坐。妈，你说你活这么大岁数了，怎么就活不明白呢？哎，人这辈子图什么？嗯，不就图个享受吗？你看你现在。吃不敢吃，用不敢用，你为什么呀你啊啊！我都替你难过。
2: 软了。
5: 来，你有点鸡腿啊？
6: 老板，再给我一个鸡腿和臭干呢。
5: 好嘞。你慢慢吃啊。嗯，
1: 都这会儿了，妈怎么还不回来
7: 啊？你要是饿了就先吃吧。哎呀，
1: 等等他吧。
2: 哎，回来了。
7: 妈回来了。
1: 那水卡拿着了吗？
2: 拿着了，拿着了。
1: 怎么搞到这会儿才回来？饿了吧？
0: 也不用跟我沉啊。你吃过了？不饿。
7: 妈，多少吃点吧，
8: 别把胃给饿坏了。
1: 又是稀饭、馒头，奶只能吃这些。要不就是面条子。
3: 你奶不能吃，你妈还能吃呢，还有建国呢，对不对？建国，
8: 哎，对，
1: 过日子不就这样吗？
3: 晚上还吃大鱼大肉啊，那倒没有那么。

0: 那么极端，不过这些刮油啊。
1: 哦，那我去买点卤菜。
0: 啊，不用了不用了，你们自己吃吧。我去休息了。
1: 馄饨、
0: 鸡腿，
1: 还加了香菜。要不咱们也出去吃？说着玩的。
2: 妈妈看我画的好看吗？
3: 好看啊。这画的是红莲花。
2: 对。
3: 莲花还有什么颜色啊？
2: 嗯，还有粉的。
3: 对。
2: 还有蓝的。
3: 对。
4: 佳琪。
2: 白的。
4: 你来一下。你让小曼自己画吧啊。
3: 哦。爸，你先自己画啊，坐直点。我。
5: 啊。
4: 哇。有件事儿跟你们两个说一下。你们搬回来住我没意见，可是你们这回来以后那家里面的水表那字儿走得也太快了，才几天呢用了一吨水啊。干什么了？一共就那么大个脸那么大个屁股，用得着那么洗吗？
3: 嗯，妈可能最近洗的衣服比较多。哦，妈要不这样您看行吗？啊，这个月的水费我们两个来交。
5: 对，到时候我去交，妈你别管了。
4: 你交那不是咱们家自己的钱啊，这不是谁交的问题，是艰苦朴素的作风不能丢。你们两个也是当父母的，给孩子做个好榜样，不能浪费啊。
1: 小事小事啊。
3: 我跟你说，这水费咱们俩要是交了以后就是用成千上万吨，你妈屁都不会放一个。
1: 是，别想太多，妈就是老传统老习惯，艰苦年代过来的，可以理解啊。
3: 来，我们继续画，小妈。怎么画这？
6: 儿子睡了。
3: 睡了。
6: 宝宝，我看了看这账，好像不太乐观呐。
3: 看了，满打满算，学会一半。
6: 还行，留了一半没赔完。
3: 你说这见天烧煤，客人那么少，看着就焦心。你看我这火疖子都长出来了。
6: 别上火，
3: 没事。
6: 哎，那怎么着也得带妈跟奶奶来一次吧。
3: 对啊，开业的时候没来，都关门了还不得享受享受。
6: 嗯，爸爸，没事的啊，做生意嘛，有亏有赢，正常的。
3: 你说，咱们还能东山再起？
6: 嗯，有你陪着，我相信一定能，我有信心。
7: 妈，你好了没有？就等你了。
8: 知道了，知道了，来了。
7: 再不来关炉子了。
8: 哎，那还能不能洗呀？不能洗我们就打道回府了。
7: 必须能。
3: 必须能。
7: 妈来了。
3: 哎呀，来了。
8: 哎，我怎么洗个澡还拿着个搓衣板啊？
9: 磨叽半天。
8: 这好不容易有个免费洗的地儿，去去弄点东西洗呀。
7: 今天你们包场，水果都送进去了。
8: 你妈我会过日子哦。
0: 啊，你吵吵着要洗澡，怎么跑进去十分钟都没有就出来了呢？我衣服都还没洗好。
10: 闷死了闷死了，
0: 好闷啊。
11: 没事啊，我洗好了你快去吧。啊，
0: 好，
11: 你去，我陪文姨就
0: 去。你去肯定没事啊。那我去洗了。
11: 你先着凉了穿那么少。
3: 哎呀，刘妈谢谢。
11: 哎呀，客气什么，你老人家有福哦，赶上这么好的儿媳妇啊。我要有这样的儿媳妇啊，我做梦都笑醒了。哎，慢点啊。
10: 我们美心啊是不错。
3: 刘妈来吃个橘子。
11: 文姨啊，你对她也好啊，你们两个啊就跟母女一样。

0: 在哪儿啊？美心啊，哎呦，真好的啊！大姐来了。妈，怎么回事啊？
1: 走廊里摔了一下，摔哪儿了？颜面肿，臀骨骨裂，需要卧床休息。
0: 你说你，哎，你好疼吧？嗯，
1: 都怪我不好。
0: 怎么弄了，大姐？什么怎么弄啊？
1: 妈现在是一动不能动，总得有人照顾着呀。
0: 我不照顾着呢，妈。
1: 哎，你又得照顾奶奶，又得照顾妈，你忙不过来。这老年伤着盆骨可是大事。
0: 那你说怎么办？
1: 我就想着，要不咱们挨家照顾，一对照顾一个月，这半年也就对付过来了。每一家都是一屁股的事儿。哎呀，不用，我就在这里好好休息休息就会好，啊。三姐，你得负点责任吧？妈在你的澡堂子里摔的。
0: 老六，你什么意思啊？我好心带妈去洗澡啊，结果摔了事儿，别说了。
2: 其次，找保姆吧，让大姐看着保姆就行。
1: 我不要保姆啊！
2: 保姆是外人，放在家里我都不放心。
0: 现在不是您放不放心的问题，是这么短的时间，往哪儿去找合适的保姆啊？
1: 老六啊，要不这样吧，你不是把店也关了吗？你就搬回家住，啊，陪我熬过这几个月，行吗？行，我肯定是行，我出人没问题。
3: 钱上面大家凑，不会亏你的。

0: 下个月我就不用去区里上班了。
1: 什么意思啊？
0: 组织上批下来了，让我去老干局，算是正式退居二线。
1: 你别觉得失落，都是为了孩子。再说了，迟早都是要退的。
0: 我没有失落，咱不是说好了吗？为孩子尽到责任，问心无愧就行了。
1: 那房子呢？
0: 可以置换，三房一厅。啊，
1: 父母对孩子真没有假。明天你就搬回去住吧。
0: 为什么？
1: 妈不是摔了吗？老六要过来伺候她。
0: 他这是良心发现，知道过来照顾老人了。
1: 是妈提的。
0: 妈是嫌咱们伺候的不好啊？
1: 没说嫌。老六不是他亲手带大的吗？更亲。再一个，老六那店关了，闲着呢。而且我要照顾奶奶，她来也是替我减轻负担。
0: 多一个人帮忙总是好的。我看阿奶这精神头啊，真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1: 所以今年年里头那个生日得好好办。
0: 这算下来也快虚岁90了吧。
1: 活了有几个时代了。

0: 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
1: 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2: 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近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3: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0: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5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3: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央视的发现之旅报道当中，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现在流行喝海参，
4: 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
5: 辽仙岛液体海参好吸收，
6: 辽仙岛液体海参真方便，
7: 辽仙岛液体海参高营养，
0: 辽仙岛液体海参大厂生产更放心。
5: 喝一瓶顶吃5只刺身，
6: 喝一瓶顶5只刺身。
8: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免疫力，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仙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8: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是当之无愧的百补之首。
0: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2: 我们的海参是西海的海参啊，叫长秀参，都是5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 ，Q 弹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近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8: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基地。一只固体海参是怎么变成液体海参的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进入到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车间，以探

0: 探究竟。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仙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1: 你好。
0: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1: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因为世界上有三大刺参的主产区，除了日本的北海道、俄罗斯的海参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蓬莱长岛海域。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1: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0: 这个都要达到24-25公分了。
1: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25。
0: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1: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2: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1: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到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2: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真是太神奇了，我都80多岁的人了，之前啊肠胃不好，老起夜，可自从喝了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猜怎么着，当天就睡了个踏实的觉，精力啊感到特别的充沛。
4: 吃海参还要泡发，可太麻烦了，现在流行喝海参，这辽仙岛液体海参开瓶就喝，而且滋补到位，更好吸收。
5: 辽仙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5只的刺参，全是海参的精华，每天一瓶，喝出啊精气神。
6: 我喝了1年的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满面红光，这白头发也越来越黑了，老同学见了我都说我年轻了10岁。
7: 由于我工作性质的原因，以前啊经常加班熬夜，就落下了失眠的毛病，这失眠时间久了就导致气血不足，面色灰暗，连老公都说我黄脸婆。自从我喝了这个辽仙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这人啊整个是大变样，喏你看，气血充足了，面色红润了，精力也旺盛了，我身边的姐妹们都说我啊才像40多岁的。
2: 你还在吃即食海参、淡干、盐干、糖干海参吗？ 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白花钱。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

0: 重金属、镁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等人体免疫功能所必需的物质，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世纪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仙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国家保健食品 GMP 达标认证，获得国家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1: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是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那么海参它本身有这个提高免疫力、抗氧化、抗衰老，甚至是有提高机体功能的这些好处。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地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雪花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现在呢，咱们对于食品安全意识都增强了。王总，我想问一下，咱们液体海参的生产销售过程能够确保质量吗？
1: 当然没有问题了。作为我们企业来讲，质量和安全是我们的生产命脉。那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呢，拿下了中国安全标准化示范车间的荣誉称号。我们所有的员工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是本着制药的态度呢，严谨生产。那我们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车间环境也达到了 GMP 的标准，而且是10万级的认证。在2019年10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又拿下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荣誉称号。所以说呢，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购买。
2: 真的是匠心品质太难得了，王总，您看像这么好的东西，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尤其是叔叔阿姨们，肯定想体验一下，咱们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呢？
1: 说实话，咱们这个液体海参呢，我们这种高端的滋补品呢，我们的科研成本呢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我们的选材，所以说呢，生产呢成本也是相当的高，那我们作为这个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我也是想呢，推广咱们的海洋产业、海洋文化，加上我们这么好的科研产品，这样吧，我们今天19.9元给到大家进行体验，
2: 真的太给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只需要19.9元就可以体验到高营养、高滋补的液体海参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自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自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是中老年朋友滋养身体、提高免疫力的高端滋补品。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免疫力，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辽仙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全面补充身体所。

需营养，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五只五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药标生产，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真药。

0: 的区别，吃药呢是固体的，不好吸收，打针的话是液体的，吸收好见效快，所以把海参做成液体的就是为了我们方便吸收。
1: 咱上年纪的人消化能力弱，本来想用海参补身体，结果吃进去啊，吸收不了多少，又都排出来了，你说这不是白花冤枉钱吗？我闺女说现在流行喝海参，就给我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才喝了一星期，明显觉得睡眠好多了。
2: 我怀孕的时候啊，我婆婆就担心我营养跟不上，所以呢就给我喝了这个辽仙岛的液体海参。这个海参啊，营养价值特别高，现在我儿子身体特别棒，几乎是没怎么生过病的，再加上啊他现在正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啊我也会给他喝一点这个。
3: 你说这个海参哈，我和老伴儿也是啊，占不了的吃。我吃这个海参啊，每天啊煮上一个、两个的。实际上老伴儿那个肠胃不行，他吃了以后啊，觉得这个肚子有点胀，而且呢哈，吃不长的有点闹肚子什么的。我还当时纳闷儿嘞，我说他妈这好好的海参，你怎么还吃了不行呢？就是他那个消化功能啊，肠胃功能不行了。老伴儿说这么想，你看亏着辽仙岛的这个液体海参，现在行了，一个人每天一只，肚子也非常舒服了，睡眠也好，吃饭也香了，腿脚有劲了，非常简便，也不用再这么发了，也不用泡了，也不用再做了，打开就喝，非常方便。
4: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送礼送健康，送亲朋好友，送的是面子，送长辈送爱人，送的是关爱和健康。辽仙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
5: 都说吃海参能提高免疫力，父母年龄大了，我就经常给老爸买海参补补。但以前买的那种干参啊，泡发起来很麻烦，老爸肠胃不好啊，吸收也有限，做不好还有腥味，老人都不太喜欢吃。这个液体海参就不一样了，对老人来说啊，太方便了，直接就能喝。而且一点也不腥，关键啊，它是小分子的，好吸收。老爸呀，都80多了，吸收的也很好。这不，喝了1个多月辽仙岛液体海参，老爸说呀，腿上有劲儿了，精神头也好了。你看这红光满面，多健康！父母身体好了，我们做儿女的就放心了。
6: 之前做完手术啊，每天都是昏昏沉沉的，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着。天气忽冷忽热就感冒，自从喝了液体海参啊，好多了，精气神高了，孙女和我一起喝，个子也长了，也不经常感冒了。我现在啊状态挺好的，邻居们啊都说我不像大病一场的样子，还显年轻了。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活动，我要多囤几盒，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
7: 儿媳妇怀孕的时候啊，医生说啊营养有点跟不上，就给推荐了辽仙岛的液体海参，喝一瓶啊等于吃5只海参，温补，完全没有副作用，安全又方便。医生说的真没错，你看生的这大胖孙子，现在我和老伴儿也在喝，把身体养好了才能好好的陪孙子啊。
4: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奇异有难题就找青太子。
1: 超爱生活，
2: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给你制造。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1: 超爱科普，
3: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4: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1: 超爱美食，
5: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1: 四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6: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7: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8: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9: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7: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6: 哇，眼睛好清晰啊。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8: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9: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8: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9: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8: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6: 这不可能！
1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

0: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哎呦，
1: 痛了！万通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四十八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花镜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啊，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五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初期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来了啊，
1: 妈呢？
0: 女巫呢？
1: 妈，我来了。
0: 哎呀，妈，你不能总这一个姿势啊，都没人给你动动啊。啊，
2: 没事儿，他这也动不了啊。
0: 那屁股不动，胳膊腿都得揉，不然不活血。哦，
2: 没事没事，
0: 头说点了啊，嗯。大姐，出来一下呗。大姐，说句话你也别怪我。
2: 怎么了又？
0: 妈妈现在是特殊情况，老人骨头长得慢，口补很重要。
2: 是啊，嗯。
0: 哎，我就想着这餐吧，得跟坐月子一样独家定制吧。哎，一起吃肯定是不合适，最好是分餐，你们吃你们的，妈吃妈的。
2: 你要是觉得对妈的恢复有帮助，我没意见。
0: 嗯，资源有限，只能这么办了，大姐多理解啊。
2: 完全理解，你看着办吧。嗯，
0: 你再进去看看。

0: 真的？
1: 龙湖小区三房一厅
0: 买的。
1: 你爸退居二线，去老干局单位给置换。
0: 县团级就评不上了？爸不是一直希望以县团级的级别退休吗？

0: 那还不是因为你要结婚要房子这事儿顶在眼跟前了。什么叫亲老子亲儿子呀，老子对儿子真没有假的，你心里有个数啊。你跟李文好好的把日子过好，你爸这付出就值得，听见没？
1: 听，听到了吧？嗯，来，慢点啊。大姐呀，就是管太多，什么事儿她都想管着。
2: 她要不管，这家不就早就散了？
1: 此一时彼一时啊，过去管行，那是计划经济。现在早都是市场经济了，他再管合适吗？都不说我们这帮人了，你就是他儿子，那都是快成家立业的人了，人家个人有个人活法，他管得了吗？也管不着啊。哎，
2: 不吃了，不吃了，
1: 不吃了。嗯，
3: 哦。你在家就看着黑白电视啊？
1: 他们两口子看彩色的，
2: 习惯了。
3: 哎，你去拍拍，这电视机容易抽风。
1: 嗯，回头我就换过来。他们两口子看着黑白的，你看彩电。
2: 不用，黑白挺好的，彩电费眼。
1: 哎呀，我的老妈妈，你说你什么时候才知道为自己争取一下啊？都苦了大半辈子了，你现在你就张口说我要享受，谁敢说个不辞？

0: 光明不可能拿你钱。
1: 没事，也可能是我那个丢在哪儿了。没事没事啊，你别乱想。

0: 学英语呢哈。国明，麻烦你个事儿。就是，
1: 我没拿。
0: 好好好，不生气啊，不生气。哎呀，加油加油加油！

0: 老范
1: 啊，
0: 你出来出来。
1: 哎，来了，怎么了？
0: 这钱不就在这儿呢吗？
1: 钱就一直放冰箱上
0: 啊？
1: 你看我这不是瞎了吗？我这是，你在家里面我还能给你把钱丢了，
0: 真行。

孩子敏感，别着急啊。哎呀，这半路夫妻半路父子还是得磨合呀，有矛盾也是正常的，只要能互相理解都能解决。

0: 冯明，给你买了你最喜欢的健力宝，喝啊。哎，那个叔叔啊，得先给你道个歉，上回那个钱的事儿啊。
1: 哎呀，你还说这干嘛呀？
0: 我总得跟孩子解释清楚吧。就行，不生叔叔气了，我就先提一杯啊，这个敬咱们这个小团伙啊。
1: 又没犯罪叫什么团伙啊？
2: 集体
0: 啊，你看还人家光明会说集体。
1: 嗯，
0: 来敬咱们这个小集体。
1: 来
0: 来，来来来，吃吃，快快快吃，
1: 快吃菜吧。还不都凉了，上菜干
0: 啥？咱们这个家呀，比较特殊，就跟那个红灯记一样，一家三口人，三个姓。
1: 你今天这话呀，
2: 妈，范叔叔说的对，三个人，三个姓。
0: 你看，人家孩子人都说的对了，可难吧？他就难在这事儿上。所以啊，光明叔叔再敬一杯。以后呢，咱们就有什么就说什么，好吧？这个叫这个合作愉快。
2: 妈。
0: 啊，对。哎，吃菜吃菜。
3: 这边，
1: 哎呀，
3: 好，
1: 行，
3: 哎，你先扶着，我去开一下看看啊。
1: 哦，可以，
3: 行吗？
1: 行，你小心点啊。
3: 好，好嘞。
4: 哎，姐夫，婶儿，
3: 哎呦，
4: 你别动手，
3: 沉，
1: 自己搬上来的。哎呀，
3: 辛苦了，
1: 辛苦，来喝水。
0: 谢谢大姐。
4: 哇，这房真敞亮啊。小餐厅，哎，这全自己弄的，真棒。
5: 房子是好，现弹吉没了。
3: 哎呀，说这干嘛？
4: 忙来忙去，不都是为了孩子吗？
3: 就是。
4: 哎，行，姐姐姐夫，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3: 行啊，等房子弄完了，过来坐啊。
1: 哎，房东，那个你跟家欢最近还有联系吗？
4: 我和家欢一开始就不在一个水平线上，现在分开也许对我们都好。
1: 他就脾气太冲，你晾着他，过几天他就好了。这全天下也就你能受得了他，你陪他处处犹豫。
4: 大姐这是抬举我的，我呀还得再去洗。那行，还有什么活就告诉我，车在那趴着也是趴着。
1: 哎，那个。
4: 哎，大姐，你这是打我脸呢，我走了。
1: 哎，那谢谢啊，小孟。
4: 有事叫我。
1: 哎。

怎么了？八成啊，是钱的事儿，不新鲜。看看他老婆天天的招摇样，不是贪污啊，就是受贿。等着吧，能抓一批。

0: 你们怎么过来了？
1: 慢点啊，妈。
2: 嗯，哎呦，
3: 可以可以，我可以走了。
2: 哎呦喂，行了，
1: 以后千万得注意了，老年人就怕摔啊。
2: 得亏老六照顾得好啊。
1: 等妈再好一点，你就不用在这儿看着了，早点回去吧。小曼和红宇也需要人照顾。
4: 没事儿。小曼也经常过来，那红宇需要我照顾什么呀？白天不沾家，晚上回去倒头就睡。
1: 短期可以，长期你婆婆没意见啊？妈摔了，你有理由往这儿一躲。现在妈都好了，你还在这儿住着，可就没道理。
4: 大姐，什么叫躲呀？我这是光明正大的照顾妈。

0: 哦，牙牙不哭啊，牙牙。是不是困了，牙牙？来，妈妈放你睡觉。
1: 喂，啊，大姐，
2: 老五，有个事儿。
1: 你说。
2: 这明
1: 他又做什么妖啊？钱也给够了，
3: 偷着乐吧，他就。
2: 这明没了。
3: 心脏病，几分钟就过去了。
1: 大姐，你先帮我垫垫钱，就从我那房子租金里拿。
3: 我可能暂时回不去。
2: 这个没问题。
1: 洋洋怎么样？
2: 就今天见了一面。
1: 有什么情况你随时跟我说。
2: 那肯定的。
4: 你等时间长了，
5: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4: 常来啊。
5: 好，谢谢。哎，
4: 佳丽，哎，是来商量洋洋的事儿吧？洋洋的事儿你放心，我们家养得起。
6: 你误会了，我只是路过。洋洋的事儿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但尽量让孩子少受伤害。主要是老五现在也是离得远。而且他又刚生了个孩子。
4: 是吗？
6: 再婚了，生了个女儿。所以我们家老五现在的情况跟老二还不一样。啊，
4: 行了，我没有把孩子往外推的意思。
6: 你别有压力啊，这孩子我们家养也是一样的。
4: 行，那回头咱商量商量。那个，给你拿点面包。
6: 不用了，不用了。你快忙吧，我也还有事儿。

0: 佩明，哎，家里来有事儿啊？
1: 小玲又再婚了，生了闺女。我觉得要是这种情况，两阳就不能跟他们家走了。佑明两口子不是没孩子吗？不行，过去给他们两口子，钱上，咱俩多贴补一下。
0: 钱倒好说，问题是佑明两口子能愿意吗？杨洋也不小了。 该明白的事情都明白了，而且这几年他跟老二两口子相处的不算亲，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小玲还在。虽然他人在外面，但到底还是亲妈。

0: 断了骨头还连着筋呢，我也担心这佑明心眼小，别回头觉得咱是让他帮着养孩子呢。那就咱俩呗，就多双筷子的事儿嘛。我是没问题啊。
1: 行，听你的。
2: 不想回也得回呀、啊，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啊，哪有老待在娘家的？
3: 大姐不就一直待娘家？
2: 她没有婆婆，没人说她。
3: 妈，我是担心你。你说我走了谁照顾你？你一日三餐我都不放心。
2: 瞎操！

0: 不得里面这么冷，大冬天你把门开得那么大干嘛？
1: 你开一会儿透透气，一会儿就关。
0: 谁让你把我的文竹拿出来呀、啊？
1: 不是我，是老六，
0: 水也不浇。
1: 哎呀，你养了这么多年了，干透浇透的道理你不懂啊？
0: 他干死了。
1: 不好好的吗？干死。
2: 再来一个，再来两个。
3: 啊，还这个啊。
2: 来，走快啊。
3: 哎，我给你记上。
2: 不用不用，我来我来。哎呀，弄一下就行。嗯。快把瓜子啊，走了啊。嗯。
3: 下回再来。
4: 哎，姑娘姑娘，麻烦你一下。
5: 你们这附近有没有那种又便宜又好的旅馆？哦，
2: 前面有一个星星大酒店，这儿往右拐有一个龙源宾馆。
5: 大酒店不要，俺可没有那么多钱，就那种便宜的有热水的就行。
2: 那这附近没有？哦，
5: 哎呦，你说你们这么大地方，连个小旅馆都不好找。谢谢啊。

0: 老公，
1: 嗯，
0: 要不咱们开个旅馆吧？
1: 旅馆？什么样的旅馆啊？
0: 就是那种经济实惠的旅馆。哎，我看现在啊，这种旅馆真的不多。
1: 哦，那又得租房子吧？而且这个地方也很重要。
0: 是，地方是很重要。
1: 哎，那这开旅馆比澡堂子投入还要大吧？
0: 嗯。

0: 你今天怎么想到这儿来？
1: 我们老家就顺着这条河过来。

0: 哎呦，真好看！
1: 这是我阿泰，大寿星，
2: 是我们家山大王。
3: 想说什么？
1: 你怎么这么能编呢？以后当作家得了。
4: 哎，你不会说话呀，就别说话。老太可是咱们家的一家之主，顶梁柱。
0: 定海神针，
1: 这是我老六个女孩的妈。
0: 对，生了六个女孩，也就这么点贡献了。
1: 这是我大姨，老黄牛，全家都得听他的。现在谁爱听我的？这是我大姨父，老干部。这是我表哥、表嫂，
5: 田家安，金童玉女。
6: 得了吧你。
1: 这是我二姨，漂亮第一名。二姨夫没来？
5: 没有，他今天加班。
1: 这是我妈，特艺术，我的艺术细胞就是从她这里继承的。
0: 你要是能继承三分之一，那你就是艺术家。
1: 这是我爸，苦武，过去虎虎生威，现在虎落平阳。
4: 嘿，这个时候倒学会说成语了啊。
1: 这是我四姨，领导人才，管好几十人呢，赚钱最多。
0: 不多，我得拿工资的，
1: 有工资就不错了。像我们多难干呐！
5: 这是我老姨，一个时髦洋气的女人。这是我老姨父，一个爱吃茶叶蛋的男人。
6: 这下完了，打上标签了，爱吃茶叶蛋。
5: 这是我二表哥，一个表弟，一个表妹，学习成绩都比我好。
0: 还有脸说你？
7: 喂。哦，好。阿奶啊，老五啊，
8: 哦，老五来电话。哎，
7: 小林啊，啊，是，你在那儿好吧？哦哦，好的好的，你跟你妈说两句啊。
8: 哎，好的好的，正在给你奶做生日呢。好好，知道了。啊，等等，
7: 说两句。莲啊，你能跑啊？
1: 啊，不跑了。
9: 妈，啊是，啊都在呢，挺好的挺好的，放心吧。
7: 你哭哭，呀挂了。
9: 啊
7: 好，
8: 哎哎佳怡啊，
10: 来吧过来吃蛋糕吧，给
9: 你来
1: 你点上。哇，
8: 那的，
9: 来，
7: 阿奶许个愿。哎呀，都这么大年纪了。就不需要了，
1: 要许的，
8: 说个吉利话。哎呀，
7: 要真许愿啊，我就希望我们家呀，兴旺发达，你们团结友爱。阿丽，将来你们啊要给你妈养老送终。
1: 放心，爸生前都交代好了，建国是养老女婿。建国，哎，
7: 那我就放心了。
11: 先吹蜡烛吧。
12: 是，
8: 来来来。

0: 刘妈那儿子张秋林回合肥复婚了。
1: 大姐，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我跟方涛的婚姻跟张秋林没关系。
0: 人呐，还是踏实低调点好啊，飘得太高了容易摔。哎呀，没事，好了好了，岁岁平安，岁岁平安，来来来，亮亮。
2: 哎呀，行了，三姐。

0: 你朝东，我朝西，回见了咱啊！
1: 我也朝西，我跟你一起走。
0: 干嘛？
2: 我去看看你婆婆。
0: 你看她干嘛？
2: 上次在菜市，我跟人吵架了，你婆婆帮我说了几句好话，我这不是过意不去吗？
0: 真行。
3: 你喜欢什么样的大坦克呀，星星？啊，
4: 妈，
3: 这个
4: 阿姨，
3: 哎呀，小姐啊，你怎么来了？哎呀，
4: 我来看看阿姨呀、啊。上次在菜市啊，真是多亏您了，
2: 不然呀、啊，我得跟那人打起来。
3: 自己人帮自己人，应该的，那么客气，快坐快坐。啊，
2: 那谁家孩子啊？
3: 啊，那是妈的亲大孙儿。
4: 对，
2: 我说呢，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一看就是帅小伙儿啊。来，吃点水果呀。
3: 哎呀，你说你来就来吧，还买什么东西？哎呀，
4: 那得买。哎，
3: 来，阿姨，哟，行，好嘞，谢谢，谢谢
2: 你。
3: 哎，我要橘子，三姐。
2: 橘子啊，啊、哦。
3: 啊，哎，你也吃
2: 啊？好好好，我也吃。
4: 哎，我就不客气了。哎
2: 呀，孩子是好孩子，但不能这么养。阿姨，我说句话您别不爱听啊。车站旁边三教九流，那什么样的人都有啊。在这儿养孩子，一养一个回。
3: 这我们不住这儿，住哪儿去啊？你再说了，这房子是我们祖产，隔壁那几户啊已经接到上级的通知了，马上就要搬走，腾出房子来还给我们了。
2: 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3: 这房子本来就是我们家的。哎
2: 呀，那您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呀，咱买个正儿八经的楼房住多好啊。哎呀，
3: 这小区里面的楼房啊是挺好，可是这房子这么老了，卖给谁去啊？
2: 不瞒您说，佳喜他三姐夫就是我男人啊。
5: 这一个小小的刮痧板，把我这些小毛病都刮跑了。
6: 按照这个教材里面教的，每次呢2到3分钟，就感觉心脏压着大石头和脑袋那种那迷糊混浆的状态也没有了。
5: 刮完柴胡腮腺，感觉这两边顺畅很多，不烦躁了，也不累了，晚上也能踏踏实实睡觉了。
7: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中医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成为中医院防病调病的首选？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主治医师、中国医科大学兼职教授刘同树作为重磅嘉宾，带您揭开中医刮痧神秘面纱，感受刮痧调五脏的独特魅力。
8: 刘老，我听说刮痧对于防病的效果特别好，事实真的如此吗？
9: 确实是这样的啊，刮痧是中医最古老、纯天然的绿色啊外治疗法，操作非常简单，适用性也广。但想要真正达到调理祛病的效果，刮痧工具的选择和刮拭的部位是重中之重。
10: 刘老，那您手上拿的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专业刮痧板吗？
9: 这个刮痧板啊，是目前全国很多医院都在用的啊。它行有虎符这样一个专用刮痧板，它是玉质的材质，倒也宽，动真身，能引气入脉，透骨入筋，而且还有三个面啊，虎头能点穴，虎尾能拨筋，啊，虎鞭呢能够刮四肢，这可不是普通的刮痧板可比的。现在呢，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可以免费领，前100名呢额外赠送啊植物精油一瓶。
8: 工具选不对，你再怎么刮，效果啊都差一大截。现在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免费领，前100名还额外的赠送植物精油一瓶。平时我们要想健康，想要调理身体，我们应该刮哪儿啊？怎么刮呀？
9: 你记住一句话，叫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中医讲，五脏有邪，必疏于四肢，啊。那么肝有邪在两腋，啊，心有邪在两肘，啊，脾有邪在两臂，啊，肺有邪在两肩，肾有邪在两锅。五脏里的那些垃圾，不老老实实待在脏腑里头，它爱往

0: 自制的窝里跑，
1: 你把这些窝刮桶了，五脏自然，
0: 它不就干净了吗？要记住一个顺口溜啊，肝不好刮腋窝，脾不好刮大腿根，心不好刮肘窝，肺不好刮肩膀啊，肾不好刮膝窝，四肢刮一遍了，五脏都舒坦了。
2: 五脏的垃圾不在脏腑里，在四肢的窝里。那么您把这几个窝刮通了，脏腑啊自然也就干净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刘老学刮痧，咱们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
0: 你要是都烦呢、啊，胸口堵得慌，两边呢、啊、这个内斜啊胀，口苦，眼睛干，乳房胀痛，那就是肝的垃圾堵了。刮膈肌窝和胳膊内侧，用铜扁呢、啊，轻轻的刮，刮柴胡三线。
3: 刘老，柴胡三线在哪个位置啊？
0: 刚才我说到柴胡三线，柴胡三线就是腋前线、腋中线、腋后线。你要是肝不好，刮的时候，那个手底下会感觉到有小沙子，或者是小疙瘩，啊，你别使劲压呀，轻轻刮到发红，有点酸胀就行了。
2: 刘老，我们刮到什么程度是最好的呀？
0: 感觉手底下从硬变软就对了。柴胡三线是干垃圾往外排的通道，就像吃了柴胡疏肝丸是一样的，能疏肝理气，肝气疏开了，别在心里的无名火就下去了，心情好了，你就不烦躁了。你包括平时睡不好觉的，血压高，头晕眼胀，脑袋嗡嗡响，不透亮。刮百会和四神冲，
4: 刘老师，那四神冲在哪儿啊？
0: 四神冲位于百会穴前后左右啊，各旁开一寸，就镇静安神、清理头目、醒脑开窍的作用。用虎头来轻轻的点按这五个穴位啊，你会感觉到酸胀，这个时候就行了。你像睡不好的啊，血压高的，刮完以后脑袋那种迷糊的状态啊就没有了。昏僵僵的那种状态也就没有了。
2: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你要是心慌、心跳快、心烦、睡不踏实、还多梦、手心也热、爱焦虑，那就是心的垃圾堵了呀。啊，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啊。
2: 我们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刮的时候啊，胳膊呢要微微的啊弯着，用虎鞭呢啊轻轻地刮胳膊肘啊内侧，重点是小指内侧吧。你每天刮两次，每次2到3分钟，首先你失眠会得到改善，你会睡得香，对吧？然后就不做梦了，然后慢慢的你那心经、心包经也都通了，心脏憋闷呐、啊，甚至说心慌气短呐、啊，甚至心绞痛也都会得到改善。
2: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你要是身上像灌了铅一样那么沉啊，不想动，肚子呢憋堵胀，大便稀溏啊，舌苔厚啊，腿肿，包括糖高的、有便秘的，那就是脾的垃圾堵了。刮大腿根儿和大腿的内侧，尤其在小腿内侧呀，骨头拐弯那个窝叫阴陵泉，在下边的哈，这就是哎阴陵泉那个位置，这就是祛湿最重要的地方。用虎头使劲的点按阴陵泉，达到酸胀的感觉，那是最好的。
5: 吴老师，那这个刮好了会有什么反应呢？
0: 很多人呢、啊、首先感觉嘴里头没那么渴了啊，然后呢

0: 胃里边呢就会感觉到咕噜咕噜的响啊，在胃肠呢来回动了，
1: 这是为什么呀？
0: 有消化的感觉了，然后就是排气会增加，甚至啊排便也会变好了，并且排出来的哎都这排便排出的气都是很臭的，有味儿啊，皮的垃圾和湿气出来了，胃肠的功能自然就提升了，是吧？你要是腰酸腿软，下肢冷痛，夜尿还多，是吧？还有耳鸣，没有精神头啊，脚跟疼，腿还肿，那就是肾的垃圾多了。
1: 这样人啊，
0: 刮膝盖、后窝和小腿后侧，也就是按照委中穴、承山穴和昆仑穴从上往下啊单向刮就可以了。这个玉子的刮痧板，它渗透力强，它能把关节周围的筋结一层一层的揉开，无论是腘窝的硬筋呐、还是脖子的后边的大包啊，就常说的富贵包啊、肩颈啊这样的硬结呀、腰两侧的筋疙瘩呀，
1: 都能给你打开、
0: 用它来反复的刮痧、点按。
2: 怎么判断大家刮的好不好，刮的到不到位呢？
0: 刮痧判断的主要就是看手感，刮到小沙子的说明什么呢？是你浅层堵了。刮到有硬条条的，说明你深层堵了，
1: 那就严重了，严重一点点。
0: 对呀，刮到手冰凉，说明有寒气；刮到手发涩，说明痰湿很重；刮到手滑溜了，说明你这种通了。平时你自己想要养生保健，刮到酸胀发热沉麻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去追求一定要出痧。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3: 这一个小小的刮痧板，把我这些小毛病都刮跑了。
4: 按照这个教材里面教的，每次呢2到3分钟，就感觉心脏压的大石头和脑袋那种那迷糊混浆的状态也没有了。
5: 刮完柴胡腮腺，感觉这两边顺畅很多，不烦躁了，也不累了，晚上也能踏踏实实睡觉了。
6: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中医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成为中医院防病调病的首选？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主治医师、中国医科大学兼职教授刘同树作为重磅嘉宾，带您揭开中医刮痧神秘面纱，感受刮痧调五脏的独特魅力。
1: 刘老啊，我听说刮痧对于防病的效果特别好，事实真的如此吗？
0: 确实是这样的啊，刮痧是中医最古老、纯天然的绿色啊外治疗法，操作非常简单，适用性也广。但想要真正达到调理祛病的效果，刮痧工具的选择和刮拭的部位是重中之重。
7: 刘老，那您手上拿的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专业刮痧板吗？
0: 这个刮痧板啊，是目前全国很多医院都在用的啊，它形有虎符，这样一个专用刮痧板，它是玉子的材质，倒也宽，动真身，能引气入脉，透骨入筋，而且还有3个面啊，虎头能点穴，虎尾能拨筋，啊，虎鞭呢能够刮四肢，这可不是普通的刮痧板可比的。现在呢，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可以免费领，前100名呢额外赠送啊植物精油一瓶。
1: 工具选不对，你再怎么刮，效果啊都差一大截。现在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免费领，前100名还额外的赠送植物精油一瓶。平时我们要想健康，想要调理身体，我们应该刮哪儿啊？怎么刮呀？
0: 你记住一句话，叫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中医讲，五脏有邪，必疏于四肢，啊。那么肝有邪在两腋， 那心有邪在两肘，那脾有邪在两臂，那肺有邪在两肩，肾有邪在两锅，五脏里的那些垃圾不老老实实待在脏腑里头，他爱往

0: 自制的窝里跑，
1: 你把这些窝刮桶了，五脏自然，
0: 它不就干净了吗？要记住一个顺口溜啊，肝不好刮腋窝，脾不好刮大腿根，心不好刮肘窝，肺不好刮肩膀啊，肾不好刮膝窝，四肢刮一遍了，五脏都舒坦了。
2: 五脏的垃圾不在脏腑里，在四肢的窝里。那么您把这几个窝刮通了，脏腑啊自然也就干净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刘老学刮痧，咱们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
0: 你要是动不动就烦呢，胸口堵得慌，两边呢这个内斜啊胀，口苦，眼睛干，乳房胀痛，那就是肝的垃圾堵了。刮膈肌窝和胳膊内侧，用铜扁呢，轻轻的刮，刮柴胡三线。
3: 刘老，柴胡三线在哪个位置啊？
0: 刚才我说到柴胡三线，柴胡三线就是腋前线、腋中线、腋后线。你要是肝不好，刮的时候，那个手底下会感觉到有小沙子，或者是小疙瘩，啊，你别使劲压呀，轻轻刮到发红，有点酸胀就行了。
2: 刘老，我们刮到什么程度是最好的呀？
0: 感觉手底下从硬变软就对了。柴胡三线是肝垃圾往外排的通道，就像吃了柴胡疏肝丸是一样的，能疏肝理气，肝气疏开了，别在心里的无名火就下去了，心情好了，你就不烦躁了。你包括平时睡不好觉的，血压高，头晕眼胀，脑袋嗡嗡响，不透亮。刮百会和四神冲，
4: 刘老师，那四神冲在哪儿啊？
0: 四神冲位于百会穴前后左右啊，各旁开一寸，就镇静安神、清理头目、醒脑开窍的作用。用虎头来轻轻的点按这五个穴位啊，你会感觉到酸胀，这个时候就行了。你像睡不好的啊，血压高的，刮完以后脑袋那种迷糊的状态啊就没有了。昏僵僵的那种状态也就没有了。
2: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你要是心慌、心跳快、心烦、睡不踏实、还多梦、手心也热、爱焦虑，那就是心的垃圾堵了呀！啊，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啊。
2: 我们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刮的时候啊，胳膊呢要微微的啊弯着，用虎鞭呢啊轻轻地刮胳膊肘啊内侧，重点是小指内侧吧。你每天刮两次，每次2到3分钟。首先你失眠会得到改善，你会睡得香，对吧？然后就不做梦了，然后慢慢的你那心经、心包经也都通了，心脏憋闷呐、甚至说心慌气短呐、甚至心绞痛也都会得到改善。
2: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你要是身上像灌了铅一样那么沉啊，不想动，肚子呢憋堵胀，大便稀溏啊，舌苔厚啊，腿肿，包括糖高的、有便秘的，那就是底的垃圾堵了。刮大腿根和大腿的内侧，尤其在小腿内侧呀，骨头拐弯那个窝叫阴陵泉，在下边的哈，这就是哎阴陵泉那个位置，这就是祛湿最重要的地方。用虎头使劲的点按阴陵泉，达到酸胀的感觉，那是最好的。
5: 吴老师，那这个刮好了会有什么反应呢？
0: 很多人呢、首先感觉嘴里头没那么渴了啊，然后呢

0: 胃里边呢就会感觉到咕噜咕噜的响啊，在胃肠呢来回动了，
1: 这是为什么呀？
0: 有消化的感觉了，然后就是排气会增加，甚至啊排便也会变好。

0: 啊，还有耳鸣，没有精神头啊，脚跟疼，腿还肿，那就是肾的垃圾堵了。
1: 这样啊，
0: 刮膝盖后窝和小腿后侧，也就是按照委中穴、承山穴和昆仑穴从上往下啊单向刮就可以了。这个玉子的刮痧板，它渗透力强，它能把关节周围的筋结一层一层的揉开，无论是腘窝的硬筋呐，还是脖子的后边的大包啊，就常说的富贵包啊，肩颈啊这样的硬结呀，腰窝两侧的筋疙瘩呀，
1: 都能给你打开，
0: 用它来反复的刮痧，点按。
2: 怎么判断大家刮的好不好，刮的到不到位呢？
0: 刮痧判断的主要就是看手感，刮到小沙子的说明什么呢？是你浅层堵了。刮到有硬条条的，说明你深层堵了，
1: 那就严重了，严重一点点。
0: 对呀，刮到手冰凉，说明有寒气；刮到手发热，说明痰湿很重；刮到手滑溜了，说明你这种通了。平时你自己想要养生保健，刮到酸胀发热沉麻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去追求一定要出痧。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道坎儿啊。
1: 把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2: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3: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4: 一夜跑出140里路，
5: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1: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
3: 朝鲜战场
0: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好兵，要你们积极！
6: 是啊，是万岁！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

0: 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7: 植速配本地免费求职招聘平台，找工作招员工，全都免费用，全部免费，全部免费。同城招聘，免费求职，找工作不绕弯，植速配真简单，免费公益不发钱，企业员工直相连，打破信息小圈子，本地好岗一搜全，本地人找工作就用植速配。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情感剧场由万通金骨贴冠名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哎呀，怎么说呢？家里一窝愣头小子吃不上饭，所以我就想着呀，给他们找间房，做做早点生意或者卖个茶叶蛋，那也算能糊个口吧。我跟佳喜不一样，有个有本事的男人靠着，还有您这么一个能干的妈。嗨，我们那澡堂子关了，月月就靠我那点下岗工资养着呀。婆家那些小叔子亲戚，我还要匀出来给他们。
1: 阿姨，你说我这怎么活呀？我哎呦，
2: 真是不容易啊。
1: 要不您把房子卖给我得了？啊？
3: 你，这关键我这我也做不了主啊。
0: 那从古至今谁不知道啊？在您家，您的话一言九鼎。
3: 哎呀，这关键是这房价，
0: 价格好说，您报价，我们就是砸锅卖铁，弟兄们凑凑，怎么也得给您足了。
3: 行，我考虑考虑啊。

0: 哎，你是真能挂羊头卖狗肉的。你要从他那买房，你至少提前跟我说一声。
1: 本来没想买，这不换岗换赶到那儿了吗？
0: 就他这破房，你给他接盘，
1: 那怎么办呀？家里那么多葫芦头吃不上饭，我这个做嫂子的，那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饿死吧？
0: 那他要给你狮子大开口呢？
1: 不会，这不有你跟红旅吗？都是实在亲戚，他想卖，我想买，王八丑绿豆，这不对上眼了吗？
0: 那你俩谁是王八，谁是绿豆啊？
1: 啊，

0: 哎，老婆回来了啊！跟你商量个事儿，
1: 啥事儿？想不想东山再起？那还用问？
0: 正面回答，就说想不想。那肯定是想啊。好，现在我们必须放手一搏。
1: 咋搏？
0: 把房子卖了。
1: 卖房？
0: 对，咱们家，就现在这个房子。
1: 啊？
2: 喂。王老板，恭喜啊！
3: 应该恭喜何老板，祝你生意兴隆，挣大钱。
2: 您这真是明智之举，换了环境，您孙子以后一定成才。有句古话叫什么？古有什么？孟母三迁，今有王姨，为了子孙后代择地而居，大大的明智啊！
4: 那就借你吉言了啊！哎呦。走吧，三姐。哎呀，这笑的都合不拢嘴了。行，以后我们姐俩也成邻居了。
0: 你放心，以后你走你的门。你那帮小子呢，我也叮嘱过了，无论做什么生意，都不会影响你。你要怎么谢我啊？
4: 谢你什么？
0: 我可帮了你一大忙啊。这不顺顺利利的，把你婆婆给请出去了。
4: 是，现在鸠占鹊巢了。
0: 哎呦，不会用成语别乱用，谁是鸠谁是鹊呀？这顶多就是鸡窝引来了金凤凰。
4: 嗯，是是是。
0: 咋啦？
4: 慢点飞，金凤凰。
0: 好嘞。

0: 菜。
1: 哎，阿奶，
0: 阿奶，
2: 谢谢。
3: 小念，妈，
0: 谢谢，
1: 妈，谢谢阿奶。
4: 阿泰和我呀，都没有什么大钱给你们啊，送两句吉利话，祝你们俩白头到老，
3: 早生贵子。
0: 哎，你放心，我以后啊，肯定给你养老送终。
1: 哎呀，这什么日子啊，还送上终啊？
5: 敬爸妈，
0: 爸妈。
1: 感谢爸爸妈妈对我们的付出，我的愿望是早点要个孩子。
3: 好，
6: 好，嗯。

0: 早点休息吧。哎呀，闹腾一天了，一时半会儿还有点静不下来呢。那也该安心了，咱们今天算是完成任务了。哼，哪儿那么轻松啊？这父母对孩子呀，只要是没闭上眼，就操不完的心。
1: 那都是以后的事儿了，至少今天，咱们可以松口气儿了。
0: 不能，还得攒钱。又怎么了？
1: 咱自己不得弄个小套啊？哦，你还指望着儿子媳妇能带着你？他们愿意，我还不愿意，受不了那个气。
0: 哎呀，又是房子，那都是以后的事儿了。
1: 谁呀？

0: 没事，是不是胆囊疼？我去给你拿药。
1: 没有，我有点累，我歇会儿就好了。
0: 阿奶，
1: 要
0: 真不舒服，咱们去医院啊。
1: 不用，我是高兴的。
0: 好，
1: 你们去歇着吧，我没事。
0: 见过你去吧，我说陪奶奶。
1: 那，
0: 有事叫我。

0: 你是贺家欢吗？是。我们是检察院的，跟我们走一趟。
1: 就没几个屁股干净的，
2: 何主任不至于。
1: 哎呀，别说了，不至于，不至于被带走了，怎么？
3: 就是。

0: 哎，你怎么来了？我妈不见了。别胡说八道，什么叫不见了？是不是又加班去了？
1: 不是，她从昨天到现在还都没回来。
0: 别往家里打电话。哎，果然吧，我早就料到有这一天，这叫抛夫弃子，八成是跟人私奔了。
2: 今天怎么那么多废话呀你？走，抓紧抓紧。这脾气啊你！哎，小娇。
3: 哎，
2: 这单位里头就和你接触多一点，你跟我说句实话，这何主任到底去哪儿了？
3: 没人通知你吗？
2: 啊，我这段时间没住到家里头，他是不是临时出差了？去哪儿了呀？
3: 何姐被检察院带走了。
4: 检察院。
3: 老二，你原来大姑姐的女儿不是做律师的吗？你问问她啊，看看有没有什么可靠的消息。
4: 放心姐，我去问。
3: 嗯，二桃，奶奶这边你就别管了，你就盯着老四的事儿。幸亏妈在屋里没听到。 红宇，你跟着你四哥，他到哪儿你到哪儿，遇到什么事了，大家一起想办法。
2: 大姐，二姐，拜托了。

0: 都先准备着呢，万一以后夜里病了再找车不方便。
1: 还是你想的周全。
0: 阿丽，你得有个心理准备啊。阿乃是有福之人，但是没办法呀，就像这车一样，这时候到了，就是时候到了。
1: 我还巴着奶奶活到100岁呢。
0: 我也巴着呢。你说难得家里有个明白事理的老人，这阿乃在，家里还算是有块压舱石。
1: 今天晚上还是我带阿乃。
0: 你要不要通知你那几个妹妹啊？
1: 再缓缓。
0: 阿乃现在已经吃不进东西了，再这么耗下去，也耗不了几天了。

0: 哪里？以后啊，照顾好自己。
1: 你放心，阿奶。
0: 别指望孩子。
1: 谁都不指望。
0: 别的没什么了。只是担心你妈。

都别在这儿杵着了，出去吧，说几句话。

0: 昌盛走后，
1: 你伴着我，我伴着你，
0: 不知不觉走了这么多年了，孩子们小的时候，我老觉得自己没有给何家生一个儿子，愧对何家。是你跟我说，儿女都一样，你一句怪罪我的话都没有。后来孩子们大了，一个个嫁出去，也是你劝的我，说孩子们呢，总要长大。你点的我，让我给自己找一个事儿干，让我去做酱菜，搞一个自己的小事业。你对我的好，我都记着。可是丫头们这么多，你也怕我一碗水老端不平，但那么你这个定海神针在的时候，一切都能化解。可是你真不在了，我会没有主心骨。不能没你这个吧。

怎么了？觉得自己受委屈了？你是家里的老大，受点委屈也是应该的。这个家之后还得你撑着。

0: 说真话，我还挺羡慕老奶奶的，无病无灾，啊，一生圆满。是啊，奶奶真是受重真情啊，是大福气哦。姐啊，家里哭得好伤心啊。奶奶的亲呐，嘿，先生，
1: 姐。
0: 谢了，
1: 姐，
0: 姐，
1: 姐。

0: 掉了。你，
1: 家欢呢？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们一个个知道都不告诉我，啊？
2: 奶奶出这事儿，家里乱，想着等事。

0: 情评一评了再告诉你。
1: 这事儿怎么评啊？啊，人都进了牢房了。哎呦，我的天哪！
2: 你们没问问吗？没问问到底什么情况吗？
0: 哎呀，妈，您说，告诉您了，怎么办呢？
2: 这得想办法，赶紧证明他的清白呀！
0: 妈，办法想着呢。就是如果啊，老四真的是有问题，
1: 老四不可能有问题，他是你们几个丫头里面脑子最好、最聪明的人，怎么会做这种糊涂事儿？
3: 哎呀，好了好了，行了，妈，你别把自己身体急坏了，大家会想办法的，那都是有法律的，你得给人时间慢慢查呀。
1: 你也知道啊，我不知道，涛子，你不是朋友多吗？
4: 妈，该了解的都了解了，目前看，没什么办法。
1: 那可怎么办呢？啊，
5: 好了，妈，客人都走的差不多了，然后这是随礼人员名单，还有账本，我都记得挺清楚的，您看一眼。哦，这是钱。
6: 老六，
3: 姐夫，
6: 啊，
3: 刚好想问你们一事儿呢。
6: 啥事儿？
3: 就我朋友那房子，你们之前不说干早点摊子吗？我看怎么开始砸墙了。
6: 嗨，我
7: 来解释一下，我们做了调研，早点摊子呢有点饱和，所以我们打算干点别的。
3: 干什么？
7: 做旅馆。
6: 是。
3: 那我可不同意。做旅馆人太杂了，
7: 你婆婆祖上又不是没做过，
3: 那是我嫁过去之前啊。你们现在要做旅馆，那三教九流的多乱啊。
7: 合法经营乱什么？再说了，你走你的门，我们走我们的门，井水不犯河水，不用担心。哎
3: 呦，真行。
7: 老六，偷吃也记得擦擦嘴，别那么明目张胆的，让别人说是什么小话来。
5: 老婆，老六这关不太好过呀。
7: 没事儿，不用管他。哎，你看见了没？妈一转头把钱都给他了。
5: 啊？什么钱？
7: 在包里，就那信封。
5: 哦，那妈，嗨，别想那么多了，那钱也不是咱们的，无所谓。
7: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而且这里面有些人情，那都是咱们的，将来还得咱们还。你听我说。
5: 嗯，说。
7: 咱们旅店要装修，也需要钱呀，妈不知道吗？那老六要开店，妈不知道贴了多少钱，还给。
8: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9: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1: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 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13: 赶紧扫码领取吧。
1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9: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9: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1: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13: 赶紧扫码领取吧。
1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9: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 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

0: 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放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在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八

0: 6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腹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肚子小，身体好。

0: 少，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

0: 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
1: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0: 眼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超爱生活，
5: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
6: 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4: 超爱科普，
7: 这是个三线式的，
8: 这就是典型的硬粉观。
9: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4: 超爱美食，
10: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4: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 关爱家人，优选男童沙棘。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4: 家政女皇由万通金谷贴特约播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

0: 今天是什么节日？国际六一儿童节。
1: 我今天做一个简单的菜啊，叫水炒桂花虾。这个鸡蛋出来以后的效果它是柔韧，筋道爽弹。
2: 什么菜吧？
3: 叫
2: 锦绣八宝南瓜。
3: 带这种什么小狗牙，小狗牙的这个小齿的这个还是挺好看的哈。
4: 鲜果菠萝古老肉，
3: 酱汁比做肉重要是吧？
4: 对。
5: 好嘞，
6: 真香！
5: 一看肉我就馋。
3: 我家厨房开饭了。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

0: 名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2: 老方老方老方老方，哎呀哎哎，刘老师好，哎张老师好，哎呦刘老师好，哎老师好，哎
3: 呦老程好，
4: 你这打招呼呢，你这到底打？
2: 你先看我今天给你带来什么老玩意儿，看见没有？啊！
1: 天哪，
2: 巧夺天工啊！啊，
1: 来俩，这
2: 拿来叫什么啊？你来一仨
1: 仨，哟，
4: 哎呦，真好。
1: 地方太小，来你来俩。
2: 老方，我觉得你挺厉害，你
1: 来来俩。
2: 你比杂技团大狗熊还厉害。
1: 你看，
2: 这东西。
1: 我觉得这是四十多年来唯一一次，好像不是奔着吃饭来，还能带点东西来的。
2: 我跟你说，这不，今天是什么节日？国际六一儿童节。咱今天就回忆一下，对不对？嗯。过去四十年来，啊。
1: 过去四十年来，
2: 对。
1: 吃过的东西吗？
2: 不，就咱怀旧一下。啊，好不好？
1: 咱就做点应景的。
2: 对，六一儿童节嘛，咱做点应景的。
1: 适合孩子，像我们这样的小朋友。
2: 你别小朋友，你这小朋友都已经五十年了，啊，别小朋友了。
1: 行呗。啊，那咱们这样吧，啊，咱们也找一小朋友啊，是吧？老小孩，老小孩。
2: 最年轻的小朋友。
1: 不是最年轻的，是倒是年轻的。最年轻的在这儿。
2: 各位，当刘老师吧。哎，
5: 好，
2: 刘老师。
1: 啊，来，我们一童年了。
2: 哎，对对。
1: 来了，
3: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哎，咱们得应个景，是吧？我今天做一个简单的菜啊，叫水炒桂花虾，
1: 鸡蛋，
2: 要喝
3: 韭菜，
1: 虾，这是
3: 点淀粉，咱们今儿这个，你看，来点韭菜末，为了因为没味儿是吧？又没油，再没点味儿，再提提味儿，所以说我们就搁点韭菜。
1: 好像这韭菜
3: 这个季节也正好吃。
1: 对，这韭菜跟鸡蛋跟虾搭特别合适，好像一般什么三鲜馅儿的，这都离不开是吧？
6: 离不开，这三个搭在一起，人都抵抗不了，好像就必须吃多。
3: 嗯，我们这还有点虾呢，这给孩子过节了多少？
1: 咱得
3: 给点好吃的。您点火搁水，咱这说话就快了啊。
1: 哎，你那鸡蛋都不用打开吗？
3: 不是，用啊，别着急，你看。别着急，
1: 我给您加多少水炒啊？
3: 这个，我这五个鸡蛋，您照着六个鸡蛋的水。
6: 这怎么说呀？
1: 这怎么算呀？
3: 加吧，我瞧着呢。OK 了
1: ，OK 了。
3: 我们先把这姜水搁里点儿。哦。搁点姜水啊，然后呢，这姜水呢，往这里边来搁点儿啊。
1: 虾里头。哎，
3: 搁点姜水。我们来一点盐。
1: 好嘞，我给您蘸这个。
3: 捏点盐花，咱们一会儿。我不是打鸡蛋吗？嗯，这个里边鸡蛋里边，我们往里边搁一点蛋清。哦，行了，这就这几个鸡蛋，这回你有事干了。
2: 我打鸡蛋了。这孩子吃胆固醇高不高了，姐？
6: 别吃五个吧。啊，这五个一家子都够了，不是一个孩子是吃不了。
3: 我们这给儿童团吃。
1: 儿童团吃，
3: 是不是？
7: 对，没错。
1: 刚才加点姜水。
3: 加点姜水不是有姜，这里边不搁葱。哦，你要咱要来个香椿炒鸡蛋，别搁葱。你要来个盘鸡蛋，搁点葱花。
7: 对，
3: 这叫全鸡土豆菜，没毛病。
1: 哦，但是有韭菜就不能再
7: 搁葱。
3: 对，你搁了它没有意义了。
2: 不是，你瞧我打的这合格吗？
3: 小车不拉，推好了。
2: 那行，就到这儿了。
3: OK 啊，这个你看，有点那什么，放点薄姜。
1: 好，
3: 这里边给我搁点胡椒粉。
1: 胡椒粉，白胡椒。
3: 白胡椒。
1: 好嘞。
3: 这水不是开了吗？嗯，哎，咱搁点胡椒粉。哎，行了，咱们再搁点姜水。
7: 我们传统节日的每一个节日啊，都少不了给儿童要做一番欢乐的内容。
2: 那我得考考你了，罗老师。比如春节
7: 啊，我们要给孩子压岁钱。
2: 哦，有，
7: 要给孩子做新衣服，穿新鞋。
2: 正月十五，
7: 对，让孩子过一个欢乐的春节。正月十五，我们要给孩子买灯笼。哦，
1: 对，
7: 一定要买一个灯。到了，真是中秋节啊，中秋节我们要拜月，除了给孩子要买月饼之外。我们小的时候，每个孩子大大小小要买一个泥捏的兔儿爷。啊，
6: 兔儿爷，对，
2: 兔儿爷，啊，
7: 一个兔儿爷。
1: 兔儿爷是在中秋节。
7: 秋节，对。
1: 哦，好，刚才这个罗老师在讲的时候啊，我们牛老师已经把咱们这个小虾粒儿给养好了。
3: 对了，
1: 是吧？
3: 你看这个，
2: 哦，直接到这里了，
1: 养熟了。哎。
3: 麻烦您，啊，这锅咱又搁上点水啊，又搁上水了啊，我往这里边调味儿。刚才那水里有点胡椒粉是干嘛的呀？啊，是为了去腥。哦，这时候。

0: 锅里边你给我搁两滴的黄酒，
1: 黄，
0: 不要多啊。好嘞，咱们再加点盐，这个盐的量得稍微的足一点点，因为五个鸡蛋呢，是吧？
1: 对，就咱刚才咱们那虾里稍微来了一点点底味儿，是吧？
0: 对，因为这个为什么呀？它用水做，又没有芡汁儿，所以你这个味儿太薄了，吃的寡淡没味儿的，反而没意思了。这里边一会儿我们还得搁两滴的醋，不要多，有两滴就行。
2: 青菜搁吗？
0: 搁，有两滴得。好嘞，为了提鲜是吧？这个关键
2: 还能提鲜呢，
1: 醋提鲜，
0: 去腥提鲜，增香啊，合味儿。这里边你还关键，我再搁点东西，
2: 淀粉，
0: 水淀粉，就是我们加上这个，我们加上这个淀粉以后，这个鸡蛋出来以后的效果它是柔韧啊，筋道爽弹。这时候你看，刚才老程把鸡蛋打了，现在咱搁进去，先搁它一半。
2: 牛老师就放锅里不动是吧？
0: 不着急，让它让它基本成型以后，咱们再也可以给它盛出来，也可以再摆这下。
1: 是怕它太厚，然后不好成熟。
0: 那你要摊鸡蛋的时候炒玩五六个鸡蛋，你一块搁锅里了，边上都糊了，芯儿还生着呢。那你就炒一半，盛出来再倒碗里和了匀再下去。你看，说这刚才你看还水多呢，现在呢？
2: 对对。
0: 现在水还多吗？
1: 不多。
0: 不多了吧，这个时候你愿意盛出来就盛出来，不愿意盛出来咱们就倒进去。
3: 这个菜首先我们说孩子他确实需要优质蛋白质，因为他生长发育啊太快了，越小的孩子他需要的这优质蛋白质应该说是必不可少的，虾里边和鸡蛋里边都是优质蛋白质的良好来源，特适合孩子吃。这三个菜刚才方琼说了，搭起来也味道特别好。再有一个就是这个水炒，对于就刨去儿童来说，我们在座的所有的朋友，他在减油这方面做的还真的是非常完美，因为对于烹调的最终结果，没有受影响，还该怎么香还怎么香。
0: 好了，
1: 这就好了呀。
2: 我也没知道菜香不香，
0: 给
1: 这三个东西
0: 就一滴啊，不要多。好嘞，就你看就一滴，为什么呀？它有点和了点，一和了有点香油那香味儿。
2: 刘老师，这好吃吗？这个？
0: 我吃了，不是我吃的好吃，不知道您吃的好吃。
2: 我这个，但是标准这么高，我不好吃。
0: 不是，但是是这个，这个全世界的人，不管什么颜色的人种，肤色不同，舌头一样。
2: 这是糯米，
1: 糯米啊，糯米饭。这是莲子，
2: 对，
1: 这个瓜子、松子、蜜枣啊，
2: 花生仁，
1: 葡萄干
2: 核桃仁，这是莲子。
1: 这个莲子是生的熟的？
2: 这是生的，直接切。创创，咱来简单的吧，直接切就是这个当盖，这个当那个托，我们把这个下边呢。略微的让它平整一点，就能够摆平了。
1: 对，关键是，这要让徐老师一看，这
2: 营养太丰富了啊！
3: 其实真的是不错。我们平常不太建议孩子吃甜食，对吧？但是过于做他是他节日，给他一点这个，其实他特别的高兴，特别愉快。而且这里坚果应该是邵刚老师，我觉得用的非常丰富。
2: 你看这个就挺好看的。
1: 对，
2: 如果说您更那什么的话，您给他稍微的刻他一下。我呀，就是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呢，我就提前呀蒸了4个。这里边呢有刻好的。
1: 我还以为这是做好了锅，待会准备蒸的。
2: 没有，
1: 就是这里头已经有了。
2: 对，就是刻成这种牙口就行。完了这个呢，我是提前把这瓜要先蒸一下，因为咱们这些东西是熟的嘛。
1: 里头是没东西的。
2: 没东西的。
1: 这瓜要蒸多长时间呀？
2: 这瓜大概蒸个15分钟左右就可以。
1: 就是透透的了，是吧？
2: 透透的。
3: 那邵刚老师就特别留意，把我们这些坚果切得特别碎。你看他一直都是。切得很碎，其实对于小孩子来说，这个家吃坚果是非常好的。就是说，但是一个是量，
1: 对，
3: 一个是形状，就这两点一定要掌控好。这个量，它因为它里面不饱和脂肪酸啊、矿物质啊，对孩子成长很有好处。
2: 我们这个基本上都是熟的，你看这松仁啊，这个瓜子仁、花生都是熟的。
4: 那等于那这会儿还需要炒啊，还是需要拌的是吗？
2: 不是，现在我要拌它一下。
4: 拌完就可以吃了是吧？
2: 对，拌完就可以吃，
4: 不用再下锅。
2: 要下锅，
0: 它拌完了一定续在那盅里去，
4: 然后再蒸，
0: 再蒸，
1: 就是再熏一下。小孩
3: 还搁点莲子，就是这莲子本身还有清热的作用。小孩吃了一点，它互相平衡一下，
1: 对，
3: 应该想的很周到哈。
2: 对，
0: 这个呢，其实也应该提醒一下电视机跟前的朋友，如果要做这个的话， 建议您百里莲子啊提前蒸了啊，有些东西你比如这桃仁这

0: 花生，就是很多小孩会花生过敏呀什么的。嗯，什么过敏那都有，花生也算其一。对吧？对，花生这种算精，它是所有的坚果都不能吃吗？还是说就是花生容易？
1: 不是所有的，
0: 就是花生好像花生更多一些。
1: 它特别具体，虽然它过敏的种类很多，但是都可以具体到哪一种？啊，它不能吃花生了，不要强求，那也不敢强求，很危险。
0: 对对对，是的。
1: 那
0: 其他的坚果里的营养其实是跟花生可以那个就接近的，啊，没有问题，不能吃就不吃。
1: 所以要真是小朋友去加做客，还真得提前问问小朋友有没有什么过敏源呀什么的，是吧？
2: 你一斤的饭大概有二两糖就够了。
0: 二两糖必须还得要稍微发甜点，是吧？
2: 所以
0: 绍刚就是咱们准备的这所谓的八宝，您得 都有这个葡萄干是吧？好像这是提甜味儿的。
1: 对，我们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营养搭配。我们
0: 其实像这个蜜枣啊，什么什么是蔓越莓干儿啊，什么
2: 蔓越莓也行
0: 是吧？小什么那叫蓝莓干儿，就都可以。
2: 葡萄干也可以买那种黑色的。
0: 对对对，
3: 那个食品一定那个颜色要跳跃啊，哎，跳跃越大它越吸引人眼球。
0: 哎，罗老师，其实你看我们今天都在说这，我刚才说八宝饭，他们非说我说这土，但其实八宝饭好像在中国传统的节日当中，比如过年的时候，古人就说要有八宝饭，说谁家结婚，说这喜宴上面结婚喜宴什么桌子上也要有八宝饭。这八宝饭应该说是寓意特别好，
4: 对，
0: 是吗？
4: 没错，嗯，因为八在中国古代呢，它是一个虚指的多数，哦，八不一定就限于八种，哦，你比如说今天少刚大厨这个，
1: 对，
4: 我数了是七种，
1: 对，
4: 那七种也可以，刚才缺少一个金桔饼。但是我做了十种也可以叫做八宝饭，
1: 就跟我们什么三鲜呀、啊、也是，不见得就是三样，
4: 就是三样。
0: 哦、明白
3: 啊？但是它有一基础的，
0: 比如说
3: 三鲜它有一基础的，八宝有一基础。罗老说这个，你搁时节也行啊，啊，对吧？你叫八宝，它取一寓意，哎，
4: 这是一个。因为鲜果保存是非常困难的，在过去、啊，怎么办呢？我们就用蜜或糖来给它保鲜。
2: 这也是一个防腐的，
4: 对，
2: 是吧？天然防腐的。
5: 那你看到东南亚去，他们炸的东西。甜的东西都特别多，
4: 是啊，
5: 它就是防腐怕热，
4: 它主要是热天，它不容易腐败。
1: 那我们再熏它一下，
5: 好。
2: 其实都熟了，现在是吧？
4: 都已经熟了，
1: 都已经熟了啊。但是南瓜略微有一点点生，
5: 让它那味儿再稍微
2: 再融合一下，
5: 这样更好吃。哎，
1: 我们再熏那么三分钟，
0: 熏三分钟，哎，
1: 两个。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摆一个盘儿。
0: 哎，你像小朋友在吃这种糯米什么的，是不是也得要求，就跟咱们大人常说的不好消化什么，也得要求要别吃太多。
2: 两个，一个是热，就是不是说烫啊，要热着吃，别凉着吃。再一个呢，还是要控制一下它吃的量。嗯，有这两点没什么问题。
1: 关火，
0: 别烫着您啊。给您这样端下来。
1: 好，
0: 稍微晾一下。
1: 稍微晾一下。嗯。我们这个呢，盖儿都不用盖，其实
0: 就放在旁边儿，是吧？
1: 旁边儿啊，
2: 真好看。
5: 这蒸完了之后，你发现它就是它团乎了，
2: 对啊，所以这花的颜色更嫩了。哎，
0: 其实你看这样一看吧，就是说可能就是。带这种什么小狗牙
2: 啊，
0: 小狗牙的这个小齿的这个还是挺好看的哈。
1: 对。哎，我们这个呢，就算
0: 漂亮。
1: 做好了。
6: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河北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市里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

0: 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潮湿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618-2626。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我们孩子今天过节呢，你说给我们孩子做点什么呢？
4: 那我就给你做一道这个我们经典的粤菜鲜果菠萝古老肉。菠萝古老肉，说到肉呢，咱们就是选用这个五花肉，层次分明的，肥瘦肥瘦肥瘦的，一定要选这种，口感会比较好一些。
3: 五花三层，
4: 对。然后这个呢，
3: 这是什么？
4: 这个是苹果醋。
3: 哦，苹果醋，
5: 苹果醋，
4: 小朋友喜欢。
3: 然后这就是你刚才说水果是吧？
4: 对对，这个哈密瓜、菠萝，然后洋葱、青红椒了这些，还有这个
3: 柠檬。山楂片，
4: 山楂片啊，这个配味小朋友喜欢吧？番茄沙司、蒜蓉和这个
3: 姜
4: 片，
3: 还有鸡蛋，
4: 大概两克的盐吧。嗯，料酒，
3: 料酒，
4: 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这里面要加水。
6: 加个水怎么是最重要的步骤？
4: 不加水，等一下炸的时候里面没有水分，会是干的。哦，
3: 加多少？
4: 我一边加我一边看。好 ，OK， 可以。再加一个鸡蛋的这个蛋白啊，
3: 蛋清是吗？
4: 加蛋清，
3: 抓上一些生粉，但我看还是很稀的。你这
4: 不，这个等一下我们还会拍干粉炸。哦，
3: 要炸是吗？
4: 对，我们把这个哈密瓜处理一下。
6: 哎，这古老肉里还有哈密瓜呢。
4: 这个是六一儿童节特别节目赠送的。
6: 哦，真的呀？
4: 对对对，赠送的。
5: 最喜欢吃的水果就是哈密瓜。
6: 先吃吧，你要说好不好？
3: 这条先吃了它，是吧？啊，
5: 谢谢姨啊，
3: 我不客气。菠萝古老肉通常有菠萝就行了，还得加其他水果。如果要没有这个，
4: 没这个草莓啊，这个樱桃、番茄都可以。
3: 所以平时我们说给孩子做菜的时候，尽量这个品种丰富一些，特别是水果是吧？也可以加到菜当中。
6: 水果入馔。其实你看那小朋友吧，他会分两类，一类呢是爱吃肉的。不爱吃水果的，所以我们用水果来入馔，来帮助孩子进行消化吸收。因为到夏天的时候，孩子容易吃肉吃多，容易产生积食。嗯，因为菠萝里面呢有蛋白酶，蛋白酶可以起到了对蛋白质进行分解作用。还有一类小朋友呢是爱吃水果不爱吃肉，这道菜呢给它结合在一起，相得益彰。小朋友也需要养生啊，我们觉得水果和动物性的食物结合在一块儿是最好的一种方式。
7: 古老肉，古老肉，咱来处理肉吧。
4: 先做酱汁。
7: 先做酱汁啊？
4: 对，
3: 古老肉这个酱汁比做肉重要是吧？
4: 对。
3: 啊，这是先把这苹果醋放。
4: 这个是刚才这个
3: 楚豪说了喝了烧心，
4: 烧心的那个，一会儿就让你不烧心。啊。然后把这个
3: 山楂，
4: 山楂倒进去。
8: 这都是改良版的。哦。
4: 对
3: 吧？
8: 这都是改良版的。
6: 这是番茄酱，还得是放沙司啊。
4: 番茄沙司。
6: 哦，番茄沙司啊，不用番茄酱。
4: 番茄酱也可以啊。
3: 我们现在要加点糖，是吧？
4: 对对，加糖。
3: 要加多少？
4: 来个四勺吧。
3: 四勺。
4: 对。
3: 两勺。三勺。
4: 4勺。好 ，OK。
3: 行，我们这个把它熬成什么样呢？
4: 这个一定要把这个山楂熬化。姐，咱们家有这个料理机吗？
3: 有有有。把它倒进去，
4: 对对对，
3: 把它打一下是吗？来。就把它打碎了是吧？
4: 对对，把它打碎了。
3: 我给你打一下啊。
4: 好好好，还是结好。
3: 炸这个肉怎么着？还需要再挂粉。

0: 挂点粉，然后要给它来一个蛋黄。
1: 蛋黄，
0: 对，来一个蛋黄。
1: 我们炸这个肉，这个油温要高一些还是低一些呀？
0: 用这个八成热的油。
1: 八成，哦，那油温挺高的了，
0: 对，
1: 是吧？
0: 对。然后下去之后就把火关小一点，泡。然后得把这个蛋黄呢倒进去。
1: 哎，刚才我们是放了蛋清，这个马上要炸之前要再放一回蛋黄。
0: 对对对，这样出来颜色会更好看一些。哦，
1: 所以其实我们裹这粉应该是裹薄薄的一层，是吗？
0: 对，一片一片一片的去拍粉，不然的话，等一下你要一起放进去，它会粘的。
1: 哦，把这个蘸一下，是吧？
0: 对对对。咱们开始炸这个肉，
2: 终于盼到炸肉了。
0: 这个油温要用这个七到八成热的这个油。
2: 七到八成热。
0: 对，好，差不多了。
1: 一片一片的炸着。
0: 对对。如果在家里炸的话，大家要注意，可以用筷子，不要用手了，这样就会，也可以保护自己。
2: 对。
0: 用筷子一片一片去下。哦，
1: 你看，这一反潮之后，这淀粉都已经这个浸到这上头了。
3: 一看肉我就馋。
1: 一看肉你就馋，你待会儿多吃点水果吧啊。
0: 你不要吃水果吗？咋又吃肉了？
1: 特别是吃完了肉以后要多吃菠萝，是吧？刚才郑叔都说了，吃菠萝以后能怎么着呀？
2: 助消化呀。
1: 对。
2: 炸得好快啊。
1: 油温高啊，瞬间进到锅里就。
0: 把这个油温要控制一下，嗯，调小火。
1: 炸成什么样，就算是把它炸好了呢？
0: 外面看上去有一点金黄，
1: 金黄色，
0: 金黄色了。
1: 我们这时候炸是一定要把里面的肉也就炸熟了，
0: 一定要炸熟，一定要炸熟。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你拿出来之后，这边筷子插一下。哦，现在还是没有熟，因为没插透，
4: 下来
0: 了金黄色的。
2: 对对对，
1: 这就已经肉已经炸熟了，
0: 对对对对。
1: 那我给你倒个锅吧。
0: 好的好的。哎呀，还是接好。现在要把这个菠萝啊，焯一下水。哦。焯水之前呢，我们可以在锅里加一点盐。哦。
1: 这焯水果也要加一点盐吗？
0: 菠萝你也知道。
1: 啊，要加盐，盐水来泡一下，
0: 盐水泡一下，嗯。然后把这个哈密瓜也倒进去。
2: 焯水作用是去一下涩感，那里面也有一些鞣酸嘛，草酸啊。
1: 要等它开是吗？
0: 一定要等水烧开了。哦。同时也起到一个杀菌的作用，因为家里面做，它不可能说是把这个生熟分得特别清楚。嗯，像我们做一般都是这个切水果，一定要用这个绿色的砧板，绿色的。
1: 你是说你姐家不讲究是吗？我们家有的是案板，你没提要求。这咱们在家里其实生熟案板、生熟刀都是分开用的。
2: 刚刚说太对了，这个季节是一定要做到食品安全的。
0: 好了，因为咱们是这个温水下锅。
2: 明白了。
0: OK， 好了，
2: 行。
1: 哦，所以这些食材我们提前都要焯一下水。
0: 对，
1: 待会儿就入锅，简单的一挂这个汁儿就出锅了，
0: 对，
1: 是吧？
0: 而且这个还不能一块焯啊，因为这个味道不一样的，会
1: 串味儿，
0: 会串味儿啊。
1: 明白了，
2: 这种菠萝呀太吸味儿了，
4: 什么东西跟菠萝在一块儿弄，菠萝就把这味儿吸
2: 了。对，你看新装修的房间真的用菠萝吸味儿，对吧？你看我们如果那刀啊切了其他食物的，这个菠萝就没法吃了，太沾味儿了的一种水果。
4: 这也得等着开锅了就行了，是吧？
1: 这个非要
0: 开水下锅就 OK 了。啊，
1: 好，
0: 好了，
1: 来，好嘞，都炒好了。
0: 热锅冷油，
1: 够吗？
0: 够了，够了，够了。
1: 好嘞，
0: 好。蒜蓉、姜片，还有这个葱段，放进去稍微炒一下。
1: 葱姜蒜，
0: 对。
4: 好，就
1: 直接把我们这熬的汁儿倒进去。
0: 对，把这汁儿直接倒进去。
4: 哦，这葱姜蒜就稍微一翘就行了。
0: 对对对对。你炒得太厉害了，这个就焦掉了。哦，一定要看一下这个多少配料，然后下这个酱汁非常关键。如果你下的多了，挂芡汁的时候会流出来。
4: 哦，刚好把它包住了就。
0: 对对对，如果芡汁少了，你这肉没味道。哦，
4: 芡汁多了又全是料味。
1: 所以这可能就是属于根据厨师的经验。
0: 对对对对，然后就是下这个生，打这个芡汁一定要注意了，不要一次性下够。
1: 要油吗？
0: 这个要热油。好好好
4: 好，
0: 把这个肉倒进去，
1: 把肉和水果，
0: 对，然后
1: 还有这些青红彩椒，
0: 对，这些全部都倒进去。
1: 所以刚才说这个汁儿多少很重要，就让它刚刚正好都挂上，不能流下来。
0: 对，
1: 但是也不能少了，挂不住没滋味儿，是吧？
0: 可以看一下，这个是恰到好处，是没有多余的。OK， 这个好了。
3: 好了，
4: 真香。
5: 益安宁丸提醒您：同心常相伴，安康福满园。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

0: 前看手机，看小字儿，
1: 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0: 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我叫李洪涛，来自张家口市桥西区，今年已经60岁了，喜欢走模特，还喜欢跳舞。我48那年就发现眼睛有点花了，给我的生活带来了特别多的不方便，看手机也看不清，配了一个老花镜，戴上之后看远处看不清楚，看近处能看清楚。我无意中就在电视上发现了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广告，看了之后这眼镜也挺好看的，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就来到了超市里眼镜店。验光过程很专业，验光准确，验光很负责，解决了很多的困扰。现在是看书呀，看手机呀，老经常得带着它。走模特的时候，老师的动作也看清楚了。戴上之后，现在是离不开，一天24小时有17、18个小时都在戴着，一个星期或者2个星期来店里头保养一下眼镜，做一下眼睛的护理。工作人员态度特别好，胸针贴眼膜，做完了这些眼睛护理之后，眼睛是清亮了，舒服了，特别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要有眼睛问题，请到超视力眼镜店来体验一下超视力的眼镜，看远看近一副就够了，戴上也舒服。我的朋友都夸我年轻了，有气质了，而且我的老公还说我，你戴上这个眼镜之后特别富态。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
1: 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0: 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5: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6: 今天做一个豆豉香豆宝，
7: 这都快成肉脯粒了。
8: 豆豉首先呢，它是黄豆做的，它的蛋白质含量非常丰富，钙也丰富。
6: 今天必须做点肉，
7: 吃点面啊，
6: 每个面的中间都透着豆角的香味儿，每个豆角透着面的香气。
7: 哎，真的，看着这好有食欲。
9: 哎，从来没见过豇豆还有这种洋气的作品。
10: 豆碎闻豆角，先给它瘦身，
11: 入味，
10: 怎么给它炒出这个金山意味？
12: 加酱酒啊，
13: 太出师了。
10: 好，行，您
14: 起音了。
1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立体镜。
16: 我在58岁眼睛才花，在我工作学习当中发现看近不行了，后来我找到这个超视力配镜中心，从验光、对自己的脸型量身定制，给我配了这副镜子。我喜欢摄影，当我带着超视力镜子去搞创作的时候，远看大好山河的风光，近看我相机的拍摄效果和调整我相机的各种参数设置。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你可以在生活工作学习当中不用换。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5: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 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

0: 利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带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2026年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人人参与排查身边安全隐患，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4: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作为年快递业务量破百亿的快递大省，河北加快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今年一季度，河北快递业务量持续攀升，排名全国第4。如何让小包裹加速跑向千家万户？来看今天的服务业里的新动能。
1: 基建项目全面提速，特色产业提质换新，全省重大项目抢抓建设进度，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全省各地各部门组织丰富活动，让少年儿童多彩过六一。
1: 今天起，我省正式进入汛期，各地积极开展汛前准备工作，筑牢防汛安全屏障。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快递业连接生产与消费，服务人们美好生活。作为年快递业务量破百亿的快递大省，河北加快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今年一季度，河北快递业务量持续攀升，排名全国第4，同比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5%。如何让小包裹加速跑向千家万户？系列报道《服务业里的新动能》，今天我们跟着一件小包裹启程出发。
2: 这个杯子的器型能不能就
3: 下午4点，在沧州河间这家玻璃制品企业的直播间里，主播正对着镜头热情介绍他们的玻璃杯。在网友点下付款按钮的瞬间，这只杯子便踏上了他的旅程。现在他要整理行囊去赶车。
4: 之前打单打包都是我们自己来操作的，经常出现丢单、包装不规范、破损的情况导致的退款。
3: 打单打包等前期准备搞不定怎么办？企业选择把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快递小哥把工位搬进了仓库，接手企业的发货工作。
5: 在这企业客户这直接就扫描了装车，然后到了场地就不用再卸车再装车了，减少1到2个环节吧。破损问题比往常要减少了7到8个点吧，比平常的物流提速要提到3到4个小时。
3: 过去每天等快递定时定点来取，现在包裹随卖随走。快递进场的服务模式让制造业企业降本又增效。

0: 这始发站看到的是快递物流业从单一运输服务向一体化供应链服务的转型。而这样的改变不只体现在驻场作业，还体现在一张更便捷的寄递网络。当包裹离开工厂来到转运中心，在这里它不用绕路，而是直接中心对中心奔向目的地。
1: 圆通在全国有70多家转运中心，每个中心辐射的地区是不一样的，我们根据这个中心辐射的区域来区分这些快递，这样的话就是两点之间距离最短，直接到达。我们当天收上来的快递，北京、天津、河北这几个城市第二天就能到达，山东、山西、河南部分的城市也能到达的。
0: 两点之间走直线，这个看似简单的道理背后是河北不断加密的寄递网络。近年来，河北持续健全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网络，布局区域集散中心，优化省际干线。目前全省共拥有省级集散中心30个，市级分拨中心57个，县级中转场700余个，开通干线公路运输线路5000余条，航空运输线路200余条，铁路运输线路33条。这一站看到的是物流运行的高效流转。运输车辆一路北上，次日早上9点驶入石家庄平山县两河乡。当地便民服务站的负责人刘军兴已提前等候在了门口。
2: 拿快递方便了，买快递的都多了。以前吧，咱们这个超市里边生意不太好吧。到自从开了个驿站，别的不说，再起码咱夏天这个冰糕、水这个卖的多多了。
0: 在这里经历了长途旅行的小包裹也终于见到了它的主人。
3: 从刷那个直播间刷到了，我觉得这杯子挺可爱，然后我就下单了，我觉得可方便了。然后我一般就是一两天会买点东西。
0: 为打通快递进村的最后一公里，我省通过整合村内生活超市等方式加密基层邮政快递网点，一个驿站串起了超市生意和村民便利。今年1到4月，全省农村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9.34亿件，同比增长15.32%，高于全省快递业务量平均增速4.64%。这终点站看到的是快递服务从城市脉动向基层末梢的深度渗透。
1: 以前离的这个快递站里也远，要老人孩子的确实也闹得也不方便，所以说那方便老百姓吧，这算。
0: 小小包裹旅行告一段落，但河北快递业的升级仍在继续。2022年以来，河北聚焦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这一中央赋予的功能定位，加快构建现代商贸物流设施、运行、服务和政策保障体系。看资源集聚，2022年以来，全省累计有27个大型邮政快递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落户，包括三通一达等企业北方总部基地，总投资达170亿元。5年来，河北快递服务时限大幅缩短4到6小时。看产业赋能，推动邮政快递与电子商务和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等关联产业协同融合发展。2025年，培育邮政快递服务现代农业项目92个，推动邮政快递与67个制造业产业集群开展深度合作，服务制造业产值超过1600亿元。看基层布局，持续加密农村邮政快递服务网点，全省累计建设村级邮政快递网点4.34万个，建制村覆盖率87.41%。从区域中转到全域流通，2025年河北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19.6亿件，居全国第四位。全省快递业务量占京津冀地区比重达70%。
4: 我们是去年的10月18日正式投产使用的，中心一天的进出港量常态化呢是在700左右，然后我们高峰呢可以达到1200万左右。我们现在辐射的是北京全区以及我们的天津还有河北的部分区域，这里是物流的中心地带，然后也是运输的一个枢纽。
0: 从工厂里的驻场打包到转运中心的最优线路，再到村口驿站的最后一公里，一个小包裹跑出的不仅是速度，更是从寄递服务到产业协同的升级之路。这条路上，河北正在把区位的终点变成流通的支点。

0: 点，让每一个小包裹都成为连接乡村与城市、生产与消费的大能量。
1: 十五五开局看河北，眼下石横沧港城际铁路建设进入冲刺阶段，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加速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与特色产业项目双线提速，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在石横沧港黄华新牵引站220千伏外部供电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导线附件安装作业，要在1公里范围内连续跨越建设中的石横沧港城际铁路和津维高铁，时间紧，难度大，风险高。
3: 我们采用了最新的移动式羊角形跨越封网的一个技术，改变了传统的脚手架跨越封网的技术，施工占地面积减少了80%，封网的作业时间呢，从之前的4天。缩短到5个小时。
2: 据了解，该供电工程建成后，将为在建的黄华新220千伏牵引站提供可靠供电，
4: 可以为我身后的黄华新牵引站提供双回路24小时的稳定可靠供电，满足铁路正式通车前的信号接入以及联调联试这些工作的用电需求，为石横沧港铁路的正式通车提供电力支撑。
2: 石横沧港城际铁路是京津冀城市群四纵四横一环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西起石家庄站，东至渤海新区站，全长330多公里。项目建成后，沧州至石家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4小时缩短为1.5小时。探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施工人员正在进行钢结构安装施工。项目坐落于邢台经济开发区，总投资15.1亿元，规划布局铝合金车架、碳纤维车架、整车组装等专业化生产车间。除传统制造工厂，该产业园还同步布局文化功能板块。园区运营后，将常态化举办专业自行车赛事、大众骑行体验、工业观光游览等活动，打造华北地区集研发制造、赛事运营、文旅休闲于一体的复合型产业综合体。
5: 目前我们厂房主体结构已经完成80%，研发中心和文化区也在同步施工，计划2026年8月建成投产。
2: 项目建成投产后，预估年产值突破40亿元，全面拉高本地高端自行车制造产能与产业档次。项目负责人介绍说，项目快速推进的背后离不开属地部门全程贴心帮扶。
5: 项目之初吧，做备案证的话，因为我们对这个系统可能不太熟悉，审批局呢就现场来到工厂，在我们的电脑上帮助我们现场进行指导，一次就成功了，第二天就，政府就批完了。
2: 全力拉满工程进度条，邢台经济开发区成立工作专班，为探未来提供1:1服务，聚焦项目的选址、审批、电力等难题，梳理需求、问题、责任三张清单，全周期护航项目早落地、早投产。
6: 项目投产后，我们经开区将持续做好全流程服务，依托赛事赋能产品迭代、品牌提升，形成赛产互动的良性循环，打造文体旅产融合发展新高地。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省各部门坚持高标准谋划、高质量推进，深化理论武装，坚持学用结合，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省气象局聚焦气象防灾减灾主责主业，加快推进气象科技能力现代化和社会服务现代化，强化监测感知能力，搭建陆海空天协同的综合观测系统，精准锁定极端天气初始信号，依托智能化研判流程，提升灾害研判决断效率，为应急科学调度筑牢前置基础。
8: 持续优化气象服务供给，提升精准预报、精细服务能力，以守护民生冷暖、服务发展大局的实干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
1: 省地震局通过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专题培训班和支部学习等形式，系统部署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序开展问题查摆，确保学习教育落到实处。聚焦防震减灾核心任务与群众急难筹判问题，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全省防震减灾工作高质量发展。依托由1400余台站点

0: 组成的全覆盖地震监测预警站网，实现全天候实时监测地震活动态势，为应急救援调度、灾害损失评估提供科学数据支撑。
1: 积极拓展预警服务渠道，提高公众使用预警信息能力，大力推进河北都市圈安全保障工程等重点项目，切实守护燕赵大地的安宁。
0: 今天为期三天的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国赛项目培优赛北部赛区在唐山闭幕，来自省内14支代表队的66名选手同台竞技。
2: 今年国赛项目培优赛实行北中南三大赛区联动办赛模式，本次北部赛区赛事设置机器人系统集成、设备点检、装配钳工、养老护理4个重点赛项，覆盖高端装备制造、民生服务等重点领域。
3: 通过这次比赛，感觉自己对于这些机器人什么的了解更加深刻了，然后感觉对于自己的未来还是挺有憧憬的吧。
4: 今天发挥的还可以，提前都做完了，时间感觉比较充足。我从2018年就开始练，追求前三就是我的目标吧。
2: 经过为期三天的激烈比拼，北部赛区最终评选出金银铜牌及优胜奖项，一批优秀技能人才脱颖而出。
5: 过程非常顺利，结果振奋人心吧。我们共准备了2个月的时间，经过这个过程，我们学习了很多，对于找工作方面应该是有很大的帮助。
6: 本次大赛呢，特别的灵活，它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个突发事件，那就需要我很灵活的去应变，所以对于我这种应变能力的提升，专业素质的精进，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7: 选手在这次大赛当中呢，展现的很多亮点的地方、精彩的地方，他们的这个职业素养呢也非常好，技能这个非常精湛。他们对接咱们省的这个主导产业，包括职业这个特色亮点呢也比较突出。
2: 据了解，今年我省打造以技星闪烁、技耀中华为主题的职业技能竞赛品牌，全年统筹举办83项赛事，构建省级行业赛加全省特色赛双轨办赛格局，常态化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就业。
8: 获奖选手可以按规定获得河北省技术能手称号，也可以获得相应的技术等级证书。在事业单位招聘、研学研修等方面，我们也有相应的政策支持。我们将继续做大做强，我省的这个职业技能联赛，让更多的青年、学生和咱们的企业职工能够参与到竞赛中来。
9: 缤纷六一，童趣飞扬。连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孩子们在趣味游戏、红色研学、劳动体验中增长见识，锤炼品格，茁壮成长。
2: 儿童节到来之际，共青团河北省委、河北省少工委举办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少先队主题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过节的氛围中厚植红色基因，更续中华文脉，传承奋斗精神。石家庄正定县举行国旗文化进校园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孩子们纷纷伸出小手轻轻触摸国旗，近距离感受五星红旗的温度与荣光。
10: 听了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还有胡夏斌的故事，感受到了长征的艰辛以及民族团结强大的力量。
2: 缤纷六一，童趣飞扬。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举办萌娃游园主题活动，孩子们穿梭在文艺演出、科学益智、运动健身、分仪体验等各个区域，尽享快乐时光。沧州、秦皇岛、雄安新区等地将舞台交给少年儿童，一场场科技时装秀、古诗吟唱、情景短剧、生活能力比拼赛等活动，展示出孩子们阳光、自信、向上的精神风貌。
11: 为了参加这次活动，我提前就跟妈妈学习了叠衣服、整理内务，也体会到了妈妈每天的辛苦。
2: 保定市邀请全国健美操冠军、河北五超联赛冠军队走进校园，和孩子们一起开展足球互动、游泳操展示，活力值、快乐值同时拉满。
12: 以后我也想像他们一样当冠军，在球场上勇敢拼搏。
2: 邯郸成安组织小朋友们走进农业园，体验农耕的乐趣与自然的奇妙。 石家庄的志愿者们将无人机、智能机器狗等前沿科技装备带进校园。

0: 员为孩子们送上一份专属的科技儿童节礼物。
1: 我们的实验室可以开展电力科普、人工智能、机器人编程等多种科技活动，引导青少年崇尚科学、热爱创新。
0: 在沧州，一场场趣味十足的中医药文化课走进了中小学生课堂，学生们在医生指导下辨识百草、称量药材、手工制作丸药，沉浸式体验传统中药炮制工艺，真切感受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
2: 孩子从小都害怕打针输液，我就从孩子的角度出发，用通俗的语言、直观的演示，讲解针灸技艺的传承故事，希望通过趣味科普，让孩子们了解古人的健康智慧。
0: 强化未成年人关爱保护，营造关心关爱下一代的社会环境。石家庄、邢台等地开展爱心爸妈关爱服务活动，通过亲子互动、研学实践、微心愿圆梦等关爱服务，用陪伴与温暖为当地留守儿童、困境儿童送上节日关怀。石家庄市润丰盛世家园社区组织志愿者将辖区热心居民捐赠的爱心衣物送到长安区创新特殊教育学校、省一大二院儿科医疗中心正定院区举行儿童健康文化节、科普讲座、暖心义诊等活动，为全省儿童送上一份六一健康礼。
3: 学到了很多关于健康生活的知识，我很开心能来这里参加活动。
0: 衡水、景县、新集等地志愿者走进校园，对配电箱、空调开关等重点区域进行全面体检。唐山丰润区消防员变身安全老师，手把手教同学们如何使用灭火器。承德围场、廊坊固安、邯郸磁县等地邀请学生代表来到法院、检察院，通过动漫短片、模拟法庭、法治课堂等形式，以法治力量护航孩子们健康成长。
4: 今天起，我省正式进入汛期，全省各地积极开展汛前准备工作，抓实抓细各项防范应对措施，筑牢防汛安全屏障。经水利部门分析研判，今年我省汛期预计将延续至9月30号，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为全力打好防汛准备仗，我省各地各部门从责任落实、隐患排查、预案修订、监测预报、山洪防御、工程建设等方面全面推进备汛工作。在张家口赤城县，当地开展了2026年海坨山谷防汛避险应急演练，对监测预警、人员疏散转移等环节进行实战模拟，落实落细直达基层防汛责任人的临灾教应机制。在河北自贸区正定片区，石家庄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重点模拟暴雨、洪灾等险情，开展防汛排险应急演练。在承德滦平县，百草洼国家森林公园结合当地山区强降雨、山洪多发等特点，模拟暴雨、红色预警、防汛三级响应等极端场景，预设60名游客滞留的紧急险情。
5: 通过此次防汛演练，让更多的游客、百姓了解防汛知识，懂得避险。下一步，县防汛指挥部会同成员单位积极开展各种防汛避险演练，宣传防汛避险知识，确保全县防汛工作平稳度过。
4: 防汛物资是抢险救灾的硬支撑。廊坊三河市水务局汛前对库内防汛物资进行了拉网式的清查，
6: 重点是发电机组、排涝车、冲锋舟这些大家伙，我们逐台进行了启动运行和维护保养，并且对去年728行洪期间消耗比较大的编织袋和用的较多的水泵机组进行了及时的补库。
4: 记者从省水利厅了解到，目前我省5.9万名水旱灾害防御责任人已逐级落实，涵盖水库、河道堤防、蓄滞洪区、山洪灾害防御、南水北调等8类工程项目。此外，全省已完成9类6598个方案预案的修订，7249处水文站点全部完成检修维护，并新增省际共享水文站点625个，为雨水情监测、洪水预报和科学调度打下坚实基础。
7: 下面来看简讯。
8: 日前，国聘行动雄安高质量建设和发展专场活动在雄安启动。活动通过线下招聘会、直播带岗、线上招聘专区等形式，共汇聚300余家单位，释放2300余个岗位、10000余个人才需求。活动将持续至7月中旬。
4: 华北油田消息，截至5月29号，华北油田储气库累计注气量突破10亿立方米。

较去年提前9天完成阶段性筑砌目标。华北油田储气库群位于我省境内，总库容近100亿立方米，主要承担京津冀区域季节调峰保供任务，储存的天然气

0: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0: 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液。
2: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明后两天请大家重点关注高温和雷雨。首先来看高温，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白天张家口中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的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度，后天高温的范围呢将会收缩到东南部这一带。高温时段不宜安排户外活动和作业，必要外出要做好防暑和防晒的措施。再来看雷雨，明天夜间到后天北部和东部这一带呢将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另外预计后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呢将会刮起4到5级的偏北风或东北风，阵风可达7级左右，大家也要关注风雨的影响。降水到来之前，气温高、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依然高位运行，防火工作不能松懈。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城市预报。石家庄晴转多云，23到39度。张家口多云转阴，19到35度。承德多云转雷阵雨，18到35度。秦皇岛晴转多云，19到27度。唐山晴转多云，21到33度。廊坊晴转多云，23到34度。保定晴转多云，18到36度。沧州晴转多云，25到38度。衡水晴转多云，24到37度。邢台晴转多云，20到37度。邯郸晴转多云，24到39度。雄安新区晴转多云，22到35度。定州晴转多云，20到36度。新集晴转多云，23到37度。黄骅港晴转多云，26到39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3到39度。西藏阿里阴转雨夹雪，2到10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转晴，25到38度。感谢您的收看。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4: 我在58岁眼睛才花，在我工作学习当中发现看近不行了，后来我找到这个超视力配镜中心，从眼光对自己的脸型量身定制给我配了这副镜子。我喜欢摄影，当我带着超视力镜子去搞创作的时候，远看大好山河的风光，近看我相机的拍摄效果和调整我相机的各种参数设置，哎呦，这一副超视力

0: 真的看远看近，衣服镜子，你可以在生活、工作、学习当中不用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广大少年儿童立志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全国少工委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
1: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0: 美方称打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军事目标，伊朗称打击美军空军基地以回应侵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2: 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在6.1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亲切勉励他们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总书记的亲切问候，殷切期望。

0: 立广大少年儿童向阳成长，立志成才，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这让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们格外兴奋与自豪。
2: 习爷爷的回信是我们收到的最珍贵的六一节礼物，是给我们最大的鼓励。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请歇业放心，我们会把对党的热爱、对革命先辈们的崇高敬意转化为行动，继续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努力成长为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3: 收到歇业给我们的回信后，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特别激动，也更加明白了我们肩上的责任。我以后要更加认真地学习党史，更加努力地练习讲解，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好更生动，让红传精神真正走进每一个听众心里，传递给更多的人。
1: 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勉励，激励广大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接力奋斗成长。
4: 作为一名少先队员，我会在日常中践行习爷爷的教导，增长知识，练就本领，磨练意志，迎接挑战，做一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少年，时刻准备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5: 学习了习爷爷的回信，特别激动，以后我要传承红色基因，和各族小伙伴们一起努力学习，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把我们美丽的家乡建设得更漂亮，不辜负习爷爷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努力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
1: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从节日里的亲切问候，到考察时的悉心叮嘱，让孩子们成长得更好，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最温暖的牵挂。他寄予少年儿童从小学习励志，注意培养追求真理、报效祖国的志向，用实际行动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叮嘱孩子们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多参加户外运动，把身体练得棒棒的。考试成绩只是一个方面，首先要做一个健全的人，将来更好地适应社会，深情期许，滋润心田，指引孩子们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
2: 习爷爷来我们学校听课，和我们聊天，关心我们的学习和视力，叮嘱我们不为分数，全面发展。我一定珍惜时光，勤奋学习，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长大后为建设祖国贡献力量。
6: 习爷爷希望我们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我会牢记教导，爱知识，爱劳动，爱自然，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为栋梁之才。
1: 总书记的深情期许正转化为全方位护航少年儿童茁壮成长的生动实践，浇花浇根，育人育心，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全面推进，连通各学段思政课之间的断点，构建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思政教育体系，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让学生在国情民情教育中坚定理想信念，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给孩子们的健康大礼包逐步落地，各地纷纷出实招，确保体育课开齐开足。如今每天2小时综合体育活动已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推开，2021年至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实现4连降，越来越多的孩子不戴小眼镜，不当小胖墩，挺直小脊梁。与此同时，科学教育、美育教育、劳动教育全面开花，全国已建成241个科学教育实验区，1862个实验校，持续优化科学课程，创新教学方式，丰富资源供给，中小学生科学素养稳步提升，传统艺术进校园成为常态，劳动课成为大中小学必修课，

0: 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加速推进，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享受公办学位比例达97%，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中绽放光彩。
1: 企业对我们说，你们要从小树立科技创新强国有我的志向，我们学校有很多科技创新的活动，还有各类特色的科技社团，既让我开拓了视野，还让我学习了科学研究的方法。我的志向就是成为一名真正的科学家，能用我的所学所长助力国家的科技发展。
0: 殷殷嘱托化作成长动力，一个个少年心愿破土萌芽，今天做祖国的好儿童，明天做祖国的建设者。新时代少年儿童正牢记总书记教导，坚定理想，逐梦前行，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6月1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2: 近日，河南、重庆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3: 15/5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
4: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3: 未来5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建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15/5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
5: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3: 未来5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

0: 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今天，全国少工委发布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国家将推动儿童友好建设从试点城市向全部城市拓展，从城市向农村延伸，在建设范围上实现城乡全域覆盖。国家将统筹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等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儿童友好公共服务项目，推动各地统筹城市建设和城市更新等各类资金，将必要的适儿化改造项目纳入优先建设内容。在编制实施国土空间规划和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等相关规划时，引入一米高度儿童视角，充分考虑儿童需求，用好街头转角等空间，优先嵌入儿童服务设施和活动场地。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引导开展儿童友好医院建设，推动中小学校在节假日等时段优先向儿童开放体育场地，确保儿童能够更好地享有公共服务免费或优待政策，鼓励东部地区通过对口支援、对口合作等方式，支持中西部地区城市儿童友好建设。此前5年里，全国共有4批次116个城市纳入国家儿童友好城市试点建设范围，惠及城乡儿童超过1.1亿人。
1: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明显加快。
0: 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全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9%，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等细分领域均实现2位数以上增长。人工智能相关行业发展提速，与传统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产业发展按下加速键。浙江诸暨有着传统优势的刺绣机产业，近期当地企业将人工智能视觉定位、图形算力辅助等技术融入产品，推出超高速刺绣机，不仅精度更高，速度也比传统产品提升30%以上，一经上市便成为市场爆款。
2: 今年前4个月，我们公司实现销售额5.38亿，同比增长46%，同时还打开了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等国际市场。
0: 从全国范围来看，今年1至4月，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9%，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高1.3个百分点。其中，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增幅超50%以上，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
3: 三夏农忙时节，各地以智慧农机赋能夏收夏种，助力粮食稳产丰收。
0: 安徽亳州蒙城200多万亩小麦大规模开镰，今年当地推广了1900多台套新型纵轴流收割机。相较于传统农机，该设备结构更合理，作业滚筒更长，小麦脱粒更彻底，并且加装了智能监测屏。农机手根据作业数据动态调整行驶速度，优化操作，小麦接收损失率被稳稳控制在1%以内。
4: 收割完的地块几乎看不到掉了的麦子，而且收割速度特别快，看着粮食稳稳收进粮仓，我们老百姓心里特别踏实。
0: 截至目前，安徽省共投入各类收割机16万台套，小麦收获进度已超过30%。眼下，新疆塔城沙湾市4.5万亩冬小麦进入灌浆期。今年，当地启用智能机器人在麦田里掏种玉米，依托视觉识别等 AI 技术，智能机器人牵引着播种机，精准在小麦行间行走，自主规划作业路径，准确播下玉米种子，一天就能完成100多亩的作业量，可大幅节省人工与农资成本。
5: 智能机器人通过北斗导航和算法，这里面的避障更容易，播行更直，而且360度的转向对地头的损失呢会更小，效率呢整体提高了50%。
0: 农业部门预测套种的小麦亩产600公斤

0: 左右，玉米亩产600到800公斤，每亩地收益可增加800元左右，实现一地两作，一季双收。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预计六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1到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以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1: 要加强既有防洪工程的出现加固和达标建设，重点推进中小河流防洪的综合治理，提高雨水情的监测预警预报能力，建立统一高效的防汛调度指挥机制和决策支持机制，强化应急救援体系，提升社会的韧性。
0: 面对极端水旱灾害突发频发的严峻形势，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1号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6月至9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7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正式启动，6月1号至10号，企业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进行申报。基本医保新目录将纳入临床价值较高的新药，调出疗效不确切或已被替代的药品。同步调整的商保创新药目录将纳入超出保基本定位但患者获益显著的创新药。最高检今天发布的《未成年人检查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实现双下降，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治理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质效持续提升。今天起，供水条例正式施行，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对保障城乡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保护、应急管理与处置等作出细致详尽规定。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于6月1号起正式施行。规定明确要求，外卖平台必须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和资质的实质性审查，并定期核验更新信息。同时，入网商户必须具备真实的实体经营门店，其经营项目地址需与资质证书保持一致。商业秘密保护规定今起施行，新规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市场监管总局将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建立重点企业保护清单，持续加大商业秘密保护力度，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今天，长征12号乙遥音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飞行。今天，哈一高铁开行首趟动车组测试列车。哈一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京哈至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也是黑龙江省境内连接哈尔滨与伊春的重要

0: 交通干线。通车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今天 CZ6041 航班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顺利起飞，经乌鲁木齐前往德国法兰克福，标志着一条贯通粤港澳大湾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与欧洲腹地的新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每周一周五常态化运营。今天，新疆独库公路恢复全线通车。独库公路北起独山子，南至库车，全长561公里。因行驶途中可领略南北天山不同景致，备受游客青睐。受冬季积雪、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独库公路于每年6月至10月开放。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今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十五五时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播出。晚会将德智体美劳的主题生动融入舞台表演中，并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称，在5月30号和31号，对霍尔木斯海峡附近的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一处通信塔发动袭击，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即对实施侵略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回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5月31号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伊朗不会批准任何协议。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方坚持在目前谈判框架下不讨论核问题的立场。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伊协议明确写入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的内容。据美国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美方交给伊朗的最新协议修改意见主要集中在美方希望在核问题和霍尔木斯海峡重开问题上获得保证。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天称，已指示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离真主党核心据点达西耶地区实施打击。此前一天，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包括伯福特城堡在内的伯福特领据点，这标志着以方相关政策的重大转变。他说，以军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对此，埃及外交部谴责以色列蓄意在黎巴嫩建立新的军事现实，公然违反国际法。法国方面称，以方做法毫无正当理由。英国和德国方面敦促相关方停止军事行动，实施停火。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和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发布的消息，5月30号、31号，扎波罗热核电站接连遭到乌克兰袭击，乌方对此予以否认。国际原子能机构5月31号称，该机构人员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了巡查，发现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观察结果与无人机袭击特征相符，现场未检测到异常辐射水平，巡查过程中听到附近有无人机声响和枪声。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据白俄罗斯媒体5月31号报道，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白方士兵从未也永远不会出现在乌克兰战场上。他同时表示，如果白俄罗斯遭到攻击，将导致严重后果。此前有乌克兰指挥官称，已在白俄罗斯境内确定约500个打击目标。 墨西哥总统辛鲍姆5月31号表示，美国方面在没有提供证据的情况下，要求墨西哥逮捕并引渡10名墨公民，这是在干涉墨西哥内政。美国司法部4月底以涉毒犯罪为由起诉10名墨西哥现任和前任官员，并提出引渡要求。辛鲍姆就此表示，墨西哥政府不会包庇违法人员。

0: 但任何相关调查都必须由墨西哥司法机构进行，不容外国干涉。据英国首相斯塔默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英国最大铁路运营商哥维亚泰晤士连线铁路公司即日起收归国有，该铁路公司运营有4条线路，承担英国约1/6的铁路客运量。 2024年，英国工党政府推动客运铁路运营权重新收归国有的改革法案在议会通过，以改善铁路系统运营状况。之后，英国多家铁路服务运营商陆续收归国有。不断逼近的台风蔷薇今天给日本西南部地区带来强风和暴雨天气，冲绳县及鹿儿岛县多地发布指令，要求民众及时避难。 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在冲绳那霸等机场起降的航班有超过500架次被取消，恶劣天气还导致冲绳大量用户停电。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5: 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0: 陆战一师第一王牌是要逃，万炮齐发，炸毁辎重。水门桥是陆战一师南逃的必经之路，命令九兵团不惜一切代价炸桥。
1: 宋叔伦他们果然没用两天，又把这水门桥给炸毁了。炸了，修了炸，我就不信这桥还能再立起来。
2: 王总，主席发来的电报，
3: 黄金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
5: 止咳，
4: 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万通金骨贴。
7: 撑了来一天，
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48，48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 看字儿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环境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哈，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 一试当着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睛配了有5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 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

0: 我们家的花园里面，我们家的花园里面，我们家的花园里面，我们家的花园里面，我们家的花园里面，我们家的花园里面，我们家的花园里面，我们家的花园里面，我们家的花园里面，我们家的花园里面，我们家的花园里面，我们家的花园里面，我们家的花园里面，我们家的花园里面，我们家的花园里面，我们家的花园里面，我们家的花园里面，我们家的花园里面，我们家的花园里面，我们家的花园里面，我们家的花园里面，我们家的花园里面，我们家的花园里面，我们家的花园里面，我们家的花园里面，我们家的花园里面，我们家的花园里面，我们家的花园里面，我们家的花园里面，我们家的花园里面，我们家的花园里面，我们家的花园里面，我们家的花园里面，我们家的花园里面，我们家的花园里面，我们家的花园里面，我们家的花园里面，我们家的花园里面，我们家的花园里面，我们家的花园里面，我们家的花园里面，我们家的花园里面，
1: 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本剧由金麦郎凉白开特约播出，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中弹了吗？我怎么感觉不到疼？
1: 没有，只是擦破点皮，没事。
0: 我只想喝上一口热水。
1: 我跟你说，一会儿就喝。

全体坐起，原地活动15分钟。

这小乔，起来！ 连长，连长。

冬死了九个，再这么下去，不用美国鬼子来，咱们就全军覆没了。同志们，我们冷，美国鬼子也冷，咱们再坚持一天，明天就要发起进攻了。总说明天进攻，这都多少天没有补给了？ 是不是把我们忘了？是吗？毛主席曾经跟我说过，他是时刻惦记着我们的。你真的见过毛主席吗？当然，我有证据，早晚让你们看到。侦察机来了。隐蔽，隐蔽。

0: 鹏哥，有动向了！东线的美军准备北上，你看看。再拖下去，战士们动也冻坏了，还打什么呀？哎呀，这美伊是够狡猾的，在盖马高原上走走停停，磨磨唧唧。 这绝对是一支难缠的狐狸。
1: 是啊，
0: 东线现在什么情况？应该怎么打？交给宋世伦。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尽快把这些调配的物资送上去。救兵团的战士们呢，肯定是濒临绝境了，不能仗打起来，让十几万大军赤手空拳的去对付美军的坦克大炮吧。
1: 现在西线各军正在严格执行命令。 调集支援东线的汽车已经陆续发车，原则是凑够一辆就发一辆。

0: 已经打乱了建制，我再去向他们明确一下，告诉我们的汽车兵向东再向东，哪有枪声就奔哪儿去，哪有战场就往哪儿冲。这时候要不顾一切。
1: 好，落实吧。

0: 六五潭里，盖马高原是2天气温，夜晚可以达到零下40度，就算白天，也有零下30度左右，半个世纪以来最低温度。
1: 天公不作美，战士们只能趴在雪地上过夜，关键是不能睡觉啊！如果睡着了，就有可能起不来了。
0: 连干粮也快吃完了，彭总正急得团团转呢。高岗到朝鲜了吧？
2: 已经到了，他正马不停蹄地在西线基层做考察。
0: 他向中央军委表态，说一定想办法解决问题。古有韩信背水一战传千古，但是跟我们志愿军的卧兵一战比起来，背水又算得了什么？
1: 哎，我们愧对将士们呐。我们和美帝之间物资装备上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朱熹，夜深了，你也早点休息吧。
3: 睡不着啊，我还要推演一下明天的战场形势。3天了，你才睡了3个小时，你要再这样。
0: 我请总理了，让他找你谈话的。你们啊，就让总理省点心吧，他比我睡得还少。今晚是第9兵团10万多将士最漫长、最寒冷的一夜，一想到他们，我根本就没法睡。那干脆，
3: 我也不走了。
4: 同志们，告诉大伙儿一个好消息，咱们明天发起总攻了，
5: 连长。
4: 你是真的，连长，我们终于中他了，我宁愿死在战场上，我也不想活活的在这冻死。但是，咱们还需要再坚持最后一晚上，今晚比昨晚还要冷。
5: 昨晚咱们连冻死了9个同志，今晚再坚持一下，不能睡。明早点名，我要听到每个人喊道：“赵元，该你了。”同志们，还有一个好消息，师部。 给咱们发粮食了，
6: 粮食，还有粮食，
7: 还有粮食，
6: 终于有了。

就是土豆，我数了一下，每个人都能分到一个。拿着土豆，别着急吃，这玩意儿跟手榴弹一样硬，啊！还是老规矩，放在胳肢窝里捂着。 明天早上再拿出来试一试，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抿，啊。

0: 还是你力气大。
1: 废话，全连人手榴弹第一名，来给他。好，你说，你傻不傻？啊？

0: 别叫我刘慧兰同志，我已经是有一年兵龄的老兵了。行啊，啊，资格可真够老的。谢谢连长。啊，天气太冷了，啊，千万不能睡，啊，困了就拉拉枪栓。
1: 啊！这鬼老天机，你如在啥时候来呀？谁呀？把石头给枪！咋回事你？赶紧看看人咋样了，快！
2: 别动，伤员，我来。

0: 已经没气了，赶紧把人先带动。王司令，王司令，快把他拉出去，还有气，抓胳膊，来，抓胳膊。
1: 小周，安息吧。等天亮了，会有巡逻的战友给你安葬的。进来，
0: 掐一下人中。司令，轻点啊，这门牙都被你敲掉了。
1: 还没使劲呢。
0: 王司令，你别动啊，我看一下。放心，没什么大碍。
1: 多亏了这头盔，要不然啊，你脑袋很有可能开花了。哎呦，
0: 没想到我缴获这美国头盔还救我一命。哎，别动，把手放下来。放下来。听我说，这头盔现在很有可能卡住了，所以你千万不能动。不过你现在没有生命危险，等我们到了医院再想办法帮你取下来。
2: 完犊子，车报废了。
0: 你小子没事就行，别愣着了，赶紧把车给我推开，快点！师傅，这咋推啊？把车上的货卸了，然后把这条路腾开，快点！没时间了，美国佬的飞机说来就来，大家快！来，慢点。
2: 那小心啊！这是药品，小心啊，小心！大家听好了，我强调两点纪律：第一，一会儿在路上。 不管哪辆车，让敌人打中起了火，车上所有的人第一时间先把火给我灭了，同时把车给我靠边。有必要的话，把车可以直接开沟里，你就记住，不能因为你一辆车把路给我堵了，听见没有？
0: 是。
2: 来，来，来。第二点，自己管好自己的车。
3: 别人的车出事了，跟你没关系，不能停车，更不能下来。这给我往前开，驾驶员要是死了，副驾驶给我顶上，两个人要都死了，自然会有人给你们安葬的。
2: 师傅，战友之间从来都讲究同生共死，怎么能不管别人呢？
3: 因为我们是汽车兵，唯一的任务就是以最快时间把物资给我送上去，
2: 一分钟一秒钟都有可能改变战况。这个时候。
0: 我们必须把所有事儿都放下，心里想着前线的战友们就指着这批物资救命呢。明白了，不管不顾往前冲，
2: 马金虎，你可以呀，赶紧干活吧。
0: 你别不知好歹，我想跟你说的是，从现在开始，你说啥，我听啥。
2: 就整那些没用的，来，别管飞机，继续搬东西，快点！
3: 是，
4: 马金火。

0: 这条路我说了算，王振柱，你不是说以后听我的吗？是啊，交给你个任务，万一我要死了，不是，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亲手交到九兵团二十军五十八师幺七二团三连杨根思手里。
1: 是杨根思是谁啊？
0: 小金子，到！一会儿我把老美的飞机引开，你当队长，带着所有人冲过这条防守线。
2: 一直往东过开，听见了吗？
3: 是，队长。
4: 满金火！满金火！满金火！
0: 你上来干啥呀？赶紧下去！这太偏乱，来不及了。找绳子，把自己捆接上，快点！

0: 这就剩这最后一车物资了，
1: 这路咋开呀？咱也不认路啊！
0: 师傅说过，白天会有我们的防空瞭望哨一个护航，咱们勤奋着点，一定要把物资送上去。好。
2: 黄总，黄总，刚刚接到了电报，美国加大了轰炸力度，发动了所谓的空军战役。现在白天晚上飞机不停地在轰炸，据不完全统计，至少60%以上的汽车出门不到5个小时之后就被炸毁，剩下汽车呢正在不顾一切地往东跑。
3: 九兵团有动静吗？
4: 宋时轮他们已经4个小时没有联系上了。
3: 九兵团现在面临的困难是前所未有的。毛主席调他们入朝，就是看中他们韧劲儿、狠劲儿。我相信他们。
5: 夜阑卧听，风吹雨。 铁马冰河，入梦来。

0: 盖马高原的决战就要开始了。九兵团十万铁军爬冰卧雪十多天，现在部队是个什么状况？哎，真是替他们揪心呐、
1: 啊！能不能打赢明天的战役，就看伏击了。
0: 长津湖之战，不仅仅是一场战役的胜负，而是新中国的军队在人类战争史上，在面临生死极限的情况下，对美军第一王牌师主动发起的歼灭战。王牌对王牌啊！如果我们战而胜之，全世界都会明白，中国军队在世界上站起来了，也就是中国人民在世界上站起来了。
1: 难怪主席对长津湖这么重视。
2: 1950年11月27日，以轻步兵为主的国军第九兵团十多万将士，在零下30-40度极寒条件下，隐蔽待敌10天之后，迎来了美军最强王牌陆战第一师。长津湖之战在朝鲜东北部盖马高原正式打响。
3: 彭总，我是宋时轮。
4: 我们已经把美陆战第一师和步兵第七师的一部分隔包围在柳潭里、新兴里和下碣隅里。
3: 敌军的炮火很猛，我们准备集中绝对优势兵力，
4: 先歼灭新兴里的敌人，再转移兵力，逐个歼灭
3: 柳潭里、下碣隅里之敌。
5: 好，

0: 志愿军全歼美第七师第三十一团级战斗队，创造了志愿军一次战斗及歼灭美军一个加强团的模范战例。新兴里战斗后，东线之敌全线动摇，长津湖地区美军开始向南突围。
1: 美军陆战一师已经被我们分成五段包围，但是敌人的火力太猛了，我们无法吃下去。
2: 我们的炮兵呢？
3: 九兵团的迫击炮在极寒天气下现在大部分都无法正常使用了，我们的战士在被迫用轻武器对付美军的坦克大炮。
4: 天亮还有飞机呢。
3: 是啊，
4: 电告宋时轮，
5: 绝不能跟美国打僵持战，
4: 要集中兵力攻其薄弱。
5: 是。
4: 战况要第一时间向毛主席汇报。好。
6: 柳滩里伏击打了敌人的措手不及，美军已经被分割包围，九兵团最擅长的伏击战术有了用武之地。
7: 嗯，是开了个好头啊，但是战士们成批的冻伤，拼到了生理极限，要想吞掉以逸待劳的美军王牌师，谈何容易啊。美军一定会合兵一处再强行突围，发电报提醒彭老总务必将美军各个击破。哎，还有这个，这里是重中之重，
6: 下碣隅里机场。
7: 对，要不惜一切代价尽快攻占这个临时机场，这是全局的生死扣，失去了机场，陆战一师就失去了源源不断的物资补给，那就是一头垂死的老虎。
5: 是。

0: 进入战斗位置，
1: 连长，这家伙我在淮海战役时候见过，能打坦克的重机枪。
0: 小德伯，
2: 连长，干得漂亮！一枪就打死一个机枪手，给你鞠躬。
0: 连长，说叫我大名的。小德伯，打完这一仗，我正式叫你刘贵来同志。
1: 谢连长。
0: 慢点吃。
1: 嗯
0: 啊。嗯。咱们步话机坏了，你去团部报件。
1: 302排，占领杨林麒麟高丽。指挥员杨根思，请团长放心，人在，
2: 阵地在。是，连长同志。
0: 哎，等会儿，把这个当官的押回去审问。是，走，快。
1: 同志们。 加紧修工事，准备迎击敌人反攻。
3: 报告。嗯，
4: 彭总，昨晚我二十军占领了下界迾里多处阵地，但是今早在美机的疯狂轰炸下，阵地就被美军几乎全部夺了回去。
3: 几乎？
4: 目前还有一处阵地。
5: 107高地还在我们手上。这里是美军向南逃窜的必经之路，非常重要。
6: 电告宋时轮，一定要给我守住了。是。Just a small highland. Why can't we take it? That's where we break through. 2nd Battalion has launched 8 non-stop assaults. There might be no one alive at the front. I will order another assault immediately. This time, we will take it for sure.
7: Take it.
6: If they fail again, then I will

0: 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啊！住！天柱，马上就到了。大圈，天柱，
1: 连长，我不行了。还好，连死吃了顿饱饭。美国人，
0: 真好。别说话。
1: 连长，俺再问你最后一遍，你真的握过毛主席的手吗？你是骗俺的吧？
0: 是，我是骗你的。现在可以休息了，别说话了。别说话了，
1: 俺知道你是骗俺的，俺不怪你，俺知道你是鼓励我们。连长，
0: 我在。
1: 下辈子还是你的兵。
0: 好，好。
1: 谢谢，谢谢，
0: 大圈儿，大圈儿，大圈儿。

0: 本剧由金麦郎凉白开特约播出，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肥贵。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3: 去吧。
5: 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6: 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7: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8: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9: 一夜跑出140里的路，
10: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6: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跑！坚守阵地，誓死不退！杀！
11: 朝鲜战场
12: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好兵，要你们起立！
13: 是这个队。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3: 去吧。
5: 分享无抗先机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

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黄金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的来一天。哎呦！

0: 爱止咳，可可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你真的握过毛主席的手吗？你是骗的吧？
1: 是，我是骗你的。现在可以休息了，别说话了，别说话了。
0: 俺知道你是骗的，俺不怪你。俺知道你是鼓励我们。连长，
1: 我在。
0: 下辈子还是你的兵。
1: 好，好，
0: 谢谢，谢谢，谢谢。
1: 大军，大军，大军，大军。

0: 我们两个就要进攻了，你们两个回去搬救兵，阵地一定不能丢。我不走，我是狙击手，你子弹都没了，狙击个屁！赵仁贵，走。你是老同志，你等会儿。
1: 之前收集的名牌，包括我的，替我还回去。一会儿可能就尸骨无存了，必须给他们亲人一个交代。说，是连长。刘慧来同志，到，我命令你和赵仁贵立即杀罪。
2: 把这个杰哥的都带回去，大家伙，替我狠狠地打美国佬！
3: 连长，我不走，我留下来陪你。不走，
1: 这是命令，走，把他给我带回去。
3: 是，连长，走。
1: 走，走吧，走，走吧。

0: 杨根思，你瞅瞅，你看看，1950年9月25日。全国英雄表彰大会的合影，我给你带来了。你小子就在第4排，第8个。
1: 1950年11月2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军第58师第172团3连连长杨根思，在长津湖之战阻击美军南逃战斗中，率部连续打退美军多次进攻，最后抱起仅有的一个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以生命守住了阵地，年仅28岁，荣立特等功，获特级英雄称号。
2: 美军第一王牌是要逃，万炮齐发，炸毁辎重，绝不放他们走。
3: 陆战一师全副机械化装备，让他们上了公路，还真是不好追啊。
2: 电告老彭，此次缠住敌人，消灭他的有生力量，每一步都要让他们付出血的代价。
3: 放心，彭总有中央苏区反围剿的经验，主席的战术他会心领神会。
2: 此一时彼一时啊，现在比我们那个时候强多了，只要战术得当，这个王牌一师插翅难逃。水门桥是陆战一师难逃的必经之路，过去了就是一马平川，直达圆山岗。命令9兵团不惜一切代价炸桥，把水门桥变成美军的鬼门关。

0: 不，好，怎么样？让我说着了吧？宋书伦他们果然没用两天，又把这水门桥给炸毁了。炸了，修了炸，我就不信这桥还能再立起来。王总，主席发来的电报。哦，主席建议我们西线敌军全面溃败逃跑之际，务必提前将主力向平壤方向前进。 相机收复平壤，王总，真的是时候了啊！咱们西线的主力经过这几天宝贵的休整，战力已经得到了恢复，尤其是这一次，粮食弹药得到了充分的补给，敌人现在是惊弓之鸟啊！这个时候咱们收平壤，哎，求思密达，时机已到啊！杀机呀！
1: 不用牛刀，让其他的主力部队啊继续休整，派36军、30师就去平壤，就让116师打主攻。上次打美籍一师啊，他们不是没打过瘾吗？
2: 这次就让他们去，让他们把瘾过够了。嗯，
3: 求思密达。
4: 主席还有一个具体的指示，收复平壤的入城仪式，请朝鲜人民军先进城。啊。
5: 哎呦，还是毛主席考虑问题周全呐！啊，毕竟我们是来帮助朝鲜人民的。这是人民军的第一兵团，现在经过休整之后啊，战力还没有得到完全的恢复。我们拿下平壤以后，进城的时候，请他们走在前面，就这么定了。1950年12月6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9军第116师和朝鲜人民军第1军团部队进驻平壤，陷落敌手46天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临时首都平壤，重新获得解放。
6: 主席啊，是我军入朝参战以来啊，今天你是笑得最开心的了。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

0: 联合国大会那边的情况怎么样？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了。英国首相艾德里对联合国施加影响力，而美国的联合国代表奥斯汀又在背后活动。印度等亚洲13国起草的方案已经形成了朝鲜和平方案，呼吁。
1: 中朝两国控制下的任何军队，不要迁往三八线以南，这正符合美国的意图。一，立即在朝鲜停火；二，中国从朝鲜撤军，并不再在边境集结部队。哼，岂有此理！就凭这两条，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无论13国提案的动机怎么善良，但客观上是在助纣为虐，是在给美国一个得以喘息的机会。先停后谈，这不正是美国人急需的东西吗？不但釜底抽薪，还要求中国军队不准在边境集结部队，那美国人从此不再进入朝鲜半步，
2: 他做得到吗？
1: 谁又敢来保证侵略与反侵略的是非曲直都不分，谈何公平正义？哼！我们的本土受到严重的威胁，我们才出兵。可是这13国之前却从来没管过。退一万步讲，中国军队撤退时的安全，他们考虑过吗？ 如果美国背信弃义，追打撤退中的中国军队怎么办？如果美军追至中朝边境，中国可不可以重新集结部队，防止美国对中国本土的攻击呢？这些13国提案都考虑了吗？当年马歇尔在中国的调停，不也是先宣布停战吗？结果呢？背地里。 不断帮助蒋介石运送兵力补充武器，这个亏我们是吃过的。只要联合国还是美国一家独大，一切都是空谈。
2: 哼，驷马难追，路人皆知。
1: 话又说回来，西方国家想和谈也容易，我们大概就这么5个要求：第1，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第2， 美国军队撤出台湾海峡和台湾岛。第3，朝鲜问题交给朝鲜人民自己来解决，外国不得干涉。第4，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取代蒋介石的代表参加联合国。第5，召集中苏英美4大国，准备合约，不得单方签约。
0: 这5条实事求是，非常得体。不过在杜鲁门眼里，这可是大逆不道啊！哼，苏联有什么想法？苏联方面的意见是，我们还是趁着打铁的好。
1: 嗯，是打是和，怎么打怎么和，还得同苏联同志们好好商量。好的。
3: 对于亚洲13国，特别是印度方面，我们不能装聋作哑，要表明我们的态度和立场。
0: 主席啊，我已经通知外交部，约了印度大使帕尼恰。好的。水门桥是古图里附近峡谷间的一座桥梁，是通往兴南的必经之地。
1: 在美陆战第一师到来之前，志愿军第20军指战员已将水门桥炸毁。陆战第一师工兵团紧急修建了一座木桥，随后又被志愿军炸毁。美军工兵又用2根长钢轨架了一座钢制车辙道桥。现在平壤解放了，西线基本上大功告成，东线的长津湖我还揪着心。 我听说水门桥给炸断2次，他们都给修复了。
0: 千帆回话了，目前我们正准备。

0: 我们已经在第三次炸墙，这回啊，我们要把所有的桥墩全部炸毁。
1: 我敢死队员身背炸药，再次将水门桥炸断。

0: 美军工程专家从日本定制了专用降落伞，和8套巨大的钢制桥梁组件，又动用8架大型运输机将它们空投到了水门桥附近。两天，一座新的水门桥出现在了两座悬崖之间。
1: 宋志伦，战斗还没有结束，就算陆战一师逃跑了，那也要把他打残喽。九兵团要成为他们永远的噩梦。

0: 这次九兵团伤亡很大，彭总说他要向中央军委做检讨，没能完成全歼美军陆战一师的任务。
1: 九兵团的英雄们在零下30度的严寒里以血肉之躯战斗到最后一刻，重创美军王牌第一师，这是我军军史上一次惨烈的胜利，也是美军军史上一次空前的失败。虽然没有达到全歼敌人，但是在战略上已经大获全胜了。
2: 美陆战第一师作为美军王牌部队，在二战中历次担任登陆作战的开路任务，但在长津湖之战中经历了该师历史上最惨痛的一次失败，歼援达7321人。12月9日，当美陆战第一师再次攻击古土里以南爱陆阵地时，坚守在阵地上的第20军、第58师、第172团下属连队之战员已经全部冻僵在阵地上。

回到本国。二，停止朝鲜战争和朝鲜的和平问题可以分成两个步骤进行。三，中华人民共和国

0: that if China can promise not to cross the 38th parallel, you will be welcome and supported by us.
1: 大使先生，这是你个人的言辞啊，还是代表了亚洲十三国的态度？
0: By signing this proposal, India wants to achieve more than just peace for Korea, but obtain the unity of all Asian countries. This is the collective voice of all of Asia. I hope China can take it into consideration.
2: 妥善考虑。
3: 当美国侵略朝鲜、侵略中国台湾的时候，你们谋求和平的理念去哪里了？为什么十三国不宣布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呢？
0: Minister Jiang, as I've told you, we are aiming to seek unity amongst all Asian countries.
1: 如果各国代表真的想调和朝鲜和平问题，那么就像苏联代表提出的，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而不是其他的。
4: As the Soviet Union did.
5: 作为外交礼节，张汉夫不便当场罚你。可是啊，他对潘尼加提出的几个诘问，倒是掷地有声。没想到他们会是这种态度。
6: 哼，联合国从来都是被美国左右。你看吧，最后的结果也一定是他们想要的。帝国主义从来都是吃硬不吃软。如果我们真把部队摆在三八线后头几个月不动，那就说明我们软了。
7: 我们必须以实际行动告诉全世界，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就绝不会再趴下。同时也要让亚洲十三国清楚地看到，中国有能力捍卫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伸张正义，保卫世界和平，不然他们就会一边倒，彻底倒向帝国主义一边。

王，到底是休整，还是继续进攻啊？该做决断了。主席啊，一定在斟酌、思考，就是不知道最后他的决定。 那咱们就再等等。不，我要给毛主席，还有中央军委发一份电报。不用急，六个字，我写给你。

0: 发给主席，就这六个字。
1: 。
2: 彭总，主席的意思应该是让我们一将胜勇追穷寇啊。
1: 我们现在的处境，大家不清楚吗？寇是穷寇，胜勇也不缺。但是拿什么追呀？

0: 金麦郎凉白开提醒您，精彩继续，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分享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5: 我军现在是人困马乏，粮弹短缺，如果后勤补给再跟不上，那就是难上加难。
6: 斯大林同志的意思是，最好我们再打几次胜仗。
7: 中央军委的意见已经明确，停止休整，立即组织第三次战役，
8: 突破三八线，哪怕跨过去一步也是胜利。
9: 只要快速地打开缺口，我军主力中间这么开花，
10: 那敌人的防线就会全线崩溃。
8: 制空权呢？这几天我要找刘亚楼、刘震谈谈，我们的空军什么时候能拉上去？
1: 明天无疑，凭正行端。

人文荟萃，光彩熠熠，文化至善至美，砥砺力行，

0: 光，薪火相传，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理想无抗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当六月的风吹开童年的花瓣，当纯真的笑点亮最美的时光，又一个六一国际儿童节如约而至。今天我们将穿越时间的隧道，邂逅童年里的宝藏时光。
1: 作为主持人，最重要的就是心中有观众。
2: 不管是年轻的时候的菊萍姐姐，还是现在的菊萍姐姐，远远看到她的都是让我们感觉特别亲切的那个笑容。
3: 我每次主持小朋友的节目的时候，都会穿上金龟子那厚厚的棉服，因为呢，这是我的标志。
4: 只见张飞抱头环眼，面如刃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亥下扎里扎沙，一副黑钢然，犹如钢针，恰似铁线。唰唰一说这个，孩子们。我不知道他能听懂多少，但是他仿佛明白张飞长得很奇怪。
0: 有人说他承包了几代人的童年，熟悉的旋律一响，瞬间就回到了无忧无虑的小时候。
2: 说我们是看着菊萍姐姐节目长大的，那时候我记得您出了一套磁带《菊萍姐姐讲故事》，我相信那是可能很多小朋友睡前故事必听的。
5: 您知道我今天在走廊上遇到菊萍老师的时候，我那一瞬间真的愣住了，我的童年就这样扑面而来。所以后来菊萍老师刚刚到我们休息室的时候啊，我站起来说那一会儿老师叫不出来了，我就喊了一声菊萍姐姐，我想抱抱你。
2: 85年，85年七巧板开始
6: 播出
2: 、我说心里话，我也不怕暴露年龄，85年的时候我已经上小学5年级了，但是好像在那个之前听广播我们好像能听小喇叭，
6: 对，
2: 但是好像
6: 对
1: 我们阳方店一小的音乐老师任佑东老师现在已经80多岁了，哎，他推荐我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然后呢我就唱了一首我爱北京天安门，从此开始了我的歌唱生涯。大家熟悉的像航天琪呀、张光北呀、等等，都是我同龄时的合唱团的团员，还有蔡国庆，那时候他们就老领唱，我是唱那个长夜里，我是唱那个啊，他们领唱，我唱合唱，所以至今为什么唱二不老不跑调呢？
6: 就是因为有合唱团
1: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嗯，那么这个团呢，第一次出访去菲律宾，然后这台节目回到了中央电视台演播厅里来录制。哎，陈铎老师
2: 啊，话说长江的那个白头发的那个
1: 陈铎老师，当时他是广播剧团的，他背着照相机在广电部大院里老走，发现这个梳着小辫的女孩还挺有意思，一问学幼师的，当时少儿部正找主持人，就把我推荐正式走进中央电视台。
7: 要向小海燕学习，从小在风雨里锻炼，长大了去建设自己的祖国，对不对呀？
8: 对。
9: 这是鞠萍主持的第一个节目，当时他或许没有想到，正是从这一刻开始，他与中国的少儿电视结下了不解之缘。
7: 好吗？
2: 其实你在看你这段录像的时候，你还记不记得当时录像？因为毕竟是第一次出镜，你那时候紧张吗？
1: 不知道什么叫紧张，也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样板，也没有老师教，只能就是这样的。学校里是什么样就这样了。但是那个时候，我们的编导老师也让我参考了一些国外的儿童节目，所以起码知道呢，虽然有这么多摄像机镜头，你看。没看镜头，要看小朋友，因为交流是很重要的。儿童节目就更要眼中有孩子，孩子是需要尊重的。记住他的名字是第一个尊重。在这方面，其实呢，方琼给我们的业内同行做了一个特别好的表率。他以前也主持儿童节目，是他率先在全国的儿童节目当中把孩子放在一个台上进行采访交流。这样，因为他高啊，模特身材，他要老蹲着和孩子，估计他也受不了。录了一期就待不住了，所以他们把孩子呢，哎，升高个几十公分，这样不仅能够同视角的这样的交流，画面啊录出来也非常好。孩子这种升高的高度，对他的自信心也是一个提升，这是特别要点赞的，那叫激情。
2: 什么情况？
1: 哟，看看，
8: 来
2: 来来来，大家一起来，
1: 那个是你啊，
8: 激情九九，
1: 激情九九，
5: 激情九九。
1: 怎么那么胖啊？那时候
2: 不知道弄什么发型都。
10: 大家好，哎呦，
2: 哎，其实说
3: 家牛牛属什么呀？
11: 属牛。
2: 啊，牛牛属牛。
5: 爸爸属什么？
2: 爸爸属什么？
11: 属爸。
12: 啊？姥爷属什么？
11: 属狼爷。
12: 狼爷。

0: 印象特别深。
1: 99年在主持节目的时候，因为最开始我们会跟学生打交道，包括到后来我们有这个超级宝宝秀跟小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也参看了很多菊萍姐姐的节目呀，包括很多这个综艺节目的主持人要怎么跟小朋友相互的在一起，能够玩得更高兴。菊姐把很多的开心、快乐、幸福带给了大家。今天我们现场也有一家人想要亲自来到现场，把他们的感谢带给菊萍姐姐。来吧，是谁？有请。招呼吧，
2: 大家啊，我是我宝俊。
0: 马松明是安装的人工耳蜗，他还在语言的康复训练当中。
1: 对，我们也请爸爸妈妈给我们做个介绍吧。
3: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青海省平安县八丈沟清泉村的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老百姓。我今年很激动，好像有些话说不出来的。到现在，
2: 姐姐来了我们家已经4次了，就是特别辛苦。
0: 去他们家4次了啊，
2: 他特别辛苦的弄哥们。
1: 别紧张，别紧张，咱们坐下来慢慢聊，好不好？来，姐觉得好意外，
0: 太意外了。
1: 但是这一家人走到台上的这一瞬间，菊姐第一眼就看到了马松明，叫出他的名字，
0: 真没想到。
3: 2013年，我们家门口有辆开的小车打喇叭，他听不见声音。我说这个耳朵肯定有问题，我们检查一下去。到医院检查呢，他们说我首先到兰州医院检查去了。他说你们青海省有这个项目，就是菊萍姐姐拉了这个项目，就是给我们把这个项目推动了起来。我们的马松明就有了这个植入耳蜗的这件事情，特别特别的。感谢菊萍姐姐为我们争取了这个项目。
1: 菊萍姐，您是怎么知道松明的这个事儿的呀？
0: 我现在做的栏目啊，央视少儿频道的一个公益栏目《大手牵小手》，它就是专门走到祖国各地最艰苦的地方，我们实实在在的给孩子做一件两件能够让他们立刻改变的事情。这个项目是专门的救助那些做不起这个手术的孩子。我们给他做了手术之后，首先是接他手术，然后送他出院，一个月以后请工程师来给他开机，试他有没有反应，比方给他点刺激，
1: 他
0: 就有反应。一次手术改变孩子的一生，改变一个家庭的幸福感。
1: 我手里还有一份资料，就在记录菊萍姐这3年的时间，她真的是一个超人，空中飞人，25万公里，193次的飞行，
0: 就一年。
1: 对，我们能算一下，基本上就意味着2天的时间不到，可能就要飞一次。在这3年的时间里，菊姐走遍了全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去到了西藏的林芝，去过新疆的和田，包括去又到青海的玉树、
0: 阿里。
1: 对，西藏的阿里等等这些地方，去帮助那些需要我们帮助的孩子。听说松明今天还给菊萍姐姐带来礼物了，是吧？
0: 还有礼物啊？
2: 有。
1: 哇！
2: 把松明哭一下，这是谁呀？
0: 这是谁呀？
2: 这是谁呀？
4: 姐姐啊
1: ！这个是谁？马松明啊！真好，
0: 在献花，手里拿的是花吗？
1: 对。花啊！
0: 好，
1: 要把花献给菊萍姐姐，真好。
0: 谢谢。
5: 祝小朋友早日康复吧，将来一定成为一个能回报社会的。我觉得很多东西是要传递的，我们要寻求帮助的对象最好选择孩子，因为它代表着我们的明天。我们把很多美好的东西能够传承给他们，让他替我们接着去照亮别人。
6: 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7: 他是快乐的代言人，把电视机前的时光酿成糖。他是活泼可爱的开心果，用最真挚的陪伴守护每一颗童心。他就是金龟子，永远充

0: 国里的孩子王。
1: 金龟子带着你看世界。
2: 这名字太奇怪了，人家都是什么叔叔姐姐，嗯，怎么到你这儿变成了个小虫子呢？是不是金龟子？这当时为什么给你起了这样的名字呢？
1: 我去少儿部主持节目的时候，我们当时的领导还有导演就问过我说，你看你一直给小朋友配音，配的音都是很多很多小朋友的角色，那你干脆就是从幕后到台前来跟小朋友们一起玩吧。正好这时候特别巧的时候，就是木偶剧院的有一个老师，他拿来了一身一个木偶的服装，然后我拿起来我就一套，还挺合适，帽子我一戴也挺合适，然后还有一个大头鞋啊，然后我穿上它我还觉得挺得劲儿的，就好像很快就进入了一个角色一样，我就那儿我就哎我说这样行不行，我说这样行不行，我就在他们面前耍来耍去的话，他们说哎呀穿着这衣服太适合你了，然后大家七嘴八舌的，最后就有个金龟子这三个字儿就蹦出来了啊，就这么就出来了，
2: 就是编了个名儿，
1: 编了个名儿。92年正式的这个名字就出现在这个电视上，一直到现在，中间我们都没有改过名字，
2: 多好呀！来，赶快给金龟子鼓鼓掌吧啊！所以你看，这一说起来都是那些特别快乐的记忆。今天呀，我们也特别准备了一段特殊的视频，我们来看看。
1: 好啊，
3: 童年多美好啊，一去不复返了。
4: 一去不复返，单腿离家的小鸭子，我每天走，金龟子，你是什么时候学这首歌的呀？
3: 2天前。啊？
2: 大家看出来这是谁了吗？啊，这应该是一代金龟子。
1: 对对对。何炅老师，
2: 何炅老师，
1: 他是那个毛毛虫，
2: 毛毛虫，
1: 毛毛虫。其实我感觉我们当时在节目当中啊，就是那种态度都特别真，在这个搭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把很多很多的这个两个人的这个默契，就把它这个在演的时候就表现出来了。
2: 所以你看，生活当中我们能够看到有这么多默契，不片展现出来。
1: 你看那时候我们那是聪明演播室，就我们两个人是大拇哥小脚丫，这是我们的带小朋友去农村了啊，那是当年的，这是20年之后的
2: 啊，这个
1: 对，这上次我们做了一个对比，
2: 不光金龟子没变哈，这毛毛虫也没变。
1: 其实何炅老师在我们当时的那个节目当中，刚开始来的时候他是大学生，他特别会那个写画画，就是他的很多我们的小创作，以前没有那么多高科技，什么 Flash是啊，什么他都是他画的，他手写的，
2: 所以你看，包括燕儿姐现在一说都是何炅老师，何炅老师。但是你知道吗？何炅一说到这个刘纯燕，都是我姐，我姐叫的可亲了，而且燕儿姐这电话根本不用查，张嘴啪啦啪啦就能背出来。知道今天你来参加我们节目，他也有话想对你说，
1: 真的。
2: 我们看看、
1: 何老师。
5: 大家好，我是何炅。今天呢，要跟大家聊聊我姐刘纯燕。其实呢，我是在1995年的时候，在中央电视台一个小品的合作上跟刘纯燕认识的。那时候呢，姐就是参加了我写的和演的一个小品，然后她就发现，我可以写，然后还表演还可以，然后就提议让我跟她一起去搭档主持《大风车》里的聪明屋栏目，这样才把我从一个大学生变成了一个主持人。我也没有想到在这条路上可以走这么远啊、我对姐姐印象最深的就是特别在乎每个人的个性和自我的表达。他那个时候跟我说，你不要去变成另外一个主持人，既然我找你就是因为你很有自己的风格，你一定要做自己。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他的真，他是真的很喜欢小朋友，而且在我们工作的过程当中，不管是在节目录制里面还是节目之后，他对孩子永远都是那么热情，那么真挚。这也让我在以后的工作当中，对待我的观众，对待所有的同事也好，或者是嘉宾也好，都学会了他的真。那么我也从他身上看到了热情，看到了善良，还看到了对于别人的帮助。所以呢，最爱姐了，也希望姐一切顺利。
2: 哎呀，你看看这一口一个姐叫得多亲呀、更重要的是，其实我们都能够从何炅的这一段谈话当中能够听出他对你的感谢。其实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何炅能够现在成为这么受欢迎的主持人，那离不开当年你可以说是把他从幕后推到了幕前。

0: 我觉得他自己自身的一种，就是刚才他说的跟观众的一种亲近感，然后他自己的这个特别真诚的这个感觉，我觉得大家喜欢他也应该这个原因很多。嗯，
1: 其实从金龟子一上台带给我们的一直是一种这种特别快乐的感觉，到底是为什么呢？总是能够这样活泼可爱，这样没有烦恼，可能大家更想了解生活当中的刘晨燕以及她的爱情故事。来，家凤听我说，掌声欢迎张弛。
2: 大家好，我是张弛。说起金龟子啊，其实我也有一个疑问，就是当初的金龟子为什么没有嫁给毛毛虫呢？而后来当我知道了新闻联播的主播王宁和金龟子是夫妻的时候，我的心里不免有些慌张。你们看看这俩，你们自己看看，就谁能想到这俩人是两口子？外形，一个是成熟稳重，一个是活泼童颜。别看我燕儿姐老师啊，这个小巧的跟个会撒娇的大娃娃似的，可是在家里啊，燕儿姐却是个细心体贴的小主妇。王宁老师每次出差的时候，那都是燕儿姐帮他打点行李啊。王宁老师每天穿什么，那都是燕儿姐说了算。有一次，这个燕儿姐出差的时间稍微长了一点，这个王宁老师就在家里写了一首打油诗。这个诗我跟你说，那个腻乎的呀，我都不好意思跟你们念。诗是这样写到的：第一天老婆不在家，心里乐开花；第二天老婆不在家，像脱缰的野马；第三天老婆不在家，两眼一摸瞎；第四天老婆不在家，就像孩儿没了妈。听着这诗写多腻乎。其实在王宁老师跟燕儿姐的生活当中，类似于这样的甜蜜故事数不胜数。接下来的时间有请燕儿姐跟着我们接着聊。
1: 谢谢张弛啊。你们俩怎么走到一块儿的呀？
0: 我们是
1: 怎么认识的呀？你们
0: 我们是大学同学。
1: 你看来
0: 啊，那个
1: 知道哪个是王宁老师吗？这边那个
2: 上面左边
0: 最左边，
1: 对啊，
0: 你看那个裤子穿得很短呢，
1: 对，多时髦啊，眉清目秀，而且你会发现这个脸型啊就特别有轮廓。
0: 中间你看那是我那时候留着这样的一个小长发，那种
1: 长娃娃头是吧？
0: 对对对，来自全国各地的小朋友，哎，同学们，
1: 那我能问一下吗？这个王宁老师那时候在你们班是不是有不少女孩喜欢他呀？
0: 我宿舍的上铺的一个女孩，那个是我是知道的，她是比较喜欢他。后来我一问，我说那没有关系啊，你要说喜欢他，因为我那时候也是个男孩性格，我去跟你说来了以后，我说谁谁谁喜欢你，我说你在青岛有没有女朋友？然后他就说有。
1: 他那时候是真有吗？
0: 不知道啊。哎
1: 呦喂，
0: 不知道。后来我问他说是没有。但是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他说有我就告诉人家，因为毕竟是情窦初开的年龄，上大学嘛，大一的时候，大一的下半学期，后来再见面的时候就稍微有一点别扭了，见着就有的时候啊啊啊就过去了，就不像原来那么那个什么的，怎么一起踢球啊，一起吃饭呀、哥们儿似的那种感觉了，反正就有一点点注意了。后来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那个香山去玩的时候，他因为有一个小的就叫胸肌水，我记得是就是没去。然后呢，我是因为播音这边有一个小的配音，当时呢有任务，我也没有去玩。这样呢，我就到他的宿舍去看了他了，然后我们一起煮了一碗方便面一起吃的，完全从那一次开始就又有更别扭的感觉了。就这样别扭来别扭去，然后有的时候他给送个酸奶啊，有的时候到我们宿舍来妈妈做的什么兔肉啊什么一起来吃一吃啊，也就别扭在一起了，就这样别扭在一起的。
1: 这是别扭吗？我们真的一点都不别扭。哎
0: 呀，反正现在回忆起来都是特别美好的，我觉得这个就是特别美好的。
1: 那我特关心毕业之后呢，
0: 其实
1: 是能，
0: 其实
1: 是一块分到庄。
0: 不是不是，其实毕业之后我们就是特别痛苦了一段时间，就抱头痛哭，因为他回到了青岛电视台，我留在了中央电视台。那时候我们就用书信的方式来联系，就是每一封信我去一封他回一封，我们都还编上号。其实那个年代我觉得没有手机也挺好的。
1: 你那些是一段特别美好的回忆，
0: 真的，我觉得
1: 可能现在很多年轻人啊，他们都没有办法体会到写信来传递情感的那一份不一样。王宁老师其实是一个生活当中特别低调的人，而且王宁老师几乎不接受任何采访，但是

0: 知道今天燕儿姐来我们节目，这王宁老师也得表示表示吧，来。哦。
1: 平时反正他比较活泼，我这比较沉稳，也不影响，不影响，挺好的，我觉得互补挺好。这金龟子在家庭的地位啊，今天上午那闺女还跟我说呢，我说我不爱接受采访，说妈妈高兴，咱俩都高兴，只要她高兴，咱俩怎么都行啊。我们家在家就这样，好多事儿我们俩是照顾她的，让她的高开心高兴的。反正娃娃像大人，她像小孩。我觉得她要是说魅力的话，我觉得她是真诚，尤其对孩子。你看过他以前主持的节目，他的一些作品，包括跟孩子们在一起，你看他跟孩子们是眼神是真心跟他们在一起，能融进去在一起，并不说我去演去做。我觉得这是他最大的优点，对孩子很真诚，对老人也很孝敬，也是真诚的啊，就是家庭的风气就这样。我们这么多年互相之间还真的没有送过什么物件，觉得做一件让他高兴的事儿比他送什么东西更重要。所以说我们家这个就是平平淡淡才是真，和和气气才完美。就三十年搞活动的时候，那个采访我说你跟金龟子认识结婚三十年了，有想说句什么话，就想说句什么话。我说认识你真好。

0: 荧幕上有欢笑相伴，书本里也有精彩绽放。在河北，有位不走寻常路的宝藏语文老师李彤，他把大千世界搬进了课堂。
1: 咱们语文书上有什么，老师就带你听什么。
0: 这个六一，他将带来一堂别开生面的语文课。
1: 同学们，今天呢，咱们上一节不一样的语文课。众所周知啊，在我们课本里边有好多中华传统节日。今天呢，首先我为大家带来一段小快板，你听一听，这个快板里边包含着哪些中华传统节日。数九寒天冷风嗖，转过年来春打六九头，正月十五龙灯会，有一对狮子滚绣球，三月三王母娘娘蟠桃会，大闹天宫孙悟空就把这个仙桃偷，五月初五端阳日，博蛇许仙不到头，七月七传说本是天河配，这个牛郎织女泪交流，八月十五云遮月，月里的嫦娥犯忧愁。这三位观察员可以鼓掌了，谢谢。刚才我唱这段小快板啊，很多聪明同学都已经听出来了，里边包含着三个著名的节日，一个就是春节，除夕春节，还有一个呢就是五月节，也就是大家伙比较熟悉的端午节，还有就是八月节，中秋节。其实啊，中国有四大传统节日，有一个重要的节日没有提到，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节日呢，肯定平常对于我们来说并不是很熟悉，那就是清明节。我要说清明节你不熟悉，但是唐朝杜牧有一首清明的诗你肯定很熟悉，耳熟能详。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其实这首诗啊，到了后代的时候，很多人都说杜牧这首诗写得不好，为什么？浪费笔墨。什么意思呢？其实每一句话呀，删去两个字也能成为一首绝句。什么意思呢？头一句，清明时节雨纷纷，清明已然是一个节气了，为什么还要加时节二字呢？第二句，路上行人欲断魂，行人已然是路上走的人了，为什么还要加路上二字呢？第三句，借问酒家何处有，酒家何处有，在语法上已然是一个问句了，为什么还加借问两个字呢？尤其是最后一句话，前三句压根就没有提放牧的

0: 事儿，遥指杏花村足矣。为什么突然冒出一个牧童呢？我这么一说，您感觉非常的合情合理。其实啊，我想说，我们唐朝留下这300首古诗、几千首古诗，都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无尽财富。每一个字儿、每一句话，都藏有很深的意味。比方说，清明时节，如果把时节去掉的话，清明就成了一天，而不是从寒食到清明的这一个阶段，时间就模糊了。第二句，路上行人欲断魂，这个行人如果不在路上的话，你就会想到是否是羁旅之人，是否是思乡之人。路上行人把我们的时间地点也点出来了，尤其是第三句话和第四句话，借问酒家何处有，什么意思？一借问，这个人显得这个长者就比较尊重别人，这叫礼仪之邦。关键是最后一句话，牧童遥指杏花村。为什么出现牧童呢？因为杏花村的乡村之间，牧童是一个标志物。所以我们说，一字一句有世界，一诗一词有乾坤。一个唐诗就是一幅画面，一个宋词就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财富。正所谓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1: 以前这个真的是铃声一响一下课，我就如这个箭一样，嗖我就穿出去了，到操场就玩去了。但是刚才就是，听完老师讲完之后，真的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你说这么有意思，老师，你别光教语文啊，你把什么英语啊、体育啊、什么就是物理化学，你都教了算了
0: 啊。我只会这一门，
1: 只会这一门是吗？
2: 您的学生啊，给您起了三个外号。第一个外号说您呢叫教育界的岳云鹏。小岳岳
0: 就是让我就是感觉我的脸跟岳云鹏长得很像是吧？
3: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0: 用相声的这种方式去上课，比较符合现在小学生的特点。小学生啊，学语文的真是应了那句话，一怕文言文，二怕周树人，三怕写作文。
2: 真的是这样。
0: 那么既然内容上我们改变不了怎么办？我们只能改变形式，对吧？那么我就开始去学习相声，说学逗唱，通过不同的一种形式让孩子们更容易接受。
2: 您呢是怎么把相声和语文课嫁接到一块儿的呀？
0: 那有一次讲三国演义，我印象非常深刻，5年级带着我第二届学生讲到那个张飞还有那个刘备长坂坡之战，整本书阅读。有一个孩子说，老师，那个张飞这么了不起，长什么样啊？我现场就即兴，咱是学相声贯口吗？有一段莽撞人，
2: 对啊，
0: 我说张飞长得跟我一样黑。他说哗，他们就乐了。他们一乐，马上我顺着口我就说了，只见张飞抱头环眼，面如刃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害下扎里扎沙，一副黑钢然，犹如钢针，恰似铁线，唰唰一说这个。孩子们我不知道他能听懂多少，但是他仿佛明白张飞长得很奇怪。因为五年级他毕竟他有一个这个接受程度嘛，然后现场孩子就鼓掌了。下来我就问，我说你们听懂了吗？我说老师，我们没听懂，说特别快，形式能吸引我们。老师，以后你用这种感觉和状态上课，我们都愿意听。
2: 还有一个外号，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过，他们还叫你票友童哥，加了个定语在这儿。
0: 我小的时候5、6岁，我的父母呢就看我比较喜欢戏曲，就让我拜师学戏了。后来呢就拜到了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孟广禄先生的名下。
2: 哇，那大家啊！
0: 然后孟老师也跟我说，说孩子，虽然说你不是专业的唱戏唱京剧的，但是呢，如果说你能在你的课堂上去传播我们的京剧艺术，你也是一个成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大家伙都知道，现在的很多孩子别说京剧了，一提戏曲这两个字压根儿就不喜欢。当时我还有一心里有点酸楚，因为6年级呢有一节课叫京剧漫谈啊。京剧漫谈的第二段就提到一个人物，中国的京剧大师梅兰芳。我一说梅兰芳，我们班50多个孩子真不知道梅兰芳是谁啊。当时听完这个现场的这种状态之后，我就想，我作为一个无论是孟老师的学生也好，还是京剧爱好者也好，只要我现在是当老师一天，当班主任一天，我就有义务的传播这些语文书上有的，我经常说的叫 课本里的梨园春知识。
2: 嗯，
0: 后来呢就教他们唱咱们语文书上有什么

0: 老师在带你听什么，就有孔明借箭，三国故事，我就放京剧的群英会
1: 啊，
0: 我们学到那个木兰辞，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我就把常香玉大师的那个花木兰，刘大哥说话这带篇放出来，不都有视频吗？
1: 对，
0: 哎，学到这个我们这个红楼春去，我就把越剧的那个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名段放到这儿，就是他们不喜欢的原因是因为他不知道不了解，那么学了语文之后了解了这个东西，是帮助他辅助的。后来呢，很多孩子说，老师我也想唱唱。他们唱的吧，说句实在话，也不怎么好听。但是呢，他敢唱，
1: 对，
0: 我就敢教。比方说学赠王伦，当时这么唱的。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王伦送。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其实用这样的一个调能反复的唱各种不同的诗，
2: 对，
1: 而且七律跟五绝都可以套住。
2: 对，后来家长明白了，李彤老师不是单单的为了让教戏曲而展示，不是，是把戏曲和语文有机的能结合起来，既能打消的顾虑，孩子也能学会。
1: 那您知道吗？孩子们还给您起了一个外号，叫您导游童哥。这我就想着您中间还干过兼职啊，
2: 就是个人喜欢旅游
1: 啊，等于您是个旅游达人。
2: 哎，对，但是我这旅游吧，还有个名堂，跟我这语文呢也不是说割裂开的，就是游山玩水，不是，我是跟着课本去旅行。十年前呢，做一节课，在区里边评优课做一节《论语》的课。作为一个老师来说，我要学《论语》，我肯定得去山东孔子老家呀，因为我感觉，如果说你这《论语》跟别人讲的一样，你也超过不了别人，那怎么能显出你最技高一筹呢？我就到了山东曲阜。找了一个导游，哎，现在我就感觉那个导游真的改变了我的一生。找了导游还特别好，他姓孔。啊，孔家后人居多嘛。
1: 对，
2: 我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习并且复习它，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吗？这导游哐当就给我这问题了，你们这儿都这么翻译吗？我说我们常规的很多翻译中规中矩的，就这一项啊，
1: 没毛病，
2: 没毛病啊。他说习的本意你查一查《说文解字》，习是羽毛的羽下边一个白，羽毛跟那个飞禽走兽有关系，飞禽走兽长时间的奔跑觅食，实践这个羽毛才慢慢的丰满，这个过程叫实践。要不有的专家说语文的答案不是标准的，不是唯一的，语文没有唯一的答案，课本不应该是孩子们的世界，世界才应该是孩子们的课本。
1: 哇，金句。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我们学习为了什么？
1: 不是为了复习记住圣人的话，是用一生去实践圣人的理想。这个呢，在传习录上王阳明先生也有同样的一个解读。传习录啥意思？把圣贤的话传下来。习啥意思？又跟李老师讲的一样吗？
2: 实践它，
1: 你实践它吧。所以李老师厉害的地方就是他让枯燥的东西用一种有意思的方式传播给你。孩子，你要想让他学习，就跟他吃药是一样的。药很苦，但他有用啊，他能治病啊。你让孩子吃药，孩子肯定哭闹啊。为什么呀？李老师就得需要李老师这种老师给他做成止咳糖浆。孩子，这糖甜，其实他藏着一味药。这药就叫国学。
3: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岁月流转，童心不改，那些相伴的温暖，相聚的欢笑，相携的探索，都是点亮成长的童年宝藏。愿每份纯真都被温柔以待，愿每个孩子都能向阳生长。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

0: 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光，薪火相传，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三八线是个坎儿啊，
2: 把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3: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2: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4: 一夜跑出140里路，
5: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2: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跑！坚守阵地，誓死不渝！杀！
6: 朝鲜战场
7: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

0: 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说，跟不跟爷们儿一起干？
1: 跟，刘哥，刚才我糊涂，你俩帮过我，我肯定跟你们干。啊，
0: 那行，告诉我哪辆车里有金贵东西，哪辆车里有药品，跟我们一起赶快去弄。
2: 对，那狗你的娘们你得带走，那娘们长得老水灵了，一起给我带走。
0: 那娘们我们也要。
2: 快点，
1: 行，都听你们的，但你们先让我起来，让我起来我领你们去。
0: 等他起来吧。
2: 起来。快着点儿。

0: 光庭兄啊，不是我们东晋兵团不肯努力，确实因为共军在锦州区域支了一个大网子，就等着我们没头没脑撞进去了。
1: 毕竟现在西晋兵团的廖耀湘已经南撤，我们还要孤军深入去打锦州，这不明摆着去送死吗？
0: 是啊，我们军容鼎盛之时尚且不能，现在，嗨，
2: 你们。 一直在等着廖耀湘战败的消息，对吗？他战败了，你们就可以出海逃遁，不再有任何负担，对吗？我们毕竟是前来救援之外人，东北局势到此地步，不该赖在我们头上吧，杜将军。哈，
0: 不管怎么样。 光庭既然来了，那咱们指挥权就要全交到光庭兄手上。这支东晋兵团是进是退，全在光庭鼓掌之间。我和老阙也一身轻松啊。

0: 喂，喂，光庭兄，是你吗？
1: 是我，建初，你那里情况怎么样了？
0: 我听沈阳方面说，你又去葫芦岛指挥了，是要带兵来救援我吗？
2: 我也是刚刚才到，具体的行动方案还在规划之中。
0: 你们就是想现在过来，时间也来不及了。共军比我想象的还要快，他们已经把我们去营口的道路堵上了。
1: 光庭兄，我们该怎么办？
0: 是跟共党死拼，打开去营口的通道吗？如果我们选择打，你们东晋兵团会到辽西战场参战吗？
2: 我们去辽西要跨过锦州啊。
0: 明白了，没有人能来救我们，救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
2: 锦初，你听我说，你们现在还没有到绝路，还有东面可以走。
0: 暂且不说我到沈阳会不会被卫立煌笑话，就是这条道路上也被共军早就堵上了，他们对我们的包围圈已经基本形成。
2: 现在共军正在全力围堵你们南下营口，
3: 你们这个时候突然转向东边，
2: 虽然会有拦截，但是也是出其不意。
1: 建初啊，你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有信心，你知道吗？现在你已经
2: 决心撤退了，你一定可以带领将士们全身而退。
0: 我们一定要全身而退，为党国保住这些血脉。
4: 仗怎么打成这个样子？你告诉我，怎么就打成这个样子了？
2: 乡长，我也是刚来东北，这个烂摊子

0: 你不能全怪在我头上，那怪我好吧？怪我这个校长没有教好你好吧？
1: 第九兵团是向东逃了吧？这就是卫立煌要的结果，对吗？
0: 校长，这也是能保住党国血脉的唯一办法了。
1: 随你们，保这个保那个，你们哪一个保得住？我看现在里子面子都给我丢光了。
0: 副将军，不是还有特别计划吗？他准备什么时候使出来？
1: 这个不需要你来过问。你在葫芦岛。
0: 整肃军队，等待中央的命令再出击。校长，请您再听学生一句肺腑之言。现在让我回徐州还来得及，东北已经保不住了，不能再让华东战场再重蹈覆辙。
1: 东北还没有丢，我告诉你，毛泽东也没有笑到最后。

0: 计划提前开始，总统，此次行动事关重大，如果贸然行事，恐怕……
1: 你知道吗？廖耀湘的兵团被围了，整个东北现在快要落到共党的手里了。等等等，你要我等到什么时候？等到我们所有人被共党杀掉吗？
0: 总统，执行这次计划的九十四军军长郑挺峰，正好在这儿。
2: 您亲自给他下命令吧。好，
3: 交代接电话。
2: 好。
3: 报告校长，我是郑挺峰。郑挺峰军长，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客套，我就告诉你，傅作义给你下达的作战任务，提前行动，有困难没有？
2: 报告校长，没有困难，行动可以马上开始。
3: 好，郑军长，这次任务关系重大，你要保密。
1: 现在历史的重担此刻就压在你的身上，千古功绩在此一战。
2: 郑军长，请你务必要完成任务。
1: 请校长放心，挺峰此战必不
2: 保命。我等你的消息。

0: 不对，
1: 是。
0: 我们这次执行的是绝密任务，所有人从今天开始，直到任务结束为止，把嘴封上，一句话都不许说了，听明白没有？
2: 明白。
0: 走。

0: 这几天外头总有共军民兵在活动，一个人出去不安全吧？
1: 就去94军军部，近得很，没关系。
0: 报警。

0: 廖湘本来一直向南，想从营口出海逃遁。东野经过两天的急行军，拦住了他的去路。没想到今天突然发现廖兵团，由南进改为东移，应该是要向沈阳撤退。
1: 这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啊！东野有预案了吗？
2: 有。
0: 东进的道路上有我们的拦截部队，但不是东野的主力。
2: 仓促间无法展开阻击阵型。这么大的一股敌人，突然转向，这在军事指挥上是最为忌讳的。现在，辽西战场上已经全乱了，敌人一下子陷入我军的交错阵线之中，我军几个纵队和敌人几个军纵横交错在一起。 乱成一锅粥了，这仗啊，怎么打呀？
3: 廖兵团的骤然变线，打乱了我们所有的机灵战略部署，现在有点乱呐。
0: 这样乱成一锅粥的仗。

0: 此前，我军已经遭遇共军主力阻截，二道泾子、饶阳河附近共军也在向我们逼近，整个战线都乱了，
1: 已经乱了，所以我军就不要再在意一两个阵地的争夺，关键是各军要整体配合，逐次推进，形成立体滚筒式的战略转移。
2: 是。
3: 六纵顶住了压力，逼敌军改道撤退，但由此造成了敌我双方的阵线交叉态势更加混乱。

廖湘要搞立体滚筒式撤退，那我们也来一个立体滚筒式追击和围堵。怎么打没关系，打赢了就可以了。

0: 针对这种情况，东野有具体的方案吗？有。东野的方案总结一句就是，他们会将乱就乱。林彪同志的打法是拦住先头，截断后尾，夹击中间。一纵、二纵、三纵副十七师、十纵及炮纵主力由黑山正面自西向东突击，七纵、八纵、九纵由大武山以南向北突击。
1: 五纵、六纵跨北宁线，由二道镜子绕洋河以东向西突击，各纵给各师大概分定攻击方向，各师再向下区分一下，命令一律为搜索、攻击、前进。目前东野很难搞清敌人的具体位置，但能明确敌人就在这个包围圈内，这是一场乱仗啊！ 现在林彪已经把指挥权下放到各纵各师，让他们哪有枪声往哪儿打，哪里枪声最密集就往最密集的地方打，直打到听不到枪声为止。报告几点？
2: 这是在蒋介石身边，我们的情报人员发来的几点，我念一下：南京国防部已得到傅作义在近期有针对华北解放区发动军事行动的报告，但具体行动计划还处于绝密状态，我们正在想办法获知，望务必加强戒备。切切切！
3: 这情报也太笼统了吧？究竟是？ 什么军事行动啊？我看不必多虑。从我们把指挥部迁到华北，这位傅将军的折腾还少啊？什么手段都用过了，我看他也是黔驴技穷啊，使不出什么新花样。我们正常准备防御就是了。现在中央军委最核心的任务还是在东北。
2: 不必为这些事干扰我们的指挥。
3: 不会的，我们的情报人员还在想办法。同时，我让华北成工部的同志也启动调查，西北炮的工作可以正常进行，不会影响我们的指挥。我同意林彪同志的意见。此刻辽西平原上，敌我交叉，我交叉，突击与反突击，包围、突围和反包围。
4: 啥地方啊？咋这么多车呢？不会是敌人的后勤基地吧？可不只是车多和物资多呀！你看那儿，那天线还多呢。要我看呢，这不是个师部，就是个军部。
5: 那营长，咱打吗？咱就这几个兄弟，要不等其他部队来了再说呗。
4: 等什么等啊？这仗都打乱了，上哪儿找人去？咱们难得碰见这么大一条鱼，先把它剁了再说。顺子，你去。 把那该死的天线给我剪了。
5: 好嘞，
4: 哎，注意隐蔽啊！
5: 哎。

0: 全部都搅和在一起了，仗从来就没这么打过。
1: 关键是各军军部
0: 已经了解不了下面的情况了，输了赢了都搞不清情况。

0: 你们在干嘛呢？能不能安静点？
1: 报告警长，所有信号都断了，我们这次排查。
2: 什么情况？
1: 共军发现我们了！
2: 快，报告司令，报告县长，
3: 司令，
2: 快撤！快！

0: 咱们可是走了狗屎运了，同志们，这儿就是廖耀湘的指挥部，就是敌人的脑瓜蛋子。都给我找仔细点看，还有什么有用的没有？
1: 是。
0: 你看，看啥看？你认字吗你？去找你有用的。哎，
2: 共军有多少人？
3: 报告长官，共军人数众多，装备精良，此次袭击一定是早有预谋。损失情况怎么样？
4: 还在计算，应该在我军将士的英勇抵抗之下，不会有太直接的损失。
3: 不会有太直接的损失？你看看这帮蠢货逃跑的阵势，我看什么都剩不下了吧？通讯设备都运出来了吗？
4: 这个，
3: 我也没看到他们把通讯设备抢救出来。这么大的兵团在打仗。 打的还是乱仗，没有了通讯设备就是没了眼睛。李军，命令守卫部队不惜一切代价，把有用的通讯设备都抢救出来。
2: 是。
3: 是什么事？停车！下车！快去传单位啊！
2: 是。
3: 开车。
2: 走，快点！跟着。
3: 同志们，
5: 把有用的东西全部带走。
3: 马里点。
6: 文员，
3: 你上级，给我情况。
6: 是。
7: 快！同志们，我们要被包围了，东西是带不走了。
8: 全部销毁，一样都不能给蒋军留下。
9: 是，
8: 机枪上。

连长，我们弹药所剩不多了。

同志们，我们已经完成了一项非常光荣的任务，现在就算是牺牲也值了。不对，还不能死，我们还有一项更加光荣的任务，就是冲出去。冲出去的同志。

1: 要想尽一切办法向我们的纵队报告，这儿就是他们的指挥部，这儿叫胡家窝棚，记住了没有？
2: 记住了。
3: 王大头阵，我跑得快，
1: 你咋跑得快？
3: 我传着你给的鞋垫呢。
1: 臭小子，你跑得快，那你就先跑，检查武器。
4: 冲进去，要长官可下了死命令，让你们的人把这批共军全灭了，一个都别留下。
5: 有你这句话，那就好打了。
4: 弟兄们，别管里边的东西，把手榴弹、火焰喷射器什么的都往里边招呼。不信他们还有人活着出来。
6: 是，
4: 都招。

0: 地球兵团各军指挥部，请注意，我是廖耀湘，请所有部队马上向二道岗子集中。地球兵团指挥部将在那里恢复指挥。
1: 廖耀湘是在搞明码播报吗？这不可能啊！战斗开始还没多久，这廖耀湘是疯了。
2: 葛兵团长，
3: 你还好？你干什么？
2: 这里已经疯了，明码播报等于直接告诉共军我们的核心位置，我们在咨询灭亡，还能怎么办？
0: 关键时刻失去了整个指挥系统，如果不马上整肃部队。 整个九兵团就全完了，全完了！
2: 去，
0: 马上发报，所有部队马上到二道岗子集中，告诉他们九兵团指挥部将在那里恢复指挥。
1: 金楚兄，这会暴露我们的位置，
0: 继续发报。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1分钟、2分钟、10

0: 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1: 马上发报，所有部队马上到二道岗的集中，告诉他们九兵团指挥部将在那里恢复指挥。
2: 金楚兄，这会暴露我们的位置。
1: 继续发报。
3: 请最好的破译专家过来。廖耀湘很可能搞的是一套新的密码。
4: 是，
3: 林总，同志们，情报都清楚了，是咱们三纵的一个副营长，带着一个排的战士，误打误撞，踏进了第九兵团的指挥部。他们硬是把这指挥部啊给敲碎了。哦，对了，还顺带把这个新一三六军的司令部也给端了。现在整个第九兵团通讯全部中断，
4: 乱成一锅粥了呀！
5: 好，
4: 这场乱仗，第一棒。
5: 就把九兵团的脑袋打碎，廖耀湘病急了，命都不要，也要搞明码布报。哎，那位副营长和其他同志情况怎么样？
6: 这副营长啊，叫李德章，他的大部分战友都牺牲了。
4: 我记着有好几个二道岗的，
5: 啊，是林总，有三的，啊，这儿，这儿，还这儿，
4: 这两个可以排除。

0: 在新立屯附近这个二道岗，可能性最大。命令各部队，不，是新立屯附近的各部队，全力靠近这个位置，在他们集结之前，全部拿下。
1: 是。

0: 你们哪个部分呢？
1: 新六军的，你们是哪个部分呢？
2: 自己人。
1: 我们是新一军的，这黑灯瞎火，可算找到友军了。可不是嘛，这黑灯瞎火的，碰见自己人可难了。
0: 是啊。
3: 后勤部运输大队的，您是几纵的？
4: 我们是六纵，我们要去哪儿？
3: 七纵。
4: 七纵。
3: 也是让我们送一批药，可是我们找不着他们。这么乱，哪找去啊？等一下，班组长。班组长，四人，他们要去七纵找不着路。
5: 七纵离我们不远，我是十六师四十六团团长，我姓张。昨天我刚跟七纵司令部的同志们碰过面。
3: 穿过这道山梁，绕到小河沟那边，应该就能找到他们。
5: 谢谢张团长。同志们，
3: 快点！哎，等等，你们现在还不能过去，对面敌人有整整一个营的兵力，你们过不去。这样，你们留在这里做好掩蔽，等我把敌人这个营打掉，再送你们过去。
5: 张团长。 我们受过一些训练，能不能加入战斗？
6: 对，我们行。
3: 同志，我们各司其职。同志们，保护好药品，保护好你们自己。

0: 通知部队，继续前进。走，这边走，继续前进。
1: 带俩兄弟去前面看一下。
2: 好，你们俩过来，
1: 拿把枪。哎，会是枪吗？
3: 会。

0: 我其实会唱二人转，
1: 我知道。我的名字三本，跟三本书也没啥关系，就是因为二人转。我10岁那年，家里太穷，我寻思着给我爹娘生口吃的，我就自个儿把自个儿卖了，卖给了一个江湖上唱二人转的，就是我师父。我师父就会唱三本二人转。 所以叫我三本。他说，会了这三本戏，这辈子就够了，饿不死。到了他自己先饿死了。这现在是什么世道啊？二人转，会多少本戏也不能当饭吃。该饿死，总得死。
2: 明白了。 所以你也不咋唱二人转了。嗯，我也被卖过的。你？嗯。那年我刚满17岁，爹娘还不上那汉奸村长的租子，他把我爹娘揍了一顿，把我卖到窑子里抵债。我哭了3天3夜，拼命的想要跑。可是那窑子的管家。 是日本人的狗子，他不让我吃，还打我，逼着我去伺候那些狗子。那时候我就想好，到时候和他们同归于尽。可谢天谢地，那一天，吴雄关来了。吴雄关就是我的丈夫，未婚夫。 那时候啊，还是敌后武工队的小队长，他带着同志们端了鬼子的炮篓子，还把那些来逛窑子的鬼子和翻译官都给灭了，把我们这些受苦受难的女同胞们都给救了出来。打那儿起，我就跟狗皮膏药似的，天天跟着他们。我心里认定了，他就是我这一辈子要跟的人。
1: 等灭了这些鬼子，我就要嫁给他，谁都拦不住。
2: 武同志牺牲那么久，你还是忘不了他。在这儿呢，武雄关一直活在我心里。要是没有他的话，王翠云。 可挺不到今天。

0: 任务还没结束，我们分成两队，你们务必保护物资。我留下。
1: 我跟你留下来。
2: 留什么留？留下来都得死。我有个计划。溜子，
3: 叫几个兄弟，把战场上剩余的弹药全部集合起来。
4: 是。
3: 一会儿我来掩护，你们带上物资撤退，继续完成任务。战场上到处都是我们的部队，还有希望，留我一个人就够了。
0: 我和你一起掩护。
2: 你不会打仗，这也不是你的任务。
0: 我是队长。
2: 队长怎么了？你的任务是带领大家把物资和药品送到部队上去。我是当兵的，这是我的职责。快撤！快撤！

程队员，完成你的任务，撤退。

九兵团的指挥中枢被我军打掉之后，再也没有建立起来。各部队被我军全部打散，都在各自为战，各自逃窜。而我军的指挥系。

0: 正在逐渐完善，连后勤部指挥联动都已经恢复。目前廖耀湘兵团已被我军压制在一小片范围内，我军从乱战到合围，正在对廖兵团进行最后的打击。
1: 好啊，哈哈哈！辽西战役呢，即将胜利啊，这也代表着东北大局已定，这可是历史性的胜利啊！
2: 越是在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越要站在对手的角度思考问题啊，要想想他们还有没有退路，考虑我们怎么堵住他们最后的去路，将敌人一网打尽。
3: 这退路呢，不能说没有。沈阳的敌人建制还很健全，营口方面的敌人接应部队也在，九兵团这条大鱼我们是网住了，而且还切了他几刀啊，但是他死而不僵啊，妄图冲破巨网死里逃生。
2: 请电告林彪同志，在辽西会战收尾之前提前抽调兵力，准备对沈阳和营口发起攻坚战，要彻底断绝廖耀湘东逃南窜的最后希望。
4: 辽河流水长又长，弯弯曲曲向前方。
5: 加油加油啊同志们，
4: 地上有咱们解放军，
5: 老大咱们长
6: 加油，
4: 唱一唱唱一唱咱们队伍的勇敢，
5: 让部队全速前进啊，加跑五公里，你俩来休整。
6: 是，同志们跑步走，
5: 三百同志扶摇将队跟上，
6: 扶摇将队提起斗志我们走。
5: 好，加油啊同志们，
4: 辽河流水长又长，
6: 后面的跟上，
5: 跟上
6: 走。
4: 在这辽西的土地上，有咱们解放军的好儿郎。
7: 为拒歼廖耀湘兵团，给从锦州北上的东北野战军主力部队争取时间，第六纵队经过急行军，于10月25日夜在北宁路上立下窝棚，姚家窝棚地区顽强阻截，成功阻断敌人撤退通道。至10月26日晨，廖耀湘兵团退守沈阳的计划宣告破产，陷入了东北野战军各路大军的重重包围之中。

0: 你们为什么要拦我？这时候只有傻子才会被别人敬重。你廖建厨的脑子就如此的糊涂吗？
1: 我也是败军之将，我有何脸面？保住性命，脱离险境，以后东山再起，你这脸皮活着才管用。
2: 快点检查粮食干什么？赶紧给司令换衣服！
3: 是，
4: 快走！
5: 快走！
4: 快走！

新战场上的战斗更加激烈，东野各纵队均以团营联袂单

至乱，猛打猛冲猛追，不分前方后方，一线二线，哪里有枪声就往哪里打，哪里有敌人就往哪里打。廖耀湘兵团被切成了两大块和无数小块，各部队失去指挥，更加溃不成军。

0: 站住！举起手来！你谁啊？
1: 王队长，我二柱啊！旁边这位同志有重要的情报向组织汇报。
2: 你哪来的？北平，俺从北平来的。胡总，走。两天的时间，廖耀湘西进兵团，10万多官兵就成了过街老鼠。这种速度，在世界军事史上也是奇迹吧？
3: 依我看，按老蒋的打法。
4: 他还会创造出更多的奇迹来。现在啊，辽西战场呢，还没有取得最后的胜利。这个阶段呢，尤其要做好收尾工作。后面将是更大规模的收容溃兵的工作，大量的国民党士兵需要收编呢。这可是个大工程啊！
5: 廖耀湘也要抓到，不能让他就这么不明不白的逃了。
6: 啊，同志们，西柏坡危险了。主席，你看，这封情报是我们在华北剿总一位潜伏的同志，冒着很大的困难和风险送出来的。

0: 我们这次行军基本上是昼伏夜出，所以保密是首要原则。是是是。告诉士兵们，到达目标地域后，只要碰到高个子、操着南方口音、手指被烟卷熏黄的中年男人，立刻抓捕。是是是。但是记住，一定要抓活的，只要抓住就有重赏。是是。军长。
1: 神神叨叨的，到底要执行什么任务？要去抓谁啊？
2: 我再强调一次，我们执行的是绝密任务，你们要做的，就是带着士兵跟着前锋部队行军，其余的到了地方自然会知道，明白没有？
3: 明白。
2: 与此同时，从另外两个渠道也传回了相关的情报。综合傅作义近期的各种动态。 我们必须立即制定防备的预案。傅作义在我华北部队主力向太原归绥进军的时候，趁中央防守薄弱，趁虚而入。傅作义派正挺锋94军名义上增援太原，实际上绕道而行。 偷袭石家庄和平山县，想一举捣毁我中共中央领导机关。
1: 郑廷锋已经确定了我们的位置了吗？
2: 目前还没有精确的确定，但平山县他们是可以确定的。
1: 这个傅作义是想一石三鸟啊，一是能打下石家庄，二是。

能围魏救赵，解绥远之围；三是，也是最主要的，是打掉我们的中央指挥机关，摧毁我们党政军指挥。

0: 出发了，形势非常危险。目前，西柏坡留守的兵力只有4000多人，能有战斗力的，合起来也就是一个团1000多人呢。现在我们是面临着敌众我寡，大兵为境啊。
1: 1年多前，我们主动放弃延安，是为了诱敌深入，牵制国民党主力，消灭他们的有生力量。而这一次，我们面临的困难，甚至比胡宗南打进延安还要危险。应该电告杨得志，迅速回援保卫党中央。另外，主席啊，我们要。 立即转移啊！啊，在收拾呢。老毛，
2: 嗯，
1: 哎，
3: 小五，
1: 哎呦，我的主席呀、啊，你怎么还没收拾好呢？我说，哎，什么时候了？别瞎忙活了，你还忙活什么呢？我说，
4: 就数你的东西多。
1: 再不抓紧啊，就拖同志们的后腿了。恩来老总啊，你们就这么着把西柏坡留给傅作义了？主席，中央机关安全转移了，前方将士打仗才踏实嘛。我们在洪子店的后面发现一个不大的集镇，地理条件非常好，跟西柏坡差不多。怎么样？
0: 那你。 怎么打算呢？以一挡百啊，硬拼？
3: 当然不能硬来。我们给他唱一出《空城计》如何呀？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慢半同心看三 D， 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快递业连接生产与消费，服务人们美好生活。作为年快递业务量破百亿的快递大省，河北加快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今年一季度，河北快递业务量持续攀升，排名全国第四，同比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5%。如何让小包裹加速跑向千万家？系列报道《服务业里的新动能》，今天我们跟着一件小包裹启程出发。
1: 说这个杯子的气息

0: 行，能不能就
1: 下午四点在沧州河间这家玻璃制品企业的直播间里，主播正对着镜头热情介绍他们的玻璃杯。在网友点下付款按钮的瞬间，这只杯子便踏上了他的旅程。现在他要整理行囊去赶车。
2: 之前打单打包都是我们自己来操作的，经常出现丢单、包装不规范、破损的情况导致的退款。
1: 打单打包等前期准备搞不定怎么办？企业选择把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快递小哥把工位搬进了仓库，接手企业的发货工作。
3: 在这企业客户这直接就扫描了装车，然后到了场地就不用再卸车再装车了，减少一到两个环节吧。破损的问题比往常要减少了七到八个点吧，比平常的物流提速要提到三到四个小时。
1: 过去每天等快递定时定点来取，现在包裹随卖随走。快递进场的服务模式让制造业企业降本又增效。这始发站看到的是快递物流业从单一运输服务向一体化供应链服务的转型。而这样的改变不只体现在驻场作业，还体现在一张更便捷的寄递网络。当包裹离开工厂来到转运中心，在这里它不用绕路，而是直接中心对中心奔向目的地。
4: 圆通在全国有七十多家转运中心，每个中心辐射的地区是不一样的，我们根据这个中心辐射的区域来区分这些快递，这样的话就是两点之间距离最短，直接到达。我们当天收上来的快递，北京、天津、河北这几个城市第二天就能到达，山东、山西、河南部分的城市也能到达的。
1: 两点之间走直线，这个看似简单的道理背后是河北不断加密的寄递网络。近年来，河北持续健全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网络，布局区域集散中心，优化省际干线。目前全省共拥有省级集散中心30个，市级分拨中心57个，县级中转厂700余个，开通干线公路运输线路5000余条，航空运输线路200余条，铁路运输线路33条。这一站看到的是物流运行的高效流转。运输车辆一路北上，次日早上9点驶入石家庄平山县两河乡，当地便民服务站的负责人刘军兴已提前等候在了门口。
5: 拿快递方便了，买快递的都多了。以前吧，咱们那个超市里边生意不太好吧，但自从开了个驿站，别的不说，再起码咱夏天这个冰糕、水这个卖的多多了。
1: 扫描成功，在这里经历了长途旅行的小包裹也终于见到了它的主人。
6: 从刷那个直播间刷到了，我觉得这杯子挺可爱，然后我就下单了，我觉得可方便了。然后我一般就是一两天会买点东西。
1: 为打通快递进村的最后一公里，我省通过整合村内生活超市等方式加密基层邮政快递网点，一个驿站串起了超市生意和村民便利。今年1到4月，全省农村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9.34亿件，同比增长15.32%，高于全省快递业务量平均增速4.64%。这终点站看到的是快递服务从城市脉动向基层末梢的深度渗透。
7: 以前离的这个快递站离也远，要老人孩子的确实也闹得也不方便，所以说那方便老百姓吧，这算是。
1: 小小包裹旅行告一段落，但河北快递业的升级仍在继续。2022年以来，河北聚焦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这一中央赋予的功能定位，加快构建现代商贸物流设施、运行、服务和政策保障体系。看资源集聚，2022年以来，全省累计有27个大型邮政快递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落户，包括三通一达等企业北方总部基地，总投资达170亿元。5年来，河北快递服务时限大幅缩短4到6小时。看产业赋能，推动邮政快递与电子商务和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等关联产业协同融合发展。2025年，培育邮政快递服务现代农业项目92个，推动邮政快递与67个制造业产业集群开展深度合作，服务制造业产值超过1600亿元。看基层布局，

0: 持续加密农村邮政快递服务网点，全省累计建设村级邮政快递网点4.34万个，建制村覆盖率87.41%。从区域中转到全域流通，2025年河北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19.6亿件，居全国第四位。全省快递业务量占京津冀地区比重达70%。
1: 我们是去年的10月18日正式投产使用的，中心一天的进出港量常态化呢是在700左右，然后我们高峰呢可以达到1200万左右。我们现在辐射的是北京全区以及我们的天津还有河北的部分区域，这里是物流的中心地带，然后也是运输的一个枢纽。
0: 从工厂里的驻场打包到转运中心的最优线路，再到村口驿站的最后一公里，一个小包裹跑出的不仅是速度，更是从基地服务到产业协同的升级之路。这条路上，河北正在把区位的终点变成流通的支点，让每一个小包裹都成为连接乡村与城市、生产与消费的大能量。
2: 15/5开局看河北，眼下石横仓港城际铁路建设进入冲刺阶段，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加速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与特色产业项目双线提速，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3: 在石横仓港黄华新牵引站220千伏外部供电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导线附件安装作业，要在1公里范围内连续跨越建设中的石横仓港城际铁路和津维高铁，时间紧、难度大、风险高。
4: 我们采用了最新的移动式羊角形跨越封网的一个技术，改变了传统的脚手架跨越封网的技术，施工占地面积减少了80%，封网的作业时间呢，从之前的4天。缩短到5个小时。
3: 据了解，该供电工程建成后，将为在建的黄华新220千伏牵引站提供可靠供电，
5: 可以为我身后的黄华新牵引站提供双回路24小时的稳定可靠供电，满足铁路正式通车前的信号接入以及联调联试这些工作的用电需求，为石横仓港铁路的正式通车提供电力支撑。
3: 石横仓港城际铁路是京津冀城市群四纵四横一环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西起石家庄站，东至渤海新区站，全长330多公里。项目建成后，沧州至石家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4小时缩短为1.5小时。探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施工人员正在进行钢结构安装施工。项目坐落于邢台经济开发区，总投资15.1亿元，规划布局铝合金车架、碳纤维车架、整车组装等专业化生产车间。除传统制造工厂，该产业园还同步布局文化功能板块。园区运营后，将常态化举办专业自行车赛事、大众骑行体验、工业观光游览等活动，打造华北地区集研发制造、赛事运营、文旅休闲于一体的复合型产业综合体。
6: 目前我们厂房主体结构已经完成80%，研发中心和文化区也在同步施工，计划2026年8月建成投产。
3: 项目建成投产后，预估年产值突破40亿元，全面拉高本地高端自行车制造产能与产业档次。项目负责人介绍说，项目快速推进的背后，离不开属地部门全程贴心帮扶。
6: 项目之初吧，做备案证的话，因为我们对这个系统可能不太熟悉，审批局呢就现场来到工厂，在我们的电脑上帮助我们现场进行指导，一次又成功了，第二天就，政府就批完了。
3: 全力拉满工程进度条，邢台经济开发区成立工作专班，为探未来提供1:1服务，聚焦项目的选址、审批、电力等难题，梳理需求、问题、责任3张清单，全周期护航项目早落地、早投产。
7: 项目投产后，我们经开区将持续做好全流程服务，依托赛事赋能产品迭代、品牌提升，形成赛产互动的良性循环，打造文体旅产融合发展新高地。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省各部门坚持高标准谋划、高质量推进，深化理论武装，坚持

0: 学用结合，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省气象局聚焦气象防灾减灾主责主业，加快推进气象科技能力现代化和社会服务现代化，强化监测感知能力，搭建陆海空天协同的综合观测系统，精准锁定极端天气初始信号，依托智能化研判流程，提升灾害研判决断效率，为应急科学调度筑牢前置基础。
2: 持续优化气象服务供给，提升精准预报、精细服务能力，以守护民生冷暖、服务发展大局的实干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
1: 省地震局通过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专题培训班和支部学习等形式，系统部署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序开展问题查摆，确保学习教育落到实处。聚焦防震减灾核心任务与群众急难筹判问题，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全省防震减灾工作高质量发展。依托由1400余台站点组成的全覆盖地震监测预警站网，实现全天候实时监测地震活动态势，为应急救援调度、灾害损失评估提供科学数据支撑。
3: 积极拓展预警服务渠道，提高公众使用预警信息能力，大力推进河北都市圈安全保障工程等重点项目，切实守护燕赵大地的安宁。
0: 今天为期3天的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国赛项目培优赛北部赛区在唐山闭幕，来自省内14支代表队的66名选手同台竞技。
4: 今年国赛项目培优赛实行北中南三大赛区联动办赛模式，本次北部赛区赛事设置机器人系统集成、设备点检、装配钳工、养老护理4个重点赛项，覆盖高端装备制造、民生服务等重点领域。
5: 通过这次比赛，感觉自己对于这些机器人什么的了解更加深刻了，然后感觉对于自己的未来还是挺有憧憬的吧。
6: 今天发挥的还可以，提前都做完了，时间感觉比较充足。我从2018年就开始练，追求前三就是我的目标吧。
4: 经过为期3天的激烈比拼，北部赛区最终评选出金银铜牌及优胜奖项，一批优秀技能人才脱颖而出。
7: 过程非常顺利，结果振奋人心吧。我们共准备了2个月的时间，经过这个过程，我们学习了很多，对于找工作方面应该是有很大的帮助。
8: 本次大赛呢特别的灵活，它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个突发事件，那就需要我很灵活的去应变，所以对于我这种应变能力的提升，专业素质的精进，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9: 选手在这次大赛当中呢展现的很多亮点的地方、精彩的地方，他们的这个职业素养呢也非常好，技能这个非常精湛，他们对接咱们省的这个主导产业，包括职业这个特色亮点呢也比较突出。
4: 据了解，今年我省打造以技星闪烁、技耀中华为主题的职业技能竞赛品牌，全年统筹举办83项赛事，构建省级行业赛加全省特色赛双轨办赛格局，常态化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就业。
10: 获奖选手可以按规定获得河北省技术能手称号，也可以获得相应的技术等级证书。在事业单位招聘、研学研修等方面，我们也有相应的政策支持。我们将继续做大做强，我省的这个职业技能联赛，让更多的青年学生和咱们的企业职工能够参与到竞赛中来。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缤纷61童趣飞扬，连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孩子们在趣味

0: 游戏《红色研学》劳动体验中增长见识，锤炼品格，茁壮成长。
1: 儿童节到来之际，共青团河北省委、河北省少工委举办“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少先队”主题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过节的氛围中厚植红色基因，更续中华文脉，传承奋斗精神。石家庄正定县举行国旗文化进校园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孩子们纷纷伸出小手，轻轻触摸国旗，近距离感受五星红旗的温度与荣光。
2: 听了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还有胡夏斌的故事，感受到了长征的艰辛以及民族团结强大的力量。
1: 缤纷六一，童趣飞扬。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举办萌娃游园主题活动，孩子们穿梭在文艺演出、科学益智、运动健身、分仪体验等各个区域，尽享快乐时光。沧州、秦皇岛、雄安新区等地将舞台交给少年儿童，一场场科技时装秀、古诗吟唱、情景短剧、生活能力比拼赛等活动，展示出孩子们阳光、自信、向上的精神风貌。
3: 为了参加这次活动，我提前就跟妈妈学习了叠衣服、整理内务，也体会到了妈妈每天的辛苦。
1: 保定市邀请全国健美操冠军、河北武超联赛冠军队走进校园，和孩子们一起开展足球互动、游泳操展示，活力值、快乐值同时拉满。
4: 以后我也想像他们一样当冠军，在球场上勇敢拼搏。
1: 邯郸成安组织小朋友们走进农业园，体验农耕的乐趣与自然的奇妙。石家庄的志愿者们将无人机、智能机器狗等前沿科技装备带进校园，为孩子们送上一份专属的科技儿童节礼物。
5: 我们的实验室可以开展电力科普、人工智能、机器人编程等多种科技活动，引导青少年崇尚科学、热爱创新。
1: 在沧州，一场场趣味十足的中医药文化课走进了中小学生课堂，学生们在医生指导下辨识百草、称量药材、手工制作丸药，沉浸式体验传统中药炮制工艺，真切感受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
6: 孩子从小都害怕打针输液，我就从孩子的角度出发，用通俗的语言、直观的演示，讲解针灸技艺的传承故事，希望通过趣味科普，让孩子们了解古人的健康智慧。
1: 强化未成年人关爱保护，营造关心关爱下一代的社会环境。石家庄、邢台等地开展爱心爸妈关爱服务活动，通过亲子互动、研学实践、微心愿圆梦等关爱服务，用陪伴与温暖为当地留守儿童、困境儿童送上节日关怀。石家庄市润丰盛世家园社区组织志愿者将辖区热心居民捐赠的爱心衣物送到长安区创新特殊教育学校、省一大二院儿科医疗中心正定院区举行儿童健康文化节、科普讲座、暖心义诊等活动，为全省儿童送上一份六一健康礼。
7: 学到了很多关于健康生活的知识，我很开心能来这里参加活动。
1: 衡水、景县、新集等地志愿者走进校园，对配电箱、空调开关等重点区域进行全面体检。唐山丰润区消防员变身安全老师，手把手教同学们如何使用灭火器。承德围场、廊坊固安、邯郸磁县等地邀请学生代表来到法院、检察院，通过动漫短片、模拟法庭、法治课堂等形式，以法治力量护航孩子们健康成长。
0: 今天起，我省正式进入汛期，全省各地积极开展汛前准备工作，抓实抓细各项防范应对措施，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8: 经水利部门分析研判，今年我省汛期预计将延续至9月30号，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为全力打好防汛准备仗，我省各地各部门从责任落实、隐患排查、预案修订、监测预报、山洪防御、工程建设等方面全面推进备汛工作。在张家口赤城县，当地开展了2026年海坨山谷防汛避险应急演练，对监测预警、人员疏散转移等环节进行实战模拟，落实落细直达基层防汛责任人的临灾校应机制。 在河北自贸区正定片区，石家庄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重点模拟暴雨、洪灾等险情，开展防汛排险应急演练。在承德滦平县，百草

0: 考挖国家森林公园，结合当地山区强降雨、山洪多发等特点，模拟暴雨红色预警、防汛三级响应等极端场景，预设60名游客滞留的紧急险情。
1: 通过此次防汛演练，让更多的游客、百姓了解防汛知识，懂得避险。下一步，县防汛指挥部会同成员单位积极开展各种防汛避险演练，宣传防汛避险知识，确保全县防汛工作平稳度过。
0: 防汛物资是抢险救灾的硬支撑。廊坊三河市水务局汛前对库内防汛物资进行了拉网式的清查，
2: 重点是发电机组、排涝车、冲锋舟这些大家伙，我们逐台进行了启动运行和维护保养，并且对去年728行洪期间消耗比较大的编织袋和用的较多的水泵机组进行了及时的补库。
0: 记者从省水利厅了解到，目前我省5.9万名水旱灾害防御责任人已逐级落实，涵盖水库、河道堤防、蓄滞洪区、山洪灾害防御、南水北调等8类工程项目。此外，全省已完成9类6598个方案预案的修订，7249处水文站点全部完成检修维护，并新增省际共享水文站点625个，为雨水情监测、洪水预报和科学调度打下坚实基础。
3: 石家庄赵县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通过统筹整合设备、原料、环保配套等优质资源，有效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推动生物医药、纺织服装、农机制造3大主导产业从分散突围向协同共赢转型。
4: 走进位于赵县的石家庄中科新能源有限公司生产厂区，一车车垃圾有序进入投料间，经过高温锅炉转化为清洁的蒸汽能源，通过40多公里管道源源不断地输送至全县70余家用气企业，实现了绿色能源的共享。
5: 共享前，园区药企天然气锅炉产气，蒸汽成本高达340块钱每吨。我们进行供热以后，单价降到220到260之间。每吨蒸汽降幅高达100元以上，单家中等规模药企每年能节省蒸汽费用上100万元，切实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
4: 石家庄中科新能源有限公司设计日处理能力1200吨生活垃圾、750吨工业固废，年供热能力可达130万吨。赵县的蒸汽共享模式，在降低各企业用能成本的同时，还提升了能源综合利用效率，减少了区域燃煤消耗与污染物排放，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绿色效益的双提升。在生物医药产业配套领域，位于赵县经济开发区的石家庄新富达医药包装有限公司，依托自身产能优势，搭建专业化包装共享服务体系，为集群内多家生物医药企业提供符合 GMP 标准的医用包装产品。
6: 中小药企自建一条医药包装生产线，前期资金投入大，我们通过规模化、标准化产能共享，可为集群内中小企业提供合规低成本的药品包装产品，带动中小企业轻资产运营，专注核心研发生产。
4: 产能共享、服务共享、标准共享，眼下赵县各产业共享平台多点开花，成效凸显。在农机制造产业，恒坤机械喷涂中心建成专业化喷涂共享服务平台，与20家上下游企业建立深度合作。在纺织服装产业，赵县顺兴针织、双一服饰2家企业打造纺织服装共享车间，有效减轻中小企业环保投入压力，助力产业绿色升级。截至目前，赵县全县共建成共享工厂车间5家，累计带动60余家中小企业实现协同生产。2025年，生物医药领域共享工厂合计营收达1.94亿元，纺织服装、农机制造领域共享平台分别实现营收350万元、100万元，为县域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步入6月，星河入夏，夜空也将迎来多场精彩天象。那么有哪些天象无需专业设备，肉眼就可以看到呢？听听专家怎么说。
7: 一起去追星，我们来关注6月天象。进入本月，全国将陆续迎来傍晚金星位置最高、最容易看见的那一天。包括北京在内的华北地区，在6月5日将迎来最佳观测期。作为6月星空的主角，金星本月还将频繁地与其他行星月亮相聚。6月9日晚上，金星

0: 和木星浪漫上演，这是今年二者唯一的一次相合，是同时观测二者最佳的时机，肉眼直视便能捕捉到双星同框相依相伴的画面。6月13日清晨将迎来火星合月，日出前东方低空残月与火星悄然相伴，角距离不足5度。6月16日将迎来本年度第二次水星东大距，也是全年观测水星的最佳时机。需要格外注意的是，由于水星距离太阳很近，观测者务必日落后再观赏，切勿用望远镜直视太阳，避免损伤视力。从16日到18日这3天里，月亮会依次途经水星、木星、金星，天气晴好时连续3日定点拍摄，就能记录下月亮穿行行星间的奇妙轨迹。6月21日迎来夏至节气，这天太阳直射北回归线，北半球迎来全年白昼最长黑夜最短的一天。月末压轴登场的是6月29日的满月，月色温婉清冷，整夜可见，适合夜游赏月、打卡拍照。
1: 日前，国聘行动雄安高质量建设和发展专场活动在雄安启动。活动通过线下招聘会、直播带岗、线上招聘专区等形式，共汇聚300余家单位，释放2300余个岗位、10000余个人才需求。活动将持续至7月中旬。
2: 日前，邢台市第四届职业学校技能大赛部分赛项在宁晋职教中心举行，来自全市的22所学校、61支参赛队、148名选手参赛。本次比赛共设置智能楼宇维护与安装、汽车营销、美术造型、数字艺术设计、数字网络布线设计与实施5大竞赛赛项，旨在立足产业发展需求，以赛促教、以赛促改、以赛促优，持续提升技能人才培养质量，为区域产业升级和经济社会发展培育更多高素质应用型技能人才。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绿树环堤，城景相融。

0: 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业。
1: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明后两天请大家重点关注高温和雷雨。首先来看高温，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白天张家口中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的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度，后天高温的范围呢将会收缩到东南部这一带。高温时段不宜安排户外活动和作业，必要外出要做好防暑和防晒的措施。再来看雷雨，明天夜间到后天北部和东部这一带呢将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另外预计后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呢将会刮起4到5级的偏北风或东北风。

阵风可达七级左右，大家也要关注风雨的影响。降水到来之前，气温高，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依然高位运行，防火工作不能松懈。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城市预报。石家庄晴转多云，23到39度。张家口多云转阴，19到35度。承德多云转雷阵雨，18到35度。秦皇岛晴转多云，19到27度。唐山晴转多云，21到33度。廊坊晴转多云，23到34度。保定晴转多云，18到36度。沧州晴转多云，25到38度。衡水晴转多云，24到37度。邢台晴转多云，20到37度。邯郸晴转多云，24到39度。雄安新区晴转多云，22到35度。定州晴转多云，20到36度。新集晴转多云，23到37度。黄骅港晴转多云，26到39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3到39度。西藏阿里阴转雨夹雪，2到10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转晴，25到38度。感谢您的收看。

京杭大运河，南起余杭，北到涿郡，全长1794公里，浩浩汤汤，贯通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大运河河北段全长530公里，流经邯郸、邢台、衡水、沧州、廊坊五市。大运河流淌千年，造就水运的繁荣，也成就了万种风情的美食美味。河与城的因缘际会，造就了烟火邯郸。浪花是节拍，运河是舞台，舟楫如梭，商贾云集，平畴沃野，蜀甘麦香。邯郸的饮食文化因运河融汇四方，调和五味。

临漳，因近临漳河而得名。漳河与渭河合流后称漳渭河、渭运河，是京杭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史记·滑稽列传》里记述了战国时期魏国的政治家、水利家西门豹破除迷信，在这里开凿漳水十二渠的故事。三国时期，曹操在临漳古城邺建立王都，在漳河畔

0: 按大兴土木修建铜雀台，历史车轮滚滚，铜雀台难觅昔日的踪影，但漳河之水至今流淌，滋养着这片土地，也滋养了两岸的农作物。盛夏是个多彩的时节，早上6点，天刚蒙蒙亮，红薯种植基地里，空气中已经开始弥漫湿润泥土特有的芳香。紫红色的红薯伴随着收获机的轰鸣声翻滚着涌出泥土。
1: 爱们，这是咱们家的红薯，然后大家看一下，这是
0: 郑宪光，90后，2012年从温州返回家乡创业，带领乡亲们种植红薯，建立起了现代化红薯种植示范基地。
1: 然后看到人家别的地方沙土地种出来的红薯都是特别特别的好，然后我就从人家那儿引进这种高端的一点的这种品种啊，回到我们这里来种。
0: 红薯亦称番薯、甘薯，随着哥伦布环球航行由南美洲传入东南亚，明朝万历年间传到我国福建，清代乾隆年间直隶无极县令黄可润引种到无极，直隶总督方官成在直隶省大力推广，因为其适应能力强、产量高，很快成为黄河以北旱作农业的重要作物。如今，乘着互联网的东风，红薯走上电商平台。90后，携带互联网基因的一代人，郑宪光抓住了时代的红利，开展了红薯电商业务。从郑宪光的红薯种植基地向南4公里便是漳河，

0: 我来了。
1: 这块够大吧？
0: 行，这红薯还行。
1: 行吧。
0: 行。
2: 这里的人们利用沙土红薯淀粉高糖分足的优势，将红薯改头换面，从主食变为了一道可甜可咸的菜品——皮渣。在漳河岸边土生土长的杨海军经营着一家皮渣加工厂。清晨六点，杨海军已经开始忙碌了。他需要将事先准备好的红薯粉先制作成红薯粉条。
0: 做了20多年吧，对夜交，啊，对夜交开始干的。

杨海军不断抖动筛子，让红薯粉浆均匀连续地落入沸水之中，白色的细丝进入沸水，迅速变为浅褐色的透明细带。待颜色变深，杨海军将其迅速捞出，等待美味的灵魂转化。刚出锅的红薯粉条要趁热整理定型，加入大蒜、生姜、五香粉等特制调料，

0: 迅速用木棍搅拌均匀，并用舀子装盒定型。
1: 挖了。
0: 静置十分钟，它便发生了奇妙转化，在红薯淀粉的作用下，脱模后的皮渣呈半透明状，层层粉条勾勒出带着滋味的纹理，颜色微褐，柔软而爽滑。曾经杨海军和老伴儿起早贪黑做皮渣，用平凡的皮渣养活了一家老小，如今子女都已成家立业，他的工坊却始终停不下来。也许能够吃到自己亲手制作的皮渣，才是最踏实的小幸福。
1: 我二孩在石家庄做这个橱柜的，老大在倒海在做生意的，都给他发工资了。
0: 在临漳撰修皮渣，风行成乡，参与到各式菜肴之中，

0: 趁热咬上一口，味道咸鲜，牙齿碰撞之间似乎有韧性相互拉扯，舌尖触到的是微微颗粒感，似果冻更似软软的饴糖。最是简单，也最令人回味。随着时代的发展，畅通的物流就像当年运河，商贸的发达将家家户户的心头号销往全国各地。这里是北宋时期的北京大名府故地，也是中国北方麦作农业千年丰裕的沃野。夏末秋初是大名最繁忙的时节，就连空气中都弥漫着麦子的香气。隋唐时期的永济渠曾在这里缓缓流淌，给两岸带来了充足优质的泥沙，又为农田灌溉提供了丰富的水源。加上河北四季阳光充足，这里的小麦产量高，口感好，做出来的面食麦香浓郁。金滩镇位于大名县东北的渭河东岸。农历8月16是金滩镇女儿回娘家探亲的日子，戴俊君和老伴一早就开始收拾打扫，等待着女儿们。依照金滩镇的习俗，农历8月16，女儿女婿需带着喜果子回娘家拜节探望。
1: 差不多。
0: 戴俊君的女儿们早上9点就带上喜果子回到了家。喜果子其实就是一种由面粉制成的中式糕点，喜庆日子或是招待贵客都要准备上喜果子。这是大运河畔的习俗，作为大运河文化爱好者的戴俊君最有发言权。
2: 在这个青竹街上，也可以说饭店这些名吃老字号非常多。你比方说这个百年老字号做得非常好吃，咱们当地老百姓出嫁闺女都要用他这个，就是买他这个点心当礼物。如果你没有买冯永浩的点心，买了其他的号的点心，这个女方也就是姑娘就不高兴了，也可以说有的时候就散了，这个门就不成了。
0: 小摊龙王庙，南北二馆陶，点心哪家好，第一冯元浩。杨文森，冯元浩喜果子的第5代传承人，祖上居住在

0: 北京。明朝时期，坐船经由大运河来到金滩镇。杨文森从17岁开始学习制作席果子，每一道工序早已烂熟于心。从学习到正式接手店铺，他却花费了将近10年的时间。
1: 6、7岁的时候吧，我们家就是做糕点，那时候要加班啊，每天要加班，每天就干到11、12点，把我们放到那个案板底下，在案板底下就是休息。
0: 杨文森已经接手祖业10余年，但是不论手艺如何娴熟，只要父亲在身旁，依然要在旁边时刻叮嘱他。
1: 年轻学了2、3年以后，感觉什么都会了，尤其是到夏天出过问题，就是做那米三怎么也整不成了。从那时候就开始知道这里面确实不好做。
0: 席果子是一类传统甜点的总称，其中蜜三刀是这里的招牌，除了蜜三刀，还包括马蹄酥、开口笑、大金枣等等。蜜三刀采用当地的优质小麦面粉与糖浆揉成外表圆润的浅棕色面团，这便是酥的部分，包裹上一层面皮，再擀成一指宽的面片，均匀地摊上一层白芝麻，之后就是最关键的步骤了，拿刀在面饼上均匀划上3刀，2刀轻轻点，1刀利落收尾，刀和案板组合出美味的交响。均匀的方块下油锅炸到金黄，再到甜甜的糖浆里打个滚儿，带着香味的蜜三刀就出锅了。晾凉之后吃上一口，柔软松酥，甜到心头。面香、蜜香、饴糖香、芝麻香混合在一起，扑鼻而来，直达肺腑。再看这长相，方方正正，规规矩矩，上面密密麻麻镶了一层白芝麻，蜜红色的表皮透着亮光，一道划痕经过炸制舒展开来，像极了开怀大笑的嘴角。老运河老味道，席果子自大运河而来，因来往的商客而兴，又因杨家几代人的坚守而成为如今远近闻名的老字号。在中国近些年快速城市化的影响下，如今的金滩镇年龄层呈2级分化，镇上能够留下的青壮年非常少，杨文森是为数不多的一个。
1: 我看朋友都出去打工啊，我也想，我挣不挣钱嘛，想出去闯一下看看，可那时候父亲也不让出去，要摸他。
0: 严厉的父亲，想要逃离的儿子，这似乎是无数中国式家庭的缩影。但是正是因为严父的阻挠，让杨文森守住了杨家传承了近一个世纪的传统手艺。中国式的父子似乎总是在轮回中循环一个规律，年轻时叛逆的儿子和严厉的父亲交织成一个家庭矛盾的主旋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许是严父变得和蔼，也许是儿子理解了父亲，他们总会彼此接近，最后儿子变成了父亲，父亲成为了儿子人生的背景。
2: 先搁这儿，别关了。
0: 杨文森家在县城的小店又一次被满满的袋子堆满，大货车、小三轮不断满载而归，充斥在其中的是席果子甜蜜的味道，还有每个人身上掩藏不住的喜气洋洋。杨家父子常常看着席果子走进千家万户，席果子也伴随着喜气在运河流传开来。运河远去，喜事传统却传承百年，席果子见证了一代又一代金滩镇人们的人生喜事，也在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中装点着大运河

两岸人们的生活风味。从一粒种到餐桌美食，小麦的奇妙旅程还在继续。距离金滩镇20公里之外，它正在以另一种形式丰富着人们的餐桌。卷所有，火烧加一切。早年间，大明古城因运河而兴起，一度成为热闹的贸易中心。在大运河跑船的船工、纤夫，为了赶时间讨生活，没有太多空闲的时间坐在餐馆里吃饭。火烧凭借易存放、善百搭的特性，迅速风靡，成为运河上人们的最爱。形状似圆盘，脸上点点斑，入炉过一遭，出门喷喷香。这里说的就是大明县特色美食

0: 卫东，一位专门做火烧的能工巧匠。今天是他去进面粉的日子。
1: 哎，中，这练得太慢了。
0: 郭卫东祖上原是山西人，清代时先人郭巴从北京学艺回来，全家迁至运河畔繁华的大明城扎根，靠着做火烧为生。最早的时候，郭家人推着小货车走街串巷叫卖，时间久了有了一些积蓄，郭家人就在城墙边开了一间自己的小店。
1: 哇，那爸爸那妈妈都是搁这出生长大，知道不？这是咱的老房子，嗯，知道吧？你不知道，嗯，这以前都是在家，以前大火烧都是给前面搭个棚，大棚大火烧挣钱，最后都挣了多少年，哎，买了个这房子。
0: 如今，老店已经不能满足越来越多食客的需求，郭卫东的店铺搬出了大明古城，又新开了两家店铺。郭卫东是个闲不住的人，店铺传给儿子一个，女儿一个，原本可以享受天伦之乐的他，却在两家店来回奔波帮忙，总有不放心。面的加工是火烧的灵魂。第一步和面，讲究三光，面光。

第二步打饼，讲究大小均匀，浑圆整齐。第三步炙烤，外脆里嫩的口感，除了依赖于揉面的手艺外，还与祖辈传下来的炙烤工具密切相关。耐食是破碎的水缸碎片，材质透气，受热均匀，烤出来的火烧自带纹理，麦香加倍，才能不辜负了这揉面的手艺。新鲜出炉的火烧，焦香酥脆，内里层次分明，薄如卷纸。不过这还不算完成这一道美食，喷香的炖肉，五香的豆腐，还有美味的茶叶蛋，满满装在冒着热气的火烧里。咬上一口，饥肠辘辘，得到瞬间满足。火烧讲究趁热享用，用什么盛放也是检验锅巴火烧是否正

松的标准。为了保证酥脆的口感，火烧必须放在草编篮子里。张庄李庄大

0: 在郭卫东的忙碌里，火烧越来越被更多人认可，观念变了，但是味道不能变。传统的做法是对粮食的尊重，也是对一方水土的报答。
1: 多少钱？
0: 老铺子新面孔，老手艺新生活，从吃饱了到吃好了，朴实的火烧饱含着的是手艺人的坚守，越来越丰富的内涵更是运河畔人们对于生活富足的期盼。无论是满载着喜气的杨家喜果子，充满幸福味道的锅巴火烧，还是最简单也最百搭的临漳皮渣，沃野之上粮食的甜蜜滋味总是能够给生活在这里的人踏实的富足感。岁月流转，淘去了大运河的兴衰往事，保留下来的是风味独特、品类繁多的邯郸美食。邯郸作为大运河河北段的最南端，也成为了运河之上让人流连忘返的一颗明珠。

0: 么？你们叫我把孙嘉欣也拉进去呢？
1: 他求我们向你说的。
0: 奇怪，他怎么知道我们小孩国有个权？
2: 不好意思，我当时说漏嘴了。
0: 江飞虎，你下次嘴上能不能不用那么大吗？
2: 对不起，我下次注意。
1: 我觉得嘉欣进群也挺好的，他离咱住得近，有啥事也能帮上忙呀。
2: 你就答应把孙嘉欣拉进群吧。
0: 那好吧，既然糖豆哥哥说了，那我就回去跟我老公带一嘴。
3: 戴总，正要拜访您呢，听说您离开销售部了。
4: 嗯。
3: 哎呀，其实我还挺为您感到惋惜的，毕竟您的能力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我也理解，毕竟家里啊还有俩孩子。
5: 陈晶，我选择调岗不是因为受家庭和孩子的影响，也不是因为两者无法兼顾做出的无奈选择。一个女人是否结婚生育不应该成为她在职场上的评定因素，男性和女性都有权选择自己的事业，女性往往付出的会更多。我承认孩子和家庭会牵扯我的一些精力，但我从来都没有后悔过，因为我所感受到的成就感和幸福感也是别人感受不到的。我再多跟你说一句，这个世界对于女性的偏见不仅仅来自于男性，有些时候也来自于女性。如果未婚未育让一个女性在职场上觉得是引以为傲的资本，那我只能说这个世界是病态的，是畸形的。不婚不育是你的选择，但是同为女性和领导，我希望你有同理心，给予你的女性下属温柔的力量。

0: 队长之后不要乱跑，宝宝们，你家长来了吗？
1: 欧阳老师，你好，你好，
2: 你是谁家长？
1: 我是二年三班的代表会副主任。
3: 我是最后一个的。
0: 啊，你是谁？
4: 妈妈。
5: 妈妈。
4: 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6: 应该快回来了吧？你找他有事儿吗？
5: 有一个小事要跟爸爸说。
6: 哦。那你先跟妈妈说说呗。
5: 只能跟爸爸说这个小秘密。
6: 哦，你和爸爸还有秘密啦？还只能和你爸爸说呀？那行吧，那我一会儿啊给爸爸打个电话，让他早点回来啊。
5: 谢谢妈妈，我先走了。
6: 宝，妈问你个事儿。
5: 怎么说？
6: 就你们班那个欧阳老师，他怎么样啊？
5: 什么怎么样啊？
6: 是不是好多同学都特别喜欢他？
5: 我们班很多女同学都说欧阳老师长得好帅呀。
6: 真的吗？那你觉得欧阳老师长得帅吗？
5: 我觉得他还行呗。
6: 还行呗。哟，我们宝贝眼光够高的呀。
5: 妈妈。那你还有事儿吗？
6: 没事了，你去玩去吧。啊，
4: 那爸爸回来一定要叫我妈妈。
6: 好，
4: 拜拜。
6: 现在和他爸都有秘密还不告诉我。
7: 我觉得这个修改方向是可以的，是吧？
8: 那就这么定啊，听刘老师的。
7: 喂。
9: 喂，老公，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7: 大妞啊，你声音怎么了？
9: 怎么了？
6: 我是不是很温柔啊？你的宝贝女儿和漂亮的老婆在等你回家哟。
7: 开会了，我估摸着还得一个小时吧。
6: 那你早点回来哟，我们在家等你哦。
7: 什么路子？
10: 嫂夫人
7: 啊？啊，好像又不是啊。那我就按这个方向改了。
8: 啊，对，大家做好保密工作。就按这个刘老师方向来。
11: 哎呀，就这一天会开的，累死我了。
12: 哎呀，你可回来了啊！你宝贝闺女眼巴巴的等了你一晚上，说有秘密跟你说。
11: 什么秘密啊？啊，你没问问？
12: 我问了呀，人家不告诉我呀。人家说了，我只能和爸爸说。
11: 听这话有点醋意呀！啊，你平时对孩子稍微温柔一点，就能建立相互之间的信任感。
12: 我还不够温柔吗？
11: 柔，你一直都很柔。哎呀，赶紧换个衣服去。宝贝儿，爸爸回来啦！
5: 爸爸。
11: 哎呀，你个臭丫头啊！你有什么事儿要跟爸爸说呢？啊！
5: 爸爸，你坐。
11: 坐，说。
5: 爸爸。
11: 什么事儿啊？非得跟爸爸说，还不能跟妈妈说？
5: 爸爸，你能不能跟王老师说一声，给我换个座位？
11: 啊？为什么呢？
5: 因为我不想挨着孙佳喜，我想挨着糖豆哥哥。
11: 随便瞎话。
5: 爸爸。
11: 听爸爸讲啊，爸爸觉得这件事情呢不是原则性的问题，那爸爸可能不能帮你去说，但是你要特别想换座位呢，你可以自己去跟老师说。

0: 方老师来替换座位的理由说得清清楚楚。
1: 你听啥呢？
2: 那就换回来了。
0: 如果老师不同意，那怎么安排的呢？对不对？
3: 你在家里呢，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哥哥呢，都可以以你为中心，让着你，宠着你。到了外边，到。

0: 学校，你就不是唯一的中心了。那有很多事情是不能全都顺了你的心意的，明白吗？
1: 哦，有点明白了，爸爸，我知道了。那我自己去和老师说。
0: 对了，啊，乖宝贝儿，乖，早点睡觉，好吧？
1: 好的，爸爸。
0: 过来。
2: 跟你宝贝闺女分享完秘密啦。
0: 呀，字里行间的听着还是有股醋劲儿啊。啊，
2: 我哪有醋劲儿了？哎，你闺女愿意跟你分享秘密，说明你这个爸爸做得很称职啊，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0: 不是，你得这么想是吧？
3: 你说你生完孩子没多久你就回去上班了
0: 啊？我一直在家带孩子，他跟我亲近一点儿，那也是应该的。
2: 我也没说什么呀。他跟你分享什么秘密啊？
0: 好，
2: 你如果不方便说也可以不说啊。
0: 那我还是不说了。
2: 爱说不说。
0: 行了，哪有啥秘密，就是他想换一座位，想让我跟老师说，他想跟糖豆一块坐。
2: 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儿，那你跟他老师说说呗。
0: 那哪成啊！你不能让他从小就觉着他是世界的中心啊！等大了，他遇着了我们不能帮他解决的事情怎么办？他想换座位，自己跟老师说去。嗯，
2: 说的有道理。哎，老公
0: 啊，
2: 我觉得你现在特别的成功。你看啊，你在外面事业有成，在家里面孩子又那么依赖你，什么事都愿意跟你分享。
0: 夫人言论。这国宝现在还小是吧，等他再大一点，有了少女的小心思小秘密，他肯定就不会跟我说，到那个时候你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
2: 哎，对呀，那到了青春期那不只能和我分享了。到时候呀，我一定好好引导咱闺女。
0: 家庭教育中，父母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可替代。所以呢，我们平时不管工作再忙，也要抽出时间来回家亲子。智慧。
4: 果宁。
5: 嗯。
4: 还偷摸练我神功是吧？我把你摸了一圈底，
5: 嗯，
4: 这帮好学生基本都没参选，你有希望。
5: 人家好学生都没参选啊，我不算好学生啊。
4: 说实话，自己不脸红吗？你这次主要竞争对手是李佳璇，但同学们都觉得他太二了，所以更倾向你一点。
5: 太好了，这么稳了。
4: 平身。
5: 妈，你平了，你平了啊！你平了啊！
6: 字迹要工整啊，不要写错了。
7: 寒水六乘六是36还是39？
8: 你自己不会算。
7: 哎呀，求求你告诉我吧，我真的，哎呀，我这就最后一道苦参天，求
8: 36。
6: 杨楚怡，
8: 老师不是。
6: 什么不是呀？都听到你说话了。

0: 师，刘国宝上课乱传纸条。
1: 刘国宝，怎么回事？自习课好好做题啊。转过来。

0: 你敢卖你说什么？苏小霍也要竞选班长？嗯，对，我听人珊珊说的。本来觉得你已经稳了，他加入对你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儿。人家可是年级学霸。
1: 好了，你早做准备，我妈要来收我平板了。
0: 哦，你个孙小霍，怎么哪儿都有你啊？你是老天爷派来跟我作对的吗？
2: 你们如果不放心的话，可以去做一个羊水穿刺看看，以防万一。当然，这得看你们自己的意愿啊。
3: 之前我们做了无创了，也没啥事儿啊。
2: 无创是筛查出99%的风险，羊水穿刺呢是筛查出剩下的1%的风险。现在羊水穿刺是最精确的检查，目前孕妇没有发现有严重的并发症，只需要给孩子检查一下就好。
3: 我给你们把单子打出来，要检查就去二楼交费，不检查的话，回去给孕妇多加强营养，好好休息。
4: 行。是啊，刚从医院回来。
3: 啊。啊，说是胎盘太小，要做这个羊水穿刺啊。你说吓不吓人啊？我们家婷婷这是吓坏了，这都。
5: 我这时候就赶紧得问问你啊，你有经验？
6: 爸爸，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5: 没事儿是吧？哎呀，这担心啊！
6: 妈妈呀，
5: 春月，怎么了？饿了？刘姐，那个饭还要多久好啊？
7: 马上好。
5: 哎，好。
6: 妈妈，你怎么了？
3: 那好了好了，
5: 那没事儿。
3: 好了，你去洗洗手，准备吃饭，好不好？
5: 媳妇儿啊。 彻底问明白了，一点事儿都没有。主要啊，就是咱们太瘦了，营养不良。全怨我，回头老公跟刘姐啊，我就把那个餐全都给你重新给包装一次。咱把咱自己吃的白白胖胖的，营养上来了，将来肯定能生一个健康宝宝啊！这不担心了啊，宝贝儿。哎呀，不哭不哭，来来来，抱抱。受委屈了，老公啊。你现在呀，需要多休息。老公扶你上楼休息啊，一会儿下楼吃饭啊，宝宝。走走走走走。
3: 哎，
6: 妈妈，
3: 哎，初一啊，我先扶你妈上楼休息，一会儿吃饭啊，
6: 一会儿就吃饭。
3: 哎，这咱们这心里踏实了嘛，是吧？
6: 嗯，
3: 那咱这事儿咱不怕，咱们明白了就行了，就是太瘦了。

0: 喂，初一，怎么了？初一，你别哭啊，你说话，你说话，你别哭了。
1: 哥哥，我想你了。
0: 那个肖佳瑞怎么找你了呀？
1: 那老师没事就和我说话，下课还把椅子敲在我桌子上，他还老借我铅笔、橡皮，我不借他就自己拿。
0: 他是只对你这样，还是对别人都这样？
1: 我不知道，反正他就是老找我。
0: 所以你才想换座位的是吗？
1: 嗯，可是爸爸妈妈一直没工夫听我说话，一直在关心小宝宝。哥哥，他们是不是不爱我了？
0: 他们不会不爱你的啊、哦！就算有了小宝宝，他们还会爱你的。
1: 真的吗？
0: 真的真的，再不济还有哥哥呢，哥哥最爱你了。哥哥永远爱你。
1: 嗯，哥哥，那你可以帮我跟文老师说吗？
0: 初一，不哭，哥哥帮你跟王老师说好不好？那你王老师电话吗？
1: 嗯。
2: 喂，你好。
3: 哎，老师你好。
2: 您是？
3: 我是杨楚一他哥哥。
2: 哦，杨楚一哥哥，你有什么事儿吗？
0: 我妹说，那个肖佳瑞坐在前面挡他看黑板了，所以请您帮他换个座位行不行？
2: 嗯，那个杨楚一哥哥，你们的爸爸妈妈呢？
0: 那个我爸妈最近在忙，顾不上我们。
2: 哦，那这样吧。你让杨楚一明天在课间休息的时候来办公室找我，
4: 我当面了解一下情况，然后看看怎么给他调座位。
0: 好，老师，谢谢。

0: 拜拜。
1: 初一，
0: 听到了吧？王老师让你课间的时候去找他。
2: 啊，还得我自己去。哥哥，你跟王老师直接说，给我换位置就可以了。
3: 初一，你刚听到了，王老师叫你去找他，而且哥哥不能什么事都帮你去说呀，有些事情你得自己去做，知道吗？
4: 孙小霍跟我竞争班长，我该怎么应对呢？

0: 哎呦，你咋进门又没声了？
1: 我求求你了，你就答应孙家新进去嘛。
2: 对门小三金啊。
3: 三金？
2: 三个金不就是新吗？他姐孙小霍呀、啊。
3: 人家姐姐叫佳玉。
2: 你就错不了了，妹儿。我跟你说，谁进咱群，他都不能进。
3: 为什么呀？
2: 我跟他姐有不共戴天之仇。
3: 那这事还有个商量吗？
2: 压他入群不是狗。
1: 哼，爸爸不答应给我换座位，你不答应加薪进群，你都是坏人。
2: 你懂啥呀，小屁孩啊！出去，我忙着呢。
1: 你在忙什么？忙着发啥？
2: 我思考着呢。
1: 切！
2: 出去，出去！打人的事你不懂。
3: 你明明我大几岁，
2: 去你再扰乱我思路，我跟你说啊，回回头我选不上班长，我给你急，出去。人缘好，有担当，帅。
1: 你这写的谁啊？
0: 哎呀，你啥时候回来的？
1: 我都没走啊。哥，你这写的是你吗？哎
2: 呀，这么明显看不出来吗？
3: 那我觉得你还要再加一条，
1: 眼疾好酷。
2: 我出去，出去，出去。

0: 宁哥优点千千万，就这一条虚啊。
1: 我好说歹说，我哥就是不答应夏欣进群。
2: 那果宁哥说原因了吗？
3: 好像是因为他姐姐。
4: 我姐他得罪过宁哥啊？
1: 我哪知道，你去问宁姐。
5: 国宝，咱们都答应嘉欣了，你再求求你哥呗。
1: 可是我哥脾气臭得很，我怎么求他他都不答应。
2: 那我们只能再想想别的办法了。嘉欣
4: 啊，在呢。
2: 你主要问一下佳玉姐和果宁哥有什么过节，我们才好帮你。
4: 好，
5: 孙嘉欣
4: 管你问，
5: 又拿我平板瞎聊天。
1: 姐，给你教我那招扫清万物不灵。
5: 怎么可能？哎，你不是说刘国宝答应你进群了吗？
1: 可是群主是他哥，他哥不答应。
5: 他为什么不答应？
1: 你得罪过宁哥啊？
5: 哦，刘国宁，敢跟我玩公报私仇是吧？
1: 你看。我不管，那个去掉国宝和糖糖，我要和他们玩。
5: 别闹！
1: 姐姐就求求你了，我想连你进那个群。
5: 我告诉你啊，本来我是不想帮你的，但由于这件事涉及到了我跟刘果宁的私人恩怨，所以。我会想办法帮你进群的。
4: 真的吗？
6: 哎，夜府小霸王刘果宁啊，投他一票啊！
7: 看一看，
6: 刘果宁是咱们普通学生的代表。夜府小霸王，来看看啊！夜府小霸王刘果宁，夜府小霸王，投他一票，减轻周末作业。
8: 如果你们觉得像你们一样的普通学生也能当班长的话，就请投我一票吧。叶慕轩，这词儿写的也太鸡贼了吧！
9: 就是啊，这种词也只有刘果宁才能写得出来，真自恋。

0: 哎，怎么在这儿呢？乱七八糟的，呀！这瞎动我打印机了。喂，
1: 娟儿，
0: 你用我打印机了吗？没有啊。啊，
1: 怎么了？
0: 啊，行，没事了。
2: 什么情况？我们呢，都是平时和老师有些误会，所以表现不太好的学生。但是，我刘果宁就是来打破这个必须好学生才能当班干部的壁垒。
3: 壁垒！
2: 李佳轩，你怎么在这儿啊？哦，我知道了，打不过就加入，聪明。大家看好了啊，识时务者为俊杰。只要大家愿意投我一票，我一定想办法游说老师。少留周末作业。周末是我们难得的休息时光，所以我会跟老师请愿，少留些家庭作业，多给点自由时光。
3: 低调。宁可为我。
4: 报告。
5: 进。
4: 王老师。
6: 啊，怎么了，杨楚怡？
4: 我。
0: 叶主群，这群怎么还冒失啊？
7: 各位，我是刚搬来的啊，不太了解咱们小区之前是什么样，但是我就觉得吧，咱们这小区也算是一个高档社区，怎么这物业问题就这么严重？
8: 不瞒各位说啊，我们家这快递已经被错拿三次了，三次了。还有，我是上夜班的。每次下班回家就想洗个热水澡，十次有八次都是温水凉水，啊，咱们这也算是高档社区，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类似情况。
9: 我家这水也不热，我家快递怎么没拿错呀？
10: 就是啊，这水温常年不热。
11: 你找物业说说呀，
12: 这事有人管吗？
9: 这每年交那么多物业费有啥用啊？
8: 群里哪位是咱业委会主任啊？您能不能出来解决解决问题，反映反映情况啊？
0: 你有问题直接上物业反映去，跟群里喊业委会主任。
13: 各位，我是盛世家园业委会主任啊，我叫赵德明。大家刚才反映的问题啊，我们已经跟这个物业反映了，物业说他们会一一解决的啊。请大家耐心等待。
8: 赵大哥，不是，您不能只反映情况，您得监督他们拿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来呀。
13: 这解决问题，他不也得慢慢沟通才能解决吗？是吧？
9: 占车位这事从住进来就有吧？沟通多久了？对啊，一直没解决啊。
11: 大早上的，楼上就开始装修，物业管不管呢？
8: 如果这个热水问题要是解决不了，反正我们家这物业费他也交不了了。
13: 请大家不要借机宣泄情绪啊！这个水温的问题啊，是归热力跟供暖管，它不归物业管。
8: 赵主任，合着您只会一推六二五是吧？只会反映问题，没办法解决问题是不是？
13: 各位，我再重复一遍啊，请大家保持耐心等待。
8: 那如果这样的话，我建议咱们业委会重新选一个有解决问题能力的主任。
14: 我同意。
15: 对，换干事儿。
16: 我觉得我能当。
17: 我也想参选。
18: 我挺
17: 想
18: 参选。
19: 不一样。
15: 哎
19: 呀，
0: 行了，又是个不消停的群。
20: 刘果宁一票。

0: 孙嘉玉一票。
1: 孙嘉玉一票。孙嘉玉一票。孙嘉玉一票。
2: 没完了。
1: 孙嘉玉一票。孙嘉玉一票。刘果宁一票。孙嘉玉一票。

0: 莎回座位吧。
1: 平票。
2: 同学们，咱们此次的选举结果，
0: 刘果宁15票，孙佳玉15票。
3: 谁当班长？
0: 那鉴于两位班长候选人的票数相同，老师呢就来说几句啊。
4: 果宁同学的进步大家看在眼里，同样佳玉同学的优异表现大家也有目共睹。综合各个方面的因素，我建议这次的班长还是由孙佳玉同学来当吧。孙佳玉同学同时兼任大队委，果宁同学就担任体委吧，可以吗？啊，果宁同学你有什么想法吗？
1: 我果宁是见好就收吧，起码先把两道杠挂上。
5: 行吧，您都这么说了，那就这样呗。
0: 那咱们新学年的班委选举就到此结束了，咱们用掌声向当选的同学表示祝贺。
5: 恭喜恭喜哟！会夸。
0: 下课。
6: 起立。我想换个位置，我想跟妈子恒挨着。
7: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跟徐梦瑶一样高，不可以换。
8: 老师，我也想换个位置。
9: 你为什么想换呀？
8: 原本我上课老师跟我讲话，这样下去不行的，会影响我学习。前面的
0: 人不可以，前面的人不可以。妈子恒，过来。这样，你跟周文翰换个位置。你上课的时候
8: 虽然没和唐六哥哥挨着，但斜后方也离这不远。
10: 好的，老师。
8: 谢谢
10: 我什么呀？
8: 没什么。
9: 你谢什么？
8: 谢谢王老师。那王老师，我先走了。
10: 老师，我也。
5: 天妒英才呀、啊！我本来稳赢的局面，怎么最后关头杀出来孙小霍这货呢？
11: 刘国宁，你不是说你当选就能去找老师请愿吗？
3: 那周六周日少留作业的话，还算数吗？
12: 算数吗？
13: 算数吗？
14: 对呀、啊，算数吗？
5: 我是班长，我可以去请愿。我现在是体委，我跟老师就说学习的事儿，你觉得老师会搭理我吗？
15: 没事，国宁，你起码带上两条杠了。
5: 这是我享有的两条杠吗？这是耻辱的两条杠。我一看到他，我就感觉我遭受到了孙小霍的120倍无情暴击。
11: 那就把他摘了。
5: 凭啥呀？
11: 就个人得了便宜卖乖，走了。
5: 谁得了便宜卖乖啊？
11: 你。
5: 苍天哪，大地呀、啊，既生您何生这祸呀？
16: 刘老师啊。你知道吗？我这今天挨了一上午的数落。
17: 哎呀，嘿好。你说这业委会，它不就是业主自发组织的委员会吗？
16: 是吧？说你们有问题，我们业委会向物业提出，代表业主呢行使法律赋予我们自己的权利。谁知这物业就是不作为，大家就冲着业委会来了。
17: 这又是讽刺，又是挖苦，又是讨伐，又要换人。哎呦，
16: 什么情况？这都是。
17: 我这心里
18: 不太舒服。
19: 这个你千万别往心里去，这热水问题一直是我们小区的大问题，是吧？啊，每年冬天这不都得闹一通吗？我。

0: 觉得你这态度也得强硬起来。这物业要不给彻底解决了，那咱业委会是有权利换掉物业。
1: 是这么回事
0: 啊？
1: 是不能对他这么不温不火的啊？
0: 是。
1: 刘老师
0: 啊，
1: 能不能请你们家戴总出马
0: 啊？
1: 你们家戴总是大企业高管，那管理方式不一套一套的，业委会这点事儿那肯定分分钟不在话下呀。哎，要不然您也加入，您是大编剧大作家，
0: 不是
1: 有一定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您要说句话，他们怎么着也得顾及点面子吧，给个面吧。
2: 不，这不也是为大家好吗？
0: 您说这是怎么？他是你，
3: 我回来了。
0: 啊，静静回来了。
3: 哎，郑大哥来了。
0: 啊，赶紧来，这个老赵哎有点事儿。
3: 哦。
0: 啊，他想让你加入这个小区的业委会。啊。
3: 我？不行吧，我也没什么经验。
1: 你弟妹，您是大总监，那你们俩都加入进来，那不是天空飘个舞子，这都不算事儿啊。唯一我担心的就是怕您平常工作太忙，怕影响您的正事儿。
3: 啊。

0: 姐姐，愁什么呢？
1: 我刚看了一下，房租、进货、人工，这核算下来不少钱呢。
2: 这样啊？
1: 什么意思？
2: 支援你开店的后盾呢？嗯，
1: 拿走，我不用你们家的钱。
2: 我的钱不就是你的钱吗？
1: 你的钱可以，但这不是你妈和你姐的钱吗？
2: 那我是他们公司的股东，这是我每年的分红，怎么就不是我的钱了？
1: 你那公司你贡献过一分钟吗？所谓的那些股份不都是你妈和你姐养着你玩的吗？
2: 姐姐这话说的有点过分了。
1: 我跟你讲，你真想帮我就用你的钱来帮我，但是如果这钱我用了，你妈和你姐指不定背后怎么编排我呢。
2: 我就是看你这个店前期投入应该挺大，所以想帮你。
1: 我知道你的好意啊，你要想帮我就努力去挣钱啊。谢谢。
2: 先用这个，等回头我自己挣钱了打回来不就完了。
1: 我谢谢你啊，能不能走？
2: 那回头你需要用钱了再跟我说啊。
1: 再见。

0: 受什么刺激了啊？你不是当你们班体育委员了吗？
1: 你也知道是体委。
0: 体育委员也是班委啊？
2: 是，这是爸爸妈妈特意为你准备的蛋糕，爸爸说虽然你不从名堂学上门将，但你现在也是我们家的骄傲啦！
0: 还刻字儿啊？这做蛋糕都不得笑死我啊？
3: 笑什么笑啊？啊，
0: 妈，快看啊！
3: 刘果宁今天当了班委了，两道杠，哎呀，看看，这是他上学六年以来我最欣慰的一天，
2: 特别棒。
4: 爸，你干嘛呢？
3: 发给你奶奶，让她也高兴高兴啊。
1: 哎，妈妈，你看见了吗？啊，看到果宁这两条杠了没？我跟你说，我们终于在小学毕业前当上班委了。
0: 妈，你咋也跟着起哄啊？哇，
2: 这就是传说中的两道杠。哥哥，我们很快就要入队了，你就是我的偶像，我要向你看齐，争取也早日站上两道杠。
0: 你也消遣我是不是？
3: 消遣什么呀？我们是真心为你高兴。嗯，
5: 就是，你这不是心心念念的想当班委，这当上了怎么还不高兴了呢？
0: 我主要。算了算了，我开心，哎呦，开心开心，
3: 不抛弃不放弃，朝着既定的目标努力前进，总有一天会达到的。嗯，刘国宝，要向哥哥好好学习啊。
1: 哦，刘国宝要加油啊！
3: 切蛋糕，切蛋糕，
1: 来来来来来，切切切，来你来切啊！
3: 哥哥，来，
0: 你们慢切啊，我。

0: 手去。
1: 爸爸，哥哥去洗手了，让你干好不好？
2: 我怎么觉得咱儿子不太高兴啊？
3: 有不好。嗯，一会儿哥哥出来，千万不要再说什么没当上班长这话了。哥哥当上班委已经很棒了，你要向他学习哦。
1: 嗯，遵命，爸爸。
0: 本来应该是三条杠，爸妈如果说我两句我还能痛快点，这怎么越表扬我我越不爽了呢？看来成为全家的希望压力更大了呀。
1: 爸，爸爸。
4: 哎，在这儿呢，这儿呢。今天放学这么早啊？
1: 嗯。爸，我来帮你搬。爸，爸，
4: 不用不用不用，
1: 我搬你。
4: 你就松开吧，你，你一会儿你再砸。你赶快带你弟弟去写作业去。
1: 没事儿，爸，我们作业很少。
4: 少也得写啊，少就不写了。
1: 你
4: 告没告诉你别动，放下。
1: 爸爸，今天我姐当上班长了。
4: 真的呀？
1: 对，对于姐来说不是常态吗？还值得闲呗。
4: 对。对于我姑娘来说，那么优秀，当个班长不是随随便便的事情吗？有什么可值得炫耀的？呀！我闺女当班长了，老牛，
5: 真厉害！
4: 一会儿爸爸教完班，咱们三个去旁边新开的那个铜锅涮肉，咱们好好吃一顿，庆祝一下。哎，
1: 不用，不用，爸，我们在家里吃吧。我想吃您做的西红柿面。
4: 西红柿面什么时候不能吃啊？爸爸天天给你做。
1: 你老想着乱花钱，这出去吃一顿都赶上一周的菜钱了。
6: 哦，好吧，我不去吃吃火锅。
4: 行行，回去吃西红柿鸡蛋面。耶、yeah! ！顺道给你买个小酥肉。
6: 那怎么不吃蛋糕？
0: 你咋又不敲门啊？
6: 你没关门啊，哥，你到底怎么了？就连蛋糕都不吃了？
0: 没胃口，归你了。
6: 啊，真的？哥，你到底怎么了？为什么爸爸妈妈为你开庆祝会，你反而不开心了呢？
0: 主要是爸妈之前老说我吧，我反而觉得自己挺自在的。突然一夸我吧，就感觉压力更大了。
6: 可是爸爸说你最近进步确实很大，妈妈为这事都哭了呢。
0: 你少夸张了。嗯。哎呀，这怎么成了全家的希望，压力更大了呢？妹儿啊，我跟你说、嗯，我本来应该是三道杠，就因为孙小霍的成绩比我好。就生生把我的班长位置给夺过去了，不然我肯定是爸爸妈妈更骄傲。
6: 那谁让你们好好学习的呢？
0: 你要是添乱，你就出去，嗯，把蛋糕给我。
6: 哎，我，嗯。
0: 哎呀，妹儿啊，你知道吗？嗯。你哥我啊，除了学习，那方方面面都是秒杀孙小霍的呀。那老师们他们就是太狭隘了，知道吗？那就只看重这个成绩，所以啊，你哥就算当了这个班委吧，心里也堵得慌。
6: 嗯，浩哥，你就把你的实力拿出来，从其他方面赢过佳玉姐姐，不就行了吗？
0: 对呀、啊，还有半学期呢。嗯。哎，那我只要这学期。从除学习方面外，实力碾压孙小霍，我可以提议班委会重选的，我还是有希望当半学期班长的。嗯，我的可爱的老妹儿啊，一言点醒梦中哥呀，吃吧，给你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

0: 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6: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7: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8: 哎呦，
9: 痛啊！滑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贴。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0: 小羊人问林，只有水和梨。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2: 几点了还？

0: 还不睡？
1: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2: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3: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7: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8: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9: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1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1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

0: 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小洋人问题，只有选择题。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超爱生活，
6: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
7: 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5: 超爱科普，
8: 这是个三线式的，
9: 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10: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5: 超爱美食，
11: 烈火烹之，三军。
5: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4: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2: 老马，到！
13: 连长，
12: 这些同志都是从全军调的优秀汽车兵，现在归你领导了。15分钟，立刻收拾行李，跟我走。
13: 收拾啥呀？就在车上呢。
12: 为啥？
13: 该过江了，没几天。
12: 真的？
13: 你没闻到空气里的味儿吗？

0: 汽车连马金虎前来报道，咋才来啊？报告，路上给你们找东西，耽误时间了，团长。就一辆车，这任务。哎，
1: 有一辆车就不错了。再说，这可是咱们最好的司机，马金虎同志。哎呀，哟。
2: 行啊，小子啊，
3: 够不够？Hello，
4: hello，
3: 别过来，一会儿送你上西天啊，思密达。

0: 那准备好，尽管出院。
1: 要开战了！
2: 上级命令你尽快归队，顺便帮我们拉上一车成员到第一医院继续治疗。
1: 尽快归队，那就是马上开战。哎呀，
3: 这都有几百辆汽车，200多门炮吧？
1: 这下全是咱们的了。
3: 汽车连呢？汽车连怎么还没到？
4: 我已经命令他们全速赶来，不过只是剩下一个学员班七人了。
5: 你打住！汽车连不是5少二人吗？
4: 都牺牲了。哎，你能不开这么快吗？后面这么多伤员，接应着怎么办呢？你懂啥呀？我就为这些伤员在开快的。没听那边枪炮响吗？咱把车开到山那边，就跟大部队会合了。
5: 赶紧把伤员给移交了，以后咱俩桥归桥，路归路，再也别见了。
1: 谁这么开车呀？哪来的司机？哪个部队的？
6: 报告首长，39军116师汽车连战士马金红。
1: 我们正需要汽车兵，看好这些车没有？
5: 把这些车给我们开离战场！哎呦我的妈呀！咱们这是打了一个大胜仗啊！这么多汽车，开到啥时候啊？侦察机来了，我们赶紧马上就到，抓紧时间，快！其他汽车兵呢？
1: 马上就来，加上你，一共8个，快点！
5: 你们几个往那边去，剩下的全往那边去，把车开到那边去，快点！
1: 一会儿。 这一车车都是咱的保卫疙瘩，你要能多弄出几辆来，我给你记功。
5: 成，多给我记一功。

0: 哎，你说那个39军汽车连的马镜怎么还没撤出来？
1: 这么难看，他们死了！
0: 说什么傻话呢？把头低下。

0: 个家庭当中啊，妈妈足够温柔，那么这个家庭里面孩子也好，爸爸也好，那都会有如沐春风的感觉。孩子失败的时候，又比如家庭遇到困难的时候，这种温柔而坚定的力量是支撑这个家庭一直往前走的。
1: 真想换人设呀、啊、
2: 你以为我是说说的吗？
1: 哎，挺好挺好挺好，我媳妇还能变身，赚了啊。
2: 讨厌吗你就啊。哎，老公，说实话啊，我以前呢真没有觉得这个情绪稳定对家庭那么重要。我最近看了好多这方面的小视频，有一个老师讲得特别好。他说一个情绪稳定的妈妈可以让孩子有一种温柔而坚定的感觉，可以告诉孩子们妈妈既是温柔的，但同时又是有原则的。遇到问题呢会第一时间先去想怎么去解决，而不是掉进情绪当中。哎呀，我想想吧，我就觉得好像我以前好多事儿都做错了似的。
1: 父母也是人呢，哪能是善是美是吧？这教育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改进的过程。我们做父母，你能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啊，并且能虚心的去改进去思考，就已经超过了大多数的父母了。哎，静儿，说实话，你最近真让我觉得越来越骄傲了，你越变越好了。
2: 你怎么那么会哄我啊你？
1: 说的是真的啊。
2: 哎，对了，我明天约了小薇要去看婷婷啊。
1: 老杨说婷婷产检不是特别好是吧？怎么回事啊？
2: 哎呀，没什么事儿，她就是前期那个胎儿有点小，人家说了这后期啊补充补充营养就没有太大问题。但是老杨呢就觉得婷婷这个性格急，怕她在家瞎琢磨。

0: 我又出什么问题，就让我和小薇去安慰安慰他。
1: 得嘞，这老杨也成长了啊。
2: 小货啊，
3: 干嘛？
2: 我要跟你比一比。哎，我跟你说，我要跟你比一比，你没听见是吧？
3: 比什么？
2: 我觉得呀，你能当上这个班长，全是因为你学习好。
3: 我学习就是好。
2: 嘿，你，但你就仅限于学习好吧啊？其他方面你未必是我宁哥的对手。
3: 那可不一定，民选咱俩票数一样。
2: 那咱俩就比比呗。你但凡有一项输给我，你就主动找李老师辞职，把班长的位置让给我。你敢不敢？
3: 看来你对这件事儿真的很介意啊。
2: 错，你不知道我介意，我只是不服你。
4: 肖佳瑞，你能不能不使劲靠我桌子？
5: 梁迟怡，你要不要看看我的万能橡皮？
4: 我不看。哎呀，可厉害了！
6: 你干嘛？
5: 哎呀，你看
6: 给我！哎呀，大瑞，你轻点，我在上上
4: 分我，你太讨厌了！
7: 肖佳瑞，你再抓梁迟怡，小心我对你不客气！
5: 我没有啊，我就是给他展示我的万能橡皮啊！
6: 男生不能欺负女生，你信不信我给你告了深深？
5: 你敢？
4: 没事的，注意啊，跟我们再没
8: 哇塞，杨总，这同小区换了这么大一户型，男人楷模呀！
9: 哎，婷婷呢？
10: 楼上了，不用换鞋，不用换鞋啊！走走走走走。
9: 哎，那我把这放这儿啊，
10: 这放这儿，走走走。
8: 行。哎，他这两天状态怎么样？
10: 不好，他呀这次反应特别大，吃了就吐，吃了就吐，但是营养又不够，医生说呢还得多吃，遭罪，
8: 遭罪了。嗯，这给你们也折腾坏了。
10: 是啊。
9: 他怀初一的时候应该没这样的，
10: 那时候没有，他那时候年轻啊。媳妇儿，看看谁来看你了。
11: 婷婷。
12: 啊，俊姐。
11: 嗨。
10: 你们聊着啊，我去给你们做饭。
12: 啊，辛苦了。
9: 别动，你别动啊！我来来来，我帮你弄。我
12: 给你。哎呀，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啊。哎呦，你看这屋子，
9: 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
12: 啊，这屋子里乱糟糟，你们坐啊。
9: 没事。
8: 哎呦，你说这在座的谁没个当妈的时候啊？是不是啊？我给你煲了栗子粥啊，你呢一会儿想喝的时候你就喝，但是要趁热喝。
12: 你怎么知道我爱吃栗子的？
9: 静姐跟我说的。哎，你怎么样啊？
12: 不怎么样啊，被折腾惨了。
9: 哎，你们家老杨可是进步不少啊，你看看他忙前忙后的，
8: 对呗？
13: 他是挺有进步的，人最近自己研究菜谱呢。
14: 哎，对了，你是不是要创业了？
13: 哎呀，我都没时间关心关心你。
8: 我那算创啥业呀？我就想开个美甲店。我之前干直播呢，就退货太多了，我赚的还没有赔的多呢，所以我就想开个店吧，至少旱涝保收。你也知道这马英杰创业失败了，天天搁家待着。我告诉你，全世界最不靠谱的就是这个马英杰，我跟你讲，一如既往的不靠谱，你等我再信他一回的。
9: 行了啊，这家家呀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8: 对呀。你又怎么了？
9: 你们没觉得我最近很闲吗？嗯，
8: 八线西秒回。
12: 对啊，那现在才几点啊？你这就下班了？
9: 哎呀，我们公司呀来了新人，然后就卸磨杀驴给我换岗了。我现在在行政岗上呢，按时打卡上下班。哎，平时不忙的时候我还能调休一下，所以就特别悠闲。
8: 啊，你干了这么多年了，又干得这么好。
9: 哎呀，我刚开始呢也有点气不过，我就特想辞职重新找个工作。可是我回头又一想啊，现在正好是我们家孩子成长的关键时期，我不能错过，我要多有一点时间和精力放在他们身上。嗯，现在不正好吗？嗯，所以任何事儿啊，你换一个角度，也许坏事儿就变好事儿了呢。
13: 你算是看出

0: 出来吗？你俩呀，就是故意来把你们自己不顺心的事儿讲给我听，好让我宽心，好让我别钻牛角尖。
1: 挺聪明的，婷婷，我跟你说啊，其实当妈呢，就是大命换小命，对于每个人来说都会经历一场灾难。很多人就说这孩子生出来了才开始肥骂，其实不是的，从怀孕那一天起，你就会想到孩子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这很正常的，我们都经历过的，对吧？所以现在呢，你要把自己先照顾好了，自己好了，孩子才能好，你们好了，这一家才能好，一家人和和气气的，你这个宝宝就是给你添福来的。
2: 所以你现在什么也别想，就是把自己吃好喝好，把自己养好，不许哭啊，哭了对孩子不好。快把眼泪憋回去，快快快快快快快收。
0: 谢谢你妈。
2: 那个赵哥啊，我已经把这个供暖和热力的电话发到咱群里了，你看看能不能解决哈。如果解决不了的话，我建议你打那个12345那个特管用。
3: 好嘞，带走，我这就打电话投诉。
4: 国宝爸，您在忙吗？
5: 飞虎妈妈，有事吗？
6: 这怎么还拉了个三人群？
7: 刘老师是这样啊，这不二年级了吗？班级活动要多起来了，
1: 所以我和飞虎妈商量啊，是否应当适当收取些班费。
5: 适当的收取我没有意见。
4: 郭宝爸，其实呢，我们就是对这个收费标准有点拿不准呢。
1: 刘老师，您有什么好建议吗？
5: 你有什么建议？
0: 我没什么建议。
5: 我觉得呢，小孩子吧，用不了那么多，是吧？咱们就100吧。如果需要追加数呢，就在群里平摊呢。
4: 对对对对对，我也是这意思，但是就怕有人说怪话。
5: 我们把话说清楚，需求列明白了，应该不会有什么人说怪话呀。玉轩妈妈，你说呢？
1: 刘老师，我也是这个意思。这样，我一会儿呢就把信息编辑好发到群里，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飞虎妈，您觉得呢？
4: 好好好，我没意见，没意见。
5: 搞定。哎呀，
8: 你说好了吗？别少一张啊！
9: 哎呀，都数好了，那你自己看看。你说咱跟人家比这个是不是有点那啥了？
8: 哎呀，那咱比语数也不是个儿，只能剑走偏锋了。那反正说了要比，也没说要比啥呀，是吧？只要有你想能比过孙佳玉啊，我就能出了这混噩气。
9: 但是我觉得咱没必要跟一女生这么计较。
8: 我就没把她当女生。
9: 哎，那你把她当啥呀？
8: 宿敌。
9: 宿敌？哎，闺女。你是不是喜欢孙佳玉呀？
8: 你啥欠揍的眼神啊！我能喜欢那男人婆？
9: 其实我觉得孙佳玉长得也挺好看的。
8: 大哥，你眼啥时候瞎的呀？啊！再说的是孙佳玉，孙佳玉啊！你瞧那尖嘴猴腮、眼高于顶、拽了吧唧的样，我能喜欢他？长得一脸出风。
9: 倒了，孙佳玉。
10: 姐姐，这他说你尖嘴猴腮。
8: 你这结巴话咋那么多呢你？啥时候来的他？
9: 说我瞎的时候。
8: 不是，你跟我说一声啊。
9: 给你使眼色了。
8: 走走走走走。
9: 他镜头肯定听见。

0: 假如我说我今天说的那个人不是你，你信吗？
1: 刘国宁，你不是要和我比试比试吗？
0: 嗯，东西我都带了。
1: 好，那我要追加个筹码。我要是输给你，我马上找李老师辞职，班长让给你。但如果要是你输了，当着全班的面儿叫我声姐姐就好了。
2: 啊？叫你啥？
1: 姐姐呀。怎么不敢了？
0: 行，宁哥舅舅跟你置这个气了。
3: 同学们，咱把语文书翻到第五页，今天我们来讲第二课，我是什么。大家先自由朗读课文，然后呢边读课文边去思考一下文中的这个我指的是什么。大家一边读，老师一边引导大家啊。
4: 好，
3: 第一个叫水，
5: 水滴，
6: 小溪，
7: 海洋，
8: 淹没。
3: 非常棒。大家观察一下这四个生词，有没有发现它们有什么共同的特点？
9: 怎么不说话？
3: 徐梦瑶，
10: 它们都有三点水啊，都跟水有关系。
3: 嗯，非常棒，请坐。好，我们再看啊，大家有没有见过水滴、小溪和海洋呢？都见过是吧？
11: 你昨天看超萌特工了吗？你们学的那个主角乐宝有点像刘国宝吗？
3: 都是由水形成的。那有没有同学结合课文已经猜出来咱们书中的这个我是指的什么呢？马子恒，
12: 这个我就是水
3: 啊。是水，对不对？
13: 对。
3: 大家都非常的棒。那么我们现在再朗读一下课文。
14: 史诗级宇宙超级无敌男女 PK 赛即将拉开帷幕，让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双方出场选手。女方选手是超级学霸孙佳玉。气势如虹啊，而她的对手比她更加的强大，她就是号称西凉金马超艳福小霸王的刘国宁。比赛采用三局两胜制，现在我们开始我们的第一项比赛，风云杀。
2: 这什么东西啊？
15: 就是男生爱玩的卡牌。
16: 那不是刘国宁擅长的吗？
17: 对呀，不公平。
0: 哎呀，孙小红，你如果怕了，可以起拳头。
15: 放马过来。
0: 哎，你说的啊。
14: 开始。选项。
0: 你完了。
1: 流连忘返，
14: 判定失误，不能出牌。
1: 流连忘返，
18: 不能。
14: 哎，判定失误，不能出牌。哎呀，没有啊，牌跟我有啥关系？
1: 流连忘返。
14: 判定失误，不能
1: 流连忘返。
14: 我宁二十年单身。判定失误，不能出牌。完了，我宁白单身三十年。
1: 龙年战绩
16: 完了，
14: 他肯定没有砍，没有砍。
1: 服不服？
0: 服什么服啊？你才赢了一局，三局两胜，还有两局呢。
1: 看你狂到什么时候。
14: 我宣布风云杀单挑战的获胜者是孙佳玉。

0: 比赛，咱们来动脑子，脑筋急转弯，开始。
1: 问，什么植物和动物像鸡？
2: 鸽子、鹌鹑、鸵鸟。
1: 错，树和马，因为树马像鸡。
2: 像鸡。就这。刘若宁，你听着。问，猴子、猩猩和狒狒同时爬到香蕉树上摘桃子，谁爬得最快？
0: 猴子。
3: 香蕉树上怎么会长桃子呢？
1: 问，椰子和西瓜哪个扎在头上比较痛？
2: 头比较疼。问，孔子和孟子有什么区别？
1: 不是一个时代的人。
2: 孔子的子在左边，而孟子的子在上边。
0: 是脑筋急转弯。
2: 刘若宁，你也就配问些数码相机这种低端问题。再问，什么河里从来没有水？
0: 都说几个了？
2: 棋盘里的楚河。再问，什么比赛是往后跑的？
1: 倒退比赛。
2: 错，拔河。再问，成吉思汗率领一群蒙古兵攻打一座城池，可成吉思汗说杀呀、冲啊、上啊，蒙古兵却纹丝不动，这是为什么？
0: 你们先别动手，开吧。
1: 蒙古兵
4: 累了。
2: 错。因为成吉思汗说的是汉语，蒙古兵听不懂。
5: 哎呀，没事，果宁，振作起来。胜败乃兵家常事，不行，下次咱就跟他比狼人杀呗。哎呦，
1: 你这个猪队友，我比啥都没有信心。
5: 我怎么又成猪队友了？
1: 那你是啥？
2: 刘果宁，你是不是忘了点啥？如果要是你输了，当着全班的面儿叫我声姐姐就好了。你好像还欠我声称呼呢吧？
0: 姐姐，
1: 就一玩一乐的事，你咋还当真了呢？你
2: 想耍赖？
5: 刘果宁，愿赌服输。
6: 叫啊！
4: 怎么可能服输？孙姐。
2: 什么？
1: 孙姐。
5: 至于吗？不就多了个姐吗？
1: 刘谦，我现在跟孙姐不共戴天。
5: 你本来不就是了吗？
1: 这回是真的，气死我了！我一定要找个他不擅长的，把他比下去。
5: 那你可算了吧，咱俩加起来都不一定整得过人家。
1: 不行，我咽不下这口气。哎，现在马上给我想一个我擅长他不擅长的项目。
5: 他不擅长啥，我咋知道啊？
1: 现在想，快点。
5: 哎，你是体委啊？
1: 然后呢？
5: 那他是个学霸，他体育会不会不行呢？
1: 不愧是我的狗头军师啊！
5: 你真乐他，你这骂我呢还是夸我呢？
1: 小小货，你给我等着啊！文斗不行，咱就来武的。
7: 不一，不一，
8: 不一，不一，你怎么了？
9: 不一，你怎么一脸不高兴？欺负你了，你跟我说，我保护你。
8: 我不想挨着小家伟，可是爸爸妈妈还有哥哥都不帮我去说，让我自己去说。
9: 初一换个座位是很正常的要求，你为什么不敢说？
8: 我看那个老师有点怕。
9: 老师有什么可怕的？
8: 我就是有点怕。
10: 哎，真拿你没办法，要不我替你去说啊？
8: 真的吗？谢谢。
9: 不行。郭宝，您如果什么事儿都替初一去说的话，那他以后的事你都要替初一去做吗？初一，这件事你得自己去说，你放心，老师他绝对不会说你的。
8: 初一，葫芦哥哥说的对，你得加油，不能什么事儿都爬来爬去的。
10: 你这画的是谁呀？
8: 管你什么事儿！
10: 皇上谁想的？

0: 把花还给我。
1: 哎，大家看，这一花是谁呀？帅哥呢？
2: 哎，大家快看看，
3: 就是花了。
0: 你会让出一花？
1: 我就不还，怎么地？
0: 把花还给我。
1: 刚刚，王老师，怎么回事啊？我们家姚初一被谁打了？你们看看，受伤了没有？
4: 不是初一被打了，是他打的同学。
5: 谁叫他手欠，把我给哥哥画的画死了。
1: 那个肖佳瑞妈妈，实在抱歉啊。哎，我看这个伤的还有点严重呢，要不然赶紧去医院看一下，医药费我们家来出。
6: 你闺女把我儿子打了，你觉得你赔个医药费就完事儿了？
1: 不是，孩子打人肯定是不对的，但是你也得搞清楚原因吧，是他先把我们家吹的画给撕了呀。
6: 不是，你什么态度呀？啊，现在受伤的是我儿子，你什么态度呀？有你这么道歉的吗？
1: 啊，那个
7: 王老师，
6: 你了是吧？你打的、哎、
8: 刘老师，刘老师，
7: 这我们国宝又给谁打了？
9: 啊，是有什么过了？
10: 是初一，
7: 初一。被谁打了？
1: 初一把别人给打了。
7: 初一打别人了？是我理解意义上的打人。哎呀，初一啊，你可太让我想不到了。哎，看，
6: 干嘛呢你？啊，你们干嘛呢？这是？你们什么意思啊？
7: 不是，刘国宝。初一打别人了，你为什么要请家长呢？
5: 我去帮你擦擦擦。
7: 哦，知道了。
6: 哎呀。哎呀，什么哎呀！你们必须给我儿子道歉，
1: 道歉。初一，快给人道歉，
7: 快去，你们俩道歉，道歉，道歉。啊！
6: 你过来呀，你站那儿干嘛？说。
5: 肖佳瑞同学，我对不起。
6: 你说你们两个女孩子下手怎么那么重？你看看我们家瑞打的。
8: 那个，就是肖佳瑞妈妈，咱们家长孩子啊也都道歉了，要不咱们这事儿就这样吧。
6: 王老师，你看看。你看看，光打眼镜都打碎了。
1: 那个眼镜的钱我赔给你啊，我到时候手机转给你。
6: 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你说女孩子打人下手那么狠，你看看把眼睛打瞎怎么办呀？行，你是个笨蛋，你一年级就让人打，二年级还让人打，你说你个男孩子，你还让男女孩给打了，笨的，你走回家配眼镜去，笨蛋。哎
8: 呀，那个刘老师，杨楚怡妈妈，这。不管怎么说啊，咱孩子打人确实还是不对。
7: 对对对，回去我们教育。
1: 对，我回去以后会好好教育初一的。
7: 王老师，这事儿就这样处理了。
8: 主要那肖佳瑞把话确实撕成那样，我实在是，不好说。
11: 师傅，走你。哎，
12: 杨师傅，你干嘛？
11: 不是我。这是误会，
12: 不是什么狗误会。
11: 郑佳琪，
12: 你跑什么呀？站住！
1: 我们家初一长大了，变得比以前更勇敢了。妈妈希望你啊，以后不管遇到任何问题，都能像今天一样，勇敢的去面对它，好不好？但是。打人是绝对不行的，知道不？
5: 知道了，妈妈。
1: 乖宝宝。初一，你摸，宝宝动了。
5: 真的。
1: 你想不想见宝宝呀？
5: 我最希望他快点来，有点害怕他来。
1: 初一，妈妈这段时间忽视你了，对不起。
5: 妈妈，我不怨你，我爱你。
1: 妈妈也爱你。
13: 哎，师傅，你听说了吗？校庆节目玛丽报的是钢琴演奏，我问了组委会的人才知道，人家是专业十级大神，太牛了。哦。哎，你这什么反应啊？你不也学过几年钢琴吗？你也去报名啊，到时候你俩来一个四手联弹啥的，说不定艺术能缓解你俩的梁子呢。我没开玩笑啊，我可听说了，

0: 这次抱乐器的人可不少，到时候你俩一块谈，肯定能给你俩增加竞争力。要是选上了，他准得谢谢。
1: 闭嘴。
2: 好，
3: 这。
4: 王老师，我不想换了。
1: 为什么呀？因为之前哥哥和妈妈都告诉我，逃避解决不了问题，直面才能解决问题。
4: 如果我继续切挪，就算换位置，也有可能遇到其他问题。自从昨天的事出了后，夏佳瑞再也没敢惹我，所以我不想换位置了。
1: 老师知道了，这一回啊，我给你点个赞。
5: 怎么回事啊？你在电话里说你把人王老师给惹毛了。
6: 姐，
7: 你说说他跟我分手。
6: 为什么？哎呀，其实也不是他，分手是我提的。啊？
7: 男的提分手可是大忌。嗯，说什么呢？
6: 视频里杀他。
7: 以后这种视频给我少看啊。哦，不是，为什么好好的要提分手啊？啊？
5: 不对呀，这分手既然是你提的，你怎么一副这个半死不活的样子呢？
6: 哎呀，我这不是气愤吗？话赶话说到哪儿了？我哪真的想跟他分手啊？
8: 不是，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9: 这段时间他不是忙吗？昨天好不容易有机会，他有时间，我们就约了个会。我知道他喜欢看文艺片，就专门买了文艺电影的票，还在餐厅订了个靠窗的位置。
8: 说重点，说重点啊！
6: 那这一切我都计划的那么的完美，结果……
5: 哎，若若，喝点什么？
6: 矿泉水就行啊，
10: 梁宽水，然后一个王老师。
6: 欧阳老师，
10: 王老师，
8: 你也来看电影啊？
6: 哎，
10: 你看哪一部电影？
8: 哦，我就看这个《月光下的蓝调舞者》。
6: 蓝调舞者，文艺片你也喜欢？
8: 对啊。
6: 这个是我啊，我是若若的男朋友戴冰。
8: 哦，
6: 你好，那个欧阳俊。
8: 你好。
6: 你一个人来看电影啊？
10: 对，我一个人，刚来北京，没什么朋友，
6: 那还看电影啊？
10: 要不然今天我们那个一起，一起啊，合适吗？
8: 对呀、
10: 啊，
8: 戴冰，人
10: 那这样，咱俩一起陪欧阳老师。
6: 哎，不用客气，
10: 不，真不用跟我们客气。等电影看完，我就叫他跟我们一起去吃饭。谁知道这小子一点眼色都没有，我敢叫他还真去。我呢，毕竟教数学嘛，很多的原理啊、公式都很无聊，所以我想着把一些比较无聊的原理、公式，还有一些逻辑，变成一些有趣的游戏，甚至是。 那种有趣的故事。
8: 我知道，我知道，我也一样。因为我不是教语文的吗？
6: 嗯。
8: 有时候孩子对于那些课本上的知识啊，注意力没有那么集中。
6: 欧阳老师，你吃点东西，别光顾着。
8: 谢谢啊。
1: 你好，打扰一下，你是今天我们店里第50位情侣，这是我们店送的礼物，美女借着您的，帅哥借着您的。
6: 男闺蜜只有杯具，
8: 还要另加5块钱。
6: 我不用。
10: 没事，抱我意思，您帮您的就行啊。行，祝您运财愉快，谢谢。哦，我突然觉得，我有什么事要去做啊？那你们先吃，我们下次见。
8: 那我逛逛你。
10: 代斌，你什么态度？多般配啊！什么意思？他那个姓欧阳的是什么意思？白天在学校还没聊够，要追到这儿继续聊是吧？
8: 欧阳老师不是你叫上一起的吗？
6: 是我叫上来一起，但你不也没拒绝吗？
8: 你当着人家的面邀请，我怎么拒绝呀？
6: 大家都多久没见，就不能跟我说说话？
8: 没不跟你说话呀！
6: 你想聊那些话题，我能接得进去吗？
8: 我精心准备了一个晚上，全让他给我搅和了。我跟你说，以后有他你就别叫我出来。
6: 人是我叫的吗？不是咱们半路碰上，你非要拉上一起的吗？那你俩聊个没完没了，算怎么回事？你到底是谁的女朋友啊？
8: 太平，你这样说话就真的过分了。
6: 我女朋友全身跟别的男人聊天，我还得给他们烤肉，咱俩到底谁过分啊？
8: 那你想怎么样吧？
6: 我不想怎么样，反正我现在在你眼里是哪哪哪都不对。
8: 你这件事情本来就不对。
6: 那你要看我这么别扭的话，那分手吧。
8: 分手是吧？
6: 啊，
8: 你说的，
6: 我说的。
8: 行，
11: 你大错特错！哎。
0: 你说什么不好吵架就吵架呗，你干嘛要提分手呢？
1: 是啊，
2: 这不是。

0: 气糊涂了吗？
1: 你以为分手那两个字就那么容易说呀？
2: 对呀。
3: 你跟我姐夫吵架的时候，你不是也把分手和离婚都挂在嘴上吗？我看也没怎么着。
1: 哎，这刘向上怎么什么都跟你说呀？哎，我是个女的，我可以说。你姐夫贼着呢，他从来都不接下茬，因为他知道我那是气话。可你不一样啊，你是个男的，这男的一旦说出这两个字，就说明他已经想好了，你知道吗？
0: 没错呀。哎妈，你之前是不是跟我爸之前就不是？
1: 闭嘴！
0: 你俩能不能别在这起哄了？马上小舅妈就要没了，还在这说风凉话，
4: 打我干嘛呀？
0: 姐，你帮我找若若去说说呗。
1: 戴兵，你几岁了啊？我告诉你，我不能去。如果我去了，王老师更会觉得你没有诚意，没有担当，你知道吗？你的事儿你自己搞定啊！你去给我把王老师追回来。
0: 哎，别啊，姐，你不帮我怎么办呀？哎呀，
5: 舅啊，这事儿还得我给你助攻。
0: 打，
2: 小舅快点打。
6: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0: 你看，就这样，根本不接我电话。
5: 舅啊，那女人生气了，你得哄啊。
2: 得哄啊。
0: 我连她面都见不着，我怎么哄啊？
2: 那我们就帮我小舅联系一下王老师。
5: 你有啥办法呀你？难得呀，有办法。
2: 王老师，我有道作业题不会，您现在有空吗？
5: 聪明啊！
7: 有的国宝。
2: 哎呀，小舅，你看王老师回复了回复啊！哎呀，我现在就给王老师打电话。
3: 哎，国宝，
0: 等一下，万一若若知道我是这么联系他的话，肯定会更生气的吧？哎呦，
5: 舅啊，男人这时候就得没脸没皮呀、啊，那我妹儿都豁出去了，你这时候不就不上了？
7: 哪道题要问
2: 啊？就是，
5: 快，不合适。
7: 你把电话给你舅舅吧，
2: 给你，好好聊吧。
3: 喂，刘若若，哎，你别生气了，我是没办法再这么联系你的，我真的很担心你，你一直不理我。若若，我真知道错了，你别生气了，我以后不会这样了。
5: 你看嘛，刚才还说不合适呢。嗯，
8: 你情绪上头就可以把孩子掺和进来，国宝还是个小孩，还是我学生，你觉得合适吗？
0: 我也没办法了，我真的特别担心你，我感觉我天都快塌了。
1: 别说了，别说了。
0: 那个若若，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就别跟我生气了，你别不理我呀，你怎么惩罚我都行，你就是别不理我行吗？
8: 什么呀？
0: 你看看，
8: 北戴河安娜宴啊？
0: 怎么样？好看吧？
8: 那行吧。
0: 我一哥们在那边开了民宿，他跟我说最近九月底啊是淡季，再往后天就冷了。我想着这周末，要不然咱们俩去自驾游，也就当我给你赔礼道歉的礼物了，怎么样？若若，我说咱俩这周末去安娜宴自驾游吧。
8: 这周末
0: 啊。
8: 这周末不行，我得进修，等我考完级再说吧。
0: 啊，
9: 东西我没收到，手机上却显示签收了。那我的东西去哪了？
10: 你给我打手机问。
9: 我的东西你骗我签收算怎么回事啊？啊，
1: 简历简消消气儿，怎么了这是？
9: 我知道了，你是觉得我闲了没事干了，故意投诉你是不是？我花钱买的东西，我东西没到，我就不能打电话问了。
10: 我没说你不能打电话是吧？我让你给我打电话，不是让你给公司打电话。
9: 我知道你的电话还是投诉电话呀？
10: 怎么了？我就让你给我打电话。
1: 物业是吧？哎呀，你赶紧通知保安到五号楼一单元门口来。
10: 对，拦着我不让我走，
1: 吵架呢，都打起来了。
10: 我扣我钱了，
9: 我扣你钱了。
10: 行行，
9: 别吵，哎，别吵，
1: 我知道。你放手，立夏！
11: 我跟你说啊，你本来送错了东西就要投诉你的，你再这样的话更得投诉你了。
10: 我告诉你，我已经被投诉了。
12: 怎么回事？怎么了？
10: 他跟我没完，你不让我
9: 送错东西了，还要上门打人？
10: 我可没打人。
11: 哎呀，行了，别说了，你赶紧送货吧。别说了，
1: 说，他们呀也挺不容易的。
9: 我知道，我不是故意要投诉他，可是你看他什么态度啊？一周了，三次给我送错了。
1: 是，理解，特别理解。
13: 哎呀，你说现在这些人啊，怎么就那么暴躁？
14: 整体的浮躁啊！
13: 就我下班回来这点时间啊，就遇到这么几件破事儿。
14: 素质这种

0: 事儿吧，它本身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啊。你说要立一个规矩，得经过好多人不断的论证啊验证，但你要破坏它一秒钟都用不了。为什么呢？犯错的成本太低。
1: 嗯，
0: 你就拿这什么插队啊扰民这种事儿，它本身就是道德谴责，对于那些脸皮厚的人这叫事儿吗？说那年咱们带果宁国宝去西安旅游啊，去兵马俑，我们请了一个导游解说，那些没花钱请导游解说的人跟着后边听没关系，你听吧，啊，他听着听着把这果宁国宝都挤到后边去了，导游不干了，告诉这些人注意点素质，他们舔着脸说我们就没素质怎么样吧，你确实没什么办法。
2: 你说的对，就是现在啊犯错的成本太低了。
3: 马云姐，我过来。
4: 怎么了，姐姐？
3: 我让你给我找一个开美甲的地儿，你给我找一这呀？通信中心、世贸大厦，我开一个美甲店，哎，你给我找五星级写字楼，你靠谱吗？
4: 是贵了还是贱了？
3: 我多少预算呢？我这房子我付得起吗？
4: 我想着开店嘛，怎么着得来一个高端大气、有消费人群的地儿吧。
3: 我跟你聊三分钟的天啊，我跟你讲，真的，我能3000万的细胞，我不指望你了，我自己搞。
4: 别呀，别生气啊，姐姐，生气长皱纹。没找对地儿，我重新给你找呗。
3: 你用什么东西搞你的破烂呢？你用我美容仪做你的破烂？
4: 我给你找去啊。
3: 你给我放了去。什么时候长大呀？这货，气死了！真的。
4: 哎，姐姐，
3: 又干嘛？
5: 儿子，儿子，
3: 儿子，
5: 部队了，先生呢？
3: 长大了，
5: 真是长大了。

0: 爸宝妈同步个信息哈。鉴于本人实在是粗枝大叶，加上平时工作太忙，无法胜任家委会主任这个职务。经我和王老师协商呢，我决定还是让高宇轩妈妈来担任二年级三班家委会主任，我呢就当个副主任。平时她要是忙不过来的话，我可以给她帮帮忙。各位看看还有什么意见？
1: 没问题。
2: 我个人没的意见哈。
1: 赞成。
3: 我们也同意。
4: 我也觉得还是宇轩妈妈做这个主任比较合适。
2: 没意见。
5: 支持。
6: 支持宇轩妈妈。
1: 感谢群里的各位宝爸宝妈对我的信任，我一定吸取之前的教训，尽心尽力为咱们这个群服务。
7: 儿子，红领巾整理一下，敬个礼。手掌伸出来。
8: 这样。哎，
7: 对。发给奶奶啊。嗯。
0: 儿子看我。嗯。我儿子太帅了。我发给姥姥啊。
8: 爸爸妈妈，老师说下周就要轮到我们二年三班的家长去学校门前参加护苗活动了。
0: 就是那种帮助学校维持秩序的学生家长志愿者，对不对？
8: 对，你们俩要是谁愿意去的话，可以在群里报名。
0: 啊，这个吧，儿子，妈有点不太想去啊，不想在你们学校抛头露面。哦，
7: 没事，姐姐，就踏实跟家待着。儿子，爸爸去参加这个护苗团怎么样？
8: 真的？嗯。那爸，你去的时候穿的得稍微那么，嗯，怎么说呢，正常一点。
3: 我平时穿的不正常吗？
0: 我觉得儿子提醒的对啊，咱不能在着装上再让人捡着画把。
7: 你怎么也开始变得在意别人的看法了？
0: 见过鬼不怕黑啊。
9: 各位宝爸宝妈，发布一个消息啊，这周护苗团活动就要轮到我们二年三班的家长了，请问哪位爸妈愿意报名参加学校的护苗团活动？
7: 宇轩妈妈，马子恒爸爸报名。
1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1: 优萃有机，
12: 一口鲜甜，
10: 高端好。

0: 里，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哎呦，
9: 痛啊！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小洋人问你，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

0: 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几点了还不睡？
4: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5: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6: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痛流光，薪火相传。

0: 好学习啊，听见没有？
1: 知道了，爸爸。
0: 记得喝水啊，嗯、好好吃饭。
1: 再见，爸爸。
0: 啊，您说。
2: 您看，这是人行道、啊，这还这么多学生的，您、
0: 啊、
2: 这车有点挡路了、啊，能不能把我们先推下去？
0: 不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谢谢配合，谢谢。
4: 怎么
3: 走？
4: 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哎呀，还得是子恒爸爸。
5: 子恒爸爸，站住。嗯，
4: 别在。
6: 会骑车吗你？看着点啊。
7: 你好好开你车吧。你往后倒倒啊。

0: 早上好，早上好，
1: 早上好，
0: 宝贝儿，到地儿了。
2: 你怎么做到底啊？
3: 听爷爷说啊，一定好好学习啊，学校给的饭要好好吃，多吃。

0: 哎，他抽烟啊！哎，好女不跟男动，子恒爸爸，你管管呗。哎呀，
1: 我去。
0: 大爷，大爷，这是学校门口啊，不能停车。您这烟也不能抽，掐了吧。你跟我说呢？哎，你是太平洋警察吗？你管那也太宽了，这哪儿写着不让停车、不让抽烟的？
1: 多大回事儿？你看你上纲上线的。
0: 你抽烟让孩子们吸二手烟啊？
1: 我就抽了，你怎么着吧？你这人怎么油烟不进啊？
2: 我怎么油烟不进了？
0: 大爷，您得讲理。
1: 哎，我怎么不讲理了？
2: 你得给孩子们做好榜样啊！
1: 哎呀，我掐了，掐了。
2: 你给我看看，你给我掐了，我给你小心点。哎呀，
1: 小心点。
2: 你怎么打老人呢你？
1: 那大哥，你给评委这里，就因为我抽根烟，他上来就打我。哎，还有他们俩，他们仨都是一伙的。
3: 像话没有啊
0: 轻点，轻点。
1: 碘伏不疼。
0: 疼疼疼疼，真有点疼。
1: 哎，太过分了！这打狗也不看主人呢。
0: 哎呀，姐姐，你是骂他还是骂我呀？
1: 不是，别人都不管那闲事，为啥你管呢？
0: 没办法呀，护苗团职责所在，我得管。
1: 那高宇轩妈妈、徐梦瑶妈妈，他们就往后躲，你自己就傻不拉几往上上。
0: 他俩尽撺掇我了。哎，行了行
1: 了。那撺掇你，你不好不去呀？你自己傻不拉几上去挨揍去？
0: 我也没想到这老头下手能这么狠。这也就是我，换个人早都进医院了。
1: 换个人都未必挨揍呢。
0: 你是没看见啊？那老头在学校门口抽烟吐痰，太恶心了。
1: 这艳福小学什么时候有这么没素质的家长了？
0: 我问保安了，他孙子是今年新生，之前没这号人，从开学到现在，不知道跟保安、学生家长吵过多少回了，又混又不讲理，谁都惹不起。啊！
1: 我就不信这个邪了，明天护苗团我去啊！我看看这是何方神圣，敢打我的人！干嘛呀，
2: 姐姐？终于承认我是你的人了啊！现在把我就地正法了吧？啊！
0: 疼疼疼疼疼！你怎么比老头还狠啊，姐姐？啊！
3: 我从没见过这么没有素质的家长。我们护苗团的家长前去理论，结果还被骂被打。
4: 哎呦，这种人是咋会招进学校的嘞？
5: 学校招生的时候考过马轮的呀。
6: 真是的，哎，哎，我说，怎么能有这么没素质的人呢？啊！
7: 我跟你们说啊，这人啊，他就是倚老卖老，仗着自己年纪大，那保安也不敢动他啊，那横行霸道的。
8: 这样的家庭教育对孩子也有很大影响，不知道孩子会不会也在学校这样？
3: 对。所以我们要坚决抵制这种家长。我觉得啊，学校门口的乱象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这周轮到咱们班的家长做护苗志愿者，我们就不能像其他班的家长那样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我们是有责任心的。
9: 我们应该向学校反映这种不文明的行为。大家觉得呢？
10: 高宇轩妈妈又开始了，哎呀，但这种现象确实需要杜绝。
11: 完全赞成。
6: 我同意啊，我同意。
4: 这个提议我赞成。
7: 同意同意啊。
0: 我也同意。
1: 这人吧，我真的是服了，是动嘴啊就没输过，动手就没赢过。你说这徐梦瑶妈妈、高宇轩妈妈这么义愤填膺，早上干嘛去了？
0: 护苗团拢共三个人，就我一个男的，他俩让我上，我也不能怂啊。
1: 我觉得高宇轩妈妈的提议特别好，要不然您带个头去跟校领导汇报一下，啊，去提议提议，这种没有素质的家长该怎么教育一下，行吧？

0: 我是提倡议的人，我觉得这个事情吧，应该由当事人去提比较好，这样有力度。大家觉得呢？是吧，孟瑶妈妈？
1: 啊，孟瑶妈妈，今天早上起来您也在场对吧？那要不然您去呗。
2: 不是啊，你看我呢，我这不是当事人，我也不是家委会的，你让我去提不合适。
1: 那合着出头这事儿都是我们家干呗。
0: 啊，不是不是，哎呀，马子恒妈妈不是这个意思。
3: 哎呀，这高宇轩妈妈呀，还以为他接受教训了，感情还那样，见容易就上，见困难就退，真行。
4: 我觉得要不然咱们联名写个倡议书怎么样？
5: 哎，这个是大伙儿都得联名签字啊，那家人那么混蛋，他们会不会找机会报复我们呀？
6: 对呀，那老头知道了不定怎么样呢。
7: 你们看啊，这娃娃每天都还要上学放学，要是得罪到这种人呢，有点划不着，嘎。
0: 这风向怎么又变了呢？
7: 首先声明哈，我不是虚这个老头哈，我主要是考虑到娃娃。
2: 我觉得周博士说的对啊，同意。
1: 我听明白了，大家今天在群里面只倡议不执行，竟在群里面自嗨呢。
0: 这都什么人啊，见事就躲，太没有责任心了。
1: 你听着了吗？
8: 嗯，听见了。
1: 今天晚上护苗团几点？
8: 晚上不是我，是高宇轩妈妈、江飞虎妈妈和张洛毅妈妈。
1: 那明天早上呢？
8: 明天早上是我。
1: 明天早上你叫我起床啊，我倒要看看这个老头是有多狂了。
9: 那这一节道德与法治课，老师主要讲的就是如何和不文明行为做斗争，提高我们的个人素质与修养。有哪些同学知道都有哪些的不文明行为？来，马子恒。
10: 不文明现象有很多，比如占车位、闯红灯、在电影院、图书馆大声喧哗、随地吐痰、在公共场所抽烟等等。
9: 嗯，好，不错，这种不文明的行为是不对的。那我们要不要这样做？
11: 不要。
9: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
11: 先
3: 不怕不怕，你这什么造型啊？
12: 我怕砸着。
13: 我想见我的宝妹。
3: 行了，傻孩子，不是地震啊！
13: 啊，爸爸！哦，
12: 爸，不是地震，是拆楼啊！
3: 行了，你们在家等着，爸爸上楼看看去啊！
13: 我不要，我
3: 没事没事，带好你妹啊！
13: 害怕。
3: 干嘛你？那我扣你妹的。
12: 怕砸着吧。
3: 好。

0: 嘿，你干嘛的？你们好啊！你找谁啊？我是你们楼下的邻居，你们爸爸妈妈在家吗？
1: 爸妈。哎呀，
2: 走走，
0: 慢点。
3: 哪位啊？啊，
0: 你好，我是住楼下，幺幺零二的，是你们邻居。
1: 有事吗？
0: 你们这是。刚搬家是吧？
1: 对呀、啊，刚搬来的嘛。怎么了？
0: 哎，是这样啊，楼上都好久没住人了，我听着上面有动静，上来看一看。啊，我叫刘向上。
3: 不成。
0: 啊，不成就算。
3: 什么算不算了呢？我姓布，罗布的布，叫不成。啊，
0: 这样。
3: 哎，我媳妇罗非。
0: 邻居，我在楼底下，以后有什么事儿呢？就言声啊。另外呢，有事麻烦你们一下，你们搬家这个动静能不能稍微小一点？刚才那咚的一声，我们孩子以为是地震了呢。
3: 就这事儿啊，行，知道了。
1: 这是嫌咱家动静大，怎么着，老公？
4: 什么怎么着啊？

0: 向上。
1: 哎，
0: 这怎么了？这是楼上
1: 回来了。楼上新搬来一对萝卜夫妻啊。
0: 萝卜夫妻，
1: 男的姓卜，女的姓罗。
0: 哦，不是，那然后呢？
1: 然后从孩子刚放学那会儿一直折腾到现在。
0: 天哪，这是搬家还是拆家呢？你没上去问问？
1: 问了，人家搬家了怎么办？
0: 哦，天哪，不行不行，我受不了这个声音啊！
1: 啊！
0: 哎呦，我这心脏！
1: 给你耳塞要不要？
2: 闺女，奶奶老了，你以后要保重啊！这是我生的一个宝贝。哇，你的辫子红。

0: 爸，
1: 嘘，别把你妈吵醒了。
0: 爸，你咋起这么早？
1: 爸爸去给你摘胡苗团。
0: 妈妈不是说今天她去？
1: 我能让她去吗？万一她跟你老头打起来怎么办？打赢了她被讹，打输了我心疼。还是我去吧。你晚点叫你妈起来啊，咱俩打个配合。
0: 行，爸，你的手艺小心点。

0: 哎，你们站这儿。你爸呢？
1: 我爸刚出门。
0: 他干嘛去了？
1: 他去给我账户苗团。
0: 那不是说好了今天我去的吗？
1: 爸爸说不想看你跟别人发生冲突，无论哪种结果他都不想看见，所以就没叫你。
0: 哎呀，你爸爸终于比你成熟了。
1: 嗯，哎，多好的男人呀。
2: 哎，老头，看点小孩。
3: 怎么骑的车？你找死啊！
4: 你会开车吗？家里死人了，你
3: 骂谁呢？
4: 我骂你怎么着？你还敢过来打我吗？啊！
3: 你给我站住！
4: 我站住怎么着？
3: 来，
4: 你过来打我！开个破车有俩钱儿，看给你
3: 干嘛呗？
4: 行，
3: 赶紧上车！我要不开你车里有孩子，信不信我打你？
5: 打谁呀？这，
3: 赶紧下车！我差点撞死。
5: 送孩子，出去还在车上呢啊！后边堵一溜了，
3: 什么人都有，真是。
5: 这都慢点开车，慢点开车，赶紧啊！这好了，学校门口打架。
6: 哥呀，刚才要不是你拦着我，真想揍他。敢骂我，
5: 我真得说他两句。你说你干嘛呀？跟这种人，你较什么劲啊？不是，你最近怎么回事？是不是老遇到这种事儿啊？啊，
6: 怎么了？啊，是。
3: 哎。谁干的？谁干的？我这就进去送个孩子，就这一会儿功夫回来，你看就给弄成这样了。
7: 监控调出来了，找着了。
4: 来，您看看。
3: 哎。
8: 大爷。你看看我们这个视频清不清晰？里边是你吧？
4: 是我，咋的呀？
3: 你承认就行，你给我赔钱，把车给我修好。
4: 小子，

0: 老子告诉你，我什么都不缺，我就缺钱。
1: 你不光缺钱，你还缺德。
0: 你说谁呢？啊！
2: 哎
0: 哎哎哎哎
2: 哎哎哎！大爷，看看啊，这是哪儿啊？
0: 对呀，这是哪儿啊？你呀，你要干啥呀？
2: 大爷，我跟你说，你这老同志，你现在呢恶意划人家车是吧？是要追究你法律责任的。你现在要赔付人家事主全部的损失。如果人家要是有额外的要求，你现在、
0: 啊、你别说了，我听明白了，你跟他是不是一家的？是不是一伙的？你是不是亲戚呢？你警察还讲理不讲理？哎，哎呀，
2: 哎，大爷，
0: 我难受，
2: 没事吧，大爷？
0: 警察不讲理，我难受。
3: 大爷，你怎么了？
2: 大爷，你行不行？不行，我给你叫救护车。
0: 今儿谁也别碰我，要钱没有？
2: 那个，我们通知家属了，一会儿家属来了，跟家属沟通。
1: 他那个家属要是也是臭无赖，我怎么跟他沟通啊？
2: 先定损。我们出具那个判罚书，该赔多少赔多少。
1: 你这样，警察，钱我不用他赔了，把人给我拘了。
4: 行了，别瞎闹，哪儿你说拘留人就拘留人呢？啊，这个公安局他办案也得有程序，啊，
5: 我这会开一半，还得请假到交警队来保你。他再这样的话，得，以后啊还是把你送回老家去。
0: 哎，你赶紧的。你赶紧给我整过去，我正不想在这待着呢。
5: 你怎么听不懂老赖话呢？我大老远把你接到这儿，不是让你享清福的吗？那大房子让你住着，每天好吃好喝的供着，你就不能消停会儿？
0: 你给我弄那个大房子，我和宝贝孙子在里边住，像鸟笼子似的。然后你就不理我们了。你和默默他妈十天半个月也不回来一次。我想找一个人唠唠嗑，连个眼影都看不到。你一回家，一会儿站的，一会儿站的。这次要没有这档子事儿，我根本就见不着你。
5: 有爸，
0: 你叫我什么呀？我一把屎一把尿的给你培养这么大，容易吗？又供你读书，又给你娶媳妇儿，你现在活得牌面了，就要骑在我脖子上，是不是啊？来来来，你骑我脖子上，你骑呀！
5: 等等等等等等，我不想跟你吵吵。那个。不好意思啊，哎，
1: 没事，
5: 这钱啊，我们赔。
1: 好好好，
5: 这样，好。
0: 怎么给这么多？凭什么呀？啊，你这不是讹人吗？
5: 走吧，回家。
0: 干嘛给这么多？
5: 回家，走吧。
6: 别催我。
1: 哎呀，真有这么个坑儿子的爹。
6: 引以为戒啊，走吧。嗯，
7: 这种人脸皮也真够厚的，怎么说他都不听啊。
8: 子恒爸爸，
1: 我
8: 想想办法吧。这
1: 我想
7: 管管吧，
1: 我有办法。
9: 哎呀，子恒爸爸你真厉害。
7: 加油
9: 加油加油加油。
8: 就珊珊啊。
0: 你有完没完？
2: 我回来了，
10: 爸爸回来了。哎，快吃饭啦。
2: 哎，来了。
11: 你回来了？
2: 回来了，做排骨了。
10: 哦，烫死了。
2: 香。
11: 怎么样啊？那老头今天还在那儿抽烟吐痰吗？
2: 可说呢，不过今儿我想了一招把他给治了。
11: 是吗？哎，您这招就是给人扇扇子是吗？
2: 哎，这高宇轩妈妈怎么偷拍我呀？不说一声，我是发型没整理。
11: 这是重点吗？重点是这是你想的招啊！
2: 我跟你说，你这种人就得治他。
10: 爸，老师说这是你对不文明现象的无奈与妥协。
11: 儿子都比你懂事儿。
2: 那你说我能怎么办呀？摊上这种人，打也打不得，骂也骂不得，我真没辙呀。
11: 我告诉你，明天我去，我不相信治不了这个老头。

0: 这样根本不行，我得上去找他去。
1: 上完屋早，上完屋早。啊！我给物业打电话，我先让物业上去。
2: 妈妈，啊，
3: 屋子好吵啊，吵得我睡不着
4: 啊。爸妈，楼上搁这干啥呢？那么吵，让不让人睡觉了？

0: 要是你要是想要你啊，
1: 不是，您知道现在几点了吗？什么几点了？你家没表啊？
0: 现在十点多了啊，孩子明儿早上要上学呢。
2: 我们在自己家呢，关你什么事儿啊？
1: 没错，你是在你们自个儿家，可你们有楼上楼下左邻右舍，是不是得顾及一点啊？
0: 不是，哥们儿。
1: 怎么就你事儿多呀？你昨天就来一趟，我搬家那懒得搭理你。谁家搬家没点动静啊？你们家属耗子的搬家没声啊？昨天你们这折腾，我上来看一趟，知道你们搬家，我没说什么吧？后来我也没再上了吧。可这会儿晚上十点多了，你们这干什么呢？那么鸡飞狗跳的？
2: 你骂谁是鸡是狗呢？
1: 这都扰了民了，算是。
0: 不吓得我告诉你啊。 赶上我今儿心情好，不搭理你。再说一遍，这是我们家，我想干嘛就干嘛。
2: 就是，有本事你住大别墅去啊！

0: 怎么回事啊？这总比你上去的时候声还大。
1: 小子，玉米比你有理说不清了，你
0: 什么意思啊？
1: 我刚上楼，让他们小声点，在他们说什么？让咱们有本事住别墅去。
0: 说理说不通是吧？行，看我给他来个绝的。
1: 你干嘛呀，媳妇儿？
0: 我买个镇楼器，我震死他们，看谁能干得过谁。
1: 别行行。
0: 干嘛？
1: 行，买镇楼器犯法，知道吗？
0: 我认了，拿过来。
1: 别！哎呀，就是冷静，咱没必要跟没必要的人生这没必要的气。
0: 你别在这跟我说绕口令，你。
1: 你知道他们是混蛋，你再买个镇楼器，这不是矛盾越闹越深吗？啊？不是，咱们是有素质的人，是吧？咱们不能跟他们一样犯浑啊！你装镇楼器，你天知道他们还会干出什么样出格的事儿啊？日子还过不过了？
0: 我咽不下这口气。
1: 我给物业打了电话了，反映他们家的不是一家两家人啊，物业马上上去解决。
0: 物业又没有执法权，你现在俩无赖会听物业的吗？
1: 他们既然想在这小区住，他也不能犯众怒吧？先让物业上去解决，不行咱就报警。
0: 心里堵得慌，我
1: 堵什么呀？啊！
0: 哎，他刚才跟你说什么啊？有本事去住大别墅。
1: 妈，
0: 老公，我觉得要不咱真把这房子卖了，加点钱，再贷点款，再真搬老杨那边去住得了。
1: 儿媳妇，咱怎么能跟这些人赌气呢？这世上人分很多种。但我总觉得这世上好人还是多，你那一生当中会遇到这不讲理的啊，不文明的，咱不能跟这些人计较啊，更不能赌气啊，咱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啊，过红火了，过幸福了，不好吗？
0: 你倒是挺超然。
1: 那也是无奈啊，你要真忍心让年过半百的我再做房奴，老婆，为了你高兴，那试着把这房卖了。
0: 我才舍不得你那么辛苦呢。哎呀，
1: 咱们不能因为别人的错惩罚自己，对吧？
0: 哎呀，听你说这几句话，我心情是好多了。
1: 呀，消停了啊，物业上去了。
0: 也可能是别人家也去投诉了。
1: 这也许是我三番五次上去找他们，
2: 他们也醒悟了，也反思了啊，互相理解了。
0: 你这个人呀，就是愿意把人往好处想。我是担心这今天是过了，那以后呢，能消停得了吗？
1: 兵来将挡，
0: 还降党呢？你是那种冲锋陷阵的性格吗？
1: 咱家你是将，哎呦。

0: 别又在这给我吃糖衣炮弹啊！
1: 穿上安安静静，赶紧睡觉啊！
2: 不好意思，我来晚了。早上好，
3: 早上好。
2: 哎，今天是子恒妈妈呀？
1: 啊，
2: 子恒爸爸呢？
4: 本来今天也应该马英杰来的，但伤不是没好吗？
2: 那子恒爸爸这伤不严重吧？
4: 谢谢你迟来的问候哈。
2: 哎呀，你应该的。
1: 本来以为啊，咱个扶苗团都轻松的活路，哪里想到遇到个鬼迷鬼眼的天帮老头嘛。本来今天也是我婆娘来站岗的，但是她有点虚弱。
4: 哎，你们至于吗？啊，你说咱们几个人还弄不了她？
2: 子恒妈妈，你是没见着本尊啊。哎，那杨楚仪爸爸够厉害了吧？那车不是也让他给划了吗？
4: 那杨楚仪爸爸也没怪毛病啊，不是给他摁派出所了吗？还让他赔了钱。
2: 杨楚仪爸爸多猛啊，我们 hold 不住。
4: 我跟你讲啊，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是观望，不敢出头，只顾自己的感受，那只会让这个人的气焰越来越嚣张。
1: 有道理。
2: 咱们班家长还要执勤两天，这两天啊，千万不要出事。哎，早上好。
5: 是啊，怎么骑车的？
2: 哎，来了，我跟你说，就
6: 是哎，
2: 早上好，早上好，
4: 来的好、啊。哎，
7: 宝贝儿，我们到地儿了。
2: 你坐停在校门口，特别没规矩。
7: 哎，大孙子，
2: 早上好，
6: 早上
7: 好。对吧？
6: 爷爷，拜拜。
7: 哎，拜拜，
8: 好好学习啊，中午多吃饭。
4: 还敢抽烟呢？你这。哎
1: 有老爷们在这力气呢，你不用出面了。

0: 借来的吗？
1: 没有啊，妈妈借的。
0: 爸爸在哪呢？哦，回去了。好的，好好去上学吧。啊。
2: 老爷爷，现在门口不让抽烟，
3: 好臭的烟味。
4: 把娃儿都呛到喽！
5: 去去去，小屁孩还关心大人了。
0: 你们三个小朋友
3: 为什么这样管大人？这大人做的不对，小孩子就可以管。
4: 都了。
6: 国家明文规定，学校门口和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这都写了。
5: 毛还没长齐的，有这么跟大人说话的吗？
0: 你毛要是长齐了，你干的是人事吗？你站出去。
5: 我就不站。你是谁呀？你穿个这衣服就自以为了不起？
0: 这里是学校，啊。你自己二手烟对于孩子来说危害有多大？
7: 国家有规定，在公共场合不能抽烟。你那丑陋嘴脸，我给你拍下来了，到时候传到网上去。
8: 把烟掐了，别跟那倚老卖老。
9: 我说李雷，咱俩素质差不多，你怎么着？只要不嫌好啊，咱俩练。
4: 就是，把烟掐了。
10: 什么素质呀、
4: 啊？还不敢掐了？
10: 一点公共道德都没有。
4: 就你这种人，
11: 孩子也不能在这儿上学。
5: 行了，今天呢，我不爱搭理你们啊，不爱搭理。
9: 没素质这种是吧？
8: 太差劲了。

0: 上楼下都是邻居，咱得互相体谅，是吧？啊，俗话说好，远亲不如近邻，没有为难你的意思。但是我这自费买了点这些小软垫啊，桌子、椅子，啊，这脚底下垫起来，这样拉动起来，声音不那么刺耳了。另外呢，你们这刚搬来啊，我跟你们说一下，我们小区呢，老人孩子比较多，这晚上九点以后，您在娱乐的声音，那最好是小一点。都是养儿育女了，都不容易。行，那我走了。嗯。
1: 病了。

0: 哎，好像是声音小点了啊。
1: 我办法见效了吧？啊。
0: 哎呀，这也九点了。
1: 他们也是不想惹中毒啊。
0: 哎，明明就是他们给我们带来不方便，哎，结果还得我们家花钱给他们家安隔音垫，这都什么事儿？
1: 无所谓了，只要他们能消停点，没花俩钱，全当是破财免灾。哦。
0: 我就怕你这么做呀，会让他们觉得咱家好欺负。
1: 不至于吧？
2: 你知道这人和人之间最大的沟通障碍是什么吗？
1: 嗯，
0: 就是我们好好跟他说话，结果他们以为我们好说话。
1: 我无所谓啊，只要他们能消停点，好说话就好说话。哎，人啊，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目光啊。他们说我好欺负，我就好欺负。那只能证明他无知。
0: 刘老师，希望你能永远保持这份率真啊！
1: 我也是很世故的，人嘛，都是很现实的。你看，安静很多了吧？
0: 哎呀，真的是辛苦了，为了咱家，真的是鞠躬尽瘁啊！
1: 我乃世间远行客啊，幸得风雨同舟人。
0: 又文艺上了啊。

谁呀？

0: 哎，怎么回事啊？这个啊，怎么又开始了？刘向上，刘向上，不是
1: 回来了？
0: 这怎么回事啊？这个
1: 让你不幸严重了，就消停了一天半。真是高估了这人性了，你有点现在觉得我们家好欺负似的。
0: 折腾一天了，
1: 可不是吗？
0: 这就是诚心的。
1: 啊！干嘛呀？
0: 我给他录下来当证据。
1: 你打算报警啊？
0: 那你还有别的办法吗？
1: 报警这事儿我也想过，你说万一警察来了，他也不管用怎么办？
0: 孩子呢？
1: 在咱们屋呢，周公哥。现在就咱们那屋，还清静点儿啊，动静小点儿。
0: 哎，这怎么还会这么还跑呀？这个、哎、啊，
1: 别进那屋哎。
0: 哎呀，谁说这屋没声啊？你看，
2: 妈妈，不臭啊，咱们搬家吧。
3: 哎呦妈，这楼上袋鼠是成精了吗？啊，那咱又搬酒店去住啊？
1: 去酒店住谁掏钱啊？
3: 那肯定他们呀。
0: 对，就是他们。
4: 看得出。警察同志，您说就这么点动静，这至于报警吗？
5: 你自己也听见了，你管这叫这么点动静啊？楼下录音的声音都那么大，你说这是小动静？
6: 你们自己在屋不嫌吵吗？
7: 就声稍微大点儿。
6: 都街里街坊的，大家都互相体谅一下，好吗？
4: 没错，没错，没错。
8: 给我，又给你。
6: 你看看看看，怎么还跑啊？
9: 别跑了！哎呀，走走，
7: 回去，别跑了啊！
4: 孩子不懂事儿。
5: 胡先生，我跟你说啊，客观行为和主观故意可不是一个判罚标准。如果你是主观故意扰民的话，根据民法典，轻则罚款，重则可是要拘留的。
4: 哎呦，警察同志，瞧您说的，怎么可能故意呢？
6: 你们自己多注意，好吗？
4: 好嘞，好嘞。二位进来喝口水吧。
5: 我们就不了，你们自己注意点吧。啊，我们先走吧。
4: 行，就添麻烦了啊，您慢走。
10: 你怎么这么怂啊？
5: 他们解释说不是故意的。
6: 我们也说他们了。他们表示会注意，如果再发生这种现象，你们再打电话吧。哎，
0: 谢谢啊，
1: 别麻烦了啊，
5: 应该。

0: 哎的，这件事情呢，说到底就是轻微的民事纠纷，就算我们上门也只能是说服教育。至于问题能不能，我觉得呀，还是你们双方好好的沟通吧。
1: 我们要是能沟通，我就不打这个电话了。
2: 那也只能再有事啊，多留证据，再打电话吧，好吗？嗯，
1: 行吧，那谢谢了啊，太麻烦了。
0: 好，那我们走了。哎，
1: 好，慢走啊。
0: 好。
3: 哎呀，得嘞。这回彻底跟楼上撕破脸了啊！
1: 他们只要这么闹，我就打。他们都不怕警察天天上门，我怕什么？
3: 这也不是长久之计。怎么摊上这么一家人？
4: 走了。
5: 楼下这也太事儿了吧！啊，多大点事儿，他还报上警了？
4: 是不是觉得咱好欺负？
5: 我告诉你，他要这样，咱就让他没好。谁让咱住他楼上呢？
4: 对，不能怂。
5: 孩儿们，
4: 怎么了，爸爸？
6: 怎么了，爸？
5: 有人欺负咱怎么办？
4: 打回去，
6: 打回去。
5: 漂亮，带上你弟弟，换上你妈那跟鞋，在屋里给我跑。
1: 听见了没有？啊？警察一走，又恢复原样了。
3: 没跟咱家接手，
6: 我上去找他们去。
3: 别跟他们打架啊！
5: 谁呀？嘿嘿，美女，找谁呀？
1: 我是住在你们家楼下的邻居。
5: 1102的。嗯。媳妇儿，快过来，楼下又来人了。
4: 哟，单枪匹马自己一个人，怎么没叫警察一块来呀？
1: 想让我再叫警察是吧？可以啊，你们愿意的话，我现在就把警察叫回来。
5: 可以，你就叫呗，警察总得下班吧？咱看谁耗得过谁。
4: 有本事你叫警察天天给你们家站岗啊！
1: 你们记住你们今天说的话啊！
4: 记住，记你一辈子。
5: 走了，聊会儿呗。
4: 回来，看什么看？啊！那眼睛都长人身上了。
7: 爸爸妈妈好像因为护苗团的事不太开心呢。
8: 就来那么快，老头。
9: 他还拿烟喷我们呢。哎，你们都别说了，就因为这事儿，我爸和我妈还闹别扭呢。
10: 我妈也是，每天叮嘱我离坏老头远一点儿。
11: 那我们得想个办法让坏老头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12: 哎呀，你们这些小屁孩太天真了，大人都解决不了的时候咱能咋办？你看就像楼上那家，爸妈就干了几回架了啊，有啥用啊？那些大人啊，不是不知道自己错哪儿了，而是知道错了不去改
11: 啊。为什么？为什么有错就不改呢？
9: 可是我觉得还是有办法，或许我们可以找一找坏老头的软肋。
11: 软肋？什么是软肋？
10: 是他在意或者害怕的东西。
11: 他能有什么在意的？
8: 我爸爸说，他连警察都怕，是个人总会有软肋的。
12: 哎，这倒是个办法呀。
13: 哎，你看啊，比如说咱们家的软肋是咱妈。
11: 什么意思啊？
12: 我觉得呀，你们可以去和刁子墨谈。
4: 刁子墨，
10: 你们干嘛？
14: 你别害怕，我们找你是有一些事情想跟你说。
10: 什么事啊？
14: 是这样的，你的爷爷在每天接送你放学的时候，总是骑着三轮车在人行道上横冲直撞，还各种抽烟吐痰，还说脏话，还把初一爸爸的车划了，这些都是不文明不礼貌的行为。
10: 你胡说，我爷爷不是这样的人。
14: 你可以问问你们班的同学，你可以问问整个学校的同学，可能只有你不知道你爷爷的行为有多糟糕。我们希望你回去以后告诉你的爷爷，让他注意这些不文明不礼貌的习惯。
10: 那我伯母就不说呢。
14: 那就恐怕以后学校都没有人跟你玩了。
15: 对，因为没有人喜欢和不讲文明素质的人玩。
10: 我们不是欺负你，

0: 是你爷爷的行为太恶劣了。
1: 你爷爷不懂事，但是你是小学生了，你应该懂啊。我们都上过道德法治课，那有可能你的爷爷没有上过，那你就要帮助你的爷爷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5: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8: 哎呦，
9: 痛啊！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10: 小洋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几点了还不睡？
5: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6: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7: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

0: 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新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三八线是道坎儿啊，把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8: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7: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9: 一夜跑出140里路，
7: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10: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跑！坚守阵地，誓死不退！杀！
7: 朝鲜战场
11: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好兵。要你们集结！
12: 是这么做。
13: 2026年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人人参与排查身边安全隐患，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0: 我家小宝贝儿终于放学了，走。哎呀，怎么不理爷爷了？啊？为什么呀？是不是因为早上爷爷没给你买那肉夹馍？
1: 那不是因为忙吗？
0: 明天早上爷。

0: 给你补上啊，把热熔压膜买了，别生气了，宝宝啊，
1: 咱回。我好像怕了，你知道吗？
2: 这地上凉，做出毛病了。
1: 啊！
2: 我答应你什么呀？啊！
1: 谁让你不讲话，你不讲礼貌的，在我们班同学都笑话我，要是他们赢，真的不和我玩了，我就没有朋友了。你为什么要这样？
2: 我怎么不讲文明了？怎么不讲礼貌了？
1: 啊！你哥哥讲的东西，还随地吐痰吐脏话，还把人同学的网球给刮了。
0: 拜拜拜拜。
3: 是他吗？
4: 就是他们几个是吧？
2: 来来来，你几个给我过来，啊，给我过来。
0: 是不是你们几个故意的找我家宝贝孙子麻烦？
5: 是我们向他提意见的。老师说过，孩子是家长的一面镜子，您没素质，您的孙子肯定也没素质。我们不和没素质的人玩。对。
0: 怎么没素质了？我不就是在门口抽烟了吗？很多人都在这儿抽过烟呢，
4: 赶紧跟我孙子道歉，要不我对你们不客气。
6: 你们不文明先生，别抽烟。
2: 别抽烟，别抽烟，别抽烟，别抽烟，别抽烟，别抽烟，别抽烟，别说话了，我都是你爷爷辈的。
7: 既然您是做爷爷的人了，为什么不自觉遵守校门前的规定呢？
8: 就是有你这么当爷爷的吗？不怕给你孙子丢人啊！
0: 小兔崽子，你信不信我打你丫的？
9: 你还要打人？打孩子
10: 是吗？就不让你了啊！
11: 孩子，
12: 焦子墨爷爷，咱这都多少次了，您注意一下个人素质吧，请您不要在学校门口威胁学生。啊，
0: 我看明白了。这些学生哈，这还有他们哈，围攻我们爷俩都是你们指使的，你信不信？
10: 我都叫围，我去告你们！
13: 你要在这闹，我们就有权利制止你。
0: 闭嘴，臭保安！你以为你是警察呀？你们明白什么？跟着现在去说话。
12: 学校不是您撒泼的地儿，学校有学校的规章制度，麻烦您遵守一下。车不能停在这儿，不能随地吐痰，更不能让孩子吸二手烟。
1: 爷爷，你太丢人了！你看现在连老师都要说你了，我不要丢爷爷了。哎，
2: 我的宝贝孙子，以后爷爷不抽烟了。
1: 我就是这爷爷，爸爸妈妈接我。
0: 爷爷白疼你了。
14: 害怕呀，待会儿妈妈先回家啊，爸爸还要当护教团志愿者。
15: 啊，姐姐姐姐，你老大好像撞车了，
16: 赶紧救人啊！哎
2: 呀，我的腿呀、啊，哎呀，我的脖子，哎呀，疼死了，哎呀。
17: 根据现场监控啊，

0: 感谢啊，感谢，非常感谢。
1: 没事没事，老人没事就好。
0: 行，那我们就先走了。
2: 好，好，好，
0: 慢走。谢谢，
1: 谢谢、啊。
0: 慢走，来，走吧。
3: 你让那二位先留步。
0: 爸，你这干的什么事儿？
3: 你们二位过来。
4: 你要干嘛呀？
5: 哎。
3: 刚才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我要谢谢你们，是你们把我送到医院的。
1: 没事儿，你没事就好。
3: 我现在知道了什么叫做过街老鼠。希望你们大人有大量，帮我做做老师和孩子们的工作，让大家不要歧视和孤立我的宝贝孙子默默。

个素质低，都是我的错，跟我宝贝孙子一点关系都没有。

0: 他们并不是有意这么对待您的孙子，是你自己的所作所为，让这些孩子认为您孙子也是这样的人。其实孩子都是看着大人的背影长大的，他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其实跟我们当家长的都有很大的关系。 还有这位刁总，您不要认为随便把孩子扔给老人就不管不顾了，造成今天这样的局面，您是有一半责任的。是，
1: 多谢。
0: 那我先走。
1: 慢走啊。
2: 我妈妈让我问问你，你爷伤好点没？我妈妈说伤筋动骨得养一百天，你叫你爷爷不要着急，好好养病。刁子墨，我爸爸有次扭了腰，妈妈给他炖汤喝，他没几天就好了。回头我们家就好养，让我妈妈把秘方发给你，叫你妈妈炖给你爷爷喝。嗯，我
3: 还要你理我？
2: 我为什么不理你啊？ 是你爷爷犯错，又不是你犯错。再说了，既然他的知道错了，那就叫知错能改。扇子，扇子什么来着？啊，扇子扇了烟袋。
3: 我把是扇莫大烟，
4: 那才是他的对。谢谢你们的好意，但是你们别这么阻扰我，我太。

0: 起火了，回来了，听见了没？啊，这就没个消停的时候。你别急啊，前一段时间我手上有活，我没工夫，也没心思对付楼上这对萝卜夫妻。我现在交稿了，我也腾出功夫来，你等着瞧，瞧我怎么教他们做人。
1: 哎呦，这刘老师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啊！
0: 你以为呢？啊？
2: 怎么了？你想找房东啊？这是第二步，这种人就不能轻易饶了他们。
3: 那你第一步是什么？你忘了他们家楼上住的是谁了？
4: 这楼上是干嘛呢？这是，大周末的，要不然人睡觉了？
5: 干嘛呢？开楼呢？
3: 治不了你了，我这。
6: 来来来来来！
7: 妈，
8: 太恐怖了！受不了！
7: 怎么办呀？
8: 嗯，
6: 拿石板子塞上。
8: 哎，你们小心点，别摔着了啊！
9: 哎，怎么样，刘老师，够不够响？
10: 够够够够！
8: 哎，刘老师，刚才各个屋的地我都擦了一遍，家具我都是。
6: 受累了啊！ 哎，姐姐，啊，
11: 你要不然把大家来多少踢到五吧？我的舞技巧维持了，那相当好。
6: 那他太好了。
1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开门！开门！
1: ！
2: 美女，我们是楼下1202的。
0: 你们干嘛呀？大早上起来拆家呀？
3: 去去，
4: 我在我们家，关你什么事儿啊？
2: 美女，是您是在您家呢，但这楼上楼下不都住着人呢吗？
4: 那谁让你倒霉住我们家楼下呢？你要有钱住大别墅去。
0: 说不是人话吗？
4: 不是个人是不是？
2: 不是，媳妇儿，他这话听着怎么那么耳熟啊？
3: 耳熟是吧？
2: 哟，都在呢。
4: 怎么着啊？认识我哥和我嫂子？
2: 那能不认识吗？
5: 原来你们是故意的。
6: 嗯，就是故意的。怎么了？有意见？
2: 您这有点不厚道了吧？
5: 这有啥不厚道的？有本事去住大别墅啊！没能耐，那也只能受着了。
7: 对啊，谁让你们这么倒霉，住我们家楼下了呢？
2: 你们还讲不讲道理了？
5: 哎呦，你现在跟我们讲道理了？
3: 我跟你讲道理的时候跟我耍无赖，现在想讲道理。
0: 这大周末的，
7: 你甭管周几，只要我在我自己家9点以前，我想怎么闹就怎么闹。我告诉你们，我就爱这么闹。
3: 干嘛9点以前？
7: 9点以后能报警啊？
3: 报就报呗。
7: 对。
4: 对呀，谁让你们家倒霉住我们家楼下的呢？刘老师是这句词吗？
3: 词儿是对的，但那个情绪呢，再多一点无耻、无赖和嘲讽的意思。你要不要再试一遍？
4: 我再感受一下。
0: 谁让你们家倒霉住我们家楼下的呢？
7: 有本事住大别墅去啊！
0: 别老学我，臭流氓！
2: 行了，
0: 什么？老公，报警！
5: 报！你现在就报！你有本事，你知道警察天天来了你家站岗。
2: 哎，媳妇，大哥。真不知道楼上住的是你们家亲戚啊？
5: 什么意思呀？哦，合着我们如果不认识楼上的人，那怎么着还吃定我们家了？
2: 大姐，没那意思，我们错了，行不行？错了。
0: 说什么呢？
2: 你行了吧？闭嘴吧！要不是你撺掇，能闹这么僵吗？
0: 又怪我了呀？
2: 不怪你，怪谁呀？不是，各位这样的啊，咱都街里街坊的，和平相处，成不成？给您赔不是了啊，赔不是了
3: 啊。
4: 刘老师心软了。
3: 哦，差不多吧。
0: 你们想干嘛吧？欺负我们两口子，你们四个人欺负我们，组团欺负人是不是？
2: 哎，王哥，
0: 杀人不过头点地，
2: 是扰民，我这正处理着呢。啊，
0: 一个个的，臭不要脸的，
2: 没人报警啊？
0: 烦死了，
2: 没人报警啊？
0: 你们等着，
2: 够了，
5: 德行，
3: 报警了吗？
7: 我没报啊。哥，你怎么跑来了？
0: 房东怎么来了？
8: 我怎么跑来了？我还要问你呢，我怎么跑来了？
9: 人家都报警了，这警察马上就到。
10: 这个你们是1202的租户是吧？
11: 啊，
10: 我叫赵德明，盛世家园业委会的主任。
9: 啊，
10: 这周啊，我们屡次接到投诉，说你们二位啊，有点故意扰民呢。
0: 您别听他们瞎说，
2: 我们还要投诉
0: 呢。胡说八道，楼上的。
10: 这是你们扰民的证据吧？
2: 怎么还录音？
12: 罗非，你又扰民了是吧？
0: 没有。
12: 哎，
0: 赵
12: 主任，
2: 误会。
13: 连续3天，你们房间噪音分贝持续超标，现在要对你们进行处罚了。
2: 哎，别，搞错了，
0: 楼上的吧？
2: 是楼上闹腾的。
8: 你说你刚才来住的时候，我就嘱咐你了，
14: 改你们的生活习惯，还瞎折腾，给我惹了这么大麻烦。
3: 老赵，哎，罗主任，哎，
8: 来了您，
3: 哎。
8: 要不老赵，
3: 嗯，
8: 要不你表个态，实在不行就让他们搬家了。
0: 爷爷，
2: 哥，这多大点事儿？

0: 上学，那刚搬过来吗？
1: 那你们就消停点，小点声。你说这楼上楼下的，他老投诉你们也不是回事儿。咱们都这么大人了，还带个孩子，咱不能老没羞没臊的，是不是？刘老师，您是受害者，您说怎么办？啊，
2: 哥，你知道错了，您再给个机会呗。
0: 是是是，我嘴欠，我说了不该说的话。行，
2: 你好话不会好好说呀？
0: 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
2: 事儿就坏在你这大嗓门上了。
3: 你说，
4: 我们呢，也不是那种不讲道理的人，对吧？也没有让你们说一点声音不许出。哎，但是我们住在楼下，你们就不能体谅体谅我们吗？你们就不能轻点吗？要不这事儿就先这样。不过以后啊，如果再有一次，我们可就不原谅了。
2: 姐，您放心，绝对没有再一次了。再有下次，我们自个儿搬走。
5: 那你们就自己协商解决。
3: 好好好，
5: 那我们先走了。
3: 哎，好，谢谢，辛苦您了。哎呀，
6: 辛苦了，
3: 辛苦
6: 了，
3: 辛苦了，
4: 谢谢啊。
3: 哎呀，
7: 肖老师，他们下次要再折腾，您一个电话，
3: 咱都别再折腾了啊。楼上楼下都是邻居，咱共同营造一个和谐的生活环境多好啊！啊，是吧？那要不就这样吧。啊，
6: 那麻烦您了。
3: 啊，
8: 赵主任再见啊。
3: 哎，
6: 啊，开门开门。进去看看。
2: 哥，你别听他们的，
8: 好点声。
2: 我们冤枉啊！
4: 啊。太幸福了，啊！我都不适应这么安静。
3: 宁静生活，还又是让我感慨万千了。嗯，
4: 哎，你怎么老这么文绉绉的啊？这么多愁善感？
3: 你必须得敏感啊，要不然哪儿那么多的人生感悟啊？
9: 给我，我的。
4: 哎，你们俩别跑了。轻点儿，要不楼下的邻居该对咱家有意见了。

其实生活中只要稍微注意一些，心里多替别人想一分，那么邻里间是很好相处的。可生活中为什么有些人总爱去试探别人的底线呢？

0: 你都没见着他那盛气凌人的劲儿啊，还问我有没有资质。哎，没资质我能开店吗？那市监局也不给我批啊。
1: 就是，要不是看他这地儿挺近的，价钱也合适，谁搭理他呀？
0: 我要不这么想，以我的脾气，当他跟我说正经开店的时候，我早就喷他了。
2: 喂，姐。
3: 哎，我说小唐，你这人走了，这店里的灯怎么不关呀？
0: 我就回来吃个午饭，我一会儿还回去呢。
4: 你不知道吗？这人走了不断电，这容易引发安全隐患的。
3: 我跟你说啊，小唐，你要是这样的话，这房你甭租了。
0: 姐，您放心啊，下回我注意。
3: 我呀，就看你是一外地小姑娘不容易，我警告你一次啊，你要是再这么没有安全意识，这房你真就甭租了。
4: 还有啊，你这装修不要紧，你可别把我这弄得乱七八糟、乌烟瘴气的。尤其是那承重墙，你千万不能拆。
3: 你往那墙壁上钉钉子啊、打孔什么的，你必须得给我找那专业人士。你可别怪我回头验。
0: 好嘞，姐，我知道了啊。
3: 押金找你索赔。
1: 你让他提灯验损，大不了咱们照价全赔。
3: 谁呀、啊、这是？啊？说什么片汤话的？
4: 我跟你说，小唐。你要是什么不三不四的人都往我这儿领，这房啊你真就甭租了。
0: 没有姐，我开着电视呢，那电视上正吵架呢。
3: 行吧，
0: 啊，
3: 就这事儿你给我放心上点啊。
0: 啊，行，知道了啊，再见。嗯，怎么回事？让你说话的？
1: 这老娘们有病吧？咱是租他房，又不是卖给他当奴隶了，装什么呀？
0: 你这找个房子有多难吗？这是我近期看到最好的一套房了，我不想再错过了。我忍了。

0: 姐姐，你要说忍了，我也没二话。
1: 以后我工作的时候，你少插嘴。
0: 我也没想到他耳朵这么好使，
1: 吃个饭都不让人消停了，真的是。
0: 别气了，别气，吃饭了。

0: 喂，怎么样了？可算是挂了，老刘，你可以出前三集剧本了。哎呀，哎呀，我那大纲让我写了六稿，再不过我真抑郁了，我都。哎呀，天哪，朱总啊，行，咱给时间出来吃个饭啊，咱们庆祝庆祝。
1: 好的，好的，好的。
0: 这么多许愿飞机啊！我许了多少愿啊？我就为了过你这个大纲啊！哎，英语张老师、美术洪老师、自然科学刘老师、道德与法治吴老师。哎，这王老师拉这么多学科，老师入群干嘛呀？啊？
2: 欢迎各位老师，
3: 欢迎各位老师，
4: 欢迎各位老师，
5: 老师们好，欢迎各位，
6: 热烈欢迎，
7: 欢迎欢迎，
0: 欢迎欢迎，必须得欢迎。嗯，
2: 这是自然科学课的一个趣味试卷，各位家长如果有时间，可以打印出来，课上会带同学们作答。自愿，
8: 自愿，
0: 收到，
8: 自愿不就是必须吗？

0: 喂，欧阳老师。
1: 杨楚怡妈妈您好。
0: 啊，你好你好。
1: 那个我们最近在学习整数找零的计算方式，用假的钱币做教学道具，这个一年级的时候就已经用过了，但是杨楚怡这几节课教具总是不全，麻烦您给她准备下。
0: 哦，好好，我会给她准备的。
1: 其实这事儿我早在一周前就群里说了，有的带上，没有的麻烦提前准备一下，麻烦您和杨楚怡爸爸多注意一下家长群里的。
0: 哦，好的好的，欧阳老师，是我们疏忽了，我们下次一定注意啊。
1: 那先这样。
0: 哎，好，谢谢。楚怡，
2: 怎么了妈妈？
0: 你数学课要用的那个假钱模具，你爸一直没给你准备吗？
2: 没有啊，他给了我几张真钱，说真的比假的好使。
0: 哎呀，是个妖。行，你先洗手做作业，然后一会儿准备吃饭啊。喂，立刻回家。
3: 爸，我回来了。
4: 你刚和大白干嘛去了？
3: 大白请我吃了个烤面筋。
4: 别老在外边瞎吃东西，不卫生啊！刘宝，我这手都不洗就知道看电视啊！洗手去。好。这么快就洗好了，糊弄谁呢？
2: 哎呀，爸爸，我手不脏。
4: 哎，外边穿的衣服也不换，回来就给我躺沙发上。还有作业写了没有？
2: 我们没有作业呀。
4: 再说英语的一教一学，还有语文的抄书啊。
2: 你怎么知道的？
3: 未来小舅妈告诉咱爸的呗。
4: 去，家长群里都有通知啊。过来，换衣服，写作业。还有你啊，
3: 爸，我就不用您操心了，我自己都能行。
4: 这网上都能上传啊？
3: 嗯，没问题。
4: 别糊弄我啊！
3: 爸，那网上都有记录可查，那线下作业我不写，李老师那关我也过不去啊。
4: 那倒是，快初中生了，别让我操你的心。嗯，刘国宝，换好衣服写作业啊！
2: 哦，不让了，爸爸。
5: 咋了，老婆？咋了？
0: 初一人家上数学课需要用的那个假钱模具，你为啥没给人准备呢？
5: 准备了，我都给他了。
0: 模具？你听得懂什么叫模具吗？你给人200块钱真钱算怎么回事啊？
5: 那真钱不比那假的要强啊？
0: 人家老师是为了让孩子

0: 孩子学习如何破整，如何找零，需要那种5块、10块、20块的，听明白了吗？
1: 那是这孩子他没跟我说清楚，
0: 人群里写的都很清楚，你自己没仔细看。哎呦，
1: 我这最近忙的都是脚打后脑勺的，我哪有时间看这个群呢？那我现在去给他买还来得及吗？
0: 去吧。
1: 那文具店有卖的吗？
0: 有。
1: 行行，我就去。哎，老婆，下回再有这种事儿啊，你截个图发给我就行，因为你的消息我都是第一时间看的啊。
0: 还有打印的任务一起办了。
1: 啊，行行行，好。
2: 啊，我回来了。
3: 回来了，
2: 哎，你怎么才做饭呀？
3: 哎呀，你问问你们家国宝啊，课上抄书练习，磨磨唧唧回家又写了半天。
4: 爸爸，为什么做饭也不赖我啊？
2: 不是，他在那儿写作业，你就一直盯着他呀？
3: 不盯着能行吗？你稍微放松一点就溜号。
2: 刘国宝，你的注意力也太不集中了吧？
4: 妈妈，我们以前没有作业，我还不习惯。
2: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一年级不给他布置作业，二年级不习惯了吧？
5: 你二年级是课上练习，主要是我们是动作慢。
4: 好不愿。
3: 你别跟着起哄了，刘国娘。
2: 哎，老刘啊，这家长群里面，人家老师可又发那个汉字表的生字词让打印了啊。嗯。
3: 那你给他打去吧。
2: 不是，你不做饭了？
3: 怕我一会儿忘了。
6: 可恶的家伙！
3: 这事儿闹的，这打印机还坏了。啊？
5: 爸，是不是你打那堆剧本给打坏了吧？
3: 我那是工作，打印机坏了也算工伤。
2: 怎么办呀？
3: 我赶紧给他出去打去吧。啊？
2: 你现在去啊？那不做饭了？
3: 弄一下。我说再去晚了，打印店关门了。
2: 哎呀，这一天天的，
3: 嚯，这么多人啊！
2: 啊？哎，刘老师。哎，
3: 哦，你也是来打印的啊？啊。
2: 语文科学道法不都打印吗？
3: 这么多人。哎
2: 哎，是啊，怎么都赶这会儿？哎呀，哎哎
3: 哎，老杨，哎呦，
2: 杨总，
1: 你们俩在这干嘛呢？
2: 排队呀。
3: 打印东西，你打什么我就打什么，来排队吧。
1: 你们家不是有打印机吗？
3: 打印机那我给弄坏了。
1: 哎呀，你说什么？我小时候，我要敢让我爸去给我打印东西，我爸准保给我仨字儿：滚，自己弄。
3: 四字儿，
1: 看看字儿。
2: 我小的时候，我记得上学，我爹妈才不管我呢。
1: 你说咱们这代人啊，咱是偷了玉皇大帝的仙丹了，还是抱着谁家孩子跳井了？专逮咱们祸祸呀！啊，你说我上小学那会儿吧，大学年龄；我上大学那会儿吧，小学年龄。那小时候吧，大人还包分配；长大了自己闯社会。嘿，
7: 咱们这届的家长真的太辛苦了。小的时候我感觉我在上学，现在长大了，孩子都这么高了，我还在上学。
4: 那是我妈
3: 妈。哎，嗯，这打印店人还真多，还碰上杨彪和唐小薇了。
7: 我给你盛饭啊。
3: 好。
4: 爸爸。嗯。我们美术老师叫明天带个水杯去。
3: 什么水杯？
4: 就是不要弄胖成水瓶啊，这一半。以后我们算米有课程通知的。
3: 你这刚才怎么就不说呀？啊？我早上刚把家里那个垃圾废品都收拾扔了，家里好像没瓶装矿泉水了吧？
4: 人家
3: 我刚才说了，我就顺道就带回来了呀。这个孩子，
4: 爸爸，人家忘了吗？
2: 忘了就没有。宝，我觉得以后的事儿啊，你要自己记清楚，好吗？
4: 妈妈，你没事吧？
2: 妈妈很好啊，妈妈是不是很温柔？
4: 很好。
2: 老公，你要不要打电话问问对门有没有？
4: 实在没有也没事，我跟同学借也行。
2: 那人家不用吗？老公。

0: 喂，嘉欣爸爸，啊，在家呢，今儿没加班啊。哎，麻烦你个事儿啊，家里有那个喝完了的矿泉水瓶子吗？啊，好，好，好，那我一会儿过来拿啊。啊，谢谢。
1: 宝儿，以后有什么事儿呢？你回到家第一时间说，知道吗？你不能老是这样临时通知我们。爸爸和妈妈都是很忙的，不能24小时在这给你待命。
2: 我知道了，下次不会了。
1: 嗯，
3: 就是你管的。嗯。
1: 又怎么了？
4: 群里有发消息吧？不会又是打印、复印什么的吧？
5: 各位宝爸宝妈，咱们耶夫小学一年一度的运动会又要开始了。
4: 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志愿者
3: 只需要两名。鉴于我和飞虎妈是政府家委会主任，所以呢，就由我们两个人去了。大家没意见吧？
6: 没意见，辛苦了。
7: 我个人没得意见，
8: 没问题。
9: 没意见，二位辛苦了。
8: 哎，到时候多帮我拍点照片啊。
3: 没有。对了，我呢特意问过老师了，能不能带一些吃的？
5: 老师说呢，适当补充体力的零食就可以。这样的话呢，就会产生一些费用，所以就想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啊。收取多少班费合适呢？
1: 哎呀，高宇轩他妈怎么现在这么谨小慎微的啊？
10: 我的意见是没必要太多。
5: 这个食品呢，它必须要保证质量。
11: 零食嘛，玩物的时候随便垫点就对了。
12: 哎，我怎么听我们家梦瑶说这个运动会还有多少时间呢？
3: 啊，对对对。我之所以提前和大家商量啊，就是想说我们到底是网上订啊，还是现场买，这不都有可控时间吗？
7: 哎，这次宇轩妈妈还是想得多周到的哈，
13: 这是吸取了教训
0: 啊。
6: 我觉得孩子们吃到嘴里的东西，还是到跟前了再买吧。
8: 对对对，到时候再买，咱们还能查看这个食品的日期哈。
3: 那行，这周末我就和飞虎妈去采购。嗯，这样啊，我们每家先按100元来收取，如果多的话呢，就留作班费由家委会保管；如果不够的话，我们再按比例均摊。大家觉得行吗？嘉瑞妈妈，您觉得这样可以吗？
8: 不是，我说你点我干嘛？我没意见，我就一条，保证质量。
10: 行，那到时候我们把发票发到群里哈。
3: 大家还有其他意见吗？
11: 我同意啊，没有意见，没有意见。
9: 挺好，挺好，辛苦了。
8: 同意，
3: 同意，完美。
0: 哎，你看这多好啊！啊，有商有量的，不比去年争得脸红脖子粗强啊？嗯，
1: 希望咱这群里啊，永远都能这么和谐啊。
0: 嗯。
14: 你说什么？
2: 还是我要加入你们反家长群联联盟的事儿？可是我哥就是不同意。
15: 没事儿，我姐说了，这几天她和果宁哥在斗气，他们俩没焦虑，
14: 是焦急吧？
16: 谁又跟谁着急啦？
14: 哎呀，不是，就是两个人互相交错集中的意思。
16: 那就约他们俩最近没吵架呗。
14: 对，
17: 还是国宝翻译的准确。
16: 你怎么也结巴了？
17: 他带的。
15: 反正就是我姐最近没招你哥。果宁哥现在应该能同意。
16: 你回去试试。
14: 谢谢国宝。
12: 哎，
9: 打探清楚了吗？啥意思啊？
17: 打探清楚了呢，就是他报了好几个项目，但我没打听出来是个啥。
9: 没事啊，哥是体委，他报什么项目我迟早知道。我让你打听的是他不擅长什么项目。
17: 我打听了。
9: 什么？
17: 我没打听着啊。
9: 我要是有一天死了，就是被你气死的，知不知道？
17: 你到底要干啥呀你？
9: 我学迟，我干什么？

0: 哎，阿姨子，这个孙小货子货啊，上次孙安哄的还有我完败，还当着全班面叫他姐。这次跑到我的主场来了。
1: 你的主场哪是你的主场啊？
0: 运动就是我的主场啊。这次运动会，我用碾压孙小货，一雪前耻。我的奖牌必须是他的背书。
1: 那他要拿一块的，拿两块就行。他要拿十块呢？
0: 有那么多项目吗？还十块，你能不能别老打断我啊？
2: 阿姨，你说你这……
0: 这次运动会啊，我必须要碾压孙小货，就算不能逼他让出班长的位置，至少也能洗刷我喊他姐的耻辱。
2: 这事儿同学们都忘差不多了，你要不跟我比，我都想不起来。
0: 我就是在提醒你，我忘不了。
2: 哼，孙小货，你给我打！王老师，你叫我啊？
3: 对，杨楚怡，
2: 咱们不是马上校军运动会了吗？ 老师想请你帮忙画班里的宣传画，因为你去年艺术节不是画的话，能让大奖吗？所以今年老师也想请你帮忙。啊，这个画啊，它是要被做成刀旗，挂在每个队伍的最前列的。你可以吗？
3: 嗯，我可以。你有什么要求吗？嗯，要画一条龙，象征咱们华夏少年蓬勃向上的感觉。哦，如果你要觉得太难的话，也可以让爸爸妈妈帮你一起画。嗯，知道了。
4: 爸爸，嗯，
3: 我们劳动课要做个彩龙，然后运动会上用。
4: 什么彩龙？
3: 就是一个龙头和一个龙尾，中间我拿彩纸穿起来。
4: 龙头龙尾自己做吗？
3: 所以你得帮我下载打印，然后我自己剪下来。
4: 啊，又得打印呗。
3: 嗯，还要带颜色的。
4: 那就是彩印呗。龙头龙尾。 你这学上了啊，爸爸长手艺了。哎呦呵，宝贝儿，嗯，是这个吗？哇，好漂亮！这还得是彩印哦。嗯，A4纸还不行，太薄太软，得 A3纸还得硬点的。行嘞，走，先奔彩印店吧。嗯，画龙，
5: 他们班要开运动会。
3: 老师给布置的任务说要画龙，那边全班都画呀，还就咱家画呀，就咱家画。你忘了，你闺女去年艺术节拿了大奖。哦，对对对，那咱家画就画吧，好事儿，画吧。嗯，好事儿。初一，让你爸给你画。
4: 净瞎闹，他爸哪会画画啊？
3: 爸爸，哎，你照着这个画就行了。龙画高一点，我还要在下面画烧仙队员。
6: 哎呦，姑娘，你这个太专业了，这爸得花钱给你雇一个专门画这个龙的人给你画。
7: 不行，爸爸，你画成故人，这不是我的作品啊。
6: 那爸给你画，他也不是你作品啊。
8: 我回来啦。嗯。
6: 哎，
8: 你在那干嘛呢？
6: 国宝的劳动课。
7: 哎呀，这不是人国宝的作业吗？怎么又是你在做呀？
6: 看看能剪得了啊！你瞧这龙须子，去你拐弯儿，这，剪坏两张了都啊！我再让他剪，我还得打印店给他打印去，本儿都要跑断了，我可不想再跑。哎呦，
7: 这都什么作业呀？这是。确切的说，这是作业里边的预备役，正式的还没开始呢。
6: 哎呀，辛苦刘老师了。
7: 哟，
6: 刘
7: 老师，你又来任务了。
6: 不会吧？
7: 听着啊，各位家长请注意，明天自然科学课需要用冰块和少许盐巴。道德法制课需要打印一篇文物解说（括弧包含图片）。
6: 还让不让人活啊？这什么天儿拿冰块到学校去？这路上就得画完了，背个冰箱去啊？

0: 妈说了，哎，您千万别跟自己赌气啊，该吃吃，为了一冰块把自己气成这样，没必要。哎，妈，我爸好像是真生气。
1: 没事，你出去把门给我关上吧啊。哎，老公，你看群里了没有啊？
2: 没看。
1: 不是，大家都发飙了，你快看看。
3: 今天要个这，明天要个那，我们家长都很忙的，主要是每科老师也没个统一发布消息的时间。

0: 子一个通知，我们刚刚打印完回家就又来了，太折腾人了。这打印一次看似不贵啊，
1: 但是禁不住的多呀，对不对？来来回回不少钱呢。哎，我记得以前不都是学校统一发放的吗？现在这么简单了吗？一个文档丢群里，所有的成本全都转嫁到家长的头上。
2: 说的对呀，您看老师一句话，咱们家长就跑断腿了。
3: 不是，这钱不钱的先放一边哈，关键他太折腾人了。
4: 今天要个塑料瓶儿，明儿要个冰块，那连准备的时间都没有。
5: 那是不是得提前通知，让我们家长有个准备的时间呀？是不是？
6: 要不谁去那有老师的群里面提一提啊？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哎呦，
8: 痛啊！
7: 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动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

0: 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小羊人问题，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几点了还不睡？
6: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7: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8: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鳄梨，只有水鳄梨。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8: 超爱生活，
9: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8: 超爱科普，
10: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右粉观。
11: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8: 超爱美食，
12: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8: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

0: 哈哈，一说动真格的都熄火了啊！什么呀？
1: 哎，我可以提啊，谁跟我一起啊？哎，国宝妈，我觉得呀，您提最合适，我们都没您关系横。
2: 你什么意思啊？什么叫我的关系横啊？国宝妈，你说我们大伙儿都知道您弟跟王老师这关系，你去提啊，那就算王老师不高兴，哎，他至少不会迁怒刘国宝，对吧？
3: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这话我还不提了呢。哎，
1: 别呀，国宝妈妈，您帮忙提一提呗。
3: 对，您先带个头，我们再说话。
2: 对，国宝妈妈，你具体最合适，大不了你说完，我们支持你嘛。
1: 你说这些人，我这回真是挖了个坑，自己跳进去了啊！
2: 多余在群里说那句话。哎呀，那你说我还提不提啊？啊？哎呀，弄得我都没心情吃饭了。

0: 画的何方妖孽、啊、你
1: 哎呀媳妇儿你可是吓得太难了
0: 起开起开起开还得靠我来啊
1: 哎真的吗媳妇儿
0: 来你这个给我哎呀
1: 太好了媳妇儿哎
0: 我怀疑你是不是故意的呀、啊、这傻子也不能画成这样吧这也太难看了
1: 你什么故意我这腰都已经快扭过来了我还故意
0: 那行你赶紧回去睡吧啊
1: 那我哪能睡觉啊你这帮我大忙了我得陪你啊给你提供情绪价值
0: 啊谢谢你啊你还别说你这龙啊跟你长得还挺像
1: 太不容易画了你这得完全跟阿梅一模一样啊你到那个眼睛那一块你可得仔细点了、啊

0: 你这干嘛呢？一大早捣鼓这些瓶瓶罐罐的。
1: 哎呀，我在想用哪个给国宝装他那个冰块。哎，你的这个会不会太小了呀？这么不够用。
0: 你要受这么大刺激，焦虑成这样啊？
2: 老杨，
3: 哎，
2: 你这大清早的干嘛呢？叮叮哐啷的。
3: 哎，这给初一弄了一个制冰盒，他们一会儿要用。第三节课我让刘姐给他们送过去。
4: 妈妈，我的龙画好了吗？
1: 哎，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变好了啊！
4: 嗯，
1: 噔噔噔噔！
4: 哇
1: 哇！
4: 谢谢妈妈，
1: 画的好吧？
0: 大伙还等着你在群里给这个王老师反映一下这些情况啊！
1: 我跟你说啊，这事儿可得慎重。
0: 嗯，
1: 现在这个群里不光有王老师，还有好多别的老师在呢，所以我得慢慢想，我得考虑清楚了再说。
5: 这
1: 行吗？
6: 各位，大家是不是都在为冰块的事发愁呢？
7: 这样啊，我想了个主意，我家不是离学校最近吗？我来冻5斤冰块，今天10点左右送到学校门口。
6: 我觉得每个小朋友应该都够分了。5斤
0: 呢？哎呀，这高宇香妈妈简直是雪中送炭啊！
1: 嗯，
0: 行，
1: 哎呀，
0: 走吧。
1: 这回啊，终于把这困难给解决喽。
6: 还得是雨轩妈妈呀，可得是我们家大问题了。
8: 为雨轩妈妈点赞，
6: 谢谢雨轩妈妈。那谢谢雨轩妈妈啦。
9: 我们两口子啊，正为这事发愁呢。雨轩妈妈，这样啊，您就管冻，中午啊，我去取，我去送，不能全麻烦您。
7: 没事儿没事儿，我离着近嘛。
6: 那你看这冰块钱多少合适啊？
7: 佳瑞妈妈，这冰块怎么收钱呀？你可真逗。
8: 哦呦，雨轩妈妈这个高风亮节哦，我给你点赞。
10: 高雨轩，高静轩，
11: 你妈
10: 怎么样啦？
11: 不错，还快了，
10: 赶紧的啊，别耽误上学。哦，对了。是吧？一会儿放到冷冻层，别忘了啊！
0: 这高宇轩妈妈可算是找到存在感了啊！
1: 你说这怎么过了一个暑假，她就修为长了这么多呢？
0: 人家就不能汲取教训吗？
1: 老公，你说她都

0: 成长了，那我和老师还说吗？
1: 可以私下里给王老师发个信息说一下这事儿。
0: 那不行，这事儿我要么当众说，要么我就不说。我这私下说，到时候很多事儿就说不清楚了。
1: 你到底是想解决问题呢，还是想出风头啊？
0: 我想解决问题啊，可是我得防着他们，不能把我一个人顶在上面，他们扯蹄子呀。
1: 行，那你就先纠结几天吧。反正这冰块的事儿解决了，大伙儿一时半会儿也想不起来啊。
2: 老杨，你终于成长了。
3: 没办法呀，每天这么跑，神仙也受不了。
2: 给你点赞。
3: 哎呀，这我以后就不怕了啊。
2: 嗯，
3: 你啥时候来后啥时候印。我来，老婆，我来。
4: 麻烦大家把下面这几张卷子打印一下。
3: 你看看，老婆，来活了。
2: 成。
1: 我算明白了，咱家这打印机就是给国宝准备的啊。
0: 哎，我刚才给戴兵打了个电话。
1: 嗯，
0: 我呢本来是想让他跟王老师转达一下啊，关于这个学习打印这个资料啊，还有什么准备学习用具的事儿。你看他怎么跟我说吗？
1: 啊，
0: 他说他和王老师已经48个小时没有联系了，这俩人又吵翻了。哎，
1: 这不正好吗？你也就不用纠结了啊。
0: 什么意思？
1: 不是，你说这时候你要给王老师打这电话啊，反映情况，不是讨人嫌吗？
5: 麻烦各位家长把乐谱打印一份，
0: 刘老师，
5: 同学们明天带到学校。
0: 音乐作业让你把这个乐谱打印一下。嗯，
1: 幸亏没关打印机。哎呀，
0: 回来了。
6: 回来了，姐姐，儿子音乐课那个谱我打印好了啊。
0: 你怎么去了那么久啊？
6: 排队呀。哎，这种每天都得去打印店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差不多得到6年级吧。
6: 6？我的妈呀。
0: 啊，赶紧吃饭吧。
6: 嗯。
0: 哦，对了，我明天得拜托你个事儿啊。
6: 什么叫拜托呀，姐姐？你的事儿我万死不辞。
0: 你先别贫，我跟你说，明天我要到市监局，我要办那个营业执照的事儿
6: 啊。
0: 然后呢，装修设计的人要了去一趟店。
6: 设计方面的事情你安心交给我，咱这天生的艺术感知力。
0: 我设计方案已经跟人定好了，现在就是进去量一个尺寸的问题了。你明天去了之后，你千万别给人瞎出主意啊！你就负责把那个门打开，看着人家把这个数据量完了之后，然后离开。听懂了吗？
6: 就这样啊？
0: 我告诉你，要不是这儿子要上学的话，这活都轮不到你。
6: 杀鸡用牛刀了，姐姐。
4: 行吧，知道了。
7: 最近爸爸妈妈在为我们各种打印的事很烦恼，你们说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帮他们分担一些呢？哎，国宝的这个提议好。对，就因为准备教具这事儿，我爸已经被我妈 Q 好几回了，我估计再这样下去，我爸的复婚大业就要失败了。
8: 我家也是，我妈整天唠叨我上学麻烦，然后坏脾气就会转移到我身上，看我哪哪都不顺眼。
7: 唉，我妈妈焦虑的都办起来清宫娘娘念心经了。
9: 要不咱们直接跟老师说
7: 啊，万一老师生气了怎么办？
10: 嗯，唐豆哥哥，你觉得呢？
7: 我也说不好，毕竟是准备教学用具的事儿。
9: 而且其他班也是这样子，怎么说呀？
11: 不是看看吗？你这不也看？你给我点意见，你看不看明白？不是，
12: 我看得明白，我还用你？
13: 说你就成天耍这种小聪明，你就在外面打印了，直接拿回来多好。
11: 耍什么小聪明？你打印一次行，你以后能打印多少次呢？
13: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11: 怎么办？怎么办？弄呗，怎么办？看呢？
13: 怎么弄啊？他明天就要交。
11: 明天交，这肯定让他交上就完了呗。
14: 我买这个东西不是好意吗？以后他肯定天天要打这个东西，每天都上外面去打呀。
13: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14: 怎么办？打印呗，不行，明天早上打印。
13: 你明天早上去打印，明天早上9点钟
9: 打印店才开。
11: 我再早点打印，我上公司给他打印，打完印以后我给他带回来。
13: 行了吗？
11: 啊，捣什么乱一天？
13: 你冲谁了你？
0: 哎，这种出门不锁门的问题啊，确实是非常严重啊。我下回肯定注意啊。

0: 上次不关灯，这次呢，你直接走人又不锁门。我跟你说啊，我这房子里要是丢什么东西，我是一定要找你原价赔偿的。
1: 这次是我太粗心了，下回我肯定注意，不能再有。

0: 出主意，我一句话都没说呀。
1: 我的重点是没火门，没火门，没火门。你三岁孩子你都不如。你说说，人家要为了这事儿，房子不租给我了，最后押金还不退，这事儿你怎么负责？
0: 我错了，姐姐，我下回再也不敢了。
1: 没下回了。
0: 你火气有点大，姐姐，晚上我给你煲个老鸭汤吧。
2: 对，我们家也买了一台，完了买回来吧还坏了，你们说这怎么办啊？
3: 二位都是有钱人家，让我们这种普通家庭怎么办呀？
1: 关键吧，这打印机它不是日常用品，你买回来之后你等不用了，你处理都不好处理，是吧？哎，国宝妈妈，您不是要帮忙提意见的吗？您准备什么时候说呀？哎，
4: 国宝妈妈，要不麻烦您跟王老师说说呗。
5: 这怎么还催上我了呢？啊，我该你们欠你们的呀。
6: 哎，各位，那个是这样啊，因为首先我呢不是家委会的主任，我也不是家委会的主要成员，这我去说的话，是不是人家老师也不一定听我的呀？
1: 那不能，王老师马上就是您弟妹了，您说话他能听。
7: 爸爸妈妈，你就帮帮大伙儿跟王老师好好说说呗，你说话好使啊。再说妈妈，你说话肯定没我们好使，对吧？
8: 那就麻烦国宝妈妈了啊。
2: 对啊，麻烦国宝妈妈了。
6: 哎，你看着群里了没有啊？一个个的给我发消息，让我给王老师打电话，说什么打印的事儿。哎，他们自己怎么不说啊？怎么都来找我说呢？还那么着急，跟逼宫了一样。
9: 不过这件事确实给大伙儿造成了不小的困扰。
10: 我觉得你倒是可以尝试着给王老师打个电话。如果你有顾虑呢，我打。
6: 哎呀，我能有什么顾虑啊？我跟你说，我就是看不上这群人，你知道吗？这一个个肚子里面一堆的抱怨，哎，结果谁都不说，都在这装好人，老撺掇着别人来当坏人，就看不上这样的。
9: 我看不上这样的。
6: 哎呀，你说如果我打的话，我怎么跟王老师说？
10: 直说呗。
6: 哎，王老师在群里面发消息了。啊。
7: 家长，鉴于最近各科都有打印任务的这件事儿啊，我已经跟年级组长进行反映了。
11: 刚刚我们各科老师也就这个事儿紧急开了个会，对我们这段时间给各位家长造成的困扰进行了反思。现在呢，我们做出了如下的调整：第一，不是教学必须用的文件，不能强行摊派任务给家长。
7: 如果是说必须用的话呢，也咱们尽量自己准备。如果说来不及，那我们也尽量把这个需求呢给减轻减少。第二，
11: 各科老师统一在每天下午4:30到5:30之间发布信息，以免发布时间太晚呢，给各位家长造成措手不及的现象。
7: 第三呢，如果说咱们有需要家长帮忙准备的教学用具，需要提前2到3天通知，不能临时通知。不知道做这样的调整之后，各位家长会不会觉得方便一些？
11: 当然哈，我们老师也尽量做到不给家长添麻烦。
12: 好了，这样就省事多了。谢谢王老师，麻烦王老师了。
1: 王老师啊，谢谢你啊，给你添麻烦了。
13: 哎呦喂，谢谢王老师喽。
12: 谢谢王老师，麻烦王老师了啊。
1: 谢谢王老师，谢谢国宝妈妈。
2: 谢谢王老师，谢谢国宝妈妈。谢谢王老师，谢谢静姐。
6: 不是我这还没打呢，怎么都来谢我呀？
10: 不管王老师因为什么说的啊，你赶紧里边澄清一下，别抢了别人功劳。
6: 有道理。
1: 哎，各位家长，我还没给王老师发消息呢，这应该不是我说的。另外王老师，谢谢你啊，能够体谅我们这些家长的困扰，谢谢。
6: 这到底是谁说的呀？
11: 哦。特此呢，我还要表扬一位同学，这位同学能勇敢地过来跟老师沟通， 向学校反映爸爸妈妈的困扰，
7: 从而呢也。

0: 校真的发生了什么事儿，去及时的调整，更好的促进了家校之间的合作。这位同学做得非常棒，非常勇敢。
1: 哇，这谁家孩子呀，这么懂事儿？
2: 这事儿也不像是我们家虎子能做得出来的，
3: 也不是我们家娃儿，
4: 也不是我家梦瑶啊，
5: 也不是我家的，
6: 也不是糖豆。
5: 宝，妈问你点事儿呗。
7: 什么事啊？
5: 是你跟学校的老师说的这个关于课后打印学习资料的事儿吗？
7: 啊，没有啊。
5: 哦，那你知道是谁说的吗？哎，你不是刚刷完牙要睡觉了吗？怎么又吃上这个棒棒糖了？一会儿再重新刷一遍啊。
7: 牛乳棒这个事。
5: 哦，我问了一下，也不是我们家国宝说的。
8: 那是谁呢？初一妈妈，这问了一圈，好像就你还没说话，是不是你家初一啊？
2: 不可能是我家初一，我们家初一胆子那么小，你们也都知道，应该不会是他。妈妈问你个事儿啊，你们学校那个打印任务的事儿，是谁跟老师反映的呀？
7: 我呀。
2: 你？是你去跟学校说的？
7: 是我呀。
2: 不是，妈妈是问你啊，有人跟学校的老师反映说，让老师们不要在乱七八糟的时间再跟家长们布置任务，这事儿是你跟学校反映的？
5: 初一，你找老师什么事儿呀？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
7: 王老师，我爸爸妈妈又吵架了。
5: 为什么呀？
7: 因为打印卷子，我妈妈怀孕9个月了，每天都要帮我处理老师们布置的各种打印作业。爸爸买回来打印机，但是打印机连接不上，时间晚了又没办法出去打。今天早上爸爸就起了很早去公司帮我打，结果路上塞车了。
2: 初一，你现在胆子怎么这么大了？
7: 因为我不想让你和爸爸太辛苦。妈妈，你又怀着孕，爸爸得工作养家，我想让你们轻松一点。妈妈，你怎么了？
2: 没有，就是太高兴了。
5: 这事儿是初一去和老师说的，
2: 我和老杨都完全没想到。你知道初一的他胆子多小啊？啊，我让他自己出去扔个垃圾他不敢，他换座位他也不敢，就这么大的事儿他居然自己就去和老师说了。哎呦我的天哪。然后我问他，你知道他怎么说吗？他说，妈妈，我看到你和爸爸最近很辛苦，不想让你们为了我这么辛苦。
9: 哎呀，太好了。哎，
5: 这就说明我们初一长大了，
2: 真是长大了。哎呀，你说啊，有的时候我们大人呢，总觉得我们为了这个家付出了多少呀，为了孩子们付出了多少呀，可是就没想到说孩子们也会为了我们付出，甚至会为了我们做自己以前从来不敢做的事儿。
5: 本来呢是件特别简单的事儿，结果我们大人是谁也不敢出头啊，在那里瞎着急瞎纠结，还在背后将军我呢，结果最后被人一个孩子一句话给解决了。哎，你不觉得我们大人都有点汗颜吗？
2: 真是，咱们大人啊，有的时候真得向孩子们多学习。

0: 点吗？暴徒扬尘的，我们家阳台晒的衣服全白洗了。
1: 这帮的人是不是有病啊？我装修是严格按照国家的规定时间装修的，他们怎么还那么多事儿？
2: 是不是没看见吧？反正也不知道是咱们家。
1: 你这种鸵鸟心态就是自欺欺人。
2: 那能怎么办呀？听喇喇咕叫还不种庄稼了？
0: 各位听见我录这声了吧？哎，老赵，这分贝算扰民了吧？
3: 国家规定的装修时间是早八点到十二点，下午14点到18点，现在才11点多，不算扰民。
1: 哎，总算有个明白人了。
0: 行，12:01，要再敢出一声，我直接报警。
1: 这都什么人啊？
2: 一点都不善良。
1: 不好意思啊，那个怎么了？
4: 你是房主？
5: 有人报警说你装修违反规定扰民。
1: 怎么回事？潘工，
6: 房总，就差这一点了，我就想着直接给他砸完，下午不就省事了吗？一共就超了5分钟。
1: 同志你看啊，我们尽力在装了，其实也就超了5分钟。你看，就这点东西，我们砸完也就完了。
4: 那不还是超时了吗？既然人家报警，我们就得出警处理问题。
5: 大家互相理解一下，你们呢尽量注意时间，要按规定来，就不会有任何麻烦。但如果违规了，我们就得过来。
4: 其实啊，我们也不想老找你们麻烦，尽量注意吧。
1: 行行行，给你们添麻烦了啊。
4: 嗯，好，那我们先走了。
6: 才过了5分钟，这也太计较了。
1: 咱下回呢严格按照时间规定来，咱5秒都不超，我看看他们还能说什么。
6: 可是这样工期会延长的。唐总，我这也是为了你省钱嘛。
1: 我知道，可是现在这种情况也没办法。
6: 行，唐总，那我们先去吃饭了。
7: 老张，老李，走，咱们先去吃饭吧，我们下午2点准时开工。
1: 辛苦了啊。
8: 走
9: 啊。好，来来来，
1: 辛苦啊。
10: 哎，妈妈，你怎么停下来了？
1: 有人占了咱家的车位。
10: 妈妈，你快点，我饿死了。
1: 哦，好的好的，我下去看看啊。

0: 请问这是谁家的车呀？占了我的车位，麻烦赶紧来挪一下，好吧？谢谢啊。
1: 怎么停的车呀？把车挡在道上。
2: 不好意思啊，大哥，那个我的车位被别人占了，我正等着呢。我再挪一下，不好意思啊。再不移车的话，我可叫拖车来拖走了啊！
3: 妈妈，我饿死了，你快点儿。
2: 嗯，宝，你别急啊，马上马上。你的车呀？你怎么这么久啊？我这发了好久的消息了，你快赶紧的把你车挪走，我还有事儿呢。
4: 不就站了一会儿吗？这不也下来吗？磨磨唧唧事儿吗？
2: 哎，你这人怎么说话呢？你讲不讲道理啊？啊，我告诉你啊，这是私家车位，停的是私家车，我每个月都要往里面交钱的。你倒好，招呼不打，往这车一停，你人走了，你还在这骂我，这人怎么那么没素质啊？
4: 哎，你说谁没素质？
2: 我就是说你没素质。
4: 我还没完呢，这不都下来了吗？
2: 你下来怎么？
4: 你
2: 下来
4: 怎么那么贵呀？没完没了，
2: 谁碎呀？
5: 不许欺负我妈妈，你是大坏蛋！
4: 不是你这小崽子怎么说话的？跟人学的是吧？是不是跟你妈学的？
2: 你干什么你啊？
4: 你完没完啊？
2: 大人是对小孩，
4: 他先骂我了，你看不着吗？没完没了是吧？
2: 行行行，你别说了，这个车你不用挪了，
4: 这车不挪了是不是？
2: 不挪，
4: 你说的啊。
2: 站好了吧。
4: 哎，哎，什么意思啊？怎么挡我前面了？你这耍棍儿呢是吗？啊？车就停这儿了？
2: 啊，走了。
4: 车不开了，明天。

0: 不上班了吗你啊？啊，真走啊？哎，是不开了？哎哎，别走，我也没说不挪呀。
1: 我不跟你吵，不是我怕你，也不是我认怂，而是因为我不想让我的孩子看到大人之间在吵架。你这车不挪没问题，随你，反正这个车位是我的，我有权处置这个车位上的任何的车，你就等着吧，等着去交警队挪车。走。嗯。
0: 哎，姐，姐，姐，我错了，我错了，行吗？哎，我也没说不挪呀。对，你看多大点事儿，是不是？啊，你过来把车开走，那我也开出来，对不对？没多大点事儿，干嘛呀？这是不是？
1: 你错了。
0: 啊，我错了，错了。
1: 先给我闺女道歉。
0: 道歉？
2: 对，道歉。
0: 行了，我玩睡了啊。
3: 老公，今天那国宝冲到我面前的那一刻，我真的是又惊又吓的。我真的是没想到，我们大人之间为了斗个气、争一时的口舌之快，会对孩子有那么大的影响。
4: 小孩子不知道事情的轻重，但他能感受到爸爸妈妈的情绪。他看你真生气了，他就以为真出了天大的事儿。
3: 哎呀，你说现在这些人怎么都这么气势汹汹的呢？哎，这事要是发生在你身上，你怎么处理呢？
4: 以后出这种事儿呢，你自己千万别冲动啊！你今天遇着活命令，以后第一时间要给我打电话，自个儿别往上冲。你哪知道对方是不是个疯子，会不会干出什么出格的事儿，伤害到你们？以后啊，不管对方多过分，第一原则要保证自己跟孩子不受到伤害。
3: 我知道。哎，不过老公，我今天还挺有感触的，就是我还在想着怎么保护国宝的时候，他都已经在保护我了。我真的是挺感动的，我觉得咱孩子真的长大。
4: 必须得长大，要不败位事儿了。

0: 起参加跳绳棉花比赛。可是你看我这样，别说名次，连参赛资格都不够。
1: 嗯，那没事的，唐诺哥哥，你再练练，一定能练好的。唐诺哥哥，没事，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2: 国宝，
1: 王老师，
3: 国宝，这次咱们班男女混合跳绳编花，就有你跟孙嘉欣一起上。
1: 啊？为什么？
3: 因为咱们班男生编花跳得好的就只有嘉欣了。
1: 可是他也跳得不好。
3: 他已经是咱们班跳得最好的了。这样吧，你多花时间教教他，你俩多磨合磨合。不管怎样，咱们这个项目总不能轮空吧？
1: 哦。孙嘉欣每次都扶他最慢，老是迟到。
0: 嘉欣的电话手表是他捡的，我又不敢问他。
1: 那咱们先练吧。
0: 也行。
1: 马子涵，国宝，初一，孙嘉欣，我们约的几点？你怎么才来？
0: 我刚写完作业，
1: 一共就20道口算题，你整整迟到10分钟。你是在写作业的时候睡了一觉吗？
0: 我写在床上睡，谁要把我这记着？
1: 我来。
0: 不是，问我的名字，
1: 跟你的名字有什么关系？
0: 对呀，我的名字比划太

0: 我每次写完名字，一分钟都不过去了。哈哈，
1: 这个理由可真奇葩。
2: 你在好河里啊，好好笑。好了，那下次你的名字写快一点。来，咱们赶紧训练吧。
1: 树叶，唐诺哥哥，我们俩跳，你们计时啊。
3: OK，
4: 好，
3: 开始。59、58。快，
5: 加油加油！
6: 白天蜂蜜水，晚上喝牛奶，健康又长寿。烫啊！

0: 公公公成功也没这么装的吧，就不能集中时间赶紧撒完，这么不知道为别人着想吗？
1: 是
2: 啊，我这个暴脾气。几位一号楼的邻居，咱们说话呢不用这么夹枪带棒指桑骂槐的啊。什么叫装皇宫啊？啊，你们见过装皇宫的这么卑微吗？我已经尽量跟装修师傅沟通了时间和减少出声了，你们谁家装修不出声的呀？至于装修时间过长，那还不是因为你们天天过来投诉，我过一秒钟都不行，我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慢慢装，多出来的时间我还要额外付钱呢。我是跟物业报备过的，并且按照国家的规定执行的。
3: 太霸气了，舌战群儒啊，你这几句话一下去，群里都没人敢吱声了。
2: 那是因为业主群里都已经标注了他们的门牌号，怕我上楼去寻仇。
3: 我是想明白了，就现在啊，不管是网上还是群里，只要有那么一点实名制的，大家发言都很谨慎。
2: 哼，你终于说了句有意义的话。
4: 到家了，媳妇儿，嘿嘿。我就说你身体好吧，你只要按时吃饭，什么问题都没有。
5: 我又不是故意不想好好吃饭，我有的时候就是没胃口嘛。
4: 你啊，你是怕胖？
5: 你在笑？
4: 哎呦，哎呦，哎呦，我好像撞了一条狗。啊！赶紧看看去。
6: 琴琴，没事。
7: 下车！你怎么开的车？会开车吗你？
4: 不是。狗没事吧？
7: 能没事吗？你看这撞的，
6: 你怎么开的车呀？
4: 不是，我们这是正常开的呀，你这狗怎么突然间，不是，这地库里头怎么还遛上狗了？
7: 光在哪遛狗了？把我们家狗撞你得赔，你知道吗？
4: 不是，我看这狗好像也没撞怎么样啊，看着也没什么事儿。
7: 你看着没事，它是内伤怎么办？这不得检查去啊？
5: 那就去检查呗。
7: 钱呢？
4: 你想要多少钱？
7: 5000。
4: 这不是开玩笑呢吗，兄弟，这狗也没事儿，你怎么伤口就5000？
6: 这狗我们从小到大当儿子一样养，5000块多吗？
4: 把它给碰了，我们也是好心说给你俩钱，你带着它去看个病去。你要狮子大开口，我不赔你钱也是合理的，我告诉你。
7: 不赔钱，你们俩今儿谁也别想走。我还告诉你，不光赔钱，你得给我们家狗道歉。
4: 报警吧。
7: 报警就报警，谁怕谁啊？媳妇儿，报警。
6: 真行，把我们家狗撞成什么样了都！110，喂，我们家洗衣机被撞了，对我儿子，警察同志，你看看，就是他，把我们家儿子撞成什么样了，在地库里开车这么快。
4: 我开的真不快，人家现在呢在看这个行车记录仪呢，我都没超过20迈，我要开得快，这狗现在还能这样啊？那不给撞成狗饼了？
8: 哎，警察同志，您听他说这话，你看这些人心得多狠。
5: 到底谁心狠啊？你们在这又是闹又是报警的，就是不带孩子去医院看看。
6: 是我们不带吗？你倒要拿钱啊。
7: 钱呢？
6: 把钱给我们呢。
4: 咱别喊好吧，这不是说谁声大就谁有理，正好警察同志在呢，咱听警察同志说好吧。
9: 行了行了，你们都别吵了，你们为什么地库遛狗啊？
7: 哦，警察同志是这样，我们是下地库扔垃圾，这不顺便吗？就
10: 为什么不拴绳啊？
7: 正拴绳呢，他就把我们家狗给撞了。
9: 把狗证拿出来看一下。
7: 狗证在家呢。
10: 走，陪你取去。走啊。
6: 警察同志，是这样的，我们家大儿子呢刚来没多久，狗证还没来得及办。
5: 你刚才不是说他是你从小养大的吗？
9: 行了行了，双方啊都拿出一个解决问题的态度来啊。刚才呢我也看行车记录仪了，车呢下地库的时候属于正常行驶，你们家狗呢突然窜出来，车主呢也采取了紧急制动，但是你们家狗实在是太快了，直接就

0: 撞到车上了。这件事儿呢，属于是狗撞的车，啊，车主呢是没有责任。你们呢违规地库遛狗，违反养狗规定，遛狗不拴绳，所以呢你们负事故全部责任。
1: 凭什么他把我们家狗撞，我们全责？你们还讲理不讲理了？
0: 我们是依法办事，如果你有异议呢，可以去申诉。
2: 还有啊，你们遛狗不拴，一旦它咬伤了人，你们可就不是吃点小亏的问题了。国家305条的明文规定，为什么就不遵守呢？
3: 媳妇，咱们认栽吧。
4: 认什么栽呀？该认的我们认，是他们把咱们家狗给撞了，我们哪儿错了？
0: 我就说你们俩呀，有时间呀，赶快带他去看看吧，跟这耽误什么功夫啊？这要是有什么万一……
1: 哎，您说这对了，上医院那不得花钱啊？我就跟你说，我说不让你养，不让你养，你非得养，养了一活爹！
4: 你给我发什么牢骚？这狗我嫁给你的时候就跟着我了，我跟他的感情比你还深。
1: 哎，你跟他过去，
5: 你看看这样行不行啊？咱们私聊。我们呢，给你们500块钱，赶紧带着狗去看看病，好不好？你要行，我马上现在就转给你。
0: 这回总可以了吧？
1: 我就跟你说吧，这根本就不是钱的事儿。
6: 洗衣机啊，你快点去医院好好看看身体哦。
2: 那就这样，以后遛狗拴绳，还有啊，别在地库再遛狗了，好吗？
0: 明天来所里把狗证办了，顺便接受处罚啊。
5: 辛苦了，
0: 说明都没意义了哈。
5: 辛苦了，辛苦了，
0: 那我们走了。哎，
5: 好，辛苦了。
4: 狗撞人，我从来没听说过。
7: 会开车吗你？哎，你们怎么在车库里玩滑板？多危险呀！
8: 你算半

0: 来追我呀，过来呀！
1: 哎，看我今天不抓到你、哎！
0: 你们怎么还在这玩啊？不是告诉你们这儿很危险吗？别在车库玩了。
1: 怎么了？我们就要在这儿玩。哎，
0: 真的是不识好歹。
2: 过来呀！
1: 你追我呀！
0: 哎、你拍我是吧？你拍呀！你拍呀！你看，你看，摔跤了吧？哦，快起来！
2: 没事吧？
0: 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别在这玩了，赶紧回家。听见没有？赶紧回家啊！
2: 过来追我！
3: 哎，各位业主，你们从小区东门下车库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点。有两个小朋友在车库里面玩滑板，车库里有盲区，千万别碰到他们。还有啊，谁家的孩子赶紧带回去吧，太危险了。
4: 谁家熊孩子、啊？
5: 谁要没注意给撞？
6: 物业不出事啊！这拐弯处正好是盲区啊！
7: 人没事吧？哎呦，这谁家孩子呀、啊？大人快带回家吧！
8: 啊、

0: 你这么看着我什么意思呀、啊？
1: 你在楼下车库碰俩熊孩子玩滑板了？
0: 啊？
1: 啊？你还拍了照片给发群里了？
0: 我那是让他们家长知道多危险呀、啊！还有啊，还要提醒后面的邻居，别谁开车下来再把孩子给撞了怎么办？
1: 知道那是谁的孩子吗？哼，
0: 不就楼上那个什么萝卜夫妻的吗？
1: 你知道他们无赖，你还拍照片发群里吧？
0: 我那是好心、啊。
1: 那你看看群里吧。嗯。
2: 这家长怎么能在地库
3: 玩？我们家孩子有什么错？地库里滑个滑板，不是枪毙的罪过吧？
4: 你直接把孩子照片发群里，什么意思呀？哎，群里好几百号人，你曝光孩子正脸，你想干什么呀？游街示众啊你！
3: 你教我们家孩子以后怎么在小区里做人？你作为一个大人，你想过这些吗？车碰了，怎么着？给你修不就得了吗？至于这样吗？
4: 有错你就说，有错你找家长啊！
3: 还把我们家
0: 倒打我一耙是吧？
1: 这有错
3: 你、啊。
1: 做事情就欠考虑，知道吗？人现在就抓住你曝光人孩子的事儿。
0: 我是录了视频的，但我特意找了一个背影，截了一张图发到群里，根本就看不清楚脸。
1: 我知道，

0: 孩子不懂事儿。
1: 你把道理给孩子讲清楚不就完了吗？你凭什么把照片发群里啊？你凭什么公布我们家孩子照片啊？你懂不懂什么叫肖像权？懂法吗？你个法盲！
2: 哼，我真是头回见这么不识好歹的人啊！我拍照片发群里是为了提醒后面的业主开车的时候不要撞到孩子。再说了，这个孩子不懂事儿，你们大人也不懂事儿吗？
0: 怎么能够允许孩子在地下车库玩滑板呢？你们自己不好好检讨啊！现在反咬我一口，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
3: 哎，这对父母怎么这么不讲理呀？你们家孩子在地库滑滑板，人静姐好心提醒一下，对不对？你不教育你自家孩子，你反倒怪起静姐来了，真有意思。
4: 对，他是大人，他就是欠教育。
5: 我们家孩子现在受惊吓了，在屋子里哭呢。孩子要是因为这事儿心里落下什么心理负担，发照片这人，你负得起责吗？
6: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6: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6: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6: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10: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6: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6: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6: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12: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6: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6: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9: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6: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6: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13: 哎呦，
14: 痛啊！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6: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

0: 对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小羊人鳄梨，只有水鳄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几点了还不睡？
6: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7: 看不完，
6: 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8: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0: 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8: 老马，到！连长，
9: 这些同志都是从全军调的优秀汽车兵，现在归你领导了。15分钟，立刻收拾行李，跟我走。
8: 收拾啥呀？就在车上呢。
9: 为啥？
8: 该过江了，没几天。
9: 真的？
8: 你没闻到空气里的味儿吗？
10: 报告团长，报告孙连长，汽车连马进户，前来报到。
8: 咋才来？
10: 报告，路上给你们找东西。耽误时间了，
11: 团长。就一辆车，这任务……
12: 哎，有一辆车就不错了。再说，这可是咱们最好的司机，马金虎同志。

行啊，小子啊，够不够？够！别过来，一会儿送你上西天啊，思密达。

0: 你就是故意的！
1: 我没有、啊，
0: 我得赶紧走，不然他死在车里。护士长，你说着他行不行？我就是你，
1: 别
0: 就是故意的。
1: 珍珠，
0: 护士长，他往死里怼我！
1: 我没有整他，我
2: 马建宏同志，我问你，你现在到底能不能开车？
0: 能。
2: 那准备好，今晚出院。
0: 要开战了。
2: 上级命令你尽快归队，顺便帮我们拉上一车成员到第一医院继续治疗。
0: 尽快归队，那就是马上开战。
3: 这得有几百辆汽车，200多门炮吧，这家伙全是咱们的了。
4: 汽车连呢？汽车连怎么还没到？
5: 我已经命令他们全速赶来，不过只剩下一个学员班七人了。
4: 你打住！汽车连不是52人吗？
5: 都牺牲了。
1: 哎，你能不开这么快吗？后面这么多伤员，肩上怎么办呢？
6: 你懂啥呀？我就为这些伤员才开快的。没听那边枪炮响吗？咱把车开到山那边，就跟大部队会合了。咱赶紧把伤员给移交了，以后咱俩桥归桥，路归路，再也别见了。
5: 谁这么开车呀？哪儿来的司机？
7: 哪个部队的？
6: 报告首长，39军116师汽车连战士马金红。
5: 我们正需要汽车兵。
7: 看好这些车没有？把这些车给我们开离战场。
6: 哎呦我的妈呀！咱们这是打了一个大胜仗啊！这么多汽车，开到啥时候啊？
5: 侦察机来了，侦察机马上就到，抓紧时间，快！
6: 其他汽车兵呢？
7: 马上就来，加上你。一共八个，
6: 快点！你们几个往那边去，剩下的全往那边去，把车开到那边去，快点！
7: 一会儿，
6: 走。
5: 这一车车都是咱的保卫哥的，你要能多弄出几辆来，我给你进攻。
6: 成，多给我进几攻。

0: 哎，你说那个三十九军汽车连的马静怎么还没撤出来？
1: 他们哪就这么死了？
0: 说什么傻话呢？把刀低下。
2: 冲出来了！三八线，十道坎儿啊！把我们二十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3: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0: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3: 一夜跑出140里的路，
0: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3: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
0: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

0: 事儿，心里落下什么心理负担？发照片这人，你负得起责吗？
1: 是这样啊，我们发照片并没有恶意，我们是录了像的，但是发上去的呢，是一张全景孩子背身的截图，是看不见孩子脸的，应该是不构成肖像权的问题。我们主要是想提醒，
2: 从东门地库下去的业主呢，开车注意，千万别撞到孩子了。
1: 撞到孩子呢，孩子痛苦，那撞人的呢，也痛苦。
2: 大家重视起来的事情啊！
3: 哎，我说，你们家那孩子整天在这地库里头捣乱，
4: 踢球、滑滑板，拿着呲水枪，都见着来往的车就往人车上喷，你不知道吗？啊！
3: 你还好意思在这群里头你叭叭叭的，你要不要点脸？
5: 就是啊，上回就是俩熊孩子，我下地库拿着水枪呲我车玻璃，我下车问谁家的，张嘴就骂街。啊！你会不会教育？你不会教育，我帮你教育，就是欠揍。
6: 人家好心提醒你们，你们不感激还攻击别人。
5: 哎，这家人是咱小区业主吗？租户吧？
4: 对，租户，5号楼1202的。
7: 等等，你这属不属于透露人隐私啊？
4: 我故意的，我还惯着他吗？你不这么弄，他永远不知道自己错哪儿了。
5: 房东在不在群里啊？什么素质的人你都租啊？该清清了吧？
6: 就是啊，我们这里是高档小区，别什么不三不四的人都租进来。
1: 越说越不对味儿了。
7: 是啊，和咱的本意也不太一样。
5: 给他清出去。
1: 怎么又扯到租户跟业主上了？
7: 哎，我觉得这15号楼那个业主，他怎么每次说话都那么冲？
1: 对，我们先不说话了啊！回头楼上这罗布夫妻更恨我们了
7: 啊！你说我这本来就是个好意，这现在怎么弄成这样了呢？
1: 那最近小区这乱象严重。大家都心里憋着火，借机发泄一下。
7: 哎，你不是那个什么业委会的顾问，你去和那个赵哥商量商量，然后你们去给物业提点意见呗。
1: 那老赵老好人一个，指他给物业提意见，你还不如让高宇轩妈妈去，还能说出点啥。
4: 你告诉他我们这个报价已经是最低了啊，如果不信的话你可以让他去扫听扫听去啊，好吧 ,OK, 拜拜。

0: 你怎么回来了？我车胎给扎了。啊？咱们家的也被扎了？你看群里，今天一上午扎了四五个。哎呦，还真是啊。嗯。
1: 那这是群扎呀？
0: 什么叫群扎？
1: 那这个我这个车也被扎了，这两个后胎全都没气了。嗯
2: 那这事儿像人为的呀？大长钉子会不会是装修掉下来的呀？有道理啊，我就是开车从南门出去的时候被扎的。那没跑了，一号楼装修的干嘛呢？满地掉钉子，看见我们这车胎扎的。这装修的也太缺德了吧！
3: 怎么扎个车胎也能赖到我装修头上？
4: 小薇他们家装修的钉子，不可能吧？各位，现在没证据说是装修掉钉子扎了轮胎是吧？啊，大家都别这么激动啊，咱查查监控，找找目击证人，别有点事儿就这么上头，都成年人了吗？
2: 对对对，我就没走南门，我车也被扎了，咱遇事儿先别武断，回头我去物业看看监控。 我就是开一个小店儿，这怎么能跟唐僧取经似的呀？我这店都不想开了。你中学是不是去英才呀？
5: 对呀，
2: 太好了！
5: 白月，
6: 怎么了？
5: 白夏天现在四处打听你呢。
2: 他打听我什么？
5: 打听你在运动方面的弱项。
6: 他打听这个干嘛？
5: 恐怕不是太想打的。
2: 瞧白小天那样，
5: 难道是刘？

0: 肯定是他。
1: 云哥，宋佳玉来了。那刘果您到底想干什么？哇塞！太辣眼睛。
2: 昨天打篮球的时候，隔壁班那戴眼镜那小子还盖我呢。今天你帮我找一场吧。
3: 好嘞。看着吧，这肯定没问题。我以前修过，之前我妹自行车坏了，都是我给她修的，这次肯定没问题。
0: 相信你一回吧。
3: 你看啊，这么一摇，
4: 杨世武，不是每次我看你就这么多不顺，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儿？以后在学校看见我，尽量不要跟我说话，不要接近我，可以吗？
2: 哎，造孽呀！
3: 大喜，帮我找好位置啊！
2: 吃完了，
3: 拿点菜去。帮我找好啊！
5: 找好。
3: 玛丽，去我那边坐吧，那边有空位置。
0: 我当然在车上就行。
2: 来，这有人
6: 了。哪有人？你没看到门口贴着食堂不让占座吗？
3: 大喜，不是让你帮我换位置吗？
2: 学校说了，不让占座。
3: 玛丽。
7: 小桃，麻烦你好好说话，这群里还有别的业主，你这样影响很不好。
8: 你装什么孙子啊？你车被扎四五回，你能好好说话呀？一号楼装修的人呢？我问你这事儿怎么办？
9: 十五号楼这位大哥，你有什么证据是我们装修给你扎的车胎呀？
8: 废话，自打你们装修开始，小区里的车就陆续被扎。离着南门最近，被扎的全是从南门出入地库的车。
10: 对呀，咱们小区装修车辆只能走南门，你就别狡辩了。
9: 对，我们装修的车确实是从南门进的，但我想请问一下，你也没有证据证明那钉子就是从我们车上掉下去的吧？
8: 哎，我要现场逮着你，我早叫你做人了。一周扎我四回，三次贯穿伤，也就你们装修有这么长的钉子。我用前轮直接换了一个新胎。多少钱吗？
9: 你说话就说话，你能不能嘴巴放干净点啊？
10: 各位，车被扎了都有气，但咱能不能心平气和一点啊？十五号楼这位业主，南门出入不止你一家，这好多车都是走南门，那怎么就你被扎了这么多回呢？人有的车一次都没有被扎，你骂人前能不能仔细想想，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
7: 遇事儿多冷静，别在群里传播负面情绪。
8: 你们别站着说话不腰疼啊！我们家与人为善，就没得罪过谁。就是从那装修开始，我车才被扎的。你们没被扎的，别说便宜话，装什么大尾巴
9: 了。十五号楼的，我已经忍你很久了，能不能好好说话？嘴巴放干净点。
11: 怎么了，姐姐？跟谁生气呢？
9: 群里业主。
11: 群里。
7: 你说话注意点，这是业主群，里边还有老人、小孩。你再这么说话的话，我要行使群主权利了。
8: 姓赵，你做什么好人？你受装修有什么好处了？这么帮着他说话？
11: 这是谁呀、啊？说话这么讨厌、
8: 啊！停停车，车被扎了，你业委会干什么吃的？还有装修那个，我警告你，我们家要是再被扎，我铁定跟你没完。
9: 不是，为什么非得说是咱们给他扎的呢？我也太倒霉了吧我！
11: 十五号楼的，你车被扎了，不是你在群里犯病的理由。静姐前面有句话说的特别好，那么多车南门进出，怎么就你挨扎好几回啊？你有骂人这劲头，好好琢磨琢磨自己的事儿吧，看看是不是欠人钱没还了，乱搞男女关系了，怎么就你挨扎呀？好好想想吧。
9: 谁让你说话
8: 了？孙子，你把刚才那话再给我说一遍。
11: 想再听一遍啊？自己听回放吧，孙子。不用加门牌号，你要想挨收拾，咱俩直接花园见，你敢吗？嗯、啊。

0: 怎么给我踢出群了？
1: 你委会主任呗，15号楼的那个也踢了。
0: 不是，这孙子爱踢应该的，我是主持正义的，怎么给我也踢了？

0: 待会儿我会再把他拉回来。但是这个一号楼装修这家邻居，我善意的提醒一句啊，你们是新入群的，希望遵守群规。而且扎车胎这事儿没搞清楚前，你们也确实有嫌疑，对不起，我只能这么说啊。所以希望你们克制理解，毕竟谁家车被扎好几回都生气。
1: 看人群主说的多好啊，
2: 不是你没听出来弦外之音吗？人家话里话外是在点咱们呢，如果没找到扎钉子这个人，我们就是有事儿。
1: 那现在怎么办啊？
2: 你说怎么办呢？本来十五号楼的这一位啊，说话咋咋呼呼，很多人都烦他。你可倒好，你上来你就对骂了，本来咱有理变成没理了。什么时候能不给我惹麻烦啊？
1: 我也是好心。
2: 哎呦喂！哎呀，你别着急，这不也没人看见吗？那怎么就能证明是你装修问题造成的呢？
3: 还不如当场逮着呢。那你说现在对吧，也抓不着现行，那不是我也是我了。
4: 不是这事儿，我跟老赵还分析是吧，咱们地库监控有限，再说了，真要是地上掉的钉子汽车碾过去扎上，监控也拍不出来啊。
2: 哎呀，那这样的话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4: 我也很纳闷啊，那小区的车陆续被扎了好多，你看老杨那车被扎了吧，十五号楼那车被扎了好多次，可他们在地库的路线没有完全重叠呀。
3: 那地库摄像头一次都没拍着吗？什么都没拍着啊，那不跟摆设没有什么区别了吗？这还是物业管理的漏洞。
4: 不能全怪物业啊，他这摄像头他也不能乱加是吧，再说了多加一摄像头这维修费啊什么护理费啊他都得出。老赵还跟我说小区很多业主也都没交物业费，所以物业他也做难。
2: 不是，这就是物业不作为，他越不作为那业主就越不愿意交物业费，这不就是个恶性循环了吗？
4: 这事儿回头再去跟他们沟通。小薇你这儿啊，我觉得咱先做到没有漏洞，跟那装修工人再沟通，让他们清理垃圾的时候清理的仔细点，进出的时候别说掉钉子了，连一土块咱都不掉啊，先做到自己没毛病，咱再找其他啊扎车胎的原因。
3: 行，我知道了，刘老师。
2: 快用这个麻袋装这些垃圾啊。
5: 哎，老板，这个我们都弄一次了。
2: 这个袋子容易破，这种麻袋结实。
6: 用这么好的麻袋装垃圾，这也太可惜了。
2: 我花钱买安心，就用它装就行。
5: 行行行，好嘞。哎，那李师傅来把这个，咱们换这个麻袋啊。哎，我跟你说老板，这个我们已经够小心了，掉过小石子小石块的这都很正常，你说这钉子这么长了怎么可能掉出去呢，是吧？
6: 就是那么长的钉子我们自己也舍不得扔啊。
2: 我知道，那谁让咱摊上是倒霉事儿的呢？你说咱为了扔点垃圾，咱回头再给人修车再人赔钱去，现在人没找着，人就说是咱的事儿了，咱们就还是再小心一点吧，好不好？
5: 啊，行行行，来来来，你接着干，来来，接着赶快装。
2: 好嘞，
7: 慢点慢点啊，都慢点，快，慢点慢点，瞅着点，来，一二六，来，一二，哎，来，轻点轻点，行。那你俩先回去吧，回去时候再检查检查啊，看看地下有没有，检查仔细点啊。
8: OK 了，师傅，可以了，走吧。
7: 那我先走了。
8: 哎，辛苦啊，慢走。

0: 哎，儿子，爸，
1: 怎么样？我一路找过来，一颗钉子没有发现。我跟着车一路走过来的，也没发现啊。那是不是就不是那装修车上的钉子？
0: 保险起见，你来我这边寻一遍，我去你那边寻一遍。儿子，为了妈妈的清白，咱们俩千万不能大意，一颗钉子都不能放过。
2: 放心吧，老爸。
1: 去吧。
0: 看着点车啊，注意安全。
2: 你也是。
3: 绍兴居委会已经完成了初步的筛选。

0: 我们班里面有三个节目被选择了。第一是那个董奕跟他的团队，他们的那个英文朗诵，鼓励一下。第二是 David 跟他的团队的双语英文跟中文的收藏 rap。第三，杨世武还有 Molly， 钢琴四手连弹。
1: 老师，我没有报名和杨世武的四手连弹。
2: 我也没有。
0: 怎么可能？有别人能给你报个名吗？还有，居委会收到的视频是你们分别发去给他们了。你们弹的曲子是同一个曲子。你们两个好好表演，给我们班争个光。我们大家鼓励一下啊！好好上课，好好上课，大家。
3: 话题我有个好机会，好好学习，表演一下啊！
2: 谢谢你。哎呀，我真的服了你了，你是不是有病？人家烦我，你给我俩报名，这不闲得慌？哎呀，你要相信我是为了你好啊！去年你不是教过我吗？有问题要直接面对，不能逃避。现在我得帮你啊！你说哥们儿是不是也算做了件好人好事儿？这样只会让人更反感，适得其反怎么办？哎呀，不能！你别他妈！
1: 杨世武不是故意的。
2: 嗨。
1: 哦，对不起，世武，竟然怎么没事儿，吓我一跳。我本能反应，对不起。
2: 这么重一巴掌，你说这是本能反应？之前你拿水泼我，你还说你不是故意的，你是不是存心整我呀？
1: 真没有，
2: 之前很多事情都是误会，但我是好心，没想到给你造成困扰。你要这么讨厌我的话，我现在就去找吉米老师，我退出。
1: 世武，站住！I'm sorry， 对不起嘛，刚刚玩笑开大了。其实我去组委会看过你的表演了，我当时就觉得，哇，这个人弹琴真的好棒啊！我是在想，如果可以和你完成这次的四手连弹的话，这个表演一定会非常有意思，非常有特点，就跟我合作一次嘛，可以吗？

0: 你姐，你怎么回事？你不是说你很仔细的检查过了吗？
1: 姐姐，我真是跟在车屁股后头，拿手电筒照了一路，真没掉东西。
2: 我这么看看，应该就不是装修的事儿。这么长这钉子啊，立这儿的可能性就非常小了。可你就算立在路面上，那车碾过去，它也不能扎进去啊，是吧？嗯。
3: 除非啊，就拿这个使劲的往里扎，这才扎了进去。
2: 对呀，对呀。
1: 那不说这个，就那种小钉子，想扎身的可能性也不大呀。
0: 是吗？
1: 姐姐，你不知道现在的车胎基本上都是防扎的了，那小钉子扎进去了，它也是慢慢漏气儿，好让车主有时间找修理厂，那要不然满大街不都得是漏气儿抛锚的车了？
3: 会不会就是修理厂的人放的呢？为了补胎赚钱？
1: 哦，哎，有这可能。哎，
0: 那关键是附近那么多修理厂呢，他怎么知道我们去哪家呢？
1: 他们联合了，妥妥的团伙作案。
2: 这个风险和代价是不是有点太大了啊？就为补个胎啊？不是，你们最近有没有共同得罪过什么人？
3: 没有。你就算有，那十五号那几位的车也被扎了，那怎么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嗯，
2: 也倒是啊。嗯，这事儿还有点烧脑。嗯，
0: 马英杰。是不是真是我们装修的事儿啊？你到底有没有看仔细啊？
1: 姐姐，我发毒誓，我不能再仔细的找了。再说了，你不信我，你还不信儿子呀？我跟儿子地毯式搜查，真没掉东西。
4: 江哥，怎么样？行了吗？

0: 特别清晰，妥了。咱就看看到底是个什么魑魅魍魉、妖魔鬼怪。
1: 看是哪家孙子干的。
0: 你放哪去了？不然发便当你也不在。什么便当？嗯，麻利家今天来人了，给班上每个人都准备了便当，你没有啊？ 中国也吃不了这洋玩意儿。哎，兄弟啊，别烦恼，让我来给你分析一下当前的局势。目前的情况如你所见，很紧张啊。那你说怎么办嘛？他现在防我就跟防病毒一样，有时候想和他开个玩笑，缓和一下气氛，他都把我搞得很惨。
2: 你说我总不能黑跟女生斤斤计较吧？
3: 所以啊，你需要郑重的和他解释一下嘛。我这辈子在努力的给你俩创造互相了解的机会吗？
4: 得了吧，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来来来，
5: 喝点汤。哎呀，
2: 我不想喝，全是油。
4: 不是油，这都是营养。这
2: 爸，听爷爷我回来了。哎，
4: 哥哥。
6: 瘦了。
4: 哎，小子，没说一声呢。
3: 初一。
4: 儿子。
3: 你这回来咋不跟爸提前说一声呢？初一回去吃饭啊，
7: 都没有准备你爱吃的菜。
4: 对呀，我都让人吃过了。
3: 吃过了。哎呀，
4: 这给爸买的啥呀，儿子？
3: 孕妇奶粉你要喝吗？哈哈哈哈哈！弟，这是我托同学买的进口的，增加宝宝体重的，你要按时喝。
7: 谢谢。
4: 你们先吃吧，我回屋了。嗯。
7: 不是，不坐会儿啊，跟爸聊会儿天。
3: 你们先吃饭。
4: 他
7: 瞧我这儿子多懂事儿啊，跟他爸一样心细。
4: 孝敬他，听你的。不是他怎么突然间就回来了呢？不会发生什么事儿了吧？你现在挺上道。你看看，我很心疼呀，去问问吧。
3: 进。
4: 儿子。
3: 怎么了？你有事儿吗？
4: 没事儿。你不是要参加那个篮球训练营吗？怎么回来了？
3: 啊，训练的有点累了，回家休息两天。哦，对了，我申请了走读，没事就可以回来陪陪初一。你照顾好婷宜，少喝点酒。哼，
4: 好，好，好，知道关心我了，儿子哈。嗯，那咱回来住还是老样子，因为婷宜她怀孕，那这反应比较大。咱那个游戏啊，音响啊。
3: 行行行，没问题。
4: 小点声啊，那我走。
3: 爸。
4: 嗯。
8: 没事，我去打游戏去了。真没事儿？没事儿。嗯，行了，你玩吧，儿子。
9: 杨是五，我们什么时候排练？

0: 坑，埋点土，数个一二三四五，自己的坑，自己的地，种啥都长不出人民币。挖个坑，埋点，
1: 咋的？弄吗你？
0: 能不能对我尊重点？
1: 快说，别
0: 打针清楚了。
1: 嗯，啊。
0: 我旁敲侧击问了任珊珊，她说孙佳玉不仅是个学霸，还是个体育大能。
1: 这么狂啊？
0: 但是
1: 啥呀？但是，
0: 她唯一的弱项是跳高。
1: 跳高？那么正是您哥的强项吗？哎，不对呀、啊，我看报名表了，她报跳高的，你这情报准不准啊？
0: 报准的呀，主要是咱班女生都不会跳高，而且就她个儿最高，也就只能是她了。再说了，人家是不强，不是不会。
1: 你这离我还靠谱点儿啊，小霍，你也有不擅长的呀。看这孙女士，你怎么反杀你？

0: 休息。
1: 你别写了，我们再来一次。
2: 你先让孙家欣念嘛，我又在写了。
1: 嗯，行吧，来开始。
3: 宝宝，嗯，你哥最近在干嘛呢？
1: 哥哥最近也在为运动会做准备啊。
3: 那我怎么没看见他在哪儿练？
2: 哥哥说顾忌，
1: 他呢要先确定你报的什么项目，还有你擅长什么项目，然后呢他再有针对性，对，针对性的练习。
4: 我算好了，佩奇，你再努力多跳四个；波板，你再努力多跳五个，我们还是有希望拿名次的。
5: 再高，
6: 还高，
5: 高，高，啊！这次吧，我必须拿个年级第一，彻底碾压孙永富。
6: 男生跟女生算分标准也不一样。
5: 那团体呢？这肯定拉垮。到时候我把分这么一提，我跟你讲，这次我必须让他喊宁哥威武不可。
6: 你还这么在意喊姐那个事儿啊？
5: 还提？
6: 行行行，不提了不提了，来，
4: 揍你！
7: 别忙活了。哎呀，
8: 不忙活。哎，这预产期快到了吧？
7: 下个月中旬左右吧。嗯，
9: 马上就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啦。
7: 仨孩子，还有十五呢。哦，
10: 对对对对对。哎呀，不过呀，十五大了，不用你操心，肚子里这个小的还要累你好几年呢。那，啊，
7: 我现在呀已经想不了几年以后的事儿，我现在就想赶紧把肚子里的这个货给卸下来，他可把我折腾惨了这回。
1: 爹，咱俩玩这个吧。
2: 老师，我不会。
5: 刘国宝，你是不是拿我典藏版风云杀了？刘国宝，谁叫你拿右手来碰我黑金卡的？
2: 哎呀，
5: 你玩你用普通版的，你用典藏版的干什么呀？
2: 那我又不知道呢。
5: 刘国宝，以后不许你动我东西。
2: 什么破玩意儿！拜托我还不稀罕。
5: 你给我捡起来。
2: 不捡。
5: 反了你了，捡！给我捡。
2: 妈妈。
5: 捡起来。
2: 哥哥欺负我。
5: 捡起来，你给我捡起来。
2: 电话。
5: 快点。
11: 怎么了？干嘛呢？这是。
5: 妈，他把我黑金卡弄脏了。哎，你还告状啊？
11: 刘果宁，你是哥哥，他是妹妹，你怎么就不能让着他一下呢？
5: 凭什么呀？为什么我是哥哥就得让着他呀？那我又不当哥哥了，我以后叫他姐，你让他让着我？
11: 你那卡脏了，就用湿纸巾擦擦不就好了吗？
2: 对呀。
11: 好，过来，听我说啊，以后不经过哥哥的同意，不要随便动人家的东西，听见没有？哦，过来跟哥哥道歉，来。
2: 哎，为什么我又没错，就过。
11: 是你动了别人的东西，
5: 又不是我让你们把我送前面的。
11: 刘果娘，这孩子真的是。
7: 他们俩平时在家里都这样吗？啊，
11: 老这样，没事儿。
7: 那不然我带着初一，我们俩先回了。
11: 别呀，你这好不容易来一趟，咱俩聊聊天。我跟你说，孩子多了呀，这就是一会儿吵一会儿好的，很正常。
10: 坐坐坐，咱俩聊天，你坐坐。
7: 真没事啊？
11: 没事没事，走吧走吧走吧。啊，你们俩好好玩啊。
2: 嗯，那呢，咱们坐过卡玩吧。
1: 果宁哥哥没事吧？
2: 别，没事了。花花，你走了，我去帮快写卡片。
1: 要不我帮果宁哥哥去写卡片吧？
2: 好了，没事，我帮他写就行了。等我，我上个厕所去处理。
5: 我呢，人家还在家里呢，就不给我面子，我把我当人呢，还有没有王法了？我早生就有罪了，是吧？
1: 我宁哥，
5: 哎呦，你们怎么进门都没声了呢？
1: 我宁哥，我也想帮你去写卡片。
5: 不用了。你去找郭宝玩吧，啊，我自己来就行。你不是来找我洗卡

0: 有事儿啊？
1: 我有事想问你。
0: 说。
1: 如果家里有一大一小，那他必须得让着小的吗？
0: 杜姨，你这算是问着人了。大人总爱说一碗水端平，但是他们潜意识里就是偏向小的。啊，你看刘国宝的家里是如何作威作福的了吧？啊，他没有爸妈撑腰的敢这样吗？他，我不是吓唬你啊，这可不是个例。嗯，我们家如此，大白家也一样。大白经常被他妹妹欺负的生不如死，他爸妈就是偏向小的，嗯，总让大白仗着他妹。算了，我现在跟你讲这些，你也理解不了那么透彻。哎，不过你也快当姐姐了，总有你明白的时候，嗯。

0: 爸爸妈妈真的会为了小宝宝不管我了吗？可是妈妈和哥哥又跟我说，不会因为有了小宝宝就不爱我了，我到底该听谁的呢？
1: 我们家如此，大白家也一样，大白经常被他妹妹折磨得生不如死，你也快当姐姐了啊，有你体会的时候。反一小七大人，
2: 徐梦瑶，你弟弟现在会说话了吗？
3: 说的不是很清楚。
2: 你和你弟相处怎么样？
3: 还行吧，我有时候会给他喂奶，不过他哭起来好烦人的。
4: 这徐梦瑶，如果你们两个吵架了，你爸爸会向着谁？
3: 他话都说不清楚，我们怎么吵架？哦，不过有一回，我拿棒棒糖给弟弟舔，被我妈看见了，把我好一顿骂。我妈说弟弟小，不能吃带色素的东西。我说我又不知道，但是妈妈就是把我骂了好久好久。
5: 啊，不知道也被骂这么久啊？
3: 对呀，多冤枉啊！
5: 高宇轩，那你呢？
6: 我什么？
5: 你和你哥哥吵架了，你爸爸妈妈会向着谁？
6: 当然是我了。我爸会说我哥你是哥哥，要让着弟弟。我妈会说你做哥哥，让他一下嘛。
5: 啊，原来爸爸妈妈果然都是偏疼小的。
4: 也不全是啊，我们家就我姐最霸道。
5: 怎么说？
4: 那简直就是个女魔头。
5: 不过爸爸有时候还是会偏向我。
7: 孙嘉欣，爸，你看他都给吃完了。
8: 孙嘉欣，我不是告诉你等着姐姐回来一起吃吗？
4: 我就尝尝味，尝了几口，没想到就没买了。
8: 他小，你让着点他，回头爸爸给你买一包。
3: 我要是你姐，我肯定要揍你。
4: 他越揍我，我越反抗他。
0: 怎么他们说的有一样，又有不一样的呢？那到底小宝宝出生了，爸爸妈妈是向着小宝宝，还是会像以前一样向着我呢？
9: 哎呦，宝啊，你快折腾死妈妈了，咱们争点气，好好健康的长大好不好？

0: 各位，这是我们二年三班运动会的刀旗，是杨楚怡同学画的，听说还入围了学校的比赛，得了大奖。
1: 我们虎子说可漂亮了呢，到时候运动会他就举这个，
2: 真好看，给杨楚怡同学点赞。
3: 哎呀，
4: 杨楚怡同学真棒，给杨楚怡同学点赞。
3: 楚怡啊，哎呀，妈妈看群里说你画的那个刀旗得奖了，对不对？
5: 对啊。
3: 太棒了，你快跟妈妈讲讲。
5: 我觉得没啥好说的。
6: 哎，这孩子在路上还挺高兴的呢。

0: 还告诉我画做成旗子了呢，这怎么了？
1: 林姨，
0: 哎，师母回来了。
1: 你最近身体怎么样？
0: 好多了。
1: 那就好。
0: 哦，你晚上想吃什么的话，跟刘姐说啊。
1: 好，那我先回屋了。
0: 嗯。十五啊，
2: 我觉得初一这两天情绪不高啊，他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
1: 啊，初一跟我说过，他担心三宝出生之后你和我爸就不疼他了。
2: 他怎么会突然有这种感觉呢？
1: 初一本来就敏感，我觉得你们应该格外关注关注他。
2: 哦对，他前段时间跟我提过他换座位那事儿。
1: 他说你们没理他，所以就跟我说了。
2: 看来确实是我跟你爸最近忽略他了。
1: 初一本来就会对未知的事情感到害怕，可能等三宝出生之后就好了吧。嗯，那我回屋了。
2: 啊，哎，等会儿，等会儿。
1: 怎么了？
2: 我看你最近总是学校家里两头跑，你爸说你是担心初一。可我也担心影响你学习啊。哎，
1: 婷你别多想，我就想回来多陪陪初一，毕竟可能之后我就要出国了。
2: 这个当的真细心。哎，你最近在学校有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儿啊？嗯，交什么新朋友了吗？
1: 没什么事儿，其实
2: 我就随口问问，没事儿就好啊，有什么事儿一定要跟我说。
1: 怎么了？
2: 你喷香水了？
1: 啊，同学喷的，闹着玩呢。我先回屋了。

0: 你下楼去跟石武聊聊吧。我跟他聊什么？就全方位的聊啊，什么生活上呀、学习上啊、感情上啊。哼，
1: 哎，我们爷俩还是别聊了，没几句话把夫妻还得吵起来。
0: 我今天闻着他喷香水了，
1: 那正常，男孩爱出汗，喷个香水正常。
0: 而且他最近吧，总捧着手机看，他以前不会看得这么频繁。媳妇儿，你是怀疑他早恋？我可没这么说啊。但是呢，我觉得他最近可能确实有一些心事儿。他青春期嘛，有一些懵懵懂懂的情愫啊、想法呀，都是很正常的。
1: 所以这个时候吧，我们首先不要大惊小怪的，你要心平气和的去找他聊，然后好好的引导他。那媳妇儿，要不然你替我跟他聊聊。我是后妈，我是女的，你觉得他会愿意跟我聊吗？哎呀，
2: 进。
1: 咋了？有事儿吗？没玩游戏。咋了？没事儿。爸过来看看你。有没有啥想跟爸说的？
2: 没啊。你有事儿吗？哦，那我没事了。我回去了啊。 爸，
1: 你看，我就知道你有话想跟我讲。你说，
2: 出去的时候帮把门带上。
1: 哦。

0: 真出事了，肯定是早恋了。一进门看见我，马上把这个手机就给捂起来了。
1: 就算是真的早恋了，也没什么吧。
0: 15才16啊！哎
1: 呦，你不要过度紧张了，好不好？
0: 我能不紧张吗？不行，我还得找他，赶紧再聊聊。
1: 你回来啊！我刚才就跟你说了，你不要过度紧张。你说你再下去，你再把人给吓着了。

0: 越是这种时候越是宜疏不宜堵，你这个时候给他上压力，越上压力他越容易跑偏。
1: 可是问题是现在这个事儿我已经知道了，我不能没有态度啊。
0: 你要什么态度啊？
1: 我不能装傻吧？
0: 这种事儿就是得装傻，但是咱们可以抓住机会旁敲侧击的去跟他聊。
1: 怎么聊？我现在就是失误，你给我做个示范。
0: 失误啊，你现在呢处在青春期，跟任何的异性产生一些青春萌动的情愫都是很正常的，但是咱们是学生，学习肯定是第一位的，这个你要分清主次哦。咱们得把孩子往正道上引。
1: 怎么引呢？
0: 你现在应该睡觉。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小羊人问礼，只有选择礼。
5: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8: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9: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小羊人问礼，只有选择礼。
10: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12: 几点了还不睡？
13: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4: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5: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

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船，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 老马，到！
2: 连长，
1: 这些同志都是从全军调的优秀汽车兵，现在归你领导了。15分钟，立刻收拾行李，跟我走。
2: 收拾啥呀？就在车上呢。
1: 为啥？
2: 该过江了，没几天。
1: 真的？
2: 你没闻到空气里的味儿吗？

0: 报告司令长，汽车连马金虎前来报到。
1: 咋才来啊？不，路上给你们找东西，耽误时间了。团长，
0: 就一辆车，真任务。哎，
1: 有一辆车就不错了。再说，这可是咱们最好的司机，马金虎同志。哎呀，哟。
2: 行啊，小子啊，
3: 够不够？
2: 别过来，一会儿送你上西天啊，思密达。

0: 你就是故意的。
1: 我没有、啊。
0: 我得赶紧走，不然他死在车里。护士长，你说着他行不行？我就是你，
1: 别
0: 就是故意的。
1: 珍珠，
0: 护士长，他往死里怼我。
1: 没有整他，我
2: 马建宏同志，我问你，你现在到底能不能开车？
0: 能。
2: 那准备好，今晚出院。
0: 要开战了。
2: 上级命令你尽快归队，顺便帮我们拉上一车成员到第一医院继续治疗。
0: 尽快归队，那就是马上开战。
3: 这得有几百辆汽车，200多门炮吧，这家伙全是咱们的。
4: 汽车连呢？汽车连怎么还没到？
5: 我已经命令他们全速赶来，不过只剩下一个学员班7人了。
4: 你打住！汽车连不是52人吗？
5: 都牺牲了。
1: 哎，你能不开这么快吗？后面这么多伤员，肩上怎么办呢？
6: 你懂啥呀？我就为这些伤员才开快的。没听那边枪炮响吗？咱把车开到山那边，就跟大部队会合了。咱赶紧把伤员给移交了，以后咱俩桥归桥，路归路，再也别见了。

0: 怎么开车呀？哪儿来的司机？哪个部队的？
1: 报告首长，32九军116师汽车连战士马金火。
0: 我们正需要汽车兵，看好这些车没有？把这些车给我们开离战场。哎呦我的妈呀！咱们这是打了一个大胜仗啊！
1: 这么多汽车，开到啥时候啊？
0: 侦察机来了，我们战机马上就到，抓紧时间，快！
1: 其他汽车兵呢？
0: 马上就来，加上你，一共8个，快点！
1: 你们几个往那边去，剩下的全往那边去，把车开到那边去，快点！
2: 一会儿
1: 到。
0: 这一车车都是咱的保卫疙瘩，你要能多弄出几辆来。我给你进攻，
1: 成，多给我进一攻。

0: 怎么了？
1: 妈妈，你还难受吗？
2: 是有一点儿，但是三宝马上就出生了，等他出生了，妈妈就不会再难受了。别担心啊，吃饭去吧。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啊？
1: 你要是难受，我改天说也行。
2: 初一啊，你不是答应过妈妈吗？有任何事情都要第一时间跟妈妈分享的，说吧。
1: 我就想知道三宝出生以后我的待遇问题。
2: 初一，你能说得更详细一点吗？妈妈有点没听明白。
1: 我怕三宝出生以后我就变成我宁哥和大白哥哥他们，你们什么都想着小宝宝，什么都叫我让着他，你们心里只有小宝宝，不爱我了。
2: 初一啊，怎么会呢？是妈妈最近因为这个怀孕确实不太舒服，可能忽略你了，妈妈给你道歉。但是任何时候你都要相信爸爸妈妈永远都是爱你的。
1: 真的吗？可三宝还小，你们不应该多疼他吗？
2: 爸爸妈妈当然会多疼他，但是也会一样疼你的呀。
1: 我还以为家里有了小宝宝，大的就不被疼了呢。
2: 是不是有人跟你说什么了？
1: 因为我看国宝和果宁哥老打架，刘大大和静阿姨都向着国宝。嗯，
2: 国宝和果宁打架，前因后果你知道吗？那是你所有知道的这些家庭都偏向更小的那一个吗？
1: 也不全是。嘉欣说他爸爸妈妈就很公平。
2: 所以你看嘛，这每个家庭呀，它都有每个家庭的相处模式，我们是不能跟别人去比较的。就比如说啊，妈妈也不会跟你说，初一啊，你看啊，其他的小朋友哪个学习成绩。

0: 姐姐比你更好，比你更优秀，妈妈是不会这样子要求你的呀。而且国宝和果宁，他俩真的只是从打架吗？国宝有任何事情，他果宁哥哥是不是第一个就往前冲的？嗯，
1: 对呀，我怎么忘了？
0: 对呀，你怎么忘了呢？
2: 那你现在心情好点了没有啊？彻底好了。不，我说别出来，别出来，崔有雨的，你非带我和初一下来，你看就雨下的。再给我往可不背啊！是你拉着我和初一来陪你练的。再说了，你跳绳跳成这样，你怎么能参加这个比赛？你怎么能拿奖啊？哥教你一个秘诀啊！
1: 你呀，跳坏了就跳坏了，
2: 要有心理负担。
1: 哥，我好冷，咱们回家吧。
2: 回
1: 家吧。
2: 你这样，雨一时半会儿应该停不了，我给你们取伞去。你们俩在这儿不要动啊。
1: 不行，我宁哥，你这样会摔断的，会生病的，会感冒的，不能去。
2: 哥，什么身体？多大的雨都没事儿。
1: 不能走。
2: 没事儿，你俩在这儿好好待着。
1: 回家。
3: 多少度啊？啊，
0: 39.2。那得吃退烧药了啊！这咳嗽就喝这个吧。嗯，你赶紧给他请2天假吧。
3: 不行，我下周运动会啊。
4: 你好好吃药，好好休息，别折腾，耽误不了你下周运动会啊。
3: 爸爸，
4: 哎，
3: 哥哥没事吧？
4: 没事，你哥就是感冒发烧啊，你回你屋待着吧，别传染你了啊。
3: 好。
4: 喂，李老师。
3: 啊，我们刘果宁这个发烧了，感冒啊，得请2天假。啊，好， 是这画的吗？对。初一今天画的是什么呀？房子。哦，今天画的这么快呀。
5: 妈妈，老师，哎，我们家初一最近表现的怎么样啊？最近初一挺好的，尤其今天呢，初一格外开心，画画速度都比之前提高不少呢。是吗？嗯，
3: 哎呦，太好了！
5: 最近这段时间都是您家阿姨陪着来，初一的情绪明显不太高，但是今天您陪着来呀，初一的积极性都提高不少，整个人都焕发活力了呢。
3: 是，
5: 我知道，主要是吧，我这个孕晚期了，所以有的时候出门不太方便。嗯，老师，我们家初一是不是还挺有绘画天赋的？
3: 特别好。
5: 哎呦，太好了，那就拜托您多照顾照顾。
3: 行，那这样您方便的时候就多陪初一过来。
5: 好，没问题。啊，谢谢啊，老师。
3: 快请。

0: 哎呦，吓我一跳，老婆，在这刷手机呢。怎么看得这么入迷啊？没办法呀，我这臭儿子，所有的这个社交号都给我屏蔽了，我现在啥也看不着了。好歹我聪明。
1: 我找着他老师的号了，我在他老师那，我发现他同学的了。同学又关注一小号，我一看，嘿，是我儿子杨世武的。哎，
2: 我让你去跟孩子好好聊聊，我没让你监视他呀。那你真把自己当私家侦探了是吧？
0: 这孩子不监视能行吗？你看看，
1: 这个姑娘，所有发的照片，她全上来给点个赞，
0: 这是不是要出事儿？
1: 这么夸张啊？
0: 还挺好看的。
1: 多危险啊！是挺危险的，这刺儿都没扎，万一扎着自己怎么办？
0: 带刺儿的玫瑰，最危险。
1: 你行了行了，人家小姑娘分享点日常很正常。
0: 不正常，绝对不正常。我越想越害怕，不行，我这会儿就去找她。

0: 你干嘛去？那是三更半夜的，你跑到学校去，你要干嘛呀？
1: 不就三更半夜的我才去呢。
0: 你要想让十五记恨你，你就去吧。
1: 那我给打个电话。

0: 回来了。
1: 啊，哎，陆果宁怎么样了？
0: 好多了啊，烧已经退了很多啊。
1: 好好好。
0: 你这又请假了是吧？
1: 对呀，我这早点下班。
2: 哥哥，你好了没？
1: 儿子，
3: 没事。
1: 怎么样了啊？还烧不烧了？
3: 不烧了，还行吧。
1: 想吃点什么吗？
2: 就是我拿零花钱给你买的黄桃罐头了，也是生命连的，喜欢吃罐头。
3: 哎，那是姥爷那个年代。
2: 妈，我特意买的。
1: 行了，这是你妹的一片心意啊。
3: 那是你特意买的份上我吃。
2: 来来，我帮你开啊，哥。
1: 我帮你。
2: 嗯，谢谢妈妈。嗯，
1: 来，慢点啊。
2: 什么哥？
3: 你先喝两口吧，一会儿我喝了你就没法喝了。
2: 好。哇塞，真甜。
3: 是吧？
2: 哥，我不起来喂你吧。
3: 好了。
4: 看什么呢？
5: 哎呦，
4: 又看美女直播呢吧？
5: 媳妇儿，你吓死我了！你，哎呦！
4: 现在直播界都这么卷的吗？都在地库直播了。
5: 你不好好看看这谁家地库？
4: 我们家。
6: 是啊，
5: 我按的那监控。你说还真好用，自从有它，咱家这车就没被抓过。
4: 哦，那好事啊。
5: 好什么事儿？你不觉得奇怪吗？
4: 怎么怪了？
5: 哎，我还得跟你说个更奇怪的事儿啊。
4: 嗯。
5: 我偷看了失物手机里的云盘，
4: 姚明彪，
5: 你猜怎么着？居然什么都没让我发现，这不奇怪吗？你说这孩子生活极其的规律，每天除了回家以外，几乎都没出过学校的校门，这说明什么呀？说明这姑娘就是他同学。
4: 姚明彪，我郑重的警告你，趁早收手吧。十五他不是小孩了，你这属于侵犯人家隐私，你知道吗？他要是知道，他肯定跟你急。
5: 不说他怎么能知道？我侵犯他什么隐私了啊？我告诉你，我巴不得在他身上和这周围我都安个监控，我天天我看着他，我一切我都是为他好。
4: 反正我劝过你了啊，你最好把他当回事儿。到时候出了什么问题，你不要来找我。
7: 进。哎，你咋不带口罩都进来了？
8: 感冒才传染，发烧不传染。
7: 谁跟你说的？
8: 这是常识。这两天的笔记我帮你抄回来了。
7: 你放那儿吧，我等着晚上好点我再抄，抄完给你送去。
8: 我都帮你抄好了，这份就是你的。耶，
7: 你啥时候这么好心了？
8: 我对残病人士一贯有爱心。再说了，多抄一遍我就当巩固知识了。
7: 学霸就是学霸呀。
8: 看来好的七七八八了，还能斗嘴。
7: 咱什么身体素质？嗯，这毛毛雨能伤到你宁哥吗？
8: 那你在家躺两天。
7: 这叫养精蓄锐。
8: 那瑞旭的怎么样了？
7: 问题不大。
8: 行，那我给你讲讲这两天的题吧。不许反抗，这是李老师的意思。
7: 霍儿啊，六年了，我好不容易休息这两天，你回去就说讲了，李老师让你视频直播呢吗？
8: 好，
7: 嗯，
8: 那我就如实向李老师汇报。

0: 哎，别别别，我讲你讲你讲，行吗行吗行吗？来来来，还能讲啥？我看不懂了。但是霍儿啊，你每天呢能冒着被传染的风险来给我送作业，我真是非常非常的感激的。
1: 打感情牌没用，今天的补习你必须上。西江月是词牌名，别枝就是明月别枝精确，在这里指横斜的树枝。然后茅店是用茅草盖的旅社。涧同涧就是在这个词里面读路转溪桥忽现，全词从听觉、视觉、嗅觉以及场面描写，书写出了夏夜的山村田园风光。明白了吗？
0: 嗯，明白明白。
1: 把这一页写了。
0: 这么多？
1: 这还多？赶紧写。
0: 呼吸跟我妈似的。
1: 这写的啥呀？能不能好好写？擦了重写。
0: 这谁的？这字咋读？
1: 辛弃疾。
0: 他谁呀？
1: 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听啊？
0: 哎，他是跳江那个吗？
1: 那个叫屈原。
0: 那他干啥呢？
2: 十五回来了。
3: 爸。你登我云盘了是不是？谁让你登的？那是我的隐私，我的隐私你懂不懂？
2: 是我，
3: 这不是第一次了吧？啊，这是我第一次跟你说这件事情吗？
4: 你不能因为你生了我就可以随意侵犯我的合法权益。
3: 杨明彪，我跟你说话呢。
4: 不可理喻。
2: 是我。

0: 你是不是又在找茬溜着你了？没有，我跟我爸吵架了。那算了，我得到的绝密信息先不跟你说了。什么绝密信息？在国际友人那儿，救你一命的方法。今天我去帮老师整理学籍，你猜怎么着？
1: 我看到了玛丽的这个。明天是他生日啊？嗯，跟我有什么关系？你榆木脑袋呀！生日啊，人生最重要的一天。要是你能给他整个生日惊喜，你俩的矛盾不就缓和喽？这次再别出什么岔子了。 再出，我真没法在这儿待了。
0: 你信我，准没错。你先去，我上个厕所。哎。

0: 我尿都尿完了，还不进去啊？你们这是做什么？我们中国人讲究就是一个大爱无疆。你看，我跟叔叔是不是给你献爱心来了吗？主要是怕你一个人啊，异国他乡的孤单是吧？啊，对，玛丽啊，之前不管什么原因，的确给你造成了困扰，但是我确实是无意的。那你不也以牙还牙还回来了吗？
1: 中国有句俗语叫“得饶人处且饶人”。
0: 总之啊，我们是给你来表示歉意来了嘛？你看到我们这一片……
1: 等会，你们咋知道今天是我生日？
0: 啊！哎，是我，把蛋糕拿下，拆了，我拆。我来。哎，对。
1: 等等，我生日，我生日，我的。

0: 我是寿星，好久没收到过生日蛋糕了。哇，还有花儿呢！
1: 拆。
2: 郑佳琪，你又搞我！
1: 我不都说了，让你拆，让你拆，让你拆。

0: 那我知道有个能说的，学校后面有个推倒围栏，你们到去那儿再整一整，
1: 算了吧，我跟早点回宿舍。那也行，
2: 王丽，那咱们之前的恩怨就一笔勾销了。
0: 好，
2: 干杯！
3: 来来来，停。
0: 我的病应该是好了，明天准备上学了。
4: 没事了啊，行，那上学去吧。
0: 得嘞。爸，我能问个男人间的事情？
4: 问。
0: 这个，我妈一熊你，你就道歉，那你这是真心的还是求生欲爆发呢？
4: 臭小子，病刚好就想消遣你爸。哎呀，
0: 没有吧，我就是想问，这男人老给女人道歉，这心里不觉得别扭吗？
4: 有什么别扭？那是你妈。
0: 那不是我妈，别的女人呢？
4: 别的女人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0: 哎，你怎么听不懂人话呢你？
4: 小子说什么了？哎，
0: 我吃字，我吃字。
4: 到底想问什么呀？啊？
0: 我就想问，这男生给女生道歉到底丢不丢人啊？
4: 男人给女人道歉有什么丢人的？男人嘛，别老跟女孩计较。男人让着女人，那叫风度。
0: 爸，你是我见过第一个把怕老婆说的那么高大上的人。
4: 我抽你小子！
0: 爸，咱画地为由好不好？好，太硬了。哇，咱以后和平相处好不好？哎，这词儿好啊，高大上啊。
5: 嘉欣，你这样好把绳子拉直了。
6: OK。

0: 这速度，这高度，蒙你了！
1: 这身高，时间，我就就着这么高啊！你不会踩那台阶啊？
0: 干嘛呢？干嘛呢你？
1: 果宁，你病好了？
0: 我问你干嘛呢？
1: 不练跳高呢，喊什么喊？
0: 跳高不是你弱项吗？
1: 对呀，所以我才要练啊！
0: 那个就怕我打的你还弱项啊？
1: 因为我其他的都太强了，相对而言，这个是弱项。 行啊，宁哥，祝你既老，我还以为你是个老实人呢，没想到你是个骗子，你个大骗子，你个女大骗子，我再也不相信你了，我。幸亏我还心软，我还想跟你话题为友呢，你耍我是吧？你给我等着，这次运动会我非要跟你一决高下不可。宁哥怎么把放在那么大火？我怎么知道？那我就。
2: 知道他们寻的事，这怎么办？
1: 你那事儿啊，估计得往后延一段日子了。

0: 喂，怎么还没回来？
1: 接我一趟吧，
0: 杨明彪，你喝傻了是不是？我怀着孕呢，我怎么去接你啊？
1: 那我怎么办？
0: 我不管，你自己回来。
2: 喂，婷姨，我到了，你睡吧。

0: 没事，你放心，我一会儿要代驾。
1: 老杨，我没喝好，你留着亮。没有。这合同，你要是不让我喝好了，你还真拿吧。
2: 哎，别，哥，一定让你喝。改天我一定把你买好，合同必须得给我签了。哥，哎，您先上车。
0: 得嘞。
2: 我等着。
1: 好。
2: 慢一点啊，各位。慢点开，
1: 慢点，
2: 儿子，哎呀，
1: 儿子，哎呦，你来接我来了，儿子。
2: 爸知道看你电脑爸不对，但是爸心疼了。担心你。
0: 行了，爸，你别说了，咱回家吧。
2: 回去，
0: 走，
2: 回家。哎呀，儿子。

0: 在大家都好想你呀、啊，这是送给你的。
1: 这场面真的是又热烈又尴尬呀。欲戴皇冠，必承其重。
2: 哎，让一下，让一下，别挡道，别挡道。
3: 我在你的隐喻，只能自己在你的隐喻回去了。
4: 什么？看我的追加攻击！没事，直接变身二形态。
3: 轮子病好了。
1: 你看见我了？
3: 我不应该看见你吗？
4: 闭嘴！不管他，接着玩。直接电锯狂化，
3: 轮子来了。我
4: 就把老师来了。
5: 哎，各位组长，抓紧收一下作业啊！早自习有口算练习啊。
6: 李老师，刘果宁归位。啊不，归队。
5: 好，坐。哎，谁值日生？
7: 老师，我
5: 快上来。你看我这擦的，还有这黑板，快擦一下，擦一下啊！
1: 看来我爸说的对了。
7: 哎，小组长，赶紧收一下作业呀、啊！
1: 地球果然不是绕着我一个人转的。
3: 交作业呀、啊，老师等着上课呢。
1: 我都病了三天了。
7: 别再说话了啊！快，上课了。
4: 什么？你说孙佳玉跳高厉害？
1: 就是啊，那啥破情报啊，我差点就中计了。
4: 不能啊，他明明。啊，无间道啊！
1: 是你太笨了，还好我发现的及时。
4: 那咋办？都来不及了。
1: 谁说的？我这次必须多拿几个第一名啊，绝不能再让他抢了我的风头。哎，对了，这几天我不在，他是不是很嘚瑟？
4: 我看嘚瑟的人是你吧？李老师倒是说不适应。啊，
1: 真的？
4: 他说你不在，教室清静多了。哎
1: 呀，我就说吧，地球虽然不是围着我转，但是宁哥不出现，大家还是多少有点感觉的。啊，我舒服了。
8: 戴总，我们销售会议室的空调坏了，昨天就报修了，为什么现在还没修好呀？
9: 陈总，你是昨天下班以后报修的吧？那维修部已经没人了呀，
8: 你们行政的工作是不是过于懈怠了？
9: 今天早上我已经通知师傅去给你抢修了。
8: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我们今天有重要客户，难道要让他们在没空调的会议室里开会吗？
9: 那你也没报备啊，下次进来记得敲门。

0: 自打这老杨装了监控以后，车胎就没被扎过，是吧？那就说明是人为的，
1: 嗯，那也证明这事儿不是我们装修的事儿了。
0: 对啊，不是。
2: 姐姐啊，自打出那事儿以后，我跟豆儿每天都跟着那装修车出门，沿着那个轨迹一路检查。你别说掉钉子了，那么长的更不可能。
1: 那是谁干的呀？为什么要扎车胎呀？心理变态啊！
3: 只要扎车胎的事儿少了，就是好事。
2: 说不定那孙子玩腻了，换了个小区晃晃。
1: 也可能是杨总装了个监控，吓走了呗。
4: 那我也算是给咱们小区做了贡献了。
0: 我总觉得咱们好像忽略了什么细节啊。
4: 哥哥，咱别纠结了，只要他不扎了，大家都安生。
5: 打开吧，不行，咱们绕路吧。
6: 绕什么绕？多远啊！
5: 我翻过去。哎，你还真翻啊？多高啊？多危险啊！快下来！
6: 要绕你自己绕去，
5: 我可不绕。我们早出下汇合，快走啊！
7: 别吵了啊！有你他
8: 身高。
9: 有什么话一个个说，否则谁也听不清。
10: 这样啊，徐经理，我说两句好吧。
9: 说，
10: 咱们平心而论啊，别墅区的都是一个小区，你们在小区里面装破门什么意思呀？
11: 啊，
10: 这地方来来回回的，今天就有孩子摔了，别搞阶级斗争，好不好？
12: 小曹说的对啊，邻里之间的关系，他有时候胜过亲戚，是吧？如果你说咱们大家同在一个小区，应当共建和谐文明的社区。
0: 老赵这话说的在理，
10: 你们不要老在麻里，
13: 他讲道理啊。
14: 老杨，你们别墅区装铁门的事儿，你知道吗？
4: 知道啊 ，AA 制我也出了。
0: 不是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呢？这不是制造矛盾吗？啊？
4: 我有什么办法呀？你都住别墅区这边，你这都让我表态呢，那我得有态度啊。那都出，我不出不行。
0: 行，你真行啊。嗯。
13: 我们安门这个事情，这几天报废不了。
10: 徐经理，
15: 我们自费修铁门这个事情是提前给你们打过招呼的哈。
16: 那个赵哥是这样，人家西区啊确实跟物业提过这个建议，但是我跟那严总不是，周博士，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您等我答复。
10: 我们年初就跟你说的这个事情，现在已经十月份了，你答复在哪儿吗？啊，
16: 不是，
10: 你不要在那功夫打太极转圈圈的哈，我们就自己修门了，算什么？
17: 没把握，没把握。
18: 你可别扣这大帽子，今天你碰对人了，本人律师专门研究法律词条的啊，咱们就好好掰扯掰扯这事儿。我们交的物业费都包含各家门前的公摊面积，哎，这个铁门的范围啊也在这个公摊面积之内，说白了那是我们自己的地儿，我们在自己家地方上建任何建筑，只要不违规它就合理合法。
12: 你们安这座铁门给我们东区带点多少不方便，你知道吗？哎呦喂，
19: 没有啥子不方便的嘛，你们所谓的不方便就是不方便到我们那边占便宜了噻。你们有证据哈，
0: 大家看一下，
10: 经理你看哈，来你们也都看一下哈，你们到我们这边遛狗的时候到处乱窝屎乱窝尿的啊，在我们花坛里面来晒铺盖，最过分是啥子啊？我自己种了一个香椿树，然后连着给我割了啊！哎，这个事情我给你反映过来噻。
16: 通过，哎，
18: 他跑人家拿香椿去，我在自己家院里种的枣树啊，我出差一圈回来之后都给我薅秃了。
10: 我一调监控啊，好吧，全是你们东区那边的，那可是我私人小院，你们那么干那什么，那是盗窃。
5: 盗窃！
10: 对呀，凭什么严格门啊？
16: 行行行，好了好了好
10: 了。我们虽然是一个小区的，但是个价位和物业费是不一样的，它就是不一样。
12: 这位业主，您这话什么意思？
6: 什么意思？啊，
12: 你是要划分等级吗？是不是住别墅？

0: 住的就比我们高一档吧。哎，
1: 什么意思啊你？
2: 我完全不是这个意思的哈。但是呢，我们别墅区对你们塔楼区确实很有意见。
3: 有大意见？
4: 什么意见？
3: 有意见呢？听见没有？
0: 我再说这个事儿啊，
1: 听听。
0: 我们这边人少，停车位多，你们那边可是有一大堆人不交停车费的，然后把车哗全停我们院来了。
1: 我跟你说，不光是面上的啊，我们修这个铁门，我们现在做业主这么商量呢，准备把地库也来一道铁门，彻底断了你们过来家电线。
5: 你真是！
1: 那怎么？
6: 我跟你说啊，现在赶紧把这铁门给我拆了，或者把锁打开，要不然我给你们好看。
1: 还有谁？嗯，
0: 他这个算不算是威胁恐吓过来？
1: 哎，我们在这个视频啊，哎，我们在录个视频啊，
7: 报警！
1: 就这么有律师，我们这儿也有。
8: 让所有人都看看，你们这帮有权人嘴脸！你们没有权利，把这本书三六九走！没错，你们没有权利接着别人撕咬！你们无辜的部分，现在让你们知道什么叫伪证！喂，老乡，你看着了吗？啊，事儿越闹越大，我看都快打起来了啊！
9: 哎呀，不是，他这个这天天逼着我站队，你说我怎么办？你毕竟我住这边嘛，你也知道我这人从来没有等级概念的，但是你这逼着我表态，我不表态也不行啊。
8: 行，你们可真行啊！喂，老赵，
10: 老刘，你在家吗？
8: 在家，在呢。你看群里呢，西区这帮人干的什么事儿啊？哎，你现在要没事，你来当物业。今天他们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那什么，老赵，先别激动啊，这事儿啊。
11: 他们现在可是骑在我们头上拉屎，你可得立场坚定点，你必须得来啊，必须来。
8: 好，我来啊，马上来。
11: 哟，文汉爸爸给我打电话，肯定是这大铁门的事儿。喂，文汉爸爸。哎，
12: 出一老汉，这儿马上打官司，你在哪？
11: 哎，你别激动啊，这也就是个民事纠纷嘛，这不至于闹到是找律师打官司吧？
12: 打官司先放松，你总不能关键的时刻就堵别人的嘛？
11: 不是我。
12: 我不是躲事儿的人嘛！你高兴来啊！好，
11: 好，好，好，好。我当时就说了，不能装，不能装啊！你当时不是这态度啊？
12: 那他非要让你去物业干嘛呀？
11: 让我帮他说话呗。
12: 老刘啊，别去物业了，小唐让你砸门啊！你赶紧去铁门一块儿去吧，快点，来！
11: 干什么呀？
8: 我们本来都同一个小区，你们没有权利把它一分为二。就是，你们也没有权利把西区作为你们独享空间，是这意思吧？看见没有？哎，老刘，你这看人家大铁门，也太欺负人了啊！这不是一个铁门这么简单，这明显带有侮辱性。但是东区人觉得你们住别墅的太欺负人了吧？
13: 你现在说这些没用了，人家现在是真生气了，所以人把门都竖起来了。那你说现在怎么弄啊？哎，
14: 小唐，你敢？
13: 小唐，哎呦，你敢？好了，你别动手，哎，
14: 别动手，
13: 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
8: 你糊弄你们那边人，我糊弄这边人，千万别让打起来。
14: 媳妇儿，你怎么来了？就是你骂我老公的，是不是？就是啊！我没有骂他，我就为正义发声。我早就看你们西街不顺眼了。没看你们有脸来臭钱，那可了不起啊！开着那破车，在小区里横冲直撞的，没看见那小孩都在路边玩，一点公德心没有。我再说说你们种这个香椿树的啊，在自己家院子住没人管， 就是 你们自己。

0: 把院子外扩，占用公共区域是怎么回事？
1: 什么道理？啊！
0: 再叫私自违建！别以为别人都不知道，用你们那几个臭钱把你们物业都打点好了。
2: 你这个叫人身攻击哈！
0: 我就恭喜你们了，我为什么不攻击别人呢？啊？就你还博士是吧？隔三差五的大半夜的搞派对，那男男女女从小区那进进出出的，
1: 像什么样的？
3: 你老婆知道吗？
2: 你回到
0: 你别在这给我转吧，今天就进门我插电了。
4: 你先把门砸了，咱们回去再说。
0: 是不是那个按摩女啊？啊！你上去全不去打呀？
4: 我们公司商务往来，什么按摩女啊？
0: 你业务挺广啊！
2: 回去聊去吧，回去聊去。
4: 对，这事咱们回去聊，先把这门砸再说，对不对？
0: 你们俩业务是躺着谈呗？啊！
4: 我站。
0: 我接，你守着我接，
4: 你什么
0: 接？把手机给我，
4: 我
0: 不
4: 接。
0: 手机给我，别管，手机给我，把手机给我。
5: 你看看你们那边人素质。哎，今天这个事情咋处理吧？啊，
6: 周博士，你们有意见，有问题可以提嘛，是不是？咱们大家都可以协商解决，大家都是一小区的，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这有小矛盾，有小摩擦，坐下来协商好不好啊？你说你没等物业答复就把体面建起来了啊？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是激化了矛盾呢。
0: 就是，
7: 我觉得人家说的有道理，我觉得咱们先缓缓。
6: 我看呢，这个事儿三言两语也说不清楚，这样干脆把这个街道社区的相关人员都给叫过来。咱们定个时间，开一个那叫什么什么会。
8: 听证会，
9: 听证会，刘老师说的对，听证会。
6: 啊，行啊，就算是听证会，
9: 啊，
6: 咱们呢把这个话说开了，把理讲明了，看看这个铁门到底该怎么处理。
4: 好，
9: 好，好，那咱们大伙儿就先散了吧，好不好？啊，
6: 行不行？大家
9: 都先回去吧，咱们就回头咱们。
10: 我没有意见，
9: 听证会，听证会。
11: 这么脏啊啊！这大黑点子，这么简单的活，这缝他都，你瞧，那刷的里出外进的，他都没刷纸，太糙了呀！我跟你说，这要搁我呀，这装修队这尾款他肯定拿不到。
12: 这墙是我们的装修风格。
11: 我就说吧，你个外地的小姑娘，你干事就是没深没浅的。我这好好的一面墙，你怎么给我弄一窟窿啊？

0: 三八线，是把坎儿啊！把我们二十几班大军当成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1: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2: 天亮之前占领三座里，
3: 一夜跑出140里的路，
1: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2: 提前发起对云仙的进攻！
4: 2026年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人人参与排查身边安全隐患，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0: 超爱生活，
1: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0: 超爱科普，
2: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3: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0: 超爱美食，
4: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0: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0: 德厚流光，薪火相传，威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三八线是道坎儿啊，
2: 把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3: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4: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5: 一夜跑出140里路，
6: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2: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炮！坚守阵地，誓死不退！杀！
7: 朝鲜战场
8: 再次证明了。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分享全民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

0: 材内容。昨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民政部等七部门联合发布通知，正式启动2026年润心办成长、童心呼未来主题活动，为全国儿童送上节日礼物。
1: 2026年润心办成长、童心呼未来主题活动在6月1号至6月10号期间集中开展，主要包含四大点亮活动：点亮信仰之光、全国中小学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儿童之家等机构和场所同步举行升国旗仪式，邀请老党员、革命老战士等讲述红色故事，组织儿童走进红色教育基地、博物馆等，在沉浸式体验中厚植家国情怀。点亮关爱之光，各地民政、教育、妇联、共青团等部门负责人带队走访慰问困境儿童家庭、机构等，组织心理专家开展1:1心理疏导，为儿童提供免费体检和视力筛查。点亮权益之光，通过模拟法庭、漫画手册等形式，向儿童、家长、教师普及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知识，组织法律援助人员等深入中小学校、乡村社区，提供免费法律咨询，压实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教师、医护人员等一线工作人员的风险隐患发现报告责任。点亮文化之光，挖掘困境儿童励志典型，组织六一文艺演出，开展孤残儿童书画义卖等活动，依托城市地标、大屏等发布公益标语。通知要求各地要重点摸清困境儿童在权益保障、家庭监护、精神关爱等方面的帮扶需求，持续推进流动儿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
2: 我们将走访慰问面临生活困难、升学压力等困难的儿童，及时开展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守护活动，通过开展法援护苗专项活动等，维护困境儿童合法权益，强化留守儿童父母履行好监护责任。我们希望呢，通过开展多形式、多渠道、多层次的活动，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让每一名儿童都能在阳光下健康快乐成长。
0: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推进儿童友好建设，加力补齐公共设施和服务的短板，为儿童成长提供更适宜的环境和服务。这个六一国际儿童节，在一米高度的儿童视角里，发生着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一起来看。
1: 不久前，位于湖北武汉江汉区的新河公园建成开放，一米高度的儿童视角成了这里的一项建设标准。园内标牌统一调整至1.2米，贴合孩子的视线。迷宫围墙仅有半米高，方便孩子们尽情奔跑玩耍。公园的整体规划与场景设计也充分倾听孩子的心声。当地管理部门邀请周边小学师生一同参与创作，从300多份奇思妙想中筛选创意方案，打造出满满童趣的休闲空间。
3: 很开心，很自豪，把我最喜欢的太空元素和火灾公园结合起来。于是我把地球设计成了中心操场，把其他行星设计成了悬浮和地面的主题展馆。希望大家一走进这个公园，就像开启了一场奇妙的太空漫游。
1: 在这一轮城市更新中，武汉把不少曾经闲置的零散角落变成孩子们运动、游乐、休憩的公共空间，让更多儿童友好元素嵌入城市肌理。而广东深圳则依托丰富的科技资源，把高端科研平台变成趣味科普课堂。深圳湾实验室、脑创中心、合成生物等23个重大科技平台向儿童敞开大门，定期组织孩子们走进实验室，尝试科学实验。
4: 以前的我觉得科学是一种很枯燥的科目，我现在来了这个科技馆以后，我收获了很多知识，比如那些量子计算机 VR 比我们学校的还好记一些。
1: 从硬件设施到服务保障，各地因地制宜，持续丰富儿童友好场景。截至目前，全国共有4批次116个城市纳入国家儿童友好城市试点建设范围，覆盖全国超过1/3地级及以上城市，惠及城乡儿童超过1.1亿人。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国家还将推动儿童友好建设从试点城市向全部城市拓展，从城市向农村延伸，在建设范围上实现城乡全域覆盖。

0: 国家将统筹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等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儿童友好公共服务项目，推动各地统筹城市建设和城市更新等各类资金，将必要的示儿化改造项目纳入优先建设内容。在编制实施国土空间规划和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等相关规划时，引入一米高度儿童视角，充分考虑儿童需求，推广儿童友好街区加、社区加、公园加建设模式，用好街头转角等空间，优先嵌入儿童服务设施和活动场地。在公共服务方面，确保儿童能够更好地享有公共服务免费或优待政策，将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为满13周岁女孩免费接种，引导开展儿童友好医院建设，推动中小学校在节假日等时段优先向儿童开放体育场地。目前31个省市区155规划都已将推进儿童友好建设列入其中，推进儿童友好建设迈向更高水平。
1: 最高人民检察院6月1号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白皮书显示，2025年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治理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5年首次实现双下降。
2: 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同比下降9.8%。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盗窃罪、聚众斗殴罪、强奸罪、抢劫罪、寻衅滋事罪、诈骗罪等6类的占比超70%。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的14周岁至16周岁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数量，在2024年同比下降7.4%的基础上，2025年又下降了13.4%。最高检依法核准追诉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24人，向社会持续释放低龄不是免罪金牌的信号。对犯罪情节较轻、社会危害性较小或初犯、偶犯的涉罪未成年人，最大限度教育挽救，防止再犯。2025年，检察机关不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2.82万人，不起诉3.81万人，不捕率、不诉率分别为44.5%、46%，并同步开展不捕不诉后跟踪帮教，联合相关部门做好专门学校建设和专门教育、专门矫治教育等工作。
1: 同时，白皮书介绍，检察机关坚持零容忍态度，依法惩治成年人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并协同各方开展未成年被害人综合救助。
2: 白皮书显示，2025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72807人，同比下降2.2%。其中，检察机关起诉强奸、猥亵儿童等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42873人，同比下降5.5%；起诉侵害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犯罪38384人，同比下降6%，均系近5年首次下降。值得关注的是，2025年在检察机关起诉的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线索源于强制报告的有3852件，占办案总数的7.1%。强制报告是指国家机关法律法规授权行使公权力的各类组织及法律规定的公职人员，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及其从业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举报。检察机关坚持每案必查，督促有关主管部门和单位对400余名未履行强制报告义务、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员进行追责。此外，白皮书还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共救助涉案未成年人1.18万余人，发放司法救助金1.66亿元，共立案办理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案件9422件，以办案促推社会保护与行业治理，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未成年人。
1: 今年以来，我国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加能源融合发展，目前已有数10个能源行业专用大模型正式落地应用，覆盖电网、油气、煤炭、新能源等全产业链，能源行业智能化转型进入快速推进阶段。
3: 中国能源化工行业首个通过国家备案的大模型——中国石油昆仑大模型日前发布，模型已迈入主动智能阶段，具备6大人工智能高阶能力。模型全面覆盖油气勘探开发、炼化生产、技术服务、资本金融。

0: 等等全产业链152个应用场景，日均磁源调用量达485亿次，是国内能源化工行业首个实现全产业链体系化、规模化落地的大模型平台。
1: 昆仑大模型正在深入嵌入产业链的每个关键环节，在数据集、模型、应用、具身智能、人工智能治理等领域规划27项人工智能标准，将昆仑大模型的实践经验转化为行业共识。
0: 此外，国家能源集团推出晴源发电大模型，已在安全环保、电力交易、产调中枢、设备检修4大业务领域应用，破解发电行业安全风险高、交易决策难、多能协同复杂、设备运维被动等难点，建立覆盖发电全生命周期的智能决策验证闭环。而在电网领域，南方电网推出大瓦特模型，目前以生产应用类模型为主，提供专业的电力知识检索，为输配电缺陷检测、电力调度、电网规划、安监、全电网业务场景提供专业服务。其中，电力专用多模态大模型底座用于全网多模态场景调用。
2: 正在形成能源行业出场景、人工智能解难题、人工智能提需求、能源行业优供给的良性的循环格局。
0: 日前，国家能源局公布了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聚焦人工智能加油气等8大类应用场景，探索形成综合解决方案，可规模复制、商业模式可参考借鉴的人工智能加能源融合发展新范式，推动提升能源行业智能化发展水平。
3: 从油气田的智能开发到水电站的智慧运行，从电力系统的精准调度到管线的无人巡检，能源大模型正在深刻改变传统能源行业的生产方式。这些最强大脑究竟能为能源行业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到生产一线看一看。
0: 在我国最大的油田长庆油田，通过将4000多口井、上万条的生产数据与专家经验深度融合，依托昆仑大模型开发的注塞体智能调参和智能诊断2个应用场景，让人工管理工作量降低了67%，规模应用气藏采收率可提高3至5个百分点，有效解决了气田开发井多人少、管理精细度不足的难题。
4: 大模型的全面推广应用，可使全国日产低于5000方的气井稳定生产，年增产天然气超过10亿方，提振灯效的效果非常明显。
0: 在金沙江上游的水电站，即将上线的雅龙江水风光一体化智慧运行大模型正在进行最后的调试。作为国家首个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全国产化、自主可控的智能中枢，打造全流域、全要素、多尺度预报预测体系，径流预报预见期延至60天，风光功率预测精度与一体化运营能力显著提升，全面提升新能源消纳、电网安全与经营效益。在中原油田生产一线，搭载云翼巡线模型系统的智能无人机全天候作业，不同于传统人工巡检的被动排查模式，这套智能系统实现了从看得见到看得准、判得快、管得全的跨越，系统贯通预警、研判、处置全流程，建立起智能预警与现场指挥联动机制。一旦巡查识别出管线渗漏、违规施工、外力占压等安全隐患，设备即刻触发预警，精准定位推送。
5: 智能巡检的精准高效离不开扎实的数据底座支撑。我们创新推出训练数据自动标注平台，以往需要工作人员手动标注的现场隐患图片，如今可以批量导入，自动标注，一键生成训练集，十几分钟就能完成过去数天的工作量，极大解放了人力。持续迭代优化 AI 识别能力，让智能巡检体系越用越智能。
3: 尽管我国能源行业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业内专家表示，当前仍然面临着数据标准不统一、安全风险防控难度大、专业人才短缺等多重挑战，需要多方协同破解。
0: 数据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目前能源行业不同企业不同环节之间的数据标准不统一，数据壁垒依然存在，导致数据资源难以有效共享

0: 和利用，制约了大模型的训练效果和应用范围。
1: 我们的标准还是不是很统一的，因为它分级优化也比较强，虽然有海量的数据，有数据无质量的问题也比较突出，但是这些海量的数据的准确程度，特别是开发数据的准确程度，还是有待于探索的。高质量的标志数据也比较稀缺。
0: 同时，能源行业作为国家关键基础设施，其安全稳定运行至关重要。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带来了新的安全风险，包括数据泄露、算法漏洞、网络攻击等。如何构建完善的人工智能安全防护体系，成为行业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
1: 在组织层面上，我们复合型人才还短缺，组织协同机制欠缺，既懂油气又懂 AI 的复合型人才还是比较匮乏的。
0: 针对这些挑战，专家建议应加快制定能源行业人工智能统一标准，建立健全数据共享机制，加强人工智能安全技术研发和监管，构建多层次的安全防护体系，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建立产学研用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为我国能源行业人工智能融合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2: 记者调查发现，最近盲盒卡牌等新型消费在青少年中风靡，但是部分盲盒卡牌却呈现出了类赌博倾向。一些商家利用孩子们的好奇心和收集欲，诱导未成年人盲目跟风，甚至做出了超出自身消费能力的购买行为。
3: 近日，广西南宁的农女士突然发现家里的4500元现金不翼而飞，在反复追问下，年仅9岁的儿子终于承认，钱被他拿去在学校旁的小店买了盲盒。这些摆满桌子的玩具就是农女士儿子购买的部分盲盒。据农女士介绍，这些小玩具价格不菲，单个售价达几十元，若购买整套盲盒，价格则需300-400元。农女士认为，盲盒极易诱导孩子冲动消费，商家不应在家长不知情的情况下向低龄未成年人出售此类商品。
4: 是有摄像头吗？你可以拿摄像头出来。怎么？所以我具体我不知道他小孩在这里买了多少钱。那我儿子就是未成年人。
5: 反正我跟你没有任何纠结。
3: 最终，在市场监管部门介入下，商家同意退回部分未拆封盲盒。
4: 我希望不要在校园旁边出现这个盲盒的事情了，为什么？真的祸害太大了，它会成瘾的。
3: 记者在北京、辽宁、上海等地调查发现，未成年人已成为盲盒卡牌类商品的主要消费群体之一。除精美好看外，盲盒商家更擅长利用隐藏款、限量版的低概率来制造吸引力。一些文具店老板坦言，针对未成年人的喜好进行套路设计，极易让孩子陷入反复购买的循环中。
6: 这咋有包装的呢？
7: 它是盲盒笔。
6: 啊，盲盒笔啊。
7: 对，它是盲盒笔。
6: 这小孩喜欢吗？
7: 非常火。
6: 非常火。
7: 非常火。
6: 就是那种，就多大孩子喜欢呢？
7: 从他可以用中性笔开始，从3年级一直到6年级，他都在用这样的笔。
6: 嗯，
7: 因为他吧，因为卡游公司设计的是盲盒笔，然后有几款是不常出现的，就是用这几款笔勾搭孩子们来买。
2: 线下小店让人上瘾，线上的网络抽卡更让家长防不胜防。最近呢，上海市浦东新区消保委就受理了一起因未成年人线上大额购买卡牌引发的消费纠纷。
8: 一个家长呢，称他一个未成年的女儿，就没有在得到监护人的同意的状况下呢，就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面，连续抽卡100多次，在一个小程序的平台上，有近5000元的这样一个金额。
3: 记者登录该抽卡小程序发现，平台上汇聚了各种动漫、影视剧主题的卡片和盲盒，平台还设置了每日一抽、端盒有礼等各类促销。抽卡消费一般分3档，抽一包10几到几十元不等，整盒购买的端一盒价格100元起步，而一箱一箱购买的台一箱定价大多在1000元以上。
9: 然后最多的点一次可以花到200多，我看过他的记录，1分钟之内点了5次，1分钟就是1000多块钱。
3: 面对家长的全额退款诉求，涉事商家却以平台已标注禁止未成年人消费，且注册时需填写生日信息为由，拒绝了退款请求。
8: 它的设置呢相对比较简单，它只要求

0: 消费者在这个交易过程中输入一个限制措施，并没有有效的防止未成年人交易的这个行为。
1: 最终在消协组织的调解下，商家同意向唐先生退还近2000元未发货的卡牌钱款。中消协近日发布6.1消费提示显示，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2025年受理的盲盒消费投诉显示，消费者平均涉诉金额高达4427元，单起投诉涉诉金额最高达30万元。消协部门提醒广大家长，要引导孩子理性消费，认清隐藏款极低的实际获得概率，警惕猎奇攀比心态，同时要妥善管理个人支付账户和密码。事实上，我国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试行已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向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向8周岁及以上未成年人销售时，应依法取得监护人同意。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好，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美伊谈判迟迟没有取得成果，双方围绕美伊协议频繁交锋。美国媒体称，双方目前仍在围绕协议进行谈判，美方已将修改之后的协议草案递交给伊朗。
4: 当地时间5月31号，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称，截至当天上午，围绕美伊协议的斡旋和谈判仍在进行。报道称，美方已在5月29号对协议草案进行修改，并将修改后的草案通过斡旋方递交给伊朗方面。目前美方尚未收到回复。报道称，这是美方第三次修改协议草案，且修改幅度相当明显。报道同时表示，相关谈判尚未设定明确的截止期限。据稍早前《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美伊达成协议，但要求加强若干关键内容。有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其潜在意图可能是通过向伊朗施压，促使其接受此前已送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审批的现有条款框架，从而加快谈判进程。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月31号报道，一名知情人士就有关特朗普对当前协议草案文本提出修改的报道表示，美伊之间的信息交换仍在继续，伊朗也将按惯例对协议草案文本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目前一切尚未最终确定。这名知情人士还表示，对伊朗而言，关键是协议草案内容需要伊朗认可，美方进行的修改并不意味着伊朗会接受。该知情人士还表示，伊朗也为美伊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做好了完全准备。
3: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报道，卫星图像显示，伊朗目前已经疏通了大量此前因美国和以色列空袭而被阻塞的地下导弹设施入口。
5: 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此前通过空袭摧毁伊朗的道路和地下隧道入口，以阻止伊朗进入其地下导弹设施。在美以伊冲突还在持续期间，伊朗就曾冒着巨大风险展开挖掘工作，以保证其能持续发射导弹。停火以来，伊朗的挖掘速度显著加快。卫星图像显示，遭美伊打击的69个隧道入口当中，已有50个被伊朗疏通。这些入口位于伊朗的18个地下导弹设施。此外，伊朗对这些设施附近的道路进行了修复。报道称，有专家指出，这表明仅通过打击隧道入口无法摧毁伊朗的导弹能力。伊朗迅速疏通入口也显示出美国轰炸战略的局限性。报道指出，美以空袭行动代价高昂，而伊朗使用推土机和卡车等简易设备就可以进行应对。专家称，这种

0: 技术使用上的差异暴露出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困难。报道还称，专家认为伊朗的地下设施中仍有约1000枚导弹，这些导弹储存在地下深处，每以对地面的打击不太可能对其造成太大破坏。如果敌对行动再次爆发，伊朗有能力继续发射导弹。
1: 5月31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说，当天对黎巴嫩真主党多处设施实施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方面称，从5月31号到6月1号凌晨，对以军和以色列北部城镇发起多次袭击。
0: 以色列国防军的声明称，5月31号当天，以军对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及其他区域的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以军声明称，自停火开始以来，以军已打死900名黎巴嫩真主党人员。此外，以军称，在5月31号夜间，以色列北部多地响起警报，以军监测到3枚从黎巴嫩方向射向以色列领土的导弹，其中2枚被以军防空系统拦截。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表示，从5月31号到6月1号凌晨，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在黎巴嫩南部的以军人员、军事设备及以色列北部城镇发起多轮袭击，打击目标包括部署在黎巴嫩南部伯福特城堡的以军部队和军车等，造成以方人员伤亡。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的记者5月3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发文称，美国方面正试图推动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的一项新停火倡议。
0: 报道称，过去48小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黎巴嫩总统奥恩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试图推动一项新的黎以停火倡议。这一新倡议是基于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正在进行的谈判框架提出的。以黎双方下一轮会谈计划本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为推动会谈，美国提议，作为第一步，黎巴嫩真主党应停止对以色列的一切攻击。作为交换，以色列将避免在贝鲁特升级冲突。根据该美国高级官员的说法，此举将为紧张局势逐步降级和有效停止敌对行动创造空间。该美国官员称，黎巴嫩总统奥恩试图推动这一倡议并达成协议，但是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却未做出正面回应，并要求以方先停火。4月17号，黎已实施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停火多次延长，但如今已名存实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福特领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他说，攻占伯福特领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
1: 好，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陆彤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基地。今年一季度，河北快递业务量持续攀升，排名全国第四，同比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5%。如何让小包裹加速跑向千家万户？系列报道《服务业里的新动能》，今天我们跟着一件小包裹启程出发。
1: 说这个杯子的器型能不能
2: 下午4点在沧州河间这家玻璃制品企业的直播间里，主播正对着镜头热情介绍他们的玻璃杯。在网友点下付款按钮的瞬间，这只杯子便踏上了他的旅程。现在他要整理行囊去赶车。
3: 之前打单打包都是我们自己来操作的，经常出现丢单、包装不规范、破损的情况导致的退款。
2: 打单打包等前期准备搞不定怎么办？企业选择把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快递小哥把工位搬进了仓库，接手企业的发货工作。
4: 在这企业客户这直接就扫描了装车，然后到了场地就不用再卸车再装车了，减少1到2个环节吧。破损的问题比往常要减少了7到8个点吧，比平常的物流提速要提到3到4个小时。
2: 过去每天等快递定时定点来取，现在我随卖随走。快递进场的服务模式让制造业企业降本又增效。这始发站看到的是快递物流业从单一运输服务向一体化供应链服务的转型。而这样的改变不只体现在驻场作业，还体现在一张更便捷的寄递网络。当包裹离开工厂来到转运中心，在这里它不用绕路，而是直接中心对中心奔向目的地。
5: 圆通在全国有70多家转运中心，每个中心辐射的地区是不一样的，我们根据这个中心辐射的区域来区分这些快递，这样的话就是2点之间距离最短，直接到达。我们当天收上来的快递，北京、天津、河北这几个城市第二天就能到达，山东、山西、河南部分的城市也能到达的。
2: 2点之间走直线，这个看似简单的道理背后是河北不断加密的寄递网络。近年来，河北持续健全县乡村3级物流配送网络，布局区域集散中心，优化省际干线。目前全省共拥有省级集散中心30个，市级分拨中心57个，县级中转厂700余个，开通干线公路运输线路5000余条，航空运输线路200余条，�铁路运输线路33条。这一站看到的是物流运行的高效流转。运输车辆一路北上，次日早上9点驶入石家庄坪山县两河乡。当地便民服务站的负责人刘军兴已提前等候在了门口。
6: 拿快递方便了，买快递的都多了。以前吧，咱们那个超市里边生意不太好吧。到自从开了个一站，别的不说，再起码咱夏天这个冰糕、水这个卖的多多了。
2: 扫描成功。在这里经历了长途旅行的小包裹也终于见到了它的主人。
7: 从刷那个直播间刷到了，我觉得这杯子挺可爱，然后我就下单了，我觉得可方便了。然后我一般就是1-2天会买点东西。
2: 为打通快递进村的最后一公里，我省通过整合村内生活超市等方式加密基层邮政快递网点，一个驿站串起了超市生意和村民便利。今年1到4月，全省农村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9.34亿件，同比增长15.32%，高于全省快递业务量平均增速4.64%。这终点站看到的是快递服务从城市脉动向基层末梢的深度渗透。
8: 以前离的这个快递站离也远，要老人孩子的确实也闹得也不方便，所以说方便老百姓吧，这是。
2: 小小包裹旅行告一段落，但河北快递业的升级仍在继续。年以来，河北聚焦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这一中央赋予的功能定位，加快构建现代商贸物流设施、运行、服务和政策保障体系。看资源集聚，2022年以来，全省累计有27个大型邮政快递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落户，包括三通一达等企业北方总部基地，总投资达170亿元。5年来，河北快递服务实现大幅缩短。

0: 4到6小时。看产业赋能，推动邮政快递与电子商务和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等关联产业协同融合发展。2025年，培育邮政快递服务现代农业项目92个，推动邮政快递与67个制造业产业集群开展深度合作，服务制造业产值超过1600亿元。看基层布局，持续加密农村邮政快递服务网点，全省累计建设村级邮政快递网点4.34万个，建制村覆盖率87.41%。从区域中转到全域流通，2025年河北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19.6亿件，居全国第四位。全省快递业务量占京津冀地区比重达70%。
1: 我们是去年的10月18日正式投产使用的，中西一天的进出港量常态化呢是在700左右，然后我们高峰呢可以达到1200万左右。我们现在辐射的是北京全区以及我们的天津还有河北的部分区域，这里是物流的中心地带，然后也是运输的一个枢纽。
0: 从工厂里的驻场打包到转运中心的最优线路，再到村口驿站的最后一公里，一个小包裹跑出的不仅是速度，更是从基地服务到产业协同的升级之路。这条路上，河北正在把区位的终点变成流通的支点，让每一个小包裹都成为连接乡村与城市、生产与消费的大能量。
2: 15五开局看河北，眼下石横沧港城际铁路建设进入冲刺阶段，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加速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与特色产业项目双线提速，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3: 在石横沧港黄华新牵引站220千伏外部供电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导线附件安装作业，要在1公里范围内连续跨越建设中的石横沧港城际铁路和津维高铁，时间紧、难度大、风险高。
4: 我们采用了最新的移动式羊角形跨越封网的一个技术，改变了传统的脚手架跨越封网的技术，施工占地面积减少了80%，封网的作业时间呢，从之前的4天。缩短到5个小时。
3: 据了解，该供电工程建成后，将为在建的黄华新220千伏牵引站提供可靠供电，
5: 可以为我身后的黄华新牵引站提供双回路24小时的稳定可靠供电，满足铁路正式通车前的信号接入以及联调联试这些工作的用电需求，为石横沧港铁路的正式通车提供电力支撑。
3: 石横沧港城际铁路是京津冀城市群四纵四横一环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西起石家庄站，东至渤海新区站，全长330多公里。项目建成后，沧州至石家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4小时缩短为1.5小时。探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施工人员正在进行钢结构安装施工。项目坐落于邢台经济开发区，总投资15.1亿元，规划布局铝合金车架、碳纤维车架、整车组装等专业化生产车间。除传统制造工厂，该产业园还同步布局文化功能板块。园区运营后，将常态化举办专业自行车赛事、大众骑行体验、工业观光游览等活动，打造华北地区集研发制造、赛事运营、文旅休闲于一体的复合型产业综合体。
6: 目前我们厂房主体结构已经完成80%，研发中心和文化区也在同步施工，计划2026年8月建成投产。
3: 项目建成投产后，预估年产值突破40亿元，全面拉高本地高端自行车制造产能与产业档次。项目负责人介绍说，项目快速推进的背后，离不开属地部门全程贴心帮扶。
6: 项目之初吧，做备案证的话，因为我们对这个系统可能不太熟悉，审批局呢就现场来到工厂，在我们的电脑上帮助我们现场进行指导，一次就成功了，第二天就，政府就批完了。
3: 全力拉满工程进度条，邢台经济开发区成立工作专班，为探未来提供1对1服务，聚焦项目的选址、审批、电力等难题，梳理需求、问题、责任3张清单，全周期护航项目早落地、早投产。
7: 项目

0: 我投产后，我们静态居将持续做好全流程服务，依托赛事赋能产品迭代、品牌提升，形成赛产互动的良性循环，打造文体旅产融合发展新高地。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省各部门坚持高标准谋划、高质量推进，深化理论武装，坚持学用结合，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2: 省气象局聚焦气象防灾减灾主责主业，加快推进气象科技能力现代化和社会服务现代化，强化监测感知能力，搭建陆海空天协同的综合观测系统，精准锁定极端天气初始信号，依托智能化研判流程，提升灾害研判决断效率，为应急科学调度筑牢前置基础。
3: 持续优化气象服务供给，提升精准预报、精细服务能力，以守护民生冷暖、服务发展大局的实干实绩检验学习教育成效。
2: 省地震局通过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专题培训班和支部学习等形式，系统部署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序开展问题查摆，确保学习教育落到实处。聚焦防震减灾核心任务与群众急难筹盼问题，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全省防震减灾工作高质量发展。依托由1400余台站点组成的全覆盖地震监测预警站网，实现全天候实时监测地震活动态势，为应急救援调度、灾害损失评估提供科学数据支撑。
4: 积极拓展预警服务渠道，提高公众使用预警信息能力，大力推进河北都市圈安全保障工程等重点项目，切实守护燕赵大地的安宁。
1: 昨天，为期3天的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国赛项目培优赛北部赛区在唐山闭幕，来自省内14支代表队的66名选手同台竞技。
5: 今年国赛项目培优赛实行北中南三大赛区联动办赛模式，本次北部赛区赛事设置机器人系统集成、设备点检、装配钳工、养老护理4个重点赛项，覆盖高端装备制造、民生服务等重点领域。
6: 通过这次比赛，感觉自己对于这些机器人什么的了解更加深刻了，然后感觉对于自己的未来还是挺有憧憬的吧。
7: 今天发挥的还可以，提前都做完了，时间感觉比较充足。我从2018年就开始练，追求前三就是我的目标吧。
5: 经过为期3天的激烈比拼，北部赛区最终评选出金银铜牌及优胜奖项，一批优秀技能人才脱颖而出。
8: 过程非常顺利，结果振奋人心吧。我们共准备了2个月的时间，经过这个过程，我们学习了很多，对于找工作方面应该是有很大的帮助。
9: 本次大赛呢，特别的灵活，它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个突发事件，那就需要我很灵活的去应变，所以对于我这种应变能力的提升，专业素质的精进，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10: 选手在这次大赛当中呢，展现的很多亮点的地方、精彩的地方，他们的这个职业素养呢也非常好，技能这个非常精湛。他们对接咱们省的这个主导产业，包括职业这个特色亮点呢也比较突出。
5: 据了解，今年我省打造以技星闪烁、技耀中华为主题的职业技能竞赛品牌，全年统筹举办83项赛事，构建省级行业赛加全省特色赛双轨办赛格局，常态化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就业。
11: 获奖选手可以按规定获得河北省技术能手称号，也可以获得相应的技术等级证书。在事业单位招聘、研学研修等方面，我们也有相应的政策支持。我们将继续做大做强，我省的这个职业技能联赛，让更多的青年、学生和咱们的企业职工能够参与到竞赛中来。
12: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1: 缤纷六一，童趣飞扬。连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孩子们在趣味游戏、红色研学、劳动体验中增长见识、锤炼品格、茁壮成长。
5: 儿童节到来之际，共。

0: 团河北省委、河北省少工委举办“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少先队”主题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过节的氛围中厚植红色基因，更续中华文脉，传承奋斗精神。石家庄正定县举行国旗文化进校园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孩子们纷纷伸出小手，轻轻触摸国旗，近距离感受五星红旗的温度与荣光。
1: 听了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还有菩萨兵的故事，感受到了长征的艰辛以及民族团结强大的力量。
0: 缤纷六一，童趣飞扬。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举办萌娃游园主题活动，孩子们穿梭在文艺演出、科学益智、运动健身、分仪体验等各个区域，尽享快乐时光。沧州、秦皇岛、雄安新区等地将舞台交给少年儿童，一场场科技时装秀、古诗吟唱、情景短剧、生活能力比拼赛等活动，展示出孩子们阳光、自信、向上的精神风貌。
2: 为了参加这次活动，我提前就跟妈妈学习了叠衣服、整理内务，也体会到了妈妈每天的辛苦。
0: 保定市邀请全国健美操冠军、河北武超联赛冠军队走进校园，和孩子们一起开展足球互动、游泳操展示，活力值、快乐值同时拉满。
3: 以后我也想像他们一样当冠军，在球场上勇敢拼搏。
0: 邯郸成安组织小朋友们走进农业园，体验农耕的乐趣与自然的奇妙。石家庄的志愿者们将无人机、智能机器狗等前沿科技装备带进校园，为孩子们送上一份专属的科技儿童节礼物。
4: 我们的实验室可以开展电力科普、人工智能、机器人编程等多种科技活动，引导青少年崇尚科学、热爱创新。
0: 在沧州，一场场趣味十足的中医药文化课走进了中小学生课堂，学生们在医生指导下辨识百草、称量药材、手工制作丸药，沉浸式体验传统中药炮制工艺，真切感受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
5: 孩子从小都害怕打针输液，我就从孩子的角度出发，用通俗的语言、直观的演示，讲解针灸技艺的传承故事，希望通过趣味科普，让孩子们了解古人的健康智慧。
0: 强化未成年人关爱保护，营造关心关爱下一代的社会环境。石家庄、邢台等地开展爱心爸妈关爱服务活动，通过亲子互动、研学实践、微心愿圆梦等关爱服务，用陪伴与温暖为当地留守儿童、困境儿童送上节日关怀。石家庄市润丰盛世家园社区组织志愿者将辖区热心居民捐赠的爱心衣物送到长安区创新特殊教育学校、省一大二院儿科医疗中心正定院区举行儿童健康文化节、科普讲座、暖心义诊等活动，为全省儿童送上一份六一健康礼。
6: 学到了很多关于健康生活的知识，我很开心能来这里参加活动。
0: 衡水、景县、新集等地志愿者走进校园，对配电箱、空调开关等重点区域进行全面体检。唐山丰润区消防员变身安全老师，手把手教同学们如何使用灭火器。承德围场、廊坊固安、邯郸磁县等地邀请学生代表来到法院、检察院，通过动漫短片、模拟法庭、法治课堂等形式，以法治力量护航孩子们健康成长。
7: 六月一号起，我省正式进入汛期，全省各地积极开展汛前准备工作，抓实抓细各项防范应对措施，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8: 经水利部门分析研判，今年我省汛期预计将延续至9月30号。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为全力打好防汛准备仗，我省各地各部门从责任落实、隐患排查、预案修订、监测预报、山洪防御、工程建设等方面全面推进备汛工作。在张家口赤城县，当地开展了2026年海坨山谷防汛避险应急演练，对监测预警、人员疏散转移等环节进行实战模拟，落实落细直达基层防汛责任人的临灾校应机制。在河北自贸区正定片区，石家庄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重点模拟暴雨、洪灾等险情，开展防汛排险应急演练。在承德滦平县，百草洼国家森林公园结合当地山区强降雨、山洪多发等特点，模拟暴雨、红色预警、防汛三级响应等极端场。

0: 场景，预设60名游客滞留的紧急险情。
1: 通过此次防汛演练，让更多的游客、百姓了解防汛知识，懂得避险。下一步，县防汛指挥部会同成员单位积极开展各种防汛避险演练，宣传防汛避险知识，确保全县防汛工作平稳度过。
0: 防汛物资是抢险救灾的硬支撑。廊坊三河市水务局汛前对库内防汛物资进行了拉网式的清查，
2: 重点是发电机组、排涝车、冲锋舟这些大家伙，我们逐台进行了启动运行和维护保养，并且对去年728行洪期间消耗比较大的编织袋和用的较多的水泵机组进行了及时的补库。
0: 记者从省水利厅了解到，目前我省5.9万名水旱灾害防御责任人已逐级落实，涵盖水库、河道堤防、蓄滞洪区、山洪灾害防御、南水北调等8类工程项目。此外，全省已完成9类6598个方案预案的修订，7249处水文站点全部完成检修维护，并新增省际共享水文站点625个，为雨水情监测、洪水预报和科学调度打下坚实基础。
3: 石家庄赵县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通过统筹整合设备、原料、环保配套等优质资源，有效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推动生物医药、纺织服装、农机制造3大主导产业从分散突围向协同共赢转型。
4: 走进位于赵县的石家庄中科新能源有限公司生产厂区，一车车垃圾有序进入投料间，经过高温锅炉转化为清洁的蒸汽能源，通过40多公里管道源源不断地输送至全县70余家用气企业，实现了绿色能源的共享。
5: 共享前，园区药企天然气锅炉产气，蒸汽成本高达340块钱每吨。我们进行供热以后，单价降到220到260之间。每吨蒸汽降幅高达100元以上，单家中等规模药企每年能节省蒸汽费用上100万元，切实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
4: 石家庄中科新能源有限公司设计日处理能力1200吨生活垃圾、750吨工业固废，年供热能力可达130万吨。赵县的蒸汽共享模式，在降低各企业用能成本的同时，还提升了能源综合利用效率，减少了区域燃煤消耗与污染物排放，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绿色效益的双提升。在生物医药产业配套领域，位于赵县经济开发区的石家庄新富达医药包装有限公司依托自身产能优势，搭建专业化包装共享服务体系，为集群内多家生物医药企业提供符合 GMP 标准的医用包装产品。
6: 中小药企自建一条医药包装生产线，前期资金投入大，我们通过规模化、标准化产能共享，可为集群内中小企业提供合规低成本的药品包装产品，带动中小企业轻资产运营，专注核心研发生产。
4: 产能共享、服务共享、标准共享，眼下赵县各产业共享平台多点开花，成效凸显。在农机制造产业，恒坤机械喷涂中心建成专业化喷涂共享服务平台，与20家上下游企业建立深度合作。在纺织服装产业，赵县顺兴针织、双一服饰2家企业打造纺织服装，有效减轻中小企业环保投入压力，助力产业绿色升级。截至目前，赵县全县共建成共享工厂车间5家，累计带动60余家中小企业实现协同生产。2025年，生物医药领域共享工厂合计营收达1.94亿元，纺织服装、农机制造领域共享平台分别实现营收350万元、100万元，为县域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记者从日前石家庄中院召开的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石家庄中院联合14家单位建立联席会议机制，协同破解涉未成年人犯罪治理中的重点难点问题，依托爱心爸妈志愿服务品牌，切实解决流困儿童生活中的实际困难，为特殊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日前，邢台市第四届职业学校技能大赛部分赛项在宁晋职教中心举行，来自全市的22所学校、61支参赛队、148名选手参赛。本次比赛共设置智能楼宇维护与安装、汽车营销、美术造型、数字艺术设计、数字网络布线设计与实施5大竞赛赛项，

0: 旨在立足产业发展需求，以赛促教，以赛促改，以赛促优，持续提升技能人才培养质量，为区域产业升级和经济社会发展培育更多高素质应用型技能人才。
1: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2: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3: 对，
4: 就怕出问题。
5: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
6: 就怕出问题。
5: 试试双妙吉，
7: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8: 我也一直在吃，
5: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7: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5: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9: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7: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1: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2: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3: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5: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
14: 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7: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6: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
9: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6: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不放心，
11: 妈，我都帮你把好关了，你放心用吧。
1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绿树环堤，城景相融。

2026年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人人参与排查身边安全隐患，共同筑牢安全防线。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颗粒密植产量高，沃土种液